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留意的事儿来做了啊。梅子说，小东没在家，可竟没抓瞎。莫文说，小东不在家，可竟背后蛐蛐他。等小东老师回来，还得有听众朋友告状。我跟你们说啊，他很有可能正在听节目呢。啊，感谢曹立民啊，感谢，我看见了。哎，还有这个莫也说啊，听这个节目真的是长知识了。是的，这个事儿我一直很关注，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微塑料了，所以是应该关注的一个事儿。能替换掉的咱们就替换掉，但是也没有必要说吓得都不行了啊，也不至于。那我们再来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啊，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下单的都可以立减9块钱，优惠就这么几天，大家不要错过啊。今天参与活动的是金头巴脑，蒙都金头巴脑正式返场了。想吃的时候呢，直接打开包装，把整块肉和浓郁的原汤一起倒进锅里，开火加热几分钟，热气腾腾，香味十足的硬菜就直接出锅了。这个蒙都呢是一个大品牌，内蒙古上大草原散养的牛，人家都是用这种牛，2小时负责修剪杂质，高汤再炖煮2个半小时，炖的那是很入味了。最后2个小时呢是用来高温灭菌的，然后采用真空包装，炖出了纯纯的内蒙古大草原的精髓风味啊。原价要大几十一袋，今天299买5袋送5袋，到手整整10袋，每袋是8两重，到手呢就是8斤。电话记好了，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直接下单。

今天的互动话题，国富民祥说奔走相告溢于言表啊，哈哈哈哈。这个小东听了是啥心情？小东听也行，他觉得至少我没孤单啊，就是他快乐着我的快乐。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超开心的礼拜一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早间的第一声问候。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家好游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通化26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20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8到13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评，我是周飞。
1: 嗨，大家好，我是
0: 冠军。太好了，被扣着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我深刻的体会到一个人 solo 的这个困难，
0: 是吧？
1: 所以当我看见赵飞一个人孤零零的走进来的时候，我说要不我不走了。
0: 对，主动说不走了，然后我心里边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但是我又知道呢，就是因为已经上了半个小时的节目了，
1: 一个人，
0: 对，会很累。后来我就弱弱的说，那很累很累啊，很累啊。我说你要不要吃饭呢？
1: 对，他知道我每天早上在他们上节目的时候呢，我是坐在那个导播间吃东西的。我说今天因为小东没来，我来得很早，已经吃了一部分了，所以现在不饿了啊。
0: 吃的那个很多油的那个什么山楂酥
1: 啊，那叫什么来着？那个
0: 有那个品牌吗？
1: 不是品牌，就是它那种点心叫什么来着？有点像蛋黄酥啊。但是我那里边卷的不是蛋黄啊。
0: 然后喝的那个呢，就是配料表第一位是白砂糖，第二位是那个芝芝沫的那个咖啡。咖啡也得是排到第四位。
1: 我上这个节目我干什么了？
0: 反面教材啊。
1: 人家说了，那个郭富民翔说你背后蛐蛐赵飞，赵飞绝对不可能陪你的。
0: 这回我刚才在那边听了大哥已经告状了，我想说那个我一会儿到节目来说一下，这也不用了，直接当庭对质。
1: 哎呦，真的很久也没有和赵飞一起上节目了今天在这个时间段也是很开心。你看玉馨还表扬我呢，
0: 对，我跟他说不听绝对是损失。
1: 对呀，因为今天讲的这个事儿真的很重要，不是危言耸听。
0: 啥事儿？
1: 就是讲那个生活当中你接触的哪些东西，它有可能会释放出大量的微塑料然后呢，它是有可能进入到你的体内的。其实有一些是不会的，但是有一些是会的
0: 大家看不见啊，就是边在这说话，有一些是不会的，这个手就已经开始摸那个就是我的这个衣服的料子了。
1: 对，然后我再看你这个衣服
0: 鉴定一下，
1: 这里边有没有菌织纤维？
0: 因为它是什么速干啊、
1: 氨纶、锦纶
0: 啊，对，那它有聚酯纤维吗？
1: 那它如果比如说想增强拉扯性的话，它有可能会有5%或者10%的聚酯纤维。
0: 哎呦，这么专业！
1: 对，
0: 这么专业。
1: 就是我跟你说，在我没有接触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赵飞你知道，我在生活当中我就经常研究这些东西。我对配料表、衣服成分的组成，我特别在意。我现在告诉你啊，忽然也想起来了。我这前面我这衣服里边有一层纱，那个可能就是聚酯纤维
0: 啊。这个半截袖里边还有一层纱。
1: 对呀，因为它你看这前面不是有刺绣吗？然后它为了防止那个刺绣摩擦我的皮肤，
0: 我知道了。
1: 它在这个里边又钉了一层纱，我忽然间反应过来了。我早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去呢这种东西我们会用那种纱，但是现在呢它就会用100%的聚酯纤维。你等会儿让我看看。你先说话，我看看。
0: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见就是一个短袖里边还有一层纱，简直真的很奇葩。
1: 哎呀，人家这是设计。
0: 你先检查一下吧，我把这个咱们这个好视力的眼健康的这个广告跟大家说一说啊。人呢过了50岁，身体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所以我们关注一下自己的眼睛健康。眼睛的问题呢不是小事儿，眼睛又干又涩，像是有小石子在磨似的。

0: 稍微呢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的流眼泪，眼前像是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啊，视力变得越来越差。所以为了帮大家都改善这个眼睛的问题呢，我们特别向好视力申请了5000份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呢，它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很高，而且呢人人都有一次体验的机会啊。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上讲呢，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哎，我们全靠眼周的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所以好多朋友们呢，就是视力模糊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呢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气血供不上，哎，我们呢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边甄选了10几味的上等的中草药，坚持原产地的采摘，原料正宗，效果很好，我们贴完呢就会觉得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也都清楚了。所以这个航天的联名款眼贴呢只开放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电话只有10分钟，400-609-2166，400-609-2166。我跟你说，就是群里的朋友们老欢迎你了
1: 啊
0: 啊！
1: 那咱们到你这一档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上一档节目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吗？
0: 是那个微塑料吗？不是，
1: 不是，互动话题是小东不在家
0: 啊，
1: 你有什么话要说？然后你这档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方圆不在家，啊，你有什么话要说？
0: 今天就是对小东和方圆说，是吧？对他们说，
1: 哎，对对对，啊，你说的非常对。
0: 啊，
1: 感谢大家欢迎啊！
0: 哎呦，我简单说一下吧。你看赛马说第一次听说赵可组合，
1: 好好听的名字啊！
0: 对，赵可，
1: 一看就是一个女明星。
0: 哎，感觉是哈。
1: 嗯。
0: 你要说赵可，就感觉好像身边的那个。
1: 这赵可可嘛。赵可可。
0: 妈呀！
1: 是不是？
0: 巧克力味的
1: 啊。这一早上太香甜了啊！
0: 啊，
1: 那今天我们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有什么内容要跟大家一起来聊呢？
0: 哎，其实我觉得今天咱们即时即品的话题跟你们那个有太多的话题可以联动一下，
1: 嗯，
0: 讲的有点像，
1: 嗯，
0: 就是最近有一个就是网上的传闻们嘛，说那个咱们吃一桶方便面或者是一袋方便面，这个身体呢需要花32天去代谢解毒。
1: 哎呦我的妈呀，那我这一天要解的毒也太多了，我还要解泡面的毒
0: 啊。
1: 为什么？
0: 其实就是跟大家聊的那个话题是一样的，说这个方便面啊，比如说尤其是那个碗面、杯面、桶面，
1: 嗯，
0: 说这个桶的内壁呢有塑料的这个毒素啊，经过热水冲泡之后会稀释啊，会释放这个有害的物质。
1: 哦，
0: 然后我们人呢就需要32天之后才能把它排出去。
1: 能排，如果真的有的话，其实是排不出去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是跟大家讲清楚。先跟大家说，这个事儿不行，不严谨，
1: 嗯，
0: 它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个正规厂家生产的这个桶装的方便面呢，它的包装材料的安全性是符合咱们国家标准的。啊，你不能就只是单纯的说这个，泡完了之后热水一烫，那个塑料就释放毒素了，嗯。熊峰说可敬老师连轴转的主持节目辛苦了。
1: 不辛苦
0: 啊，
1: 特开心
0: 啊。梅子说张飞早上好，可敬的怕你抓瞎就来陪你了。对，是这个感觉。
1: 你想啊，我下了节目不是也要聊天吗？
0: 嗯，
1: 然后和听众朋友在一起也是聊天
0: 啊，
1: 就聊的是一样的嘛。
0: 不如就直接在这坐着不动
1: 群聊
0: 啊，对对对，一对多的唠。
1: 对啊，多有意思啊。
0: 啊，
1: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
0: 好视力咱关注完了。
1: 对，是，啊，我想说还有一个广告。
0: 有，咱们节目里边正经有呢。
1: 啊，对呀，我第一次接触这节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啊，
1: 就是关注中老年健康的，就是你可能没干什么重活，但是也会觉得没劲儿、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这不就是关注我吗？动不动就一身虚汗，走几步爬楼梯就气喘，哎，脑袋发沉，脸色蜡黄，觉也睡不好。这个是上了年纪，有人觉得说那年纪大了嘛，肯定 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其实不是啊，这个可能和你的元气耗损太多，气血跟不上是有关系的。你想啊，你晚上睡不好，白天自然没力气，然后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嘛。
0: 嗯，
1: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专门温补养气固本强身的养生好物，济安堂的有机黄芪。
0: 嗯，这个其实特别在生活当中很适用，就是你泡水、
1: 炖鸡，
0: 哎，对对对，
1: 炖排骨，
0: 哎，对对，就是你做啥你都能捏几个放进去啊。然后它就在无形当中呢，哎，我们把这个
1: 气给补了，
0: 哎，里边的药物就给吸收了，给补了。
1: 嗯，哎，你不用特意的去吃什么啊。
0: 嗯，
1: 我们推荐的是内蒙古固阳正北黄芪核心产区的，那里呢就是从古到今都是药典公认的黄芪正宗原产地，大家可以搜的啊。
0: 嗯，
1: 海拔高，土质好，全都是透气的沙土地，一年到头太阳晒得足，白天热晚上凉，就是说的昼夜温差大嘛。
0: 嗯，
1: 我就发现昼夜温差大的那个地儿产什么都好，
0: 多好吃，
1: 哎，
0: 营养都高。
1: 对，所以黄芪也是慢慢扎根慢慢生长的。哎，那么呢，当地种了一辈子药材的老农民说的是很实在的，就是黄芪这个东西呢，它急不得的。
0: 嗯，
1: 就是你要让它慢慢的长，它才能慢慢的积累养分，慢慢的攒劲儿。哎，所有的药力呢都锁在这个黄芪的老根儿里头。
0: 嗯，
1: 哎，每一片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黄芪都是实打实的五六年的老根子，跟市面上一年就速成的小苗是不一样的啊，你用了之后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是八罐，就是到手一共哈，
1: 嗯，
0: 一斤六两。哎，八罐足足呢是800克，然后169块钱。
1: 哎呦，那能吃老长时间了，
0: 老长时间了。
1: 嗯，
0: 咱们全家一起吃都能吃老长时间了啊。
1: 泡水炖鸡，哎，啊，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打咱们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电话，跟小管家说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这一周我们又再一次向大家申请了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就是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之上，咱们打电话还能再减9块钱啊。然后哎，如果大家呢就是打电话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最低的那个优惠机制，400-999-0139啊，然后再不然就是大家打那个回复咱们吉林之声的这个关键词，
1: 嗯，
0: 啊，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666，
1: 嗯，
0: 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咱们这黄芪的链接了。然后你可以看看咱们这黄芪长啥样，看看什么那个它的整个的图片呐，啊，样子呀，
1: 嗯，
0: 啊，在平台上没准还能再薅点什么优惠券之类的。
1: 哎呦，那真是超划算啊！
0: 哎，
1: 记好这个关键字666。
0: 嗯，
1: 啊，我说怎么到了你这一档回复的少了呢？就他们都在群里聊天，是吧？
0: 对，
1: 哦，
0: 对。然后呢，
1: 大家庭，
0: 对。然后我们给这个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个数字之后呢，大家除了收到黄芪，还能收到蒙都的那个金头巴脑。
1: 哦，
0: 啊，这个天气反正
1: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0: 很适合。
1: 嗯，
0: 啊，晚上咱们没啥事儿，咕嘟咕嘟一小锅，
1: 炖点土豆胡萝卜，
0: 哎，对
1: 啊，然后你放点黄芪，
0: 哎，对，哎，真是啊，真是。
1: 哎，这个黄就是它这种吃法是非常方便的，
0: 嗯，
1: 就是你没说嘛，你可以泡水，你可以炖，所以就是在不费什么力的情况下就把这个营养补了，而入秋之后呢，又不像夏天那么怕。这种黄芪，
0: 嗯，
1: 现在就正适合嘛，手脚凉啊什么的都试一试啊。
0: 对对对，
1: 你看那个说吃方便面的事儿，擎天柱说了，我不吃桶的，
0: 嗯，
1: 我吃那个袋儿泡的。
0: 啊啊啊！
1: 啊，
0: 的反正
1: 桶的它有感觉，哎。
0: 嗯，桶的我觉得就是坐火车。
1: 嗯。
0: 这种的就是
1: 带香肠，
0: 老好吃了。
1: 带那个蛋，茶叶蛋啊，特别有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你像咱们这个蒙都的金头巴脑这个牛肉呢，嗯，出门也可以带。国庆节如果有出门打算的话，就可以备上一组。
0: 嗯。
1: 啊，揣兜里，因为它拆袋也能吃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不用炖啊，
0: 嗯，
1: 就很香。哎，
0: 很香，很香，嗯。今年那个国庆加中秋，咱们赶到一起了，基本上。啊，这个出去如果要露营，
1: 嗯，
0: 你就带着这个金头巴脑，因为咱们现在到了11啊，其实还是天气挺好的，只不过就是有点凉了。
1: 啊，
0: 我们露营呢也可以露，然后你这时候你拿那个就是小的那个就是那个一打就叭就着火的那个便携式的那个小火炉，是吧？
1: 啊，
0: 你就咕嘟一袋鸡头巴脑。
1: 你这么一说，我也忘了叫什么了。
0: 对，怎么就在嘴边那个东西想不起来叫啥名了呢？
1: 哎呦，
0: 啊，
1: 你一说我也忘了叫什么来着，我还买了一套。啊，对呀，啊，你如果露营的话，你用生牛肉那得炖到猴年马月去啊。
0: 对
1: 啊，
0: 你就直接咕嘟鸡头巴脑。
1: 但是我跟你说，在咱们东北更喜欢用的是那种就是，
0: 嗯，
1: 柴火
0: 啊，
1: 很多人就用柴火，用板砖底下搭几个柴火，然后做一个铁锅上去炖啊。哎呀，那可真是老香了啊！
0: 老香了，反正大家如果想要呢，就也是打电话啊。

0: 打咱们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电话跟小管家说。另外呢，就是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哎，我们就可以收到金头巴岛的链接和黄芪的链接了啊。
1: 嗯嗯。哎，我们刚才说这个方便面的事儿啊，是不是要解释一下？就是
0: 要解释一下
1: 方便面的桶，就是它那个膜啊。有人说那不是有层蜡吗？啊，其实它那个不是网传的蜡，而是食品级的聚乙烯磷膜。
0: 嗯
1: 啊，食品级的石蜡耐热是不超过40度的，所以它不会用在泡面桶上。
0: 对，
1: 嗯，就像我说的，就是超过40度它会释放。
0: 嗯
1: 啊，它那个属于是石蜡。
0: 对，
1: 而方便面桶呢，它用的是食品级的聚乙烯磷膜。
0: 嗯嗯，这个食品级的聚乙烯磷膜就是那个简称 PE 哈。
1: 嗯，
0: 这个 PE 的材料的食品的安全性是很高的，而且呢需要通过食品安全的危害物的检测，它不会存在像双酚 A 这类的有害的有毒的物质，然后增塑剂、抗氧化剂的添加剂呢也是非常之少的，或者是完全不添加。
1: 嗯，
0: 而且它能耐受得了冲泡的高温，是符合咱们国家标准要求的。嗯，
1: 你想啊，
0: 嗯，
1: 它卖得那么好，如果它要是会释放微塑料颗粒的话，
0: 嗯，
1: 谁还敢吃啊？
0: 对呀、
1: 啊。所以它这个产品大家也不用太过分担心啊。
0: 嗯。
1: 那么对于消费者普遍关心的包装问题啊，专业人士介绍，正规厂家使用的包材在投入生产前是会通过质控检测的，不是说生产完了再做检验，无需担忧。
0: 嗯、
1: 啊，正规厂家的方便面，无论是外部包装材料还是内部的面饼、调味料啊，都需要专业机构检测认证，确保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定后方可上市销售。
0: 嗯，
1: 啊，所以我说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已经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塑料制品了，那么能够替换的我们就尽量的去替换，
0: 对，
1: 不能够替换的呢也无需过分的担忧。
0: 嗯，霍然开朗说那个是卡式炉。对
1: 啊，哎呀，
0: 哎，就在嘴边儿、啊、
1: 给我俩憋的啊，
0: 哎呀，就在嘴边，
1: 幸亏有你在。
0: 对，就拿那个卡式炉，咱们一般到户外、
1: 啊、
0: 烤肉，咱们煮点小火锅啥的，
1: 泡个茶，
0: 哎、嗯、对对对对，
1: 煮个泡面，
0: 哎、嗯、对对对，
1: 哎呀，一会儿咱俩要是不去露个营，我觉得都亏了啊。
0: 伊通河边啊。
1: 嗯，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个也很方便，你走哪儿就带着嘛。啊，这一天咱们补充一下眼健康。
0: 对，
1: 那么我们之所以每天都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人家也不可能自己就是出口几十个国家，都是有检测标准的啊。
0: 嗯，
1: 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呢，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啊，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所以您放心，每天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哎，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啊也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很多朋友都说啊，喝完了这个伊诺叶黄素效果真的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啊，就可以打电话了，打咱们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玉鑫给我们晒来了他的早饭啊，他说早餐茭白炒胡萝卜，
0: 哎呀，
1: 鲜紫苏叶拌西红柿，
0: 哎呀，
1: 那个得老好吃了，
0: 啊，
1: 酱羊肝，
0: 哎呀，
1: 我的天啊，这个真的很不常见吧？还有沙丁鱼也不常见，
0: 嗯，
1: 主食杂粮粥，哎呦，那您这蛋白足足的。都是健康陶瓷盛装的，没有塑料啊、
0: 哎、
1: 而且人家还解释了为什么茭白是清火的、
0: 嗯、
1: 胡萝卜呢有维生素 A 和叶黄素，羊肝也是护眼的，紫苏性温，哎，鱼又含蛋白质，
0: 我都咽口水了，
1: 我的天啊，
0: 这一大早上，
1: 这就是传说中的皇上的早餐吗？
0: 啊，对呀、啊、
1: 嗯，我跟你讲，我是很喜欢吃茭白的，
0: 茭白我就是有很久没吃过了，
1: 他就我就觉得它很漂亮
0: 啊，
1: 很文艺的一个菜，
0: 嗯、
1: 就是白白的、脆脆的，然后很清爽，
0: 嗯，
1: 但是就是很少有人吃这个菜，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文艺女青年专业。

0: 分开的时候，那个狗急的呀，哎呀，喵走啊！然后小猫哎，喵喵喵，然后你就觉得心里好不忍啊，把它留在家里一整天，然后你安了一个摄像头，安了一个摄像头，想着自己能看看它，结果一关上门之后，打开这个 APP 软件，从摄像头里看见那个猫狗，开心的不得了，上窜下跳，哎呀，在家里自由自在。想玩什么玩什么
1: 啊，
0: 咱们俩今天想说什么
1: 想说什么就
0: 说什么 啊，根本就不用考虑，还有他接茬
1: 啊，更重要的是要使劲说他们两个的坏话啊，让他们没有办法开麦 啊，这是最难受的。
0: 我的搭档还是我的主心骨了
1: 啊，哎呀哎呀，
0: 他得操台子干活
1: 啊。
0: 是吧，你的搭档也得在这儿就是帮你那个什么嘛。
1: 我的搭档也是跑来的，你说说。
0: 他也是，哦，那咱俩今天手忙脚乱
1: 啊，原来是东哥这个操控一些。
0: 对呀，我早上就是那个背景音乐起来的时候，第一拍我要说话了，然后我发现我这个手够不着那个推子，然后我就没说话，我就等到我就往。你看，我往这边串了一下，串了一下，然后等那音乐第二拍的时候啊，我才推上去的。
1: 哦，原来他俩都是操作机器的这个角色，
0: 是吧？哎，他们俩就想看没有我们，你们怎么办？让你们尝一尝没有人干活的滋味。
1: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欢迎你啊，黄金窝，还有檀香院，小刘，
0: 哎呀，小刘来了，
1: 小刘，对，蜗牛说赵飞把可静加到群里，这个等等吧，今天你就来一天，不能给你放开这个特权。
0: 他还在审核我啊，他还在对我进行审核，
1: 表还没交上来呢，
0: 得写申请。
1: 对对对，
0: 过去几年我是如何对即食极品，就是给予高度关注的。
1: 哎，但我跟你说，就是跟大家说，就是这个节目从最开始真的就是可静在挑头，在那个。
0: 哦，对，你不说我都忘了。
1: 我有一天那个
0: 卖玉米卖蓝莓干，
1: 对，我有一天翻那个很早很早的聊天记录
0: 啊，
1: 然后就发现咱们这个节目应该是在2021年还是2020年啊，我忘了，
0: 没那么早，
1: 没那么早啊，
0: 22年吧，
1: 哎，我忘了，反正那个时候就都是你在这个比如说去找品啊，然后这个发货呀，谈呀，
0: 售后啊，
1: 对对对，
0: 发错货了，给大家做售后，
1: 当时我还感慨呢，感慨了一番，在家
0: 小米儿，
1: 哎，对对对，什么玉米大米
0: 都超好吃的，
1: 对对对，
0: 相信有一天我们还会再回到那个状态啊，真的把我们认为非常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
1: 你真的很适合选品，就是杠杠，
0: 主要是吃，关注吃嘛，关注用嘛，就是我很挑剔然后会去反复的看这些东西，方圆将来也会的，因为他要有这个新的生活之后，他也会格外的关注食品安全啊，用品安全啊，
1: 是的是的，
0: 我现在我现在觉得你
1: 又把那衣服又来摸裤子
0: 你回去看看你裤子的标签里面有没有聚酯纤维
1: 哎，那我感觉你说完了没准是有这个料子的感觉，你这个裤子里边有吗？
0: 对，我这个好像也有，
1: 就是
0: 滑溜溜的那种棉质，
1: 有聚酯纤维是不好的是吗？
0: 就是聚酯纤维就是塑料啊，抓绒，
1: 塑料
0: 抓绒、
1: 啊、
0: 摇拉绒就是塑料做的
1: 哦，
0: 就是跟你看以前吧，我有一个同学开玩笑就是他就说我们家的买卖啊都得关注国际石油的价格，
1: 是他那个和石油也相关
0: 啊，他们家是卖塑料袋儿的然后我说是吗？他说对呀、我们都米一个成分。就是咱们的那个衣服里的，就是摇拉绒用的。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就是他们是相同的成分，甚至可能是他们的废物回收。
1: 但是现在很多就是甚至比较贵一点的那个冲锋衣什么的，它里边也有聚酯纤维。
0: 对呀、
1: 说实话，因为我没有特别的去了解，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倒觉得好像还行。
0: 有的人会过敏但是他那个聚酯纤维，就是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我在节目里边说了，因为我后来又做了一个深度的查询啊，就是你身上没有破口子，或者你不抖了它，不拍打它，问题不大，它基本上不是那么容易通过你的皮肤渗入到你的血液里的，最容易的是入口，就比如说那个矿泉水在你车里放一天了，夏天的时候，它闷热了。超过40度了，那么那个矿泉水瓶子里边
1: 就会释放，
0: 对对对，
1: 哎呀妈，
0: 塑料袋装麻辣烫，装米线，

0: 它就容易释放。
1: 可是现在出去吃什么麻辣烫米线都是塑料袋啊。
0: 嗯，对对对，包括那个打包盒。
1: 啊，懂了懂了。
0: 因为他你想谁会装冷饭给你啊？
1: 嗯。
0: 那溜肉段不都得是烫的热乎的，夸往那个塑料盒里一倒吗？
1: 嗯。
0: 他在那个短时间内接触，它释放的量会少，但是它会有。尤其是你回来之后，不要因为它凉了，你再把它放到微波炉里边去加热。
1: 嗯。
0: 别懒，你把它扣到你们家盘子里边，再放到微波炉里加热。
1: 嗯。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已经不可避免的处处都在接触塑料。你看这鼠标垫。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鼠标。
1: 嗯。
0: 它全都是。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就是能不用塑料制品的，就尽量都把它替换掉，包括那个。那个砧板，
1: 哦，
0: 菜板，我给我姑娘用的那种，就是什么做辅食的，全都是那个，咱说白了就是硬塑。
1: 对对对。
0: 嗯，那个还有那个就是蜜瓷庵，就是你看你去吃麻辣烫米线，他用的那个碗，
1: 嗯，
0: 都是那种像塑料碗似的。
1: 啊，是是。
0: 蜜安瓷。
1: 那个碗叫蜜安瓷。
0: 对，当时呢，因为我曾经不是做过蛋糕店嘛。
1: 嗯。
0: 我们就买了那些蜜安瓷的东西，就是去装，因为它不会碎嘛，就可以反复
1: 用
0: 啊，然后也很漂亮。后来因为我爱人他不是这个工科生嘛，
1: 嗯，
0: 他说什么蜜安瓷，不就是塑料吗？
1: 啊，对呀。
0: 我说，我因为本来一个挺好听的名字，他说是塑料，我说怎么能是塑料呢？他说你原始成分都是塑料，我现在就理解他说的话了。
1: 啊，懂了。
0: 对，它就是另外一种塑料。
1: 啊，
0: 哎，
1: 行，也长知识了。咱们看看时间，进段宣传吧，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唠啊。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以及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的通化是26度左右，其他的大部分地区是20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3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是10度。
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
6: 即时即品，他从田间来，他为你而来。

0: 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我不说大家也知道，
0: 肯定知道
1: 都知道了 啊
0: 这样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腿部的健康。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哎，对，你看这个天气一暖呢，就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然后这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这很闹心。所以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他们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根据这个专家的介绍啊，高振奇主任的介绍，咱们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呢现在的气温呢还是偏高的，血管的扩张比较明显，而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呢是原来是58，现在呢哎呀就是只要10块钱，跟大家意思一下就可以了啊。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还有下肢腿凉啊、脚凉啊、酸胀沉麻呀，长期的这个腿部的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了。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就是象征性的啊。只收一个196。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记好，我们这次的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哎，就是3-8-1-6啊，8886-1933。
0: 一直在讨论这个聚酯纤维做的衣服。然后结果刚才啊，我真的有点惊呆了，
1: 是吧？
0: 对，因为那个可劲给我找了一下，昨天是给姐夫买的那个衣服，
1: 对，
0: 是吧？
1: 速干的，他特爱穿，就觉得很舒服啊。
0: 哎呀，完了，
1: 100%，
0: 对，
1: 里外100%，
0: 主体100%聚酯纤维，
1: 哎，
0: 螺纹的部分100%聚酯纤维。
1: 但是这也说明什么呢？就是它是可以用于衣物的，
0: 对，
1: 可以用于衣物的。但是它，我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就是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它是会释放出微塑料颗粒的。所以它那个文章推荐说，你可以买一个就是在洗衣机里边过滤那个微塑料颗粒的东西。我还没有买，还没有看，因为我觉得既然它是被允许的，那么我们也无需那么紧张吧？
0: 是，
1: 无需那么紧张，尽量就是避免就可以了啊。
0: 但是我真没买过100%的。它摸起来的手感跟纯棉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就跟你这个一样，
0: 滑子溜的，
1: 特别
0: 有点抛，
1: 很薄
0: 哦，
1: 不是很轻
0: 哦，
1: 你穿身上无感
0: 啊。是现在、那个、
1: 然后透气性又好，
0: 一般都是主打什么轻量化，什么那个速干，
1: 对，他都做到了
0: 啊，确实是这样啊，
1: 他都做到了，
0: 懂了懂了，
1: 哎，就是尽量避免吧。但是他没说嘛，他已经是被允许制成衣物的，那就没问题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这两年非常火的一个这个制衣材料啊，好多那个东西里边都有了
1: 啊。就是抓绒的话少穿，而且就是抓绒它没有关系在哪儿呢，就是它不贴身嘛，不像咱们的短袖是贴身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哎，所以呢，我们说你也不用太害怕，尽量避免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你像刚才我们说泡面32天不代谢，这个也不严谨。抛开方便面不谈吧，任何物质在人体内的代谢周期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几小时就可以排，有的确实需要更长时间，也不存在统一的说你就得32天，对吧？
0: 对，
1: 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极不科学的，任何有毒有害物质必须达到一定的剂量，或者通过日积月累达到危害确值，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0: 微量的一次性接触呢，人体完全有能力正常代谢清除。像这个聚乙烯磷膜，就那个 PE 哈，它本身添加量，比如说在泡面当中就极少，经过热水冲泡呢，迁移到食品当中的物质，

0: 是远远低于国家标准规定的这个安全限值的，我们也不需要为了吃泡面而去非常担心啊。所以吃一顿方便面需要32天来解读这个说法，再次明确的这个确凿的告诉大家，它呢是对包装材料安全性的误解，缺乏科学依据，大家不要因此恐慌。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啊。然后那个像我爸妈什么，有时候也会这个非常生动的跟我说，这不行，这不这么那个中毒是。对，
1: 你能吃多少？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其实咱们说任何东西，它里边可能都会有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但是它会代谢掉。就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还在谈那个鸡蛋，它不是说无抗的就一定好。因为那个无抗的鸡蛋，你要是放了一周不吃，它其实它里边什么可生食的，你放了一周不吃，
0: 细菌又出来了。
1: 对，包括鸡，它完全不吃一些饲料，好像也不行吧？
0: 对。
1: 它下那蛋，它也缺钙呀。
0: 对。
1: 它整天老吃素，老吃外边捡的垃圾和野草，它那鸡蛋蛋壳就会薄，它那个蛋的钙含量就不够。所以它只要不超量的去吃什么饲料啊，或者一些其他添加的东西，那个鸡它自己本身也代谢呀。它不会都遗传给孩子吧？其实鸡蛋主打的还是一个新鲜，就是它最新。新鲜的鸡蛋它的营养价值相对就比较高，
0: 对，就是新鲜。
1: 其他的一些东西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啊，也不用那么危言耸听。
0: 好吧，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
1: 哎呀，那是老香了。
0: 第一个呢，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蒙都的筋头巴脑。我看好多朋友好像很喜欢咱们这个筋头巴脑和黄芪啊，都那个纷纷打电话或者是在那个微信平台上回复666。这个筋头巴脑呢，它就是有肉又有筋，软糯弹牙。
1: 我知道这个特别适合喜欢吃牛肉的人啊，他就一定要那个有那个筋道劲儿啊，而且咱们的筋道是不柴的，人家是就是有方子，已经炖得也很到位了，他们也知道什么比例的调料能让你这个肉入味儿啊，所以呢就帮大家省去了很多麻烦。你想吃的时候呢，直接打开这个包装袋，把整块肉啊和浓郁的原汤啊一起倒到锅里边，然后你就那么一加热，热气腾腾，香味十足的硬菜直接出锅了。
0: 反正我们刚才也说了嘛，就是现在呢，你这个出去露营什么的，拿那个卡式炉，你就咕嘟炉子，咕嘟一小锅。
1: 在家也是稍微一热啊。
0: 在家反正没啥事儿的话，你要是不想做饭，你自己开火，你要说你炖个牛肉得多麻烦呀。
1: 没错。
0: 咱们在家放点那个，现在吃那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放点白萝卜，就是那个非常滋润润燥嘛，对吧？
1: 对，
0: 修燥嘛。然后
1: 顺气。
0: 再放点土豆。土豆炖牛肉也是最好吃的。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主食什么的你也不用，你想焖米饭也行，你就把它浇上去。然后你要是说我不想在那个开那个电饭锅去焖米饭炒米什么的，你就直接在咱们这个筋头巴脑锅里边下点面条。
1: 哎呀，牛肉面好香啊。
0: 对，
1: 关键是呢，不仅省事儿还省钱，是吧？你自己买这一袋呢得30-40一袋吧，尤其我们这个还是大品牌的，不是小作坊的啊，人家都是用内蒙的好牛，所以呢你去商超买肯定要几十一袋。今天我们给大家是有福利的，299买5送5，就是10袋，那平均一袋才30块钱。哎呀，我这咽口水。就是你比如说赵飞和我，我们俩有一袋放点土豆，这一顿饭搞定，是吧？你要买牛肉多花钱不说，你得折腾2小时，最后说你这肉买柴了，你没炖好，吃的又不香，白忙活2小时啊。你就来点这现成的，每袋是8两重，到手整整8斤，这么大的福利，错过这一波，那你下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大家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666直接下单啊。
0: 另外呢，大家回复666这三个这个阿拉伯数字之后呢，还能收到我们济安堂的有机黄芪的这个链接。它是有机黄芪，然后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地道的这个原产地的啊，没有硫熏的，就是我们现在买那个什么黄芪，买枸杞什么的
1: 啊，对，
0: 特别怕那个熏硫的那个，
1: 没错，
0: 包括什么银耳、百合就那些，特别不行。所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那个逐年采挖的，没有熏硫的那个。
1: 我看见了，它有标识的。大家回复666可以看到那个海报吗？它那个包装瓶上是有那个有机绿色认证的标识的，所以。

0: 它的安全性首先就足以保证了，然后就是它的营养性，逐年采挖，
1: 嗯，
0: 不会说第一年我们就挖出来拿去卖啊，
1: 嗯，
0: 而且它药食同源，你泡水啊，炖鸡啊，炖排骨啊，你哪怕白菜炖豆腐呢，
1: 哎，
0: 你放一个黄芪，它营养价值也不一样了。
1: 哎呀，
0: 嗯，
1: 哎呀，哎，你一说白菜炖豆腐，
0: 是不
1: 是，炖豆腐，我今天有点想吃。
0: 因为说实话，嗯，有一些人他脾胃不和，嗯，他可能不太适合经常吃肉，嗯，或者他不消化，或者他三高，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白菜炖豆腐也可以放一片进去嘛。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哎，
0: 所以这个是家中常备啊。
1: 嗯，一共是八罐，每罐呢是100克。其实这个100克的量呢，就是也很好，方便大家去这个密封储存什么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们全家一起吃，然后你放到菜里边，泡到水里边都能吃好久。一共是169块钱。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0: 嗯，咱们是8罐169呢，您拿到的是8罐，我们这次是有买有赠的，所以你才拿到8罐，足足是800克，1斤6两。哎，你不用觉得多，它也不坏。然后呢，你可以应用的场景有很多，
1: 对，
0: 所以非常划算啊！一罐才20多块钱，去药店买肯定不会是这个价。咱们是有机标的，
1: 嗯，
0: 有机标，那个散的还多少钱呢？
1: 对，
0: 所以这一波福利您抓住了啊！赶紧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666或者拨打400-999-0139就能下单了。
1: 今天不是说泡面吗？然后其实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并不是所谓的毒素啊，这个毒素呢给大家解释清楚了，不用担心。
0: 对。
1: 然后我们要其实更关注的是长期吃这个方便面带来的这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
0: 没错。
1: 啊，那个方便面呢，你看它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油脂，还有蛋白质，有膳食纤维，有维生素，有矿物质啊。但是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呢，只是非常少量，明显不足
0: 啊，哎，那肯定的。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面饼是油炸的，
1: 油炸的，嗯
0: 啊，
1: 你说再加上那个调料啊，就是有的那个油包什么的也都特别油，
0: 没错，
1: 那吃完了基本上就是妥妥的糖油混合物了。
0: 哦呦，啊，这个你说起来真的是太
1: 有画面了，是吧？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些就是吃方便面也能够相对来说很健康的一些技巧
0: 啊。
1: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大家担心那个就是面饼里边的油太多，我们就倒掉第一次煮泡面的那个水。
0: 没错。
1: 啊，我曾经有好几次都这么干过。
0: 那就不好吃了，我吃泡面我就吃一个香的。
1: 确实，这个风味上会差一点点。
0: 哎，我就能做到什么呢？我不用它那个油包。
1: 啊，你不用油包？
0: 啊，
1: 不倒，完全不放吗？
0: 对，它不是有一个是粉的，有一个是油的吗？
1: 对，
0: 我就不倒那个油包，我会用那个粉料包。
1: 哦。
0: 啊。
1: 那会不会很没味儿啊？
0: 有啊。
1: 啊。
0: 就够了，就够了。我从来都不吃那个油包。
1: 哦，
0: 因为我会觉得飘着油花，因为我你知道我吃饭就是比较清淡的，又不爱吃肉，所以放那个油包之后，它飘着油花，我就吃不下去了。
1: 啊，我懂我懂。
0: 啊，
1: 就是挤点都不要。
0: 对，就用点这个粉，你可以下次试试，没有差很多。
1: 哦，
0: 没有差很多。
1: 哦，
0: 可能因为我没吃过那个油包，我就，
1: 那可能是。
0: 我吃的也挺像的啊，因为我就吃那个华丰嘛。
1: 嗯。所以就是网上有一个段子嘛，就是说那个什么，我诅咒你买方便面没有调料包，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就是完全
0: 没有用，
1: 对，无效
0: 啊。那这算什么诅咒？我本来也没有调料包。
1: 啊，原来如此。
0: 啊，
1: 那就是大家也可以学可敬啊，这个调料包啊，
0: 不放油，
1: 不放油，
0: 不放那个油包。
1: 或者如果你还是挺喜欢吃的，你就放一点儿，你少放。
0: 没什么味儿。
1: 它有那种就是，
0: 而且它那个都是
1: 红烧的面啊，
0: 而且它那个是牛油。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话我不是说抨击什么行业啊，它就是一个规则嘛，
1: 嗯，
0: 就是最好的油，
1: 嗯，
0: 它一定是压榨去了，
1: 哦，
0: 然后次一点的油，
1: 嗯，
0: 它就做下一个行业，
1: 哦，
0: 你想方便面它能是哪个端的呀？它肯定是末端的呀，所以它用的油。
1: 懂了。
0: 你比如说牛奶也是这样的嘛，最好的牛奶肯定是做有机啦，就像我们的黄芪，对吧？你次一点的做什么了？
1: 哦，
0: 再次一点的，最次的肯定是打粉了呀。
1: 哦。

0: 他是分等级的，不是说他不合格，
1: 嗯，
0: 他只不过他这个东西是分等级的。
1: 哦，懂了。
0: 嗯，
1: 那行，那咱不放了，说服我了，成功说服我了，
0: 非逼我讲这个内幕。他也不是什么内幕，就是行规嘛。你比如说卖猪肉、牛肉也是这样的，头彩的。他肯定是高价卖给一些大的超市啊，或者他作为什么有机啊，什么绿色的这样的，就是好的。然后他一点点一点点逐级的往下放嘛。你最便宜的那个地方卖的肉，他肯定不会是头彩的呀。
1: 嗯，明白了。
0: 这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嗯。那行，那咱们不放了。那不放了，听劝啊，听劝。
0: 啊、对对对、啊，你别总让我跟你说实话、嗯。
1: 但是青菜和鸡蛋得放吧？
0: 啊，对、
1: 嗯、
0: 对、
1: 这个，
0: 放点西生菜什么的，
1: 对，
0: 会吸油
1: 膳食纤维、
0: 嗯，
1: 然后那个还有蛋白质，
0: 嗯，
1: 对吧？火腿肠呢，咱能不吃就不吃了。
0: 对，
1: 因为它也咸。
0: 啊，就是淀粉嘛。
1: 啊，对，就是淀粉。
0: 也没有什么别的。
1: 确实，我觉得吃泡面什么的，你要吃那个好的火腿肠、肉多的那个，反倒没啥味儿。
0: 嗯，
1: 就得吃点那个淀粉。
0: 对呀、啊，我专门买淀粉肠吃、
1: 啊。专门买啊？
0: 对，因为我反正也不爱吃肉，我吃什么肉肠啊？我就这干脆我就4块钱买淀粉肠吃就对了。
1: 也是。
0: 你想啊，那好的鸡它肯定是整只鸡卖啊。
1: 啊，对。那你要这么
0: 长得不好看的鸡，它就。
1: 哦
0: 啊，再那个什么的鸡，然后最后见不得人，长得实在是太丑的鸡，或者它已经就是比如说断胳膊断腿的，它肯定就打碎了呀，搅碎了，然后就变成火腿了。
1: 啊啊！那还
0: 真，它也是鸡腿啊。
1: 那还真不如就吃纯淀粉肠了。
0: 对啊，你就吃淀粉肠，吃点味儿得了。你其实不也就是吃那个味儿吗？
1: 哎呀。真的好真相啊！
0: 啊，
1: 虽然有点血淋淋，
0: 这节目不能让我来，
1: 全都给豁楞出来。
0: 他肯定是这样的。但凡从事过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他也不是不能吃，
1: 是，
0: 他能吃。
1: 我看看啊。豁然开朗说：“我爱吃汤大人泡面和农心的，非常好吃。”
0: 哦，对，我爱吃农心的辣白菜。
1: 啊。
0: 然后我女儿会说：“妈妈，为什么这么辣？我还想吃。”
1: 啊。
0: 我说：“这个就叫食欲。”
1: 然后他这是攒了好多的那个高汤包是吗？就是方便面的那个高汤油料包。
0: 对对 对, 对，也可能是他买了那些泡面，人家配给他的。
1: 哦，
0: 你看就是泡面，它是会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味道啊，让你觉得很香，不可拒绝啊。所以呢，咱们就是尽量少吃，哎。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煮点面，放点我们的那个牛肉嘛，
1: 嗯，
0: 也是一顿很香的牛肉面，哎，那营养就足够了啊。
1: 是的，是的，吃那个就是纯牛肉哈、
0: 啊。
1: 行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
0: 嗯，
1: 这个一上了年纪呢，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们很多眼睛
0: 不用太大年纪，
1: 我也想说，
0: 到我这年纪就开始了，
1: 也不用到你那个年纪，到我这个年纪就开始了
0: 啊，就开始会有眼睛不舒服的感觉，看东西发虚。然后
1: 干涩，见风那个见光什么的就刺痛流泪。
0: 对，然后到了秋天，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呢，他会眼睛干，然后眼角在流泪的时候呢，他就会很刺痒啊、所以这个时候不要不当回事儿，其实他在你发现的时候及时的去调理它还是有用的、但是你不调理它一定是持续恶化的，它不会自己康复的啊、那个时候就真的晚了。我们现在跟好视力厂家争取到的是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只有吉林才有，大家赶紧拨打4006091166啊，4006091166来订购、每个人多送78元的产品，让您先感受效果，不好用都可以直接给您退，这是26年大品牌敢承诺的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4006091166，4006091166。
1: 哎，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的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丹参呢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密蒙花明目舒缓，贴完的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清亮。我们很多朋友都在用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改善自己的眼睛问题，那么只要打4006091166来订购，就会多送大家整整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再多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再给大家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活动只有10分钟，电话是4006091166，4006091166。 看看时间，那咱俩今天就跟大家唠到这儿。
0: 啊，梅子说，
1: 啊，
0: 你这客串的把赵飞说的一愣一愣的。
1: 弯愣弯愣的。
0: 哎呀，年纪大嘛，总是会吓唬住小孩儿。
1: 对。然后呢，我们的朋友们就是好多及时极品的群里的朋友们，
0: 啊，
1: 也都一直在欢迎你啊。
0: 啊，感谢大家。
1: 对，感谢大家，都看到了，我都会一一的给可晶看的啊。
0: 哎，好，哎，谢谢大家啊。
1: 嗯，那今天咱们就唠到这儿吧。
0: 好的，
1: 明儿见。
0: 你不是还有一个结束语吗？
1: 结束语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啊。
0: 嗯。
1: 然后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明天再见吧。
2: 国331最美精品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大家好，我是方宁，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今天呢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呢是24节气白露，白露至秋风凉，咱们早晚啊一定要记得多穿一点衣裳，因为现在天气呢逐渐转凉了。那天气究竟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通化26度左右，其他大部20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

0: 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5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到了9号，也就是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3度，最低气温白山5度左右，其他大部6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或者是偏西风。总之啊，最近一段时间温度呢逐渐已经转凉了，就是天气呢慢慢的变凉了，大家早晚出行一定要记得多穿一点，还有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咱们得盖点稍微暖和点的被子了，也不要开窗睡觉了，要不然非常容易着凉感冒。好了，天气情况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呢大家可以打我们的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现在起啊，正式为大家开通了。今天呢是周一，大家如果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除了方宁会在节目当中啊多次重播几次，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视频号吉林之声上，我们的滚动播出的这个屏幕的下方啊一直在播出，所以大家如果记不住呢没关系，我们会多次重复，同时呢也会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展示，大家记不住呢就可以看一下上面的提示，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我看到今天呢有很多朋友一早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跟我们互动，像平岸芳草、绿水青山、水中月亮，还有溪水长流啊、于星海、李姐姐、袁奎大哥、西瓜汁、张大龙、长华，还有苦尽甘来、东东、丁辉哥、时尚快乐老顽童、崔老二，还有每天都有好心情，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帮我们点赞了，谢谢大家，也谢谢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在我们的右上角呢有这个直播预约啊，大家可以一键预约，选择全部预约之后呢，今天以及之后啊，今天咱们应该是之前预约就可以看到了。那么在周二到周五的这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键预约之后呢，以后每一天有直播的时候直接就推送给您了，省得咱们东找西找的哈，有时候找不到还着急。那今天呢是周一，如果大家有什么事儿想给我们打电话呢，一定要趁早啊，现在就可以打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2: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3: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4: 这物业又在管着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5: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6: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0: 好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啊，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迎接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1的这位，咱们长春的陈女士，你好。你好，陈女士。
1: 哎，方宁，你好。
0: 哎，你好。
1: 啊，今天一个人主持节目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啊。
1: 嗯啊，辛苦了，辛苦了。
0: 没事，应该的，为大家服务嘛。嗯。
1: 那个，我是一位残疾人。
0: 嗯。

0: 公呢，7年前有病了，18年有的病，有的脑梗。完了那时候吧，我把房子就卖了。卖了给老头看病，又没有钱呢。完了现在房子卖了以后吧，现在没有房子住，我现在就在儿子家住。长期在儿子家也不宽敞，你就长期在他家住也不行啊。我就想问咱们，通过咱们这个电台，帮我咨询一下有没有这个住房租赁补贴，就不是那个大学生那个补贴，就是那个老年人那个，就残疾人那个补贴。就是那个公租房那个补贴。
1: 明白，
0: 就是
1: 因为长时间跟孩子住在一块儿吧，有时候也有这样那样的不方便，所以
0: 对
1: 您想要自己如果要是有相应补贴的话，咱们自己再承担一点，可能呢这样就相对来说能减轻我们的负担，对吧？
0: 对，
1: 我想问一下阿姨，您有几个孩子呀？
0: 我就一个孩子。
1: 就一个儿子是吧？
0: 对。
1: 因为咱们这个租房补贴呀，的确是有的。但是呢，咱得自己先租房子，因为你现在在儿子家住，也不产生相应的这个费用，儿子肯定不会跟您收钱，对吧？是。然后你呢，可以问一下你的户籍所在地，就是你的户口在哪儿啊？
0: 我的户口在那个清河街西朝阳社区。
1: 因为咱们户口就是原来名下有一套房子，因为家人生病了，所以不得不卖了这个房子，这个户口没迁走，还在原地，是不是？
0: 对，户口还在那儿。
1: 你可以问一下咱们户籍所在地，像您这样的情况，你要是去自己搬出来租了房子，产生了实际的租房的费用，你提供租房的合同，没有房子证明，如果咱们是残疾人的话，提供残疾证，还有包括我们的收入材料，咱们去提交申请，是不是可以领到相应的租赁补贴？您可以问一下社区。
0: 王宁，我打扰你一下。就是那个，像我这个那个低收入的够不够啊？我2200块钱，2180。然后我老头呢，他是农村的。像我这个，就是说我出去租房，像我这个条件够不够这个住房租赁补贴？
1: 这得咱们社区啊。帮您申请着试试看，除了您的收入以外，还要核算你儿子的家庭收入的，因为他这个是家庭收入，您的儿子是有义务来赡养您的。
0: 但是我们的户口是单独的户口。
1: 不管是不是单独户口，但是法律上来讲，他就是您的儿子，他有义务责任赡养您，不能他自己住着房子让您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当然我们是明白这个意思的啊，就是非常能理解，因为咱们父母吧跟孩子住在一起确实是不方便，如果咱们家庭总收入非常低，低于咱们的这个标准的话，那是可以申请的，包括你现在也可以申请，符合相应的标准，那咱们就按照咱们想的咱们出来租房子。但如果这个费用都得我们个人承担的话，我们建议你目前来讲还是跟儿子住在一起比较合适。
0: 啊，那我明白了，方明，那就是说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跟儿子在一起，根据儿子的总收入，那我这条件还是不够呗，是不是？
1: 就是你目前主要是啥呢？你没租房子。你现在只是住在儿子家里，你并没有产生实际的租房的费用。你要是申请，你现在肯定也没法申请，但是你可以提前去咨询，去社区问一下，像你这样的情况，如果我自己租房，然后提供我相应的这个刚才我跟您说的那些什么申请表啊，这些资料啊，包括我们的收入，我们如实告知之后，那我们这个能不能符合这相应的标准，您可以问一下，我们这边呢也帮您打听一下，问一问。除了咱们的高校毕业生租房有补贴，那像咱们其他的群众如果的确生活困难啊，然后家庭总收入也低于当地最低标准，包括又有残疾这样的多重的原因，我们能不能有相应的补贴，这个补贴怎么申请，我们这边也帮您打听着问一问。
0: 那好，那我明白了。那个方宁，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就是我咨询你过好几次了，但是我没听明白。就是我二人家吧，他是九台的。户口也在九台，他是那个九台的经济组织成员。然后呢，我们家那块呢还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吧是多年了，就是几十年的了。就是老婆婆给扔下去那个房子。我家老婆婆现在都90岁了，她就是30多岁就在那住。然后她搬家了，搬到黑龙江去了，把这房子呢，就给我们了。给我们呢，我们以前在那住着的，这老头有病了，18年有病，我们就回来了，给他看病嘛。然后这个房子吧，现在都18年到现在都有10多年了，就没住了。然后这个房子现在就是后边已经都倒了， 你看看方宁，我这个房子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政策呢？我需不需要盖呢？盖我还没有那个经济来源。
1: 嗯，现在这个房子的就是产权它归谁了？
0: 产权归我，归我家老头。
1: 啊，名字上写的是他的名是吧？
0: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房那个产权那个啥那个证呢，是以前的那个再找的那个，就像得奖状那种的那样的房照。
1: 对，就是以前那种老房照是吧？
0: 对对对。
1: 现在咱们想回村里住吗？
0: 老回不去了。
1: 嗯。
0: 老头那样咋回去啊？他现在就是跟人伺候。
1: 嗯。
0: 我就是说那个房子现在倒了，怎么？你国家有没有什么政策？就是说能不能我怕他给宅基地吧？那么属于怕他给收回去。
1: 嗯。
0: 有没有这个委？
1: 目前就是咱这房子达不到住人的标准和条件，但咱们自己呢又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马上去修复它，是不是？你想问问有没有村里像这样的危房改造啊等等这样的项目？嗯，这个得问一下村里，这个问问咱们村呢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政策。然后我们个人呢没有这个能力现在去维修啊，或者是重新的翻修，但是这个房子它毕竟是属于我们的房子，不管怎么样，那就算咱的户口不在当地，不知道您的爱人的户口还在当地吗？
0: 都还在当地，还有土地。对
1: 啊，就是除了这个房子有还有宅基地是不是？
0: 还有宅基地，还有土地，还有都去全了。
1: 他的户口啊，包括经济组织成员这些都确认了，刚才您说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咱们可以问一下村上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像我们家里如果实在有困难的话，咱们村上有没有近期有可能会危房改造啊，或者这样的项目？如果有的话，那咱们就抓紧时间申报。如果没有的话，像这样的情况，村里应该也不至于就马上给咱们收回，即使是收回，他也要告知我们本人的。而且不光像您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您看您爱人本身户口还在当地呢，对吧？还有宅基地。像我们有很多是什么呢？就是父母是农村户口，父母在当地有这个相应的宅基地什么的。但是如果有一天父母走了，我们都在外地的这些孩子，我们的户口也不在当地，但是只有房子是留给我们的。那这样的情况下，难道我们就没有继承权了吗？是有的，国家的法律这方面呢已经在跟进了啊，在逐渐的已经在这方面已经在逐渐的已经认识到有好多人有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的政策是什么呢？只要地上的建筑物它是正常，就是没倒的那样的一个情况，那都是可以正常使用和继承的。但如果有一天这个房子彻底倒了，也没有办法住了，村上呢又没有咱们的户口，也没有相应的咱们的这些宅基地这些其他的证明了，那么人家村上是有权利收回的。
0: 啊，那我知道了，方宁。
1: 嗯。
0: 但是我咨询过那个村里这个问题，我咨询了好几次了。
1: 嗯。
0: 他说现在。村里也没有办法，他就说没有办法。
1: 那村里就是没有钱给大家说重新再修啊、盖呀、什么的，是不是？
0: 对，他说国家也没有这个政策，这个危房补助政策。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是不能盖呢，那也没有办法。他说将来就是，他意思就是说倒了，再说倒的没全倒。
1: 嗯。
0: 就是一部分倒了，前面是砖的。
1: 嗯嗯。
0: 然后我就寻思那个，他们也不知道，村里人打听他们也不太清楚。我都问书记他们说也不太清楚。他说国家政策我们也都搞不明白。他说你其实之前有关部门嘛，完我就寻思咱们阳光热线解决的问题，老百姓可认可了。我现在我问
1: 谢谢阿姨的信任。而且这个危房改造呢得是啥呢？咱们实地居住，这个房子咱们已经十几年没住了。这个如果要是咱们想要拿到危房改造的这样的条件，硬性之一就是这个房子的确是咱们长期居住的，又是住房安全困难低收入群体的人员，那这样呢在国家可能会拿钱拿相应的补贴帮着大家来盖房子修房子。但如果这个房子长期闲置着，本来就没有人住，那么危房改造的意义在哪儿呢？咱们是为了保障咱们的人身安全，但如果没有人住的话，那它正常就不在受理范围之内。更何况村上给咱们也答复了，近期还没有这样的计划。还有呢，就是申请人他也得达到相应的这个群体，比方说咱们是低保户啊、特困供养人员啊、低保边缘户啊，或者是脱贫返贫易返贫的这样的家庭，咱们在申请危房改造的时候才可以达到相应的条件。他还有其他的限制。
0: 那像我这样条件就是不够了呗，是不是？
1: 目前来讲是不够。本身一方面咱们村上没有这相应的政策说能给咱们大伙儿申请危房改造，第二呢就是咱们也没有实际居住。 不在那里住，他改。

0: 造完了的目的是啥呢？不是为了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吗？压根儿都没有在那儿住，那么这个保障呢就起不到相应的作用。所以暂时，如果咱们村上有相应的政策，也得是咱们在那儿住，可能才能享受到相应的政策。
1: 宁，那我再最后问你一下，就麻烦点。
0: 没事，不麻烦。我们线上正好没有其他听众，您可以说。
1: 就是那个，那我现在就是说，我是想回去那儿住去，但是我想回去那儿住，你说，哎呀妈，这我家我老头他也，他说那块是山区，就是他回去吧，很困难的，就是烧这方面吧，他是整不了这个柴火什么的，他们那守山呢都搁山边子，上山去省柴火。你说这样，我们想回去，这样事都是个困难。你说怎么回去啊？现在我就怕这个房子吧，就怕这个，哎呀，就是多年的老宅子了，我就怕人家给收走了。然后你说还是户口一直在那儿，还有经济，他还是经济主义成员。什么都确权了，房证也有，我就寻思将一收回就可惜了了，我就寻思你是怎么办呢？
0: 明白。另外，我叔他的身体状况，回到村里，包括就医呀、什么的，是不是不太方便？
1: 不方便。
0: 出行也不方便。
1: 对，九台空港那个地方的。
0: 那个地方不还可以吗？就是出入什么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他本身自身可能身体状况不允许，是不是？
1: 对，他们那块吧，离那个看病还得30多里地。他就是说交通现在比以前方便了，然后他自己也没有人陪护，他自己去不了，他先得跟人伺候。
0: 那确实，那姨，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如果咱们不方便回到老家居住生活的话，您还是跟儿子暂时生活在一起。您可以问一下，就是咱们现在呢，他的您的那个户口所在地不在咱们老家是吧？
1: 在，我在长春市。
0: 对，你问一下你的户口所在地，就像这样的话，你要是租房的话，有没有相应的补贴？如果实在不行，您就和儿子在一起生活吧。就是不管怎么样，至少一家人在一起，可能有的时候有这样那样的不便，但是呢，咱们一家人好歹有个相互的照应啊，互相包容。只能这样，因为这是对咱们可能更好的一个办法。但如果你担心老家的这个房子倒了会被收回的话，你可以申请部分维修，那咱们就简单的翻建呗，不要说咱们重新推翻了再来，就是特别危险的地方咱们加固一下，人家也肯定不允许咱们重建。
1: 老娘，你提到这一点，我就打扰一下，就是说这个房子吧，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可以维修，但是我就想维修了，但是这个房不能动，一动就全都倒了。
0: 那太危险了，你暂时又没有打算住，所以的确是进退两难。那这个事儿就得咱家人好好商量商量，以后这个房子咱们怎么打算。如果压根儿不打算回去住，那像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您跟您儿子也一起商量商量。儿子多大了？
1: 儿子48。
0: 48啊，那也不小了，正是能顶天立地啊，能帮你们老两口撑撑腰的时候了啊。这个事儿凡事呢也跟他商量商量啊，然后他将来对于这个老房子，他难道就不想管理不想要了吗？那肯定是也需要的，因为毕竟啊，咱农村能有一个房子，这不管咋说也挺好的。所以就是房屋如果存在这种危险呢，咱们可以上村上申请。咱们肯定是不能整体翻建推倒重来的，再说咱也没那个必要，对吧？咱们现在呢经济条件也有限，咱们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感觉要彻底非常的危险啊，可能要塌这样的情况呢，咱们部分加固，把墙体部分加固就行了，看看怎么简单啊，怎么弄咱们就怎么来呗。因为现在也不住人儿，实际上你弄得太那个什么了，也不住着，是这房子就怕没人住，时间一长风吹雨打的就坏得特别快，所以呢
1: 对，
0: 就是如果以后咱们打算回去住的话，那真得好好修修，不修的话直接回去住有安全隐患，但如果咱们没打算回去住的话，那咱们只是担心它倒塌了，那咱们就可以适当的加固一下就行。
1: 王姐，你说咋回去啊？你说这么大岁数，我家那老头都快到80岁了，他77了。然后我68了，你是咋回去呀、
0: 我觉得也是，你们老两口这把岁数了，跟儿子在一起，虽然有生活上的这样那样的不便，但是毕竟有个儿子呀，还在身边。啊，有一些事儿呢，能互相关照着，他能关照着你们，你们有时候也能关照着他，还挺好的。你回到老家出来一趟，可能有时候也不太方便，尤其我叔身体不太好的话，那你这行动也不便，你儿子也得担心，所以莫不如就是在这儿生活吧，然后看看有没有相应的补贴，咱们可以咨询一下，问一问。
1: 行。
0: 我们这边也帮您问一下。

0: 好了，那个方姐，那打扰你这么半天了。
1: 不打扰，没事的。
0: 完了，我那个啥，方姐，你帮阿姨就是咨询一下子这个问题。
1: 行，
0: 到时候我行反馈。
1: 好的，我们帮您问着，然后您那边呢也问一下自己的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您是哪个社区来着？
0: 我是清河西朝阳社区，清河街道西朝阳社区。
1: 你有没有他们电话呀？
0: 我有他们电话，我有他们电话呀。
1: 那你提供给我们热线编辑，然后我们回头帮您也问一下，您这边也问一下。
0: 行，
1: 我们看一看，就像如果我们不是大学生群体的话，我们的低收入家庭怎么申请保障性住房的补贴啊？有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啊、条件啊？怎么申请啊？这个我们帮您咨询一下，问一问。
0: 我方年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那就是那个连公租房，就是说这个没有补贴，公租房可也可以，但是我申请的公租房啊，老长时间了，他就说没有房源。
1: 嗯。是这样的，公租房这个事儿啊，我还特意做过一个相应的采访啊，了解了一下这个大致的情况。公租房和廉租房这些呢，其实这些年一直是房源特别有限的。去年的时候公布了一部分摇号的结果，今年呢，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去年公布的，今年开始选房了。但是接下来在什么时候能选呢？那就不容易了，就得等。这个房源是特别有限的，但是工作人员是这么跟我讲的，他说因为早些年呢，咱们这个租房子包括什么费用比较高，所以呢，大家在选的时候呢，肯定是首选公租房。但是现在呢，因为随着咱们这个行情啊，逐渐的有改变，你要是自己去咨询一下，有些不是那么热门的地区，相对来说远一点地方的这个房子，很可能它那个租金啊，比公租房还低。而且呢，这个房源还可以自己选，你是朝南呢、朝北呀，还是是不是有阳台呀什么之类的，你还可以自己选。但是公租房呢，就是有啥就是啥，你抽到哪个号就是哪个号了。人家先选完了，后面选的人你可能没有太多的选择的权利，而费用呢相差不多。所以阿姨给您提供一个建议，就是你自己可以琢磨琢磨，找一找跟您儿子呢小区住的不算太远的，这样互相还能有照应的。然后这个房子呢，您可以选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热门的，比方说人家小区可能不是像有的地方有物业呀管理那么完善的，咱们可以找一那种没有物业的，相对来说呢楼梯又不高的啊，这样的没有楼，可能没有电梯，但是呢楼层不高的这样的房子，咱们自己也找一找，让您儿子也帮您找一找，物色一下，不用非得等那个公租房和廉租房，那个等太难了，因为那个号特别有限，就是房源很少。
0: 那我明白了，方宁。听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1: 对，
0: 要你们说我这个事儿，我才能理解。他们没上社区，他们没有一个正经。
1: 不，人家社区工作人员啊解释的也非常的清楚，而且咱们以社区工作人员答复为准，我们呢是更多的是以搭建了一个沟通和服务的桥梁。而且今天呢是周一，大家呢正好可能有的朋友忙或者没有什么事儿，所以呢今天刚好有时间跟阿姨多唠了两句，再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0: 好的，辛苦您。那我这个电话怎么发给你们呢？
1: 这样我们的热线编辑把您的电话接出去，记录一下咱们街道呀、社区啊您有的这个电话，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然后您这边呢也问一问。
0: 那我这电话怎么告诉你们呢？
1: 您就别撂电话，我们热线编辑把您的电话接出去就行了。好，我们热线编辑已经把阿姨的电话接出去了，记录一下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因为有的可能会是涉及到手机呀，或者说个人的这个信息，我们就不对外公布了。记下来之后呢，我们帮着阿姨问一下。回头问一下具体该怎么申请，因为阿姨问的这个事儿呢，我们其他的听众如果有需要了解的、想知道的，咱们大伙儿可以一起听一听，或者现在就已经有知道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迎接九台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2: 哎，
1: 你好。
2: 对。
1: 嘿嘿，赵先生，您这电话打得真及时啊！那位阿姨刚撂电话，您就进来了。您遇到啥事儿了？跟我们讲讲。
2: 我是个盲人，一整啥的，我老伴儿痴呆症，啥也不能再干，再穿衣裳啊，吃吃的大小便都得我领着了。走道啥的，吃饭啥都得我盯着，我一点也看不着啥。我说出去，那个我爸。
1: 哎呦，碰到哪个电话号了？
2: 嗯，
1: 张先生，没事，您接着说，我们能听到。刚才您可能不小心碰到哪个号？
2: 我爸爸低保能不能行？那个我老干有养老保险，一月开1000多点。他吃药太多了，在这东北学院吃两次，这个隔天，天天吃一颗药，吃了吃了吃。

0: 万五。
1: 嗯，
0: 那个在停车场那几段那这停两次就那个2000。
1: 就是这个中药的现在的费用这么高吗？吃了两次就得15000。
0: 我去年还花6000来块。
1: 那可真不小，就是这个中药一次就得两次啊，就得15000吗，大爷？
0: 嗯。
1: 确定吗？就是吃两副中药就得15000。
0: 吃了一次，吃了一次。一次吃2到21天。
1: 相对来说这个费用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因为这个里面药材用到的是哪些可能相对来说我们不是很了解啊。但如果是正规医院开具的这个相应的处方啊，或者是人家需要吃的这个药呢，咱们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啊。但是大爷，就是如果说这个费用太高的话，咱们也是可以跟医生说一下的，就是我家的这个家庭条件有限啊，有的时候咱们开药的时候跟人家说一下实际情况，就我们现在呢条件一般，然后呢咱们这个药费呢可能报销完了之后啊，我们个人承担这个部分太大的话，对我们来说也有压力啊。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就慎重入药，就是有些贵的咱就不用了，看能不能行。
0: 在东京学院附属医院那个教授给看的，挂一个号500-509。
1: 这个我不知道大娘的这个身体原因是什么原因，必须得挂专家号吗？
0: 这个东京学院附属医院的。
1: 对，大爷，等会儿我问您，就是大娘这个是什么病？
0: 缺钙，有点情绪不稳。
1: 什么不稳？缺钙是吗？
0: 不稳。
1: 我不，我
0: 家人证实的，痴呆症。
1: 这个必须得挂专家号吗？
0: 在那挂号挂500多块钱呢。
1: 那这个怎么说呢，大爷？我们一般呢挂号的时候，就是考虑到就是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啊，可能有的时候不太舍得挂那么贵的号，一般都会挂一个普通号啊，或者是就是正常我们能报销的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范围我们能接受的。如果太高了太贵了，我们个人承担不了，也是可以跟大夫讲的。大爷，以后啊，因为这个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得常年的，就是每一年都得春天来一遍。
0: 上上海去看不到，他说你这车也不能停，你这个
1: 不能停。
0: 在上海开这药吧，完了太贵了，吃不起，我就没吃。他那是一盒药285，一个3盒药。
1: 那确实不小的一个负担啊，尤其我们家庭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您，但不管怎么说，咱有两个女儿啊，您也可以跟闺女商量商量，如果要是感觉这个负担太重的话，咱们看一看能不能有其他的平替的处方，就不用非得那么贵啊，一次15000，或者说两次15000这样左右的这个药费。我们也知道，就是看一次病的确是要花费不少，但是报销过之后，只要能报销的，报销过之后的话，一般来讲，除非是疑难杂症啊。一般来讲的话不会这么高，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觉得有点贵。
0: 报销这个是怎么的呢？不能住院，这病不给住院。
1: 大爷一直在摁的一个键啊，这个声音一直在响。这样的，大爷，就是关于药费这个事儿，方您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个我们不懂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必须咱们就得吃这个药的。如果是跟咱们身体健康，人家大夫说了你就必须得吃这个药，那咱们就不过多说了，只要咱们能承担得了那没问题。如果您最多的是最主要的是今天想问一下方宁，说这个低保怎么申请，是不是大爷？低保的话，
0: 我申请个低保不行吗？
1: 您申请低保，
0: 他有那个养老保险，一个开的钱100来块
1: 啊，
0: 他一年吃药的钱。
1: 我知道了，大爷，您最大的疑问是啥？就是我老伴儿一个月开1000多，可是您没开那么多。你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大爷？
0: 还不能自理了。
1: 你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大爷？你领养老保险了吗？你有退休金吗？你领养老保险了吗？
0: 我领280块钱。
1: 你200多是不是？
0: 286。
1: 686还是286？
0: 286。
1: 200多是不是？
0: 286。
1: 就是286，对不对，大爷？
0: 286。
1: 又变成186了，我听不清大爷到底说的是286。不管多少钱，大爷，咱们的低保啊是按家庭总收入的。就不是说你和大娘啊，算你单独算你的，你挣的少就按你来申请低保，不是的，不光是你。

0: 何大娘，还得申请时候还要复核您的两个姑娘的家庭总收入呢，就是整个家庭的总收入，知道吗，大爷？他不是说就光你大娘归大娘的，你归你的，你们是得人家核算的时候得是看咱们家庭总收入的。如果咱们老家有地，这个地钱的收入也得算到里边。咱们有退休金，把退休金也得算到里边。您有俩姑娘，俩姑娘的家庭收入都得算到里边，这样呢才能看咱们到底够不够，合不合。如果能行，咱们就申请上了；如果不能行，那真就没办法，因为现在低保的管理非常严格。
1: 我这还得受我老伴儿的看管，这些您们都说我说你不找行吗？我就是不找，刚才在那不乱找也看不着。
0: 嗯，你尤其您是一级盲人残疾朋友，平时生活也挺不便的。两个闺女能平常经常来看看您吗？
1: 你看，你干啥？
0: 嗯，老伴儿也是二级残疾啊，两位老人家这身体啊都是平常都需要关照的。我说两个孩子能经常来看看您吗？
1: 哎呀，都忙，我家这啥在一天给你回来的，在这啥人都忙啊，我。
0: 嗯，
1: 看我都不
0: 看。那您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有吗？一项补贴，因为如果您没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您有吗？
1: 没有，这人算80块钱。
0: 对，以前是80块钱，后来涨了90多了，93还是97？
1: 93。
0: 对对对，这个咱们都有，是不是？您和老伴都有。
1: 老伴没有，老伴这不有养老保险吗？
0: 对，
1: 老伴也去了办的。
0: 嗯，您两位多大岁数了？
1: 68了，我70年的。
0: 啊，再过几年咱还可以申请高龄津贴啊，这是我们能想到的、知道的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些补贴呀、或者是相应的这些待遇。还有就是大爷，你现在呢，你是低保是已经申请了，社区告诉咱们不符合，是不是？
1: 书记说的，我给你办办。他说的，看看怎么给你办呢？那办上。他说，报啥狗人书记看着还给我送家去呢。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的低保一定会申请，或者申请的时候人家要核算咱们家庭总收入的，就是不光是你的，你老伴儿的，你两个女儿的，人家都要核查一遍。咱们如果想申请呢，咱就带着我们的残疾证啊、养老金的流水啊、看病的这些单据啊，咱们就去户籍所在地的民政窗口，咱们去申请低保就行了。如果说您和老伴儿两个人，尤其老伴儿的收入相对来说高一点，他一个月的退休金1000多啊，如果要说这个夫妻总收入这样的不能申请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问一下社区工作人员咱能不能申请单人保，恐怕也不容易啊，因为人家也要核查你两个姑娘和您的总收入的。时间关系，大爷，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但如果社区工作人员给您答复了，说这样的情况还是不符合相应的条件，那大爷真就没办法了，因为这个低保啊，它是动态管理，严格的按照相应的标准来申请的，如果不符合，那真就是不行的。但如果要是符合相应的标准，我们应保尽保，所以大爷您该问就问啊，咱们社区该申请就申请，工作人员也还挺好的，跟您说看看怎么来帮您解决这个实际的困难。那咱们就等一等，如果说已经答复您了说不行，那咱们真就是暂时还没有这个办法。低保怎么申请，哪些人能符合相应的标准，以后在节目当中只要有时间我们会跟大家多说几句。时间关系，我们先和大爷唠到这儿啊，我们需要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稍后大家一起继续回来啊，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好物推荐，请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这个时候帮我们点点赞啊，在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的右下角啊，就是在右下角这块有一个大拇哥，大家可以帮我们点赞关注一下，谢谢大家。
2: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我们给大家送福利了，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内下单当中节目介绍的都直接立减9块钱啊。那今天跟大家团购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德州的五香扒鸡。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就是温润不油腻的鸡肉，这个肉质呢非常的软嫩，而且呢

0: 也很好吸收，它能够滋养身子，提神解乏，不给咱们的肠胃添负担。咱们自己在家做鸡肉，那实在太麻烦了，又得焯水，又得翻炒，是吧？折腾半天做好了，但是这个胃口可能也都没了，实在是不值当。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又省事又好吃的宝贝——德州五香扒鸡。往往在坐火车的时候，大家能够啊经常听到啊，但是这个扒鸡可跟咱们在火车上买的不一样，它不是普通的鸡，它是正经的鲁菜的代表，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传了三代人，用的都是近百年的古法老汤卤制的，选的呢也是山东当地的白条鸡，卤出来的肉那叫一个绝，就是老辈人特别爱吃的那种特别地道的味儿，咱们大伙儿都可以尝一尝看一看啊。这个鸡肉啊放到嘴里抿一下就下来了，软嫩的很，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的吃，就连平时最容易柴的这个鸡胸肉，撕开来全都是细的肉丝儿，咸香入味，越嚼越香。大家要想吃想尝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跟大家来说说我们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啊，买两只送一只，到手整整三只德州的五香扒鸡，仅需99块钱，每斤呢每一只都是足足一斤重的，分量呢是特别足的，算下来呢一只才33块钱，老两口一顿吃半只，一只呢就能吃两顿，比去菜市场买回来啊，买那个生鸡回来咱们自己又炖啊，然后又得煮，有的可能还得拔毛啊，比那个可方便多了，还便宜呢，省了大半天的功夫，要是不想做饭的时候咱们拆一只就能凑一桌子菜，多省心啊，是不是？但您得盯紧点啊，这个扒鸡呢是手工现做的，一天就做100只，卖得特别快，卖完了就没有了，咱们要想再要呢就得等好几天。如果想订购的叔叔阿姨们，咱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直接下单购买。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节目当中每天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想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2: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3: 近期继上海、北京，
2: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一说关注健康、享受生活的事儿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么现在入秋之后呢，如果大家也有相关的困扰，赶紧打这电话0431-8886-1933。因为咱们如果腿部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等等啊，这些都特别影响我们的心情，特别是爱美的朋友啊，有这样的困扰肯定会非常的难过。那咱赶紧。 治啊。因为如果咱们现在还有像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塞、闭塞症，还有这个老烂腿啊、脉管炎啊这样的情况，咱们就赶紧听一听接下来我们给您介绍的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到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专门来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据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到这个月底可能就结束了。那咱们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朋友们，您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咱们再说慢一点，8886-1933。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这人过50岁啊，这身体状况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往下长，往很多的听众年龄上来了，这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一样，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的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一样，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呢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的机会。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的话，就直接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上说啊，肝开窍于目，才能够看得见啊，眼睛才能看得清啊，全看这个眼周经络是不是通的，气血是不是足的。好多中老年朋友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呢就是眼部的这个经络啊淤堵了。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用啊，赶紧再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人家里边呢甄选了10几味上等的中草药，又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特别正宗，药效呢也很好。贴完之后当时眼前就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航天联名款眼贴只开放最近这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要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说的、想唠的，还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当然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那刚才在热线之前啊，就是在我们的广告 之前呢有接听了两位听众的电话，其中呢九台的这位大爷想要问的，像咱们九台地区如果想申请低保的话，那怎么来申请呢？我们要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啊，上村上也行，到社区也行，就看您的户籍在哪里，您可以直接去申请。那申请的时候，人家呢一般都要核算咱们家庭的总收入的，不是说谁的收入高啊就只算谁的，那同样的家庭总收入都要算在一起的，包括您的子女的家庭总收入也要核算在一起的。那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单人保呢？就是单人保呢，它必须得是按照就是家庭人家要求，比方说不用核算全家的收入标准，只申请个人的收入，一户多残、老残一体的，这样呢，咱们可以优先审批，还能额外发放重度残疾人的增发补贴。那么这个呢，咱们赵先生可以去试一试，去问一下，因为如果说咱们像有一些重度残疾的，像赵先生啊。自己呢是一级视力残疾，妻子呢也是二级重度残疾，那两位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呢都不太好，那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去问一问，去申请一下，看能不能核算一下单人保，因为双人保的话，就或者家庭总收入呢，咱们相对来说是低于当地最高最低的这个标准呢，因为老伴儿的收入呢1000多，还有两个女儿，这样呢核算下来可能会超标啊，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能够符合单人保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是可以去尝试着申请一下的，但具体能不能申请下来，我们以社区的工作人员的答复为准啊。大家呢，如果还有类似的问题，或者有了解类似的问题的，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看到好多朋友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互动了啊，像刚才呢有一位朋友啊说到了这个峰回路转，他说这个房屋都倒了，那村里集体就会收回了。那目前呢，房屋没有全倒，但是有这个危险的隐患，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加固一下啊。他也在说，短期内也不会说全倒的，但是目前要说让我们翻修呢，阿姨说了，他还是有困难的，目前没有办法和能力去翻修这个房子，而且暂时呢也没有办法回到老家去住，两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太允许。那这样的情况呢，咱们就只能暂时的加固一下。如果说将来我们有这个打算回去养老，或者说您的儿子将来还打算留着这个农村的这个房子的话，那我们建议您和儿子好好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必要适当的翻修一下。而且因为像您和爱人现在还健在，那么去翻修到村上申请还容易一点。如果哪一天百年之后你们走了，您的儿子想去翻修申请，那就不太容易了啊。我们建议家里人早点申请，早点商量，看看究竟该怎么办。还有开心就好跟我们说，方宁你好，问一下咱们吉林省有没有大学生就业购房补贴，今年啊我们不知道，往年的确是有相应的这个补贴，今年像阿姨问的这个租房的这个申请补贴，咱们高校毕业生租房补贴是有的，那么2026年啊怎么规定的，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听众了解的，有没有最新已经领到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还有人说，哎呀，这个费用，看病的费用的确不低啊，的确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咱们用药上有困难啊，这我建议大家在这个看病的时候，大家别害怕啊，别怕说觉得多说几句，可能有的时候抹不开面子，或者说觉得人家大夫能不能考虑到这些情况，我觉得我们家庭的实际情况一定要和大夫说的，我们是不是低保家庭，我们的收入怎么样，我们确实在用药这方面有相应的负担，或者说有相应的顾虑，一定要跟医生讲明。那有一些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我们能不能少用或者不用，有没有可以其他平替的国内的又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如果可以的话那是最好的。那咱们的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的药品也是可以走医保的，所以这个呢就得看我们个人的承担能力了。但如果要说这个费用，尤其挂号费也比较贵，或者说相应的这个费用也比较高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自己跟医生商量商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酌情来问一问。如果的确对我们身体健康只能用这个药别的不能用，那咱们可以啊，咱们该咋办咋办，咱就省一省，跟孩子也说一说。但如果说我们有其他的可以替代的办法，那咱们可以再考虑考虑，看能不能减轻一下我们个人的这个负担啊，可以和医生及时的沟通。如果大家还有类似的问题想说想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好，我们看到了啊，有一位朋友长春的李先生打进电话来了。你好李先生。
5: 哎你好方宁。
0: 哎你好。
5: 我那个我是那个长春去开的，
0: 嗯，
5: 那个学校这学期开学吧，上高中他得先坐那个公交，完了坐地铁，
0: 嗯，
5: 我先给他办个学生卡，
0: 嗯，
5: 因为他平时上学他就周一他就礼拜天休一天，
0: 嗯，
5: 他本人要不去办的话，他本人没时间，本人要是没有时间去办的话，俺们能不能可以代办这个？
0: 可以呀，啊。这个是可以的，带着他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然后到安达街营业厅，这是公交卡。地铁呢，咱们就是你问问学校有没有统一组织的。地铁是我记得学生时期，当然可能是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是免费的，超过多少岁之后呢，有可能是要收费的，是半价。像那个公交呢，就是半价。
5: 他上高中了。
0: 高中的话，对，你可以问问他学校有没有地铁乘坐免费这样的事儿。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咱们就办那个正常到窗口或者哪儿问一下，我们有能不能办学生卡。
5: 啊，
0: 地铁和公交它不是一个卡。
5: 啊，不，
0: 这么说吧，公交，而且办那个公交卡，你去安大街营业厅的时候，不光要带你和孩子的身份证，是可以代办的，这点你放心，你可以代办，但是需要带现金。你知道吗？一定要带现金。有的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就拿现金拿不出来，比较麻烦。你要带现金给他充卡。再往后呢，只要你那个手机里有那个相应的那个软件，或者说叫那个什么功能，你就可以在手机上充。所以你去问窗口的时候，你问一下工作人员，以后充钱的时候怎么充，你可以不到营业厅，但第一次首次办理得需要到营业厅去，你还得去选一个卡。
5: 啊，
0: 嗯，
5: 这可以，那可以代办就可以了。
0: 可以代办。然后你孩子多大岁数了？
5: 孩子今年那个15周岁，
0: 15周岁没问题。孩子到19周岁的时候，这个卡就不能用了，一卡一人。等到他19周岁的时候，这个卡必须得退了。退卡的时候也是带着你的身份证、他的身份证，然后把这个钱直接现场现金退给你。我刚办完，所以我知道这个事儿啊，你就去办吧，是可以代办的。
5: 那具体怎么办？到那嘎就知道了呗。
0: 对，到那嘎就知道了。你把现金带上，然后你把你和孩子的身份证带上，然后呢，就是到这个是公交卡，因为咱们想要享受学生的优惠的公交卡，只能到安达街营业厅去办理。
5: 啊，这个卡啊，坐
0: 这个不是地铁，对，这个地铁不行。
5: 啊。
0: 这个只能是公交的时候有相应的优惠，能半价，按照学生卡。
5: 他那个学校，他那回来听孩子说，他那个学校说这个搬地铁免费，到哪没动静，那。
0: 哎，对了，我就想说呢，如果学校能给统一办理，咱们直接就跟着学校办地铁的卡，那个就是他坐地铁就免费了。
5: 啊，
0: 是不需要花钱的。公交呢，你就到我说的安达街营业厅。
5: 对对对。
0: 时间关系，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啊。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1: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跟大家一起来团购好吃的啦！我们正在团购的德州扒鸡怎么样？要不要？有没有馋到您流口水啊？这个德州扒鸡的味道真的特别的香，尤其现在啊，这个天凉了以后啊，大家想吃点这种哎好吃的、软和的，而且是真正的硬菜，这款德州扒鸡啊，那绝对是可以当主菜的，完全不用额外烹饪。咱们开袋装盘就是一道硬菜，咱们要想吃热乎的，上锅蒸上个2-3分钟，肉质更酥烂、更脱骨啊。日常咱们要是搭配个凉菜呀，或者是清炒一点蔬菜，简简单单的这一荤一素，是不是就配齐了？又丰盛又营养，还又清淡，吃饱吃好还不费劲儿，挺好的。大家如果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我们现在有活动，买2只送1只，到手整整3只德州扒鸡，只需要99块钱，算下来1只才33块钱左右，咋样？很合适吧？而且这一只呢，咱们要老两口吃的话，可能还能分2次，分2顿吃。就一次吃半只，接下来我们再吃半只，还是挺划算的。大家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
1: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接下来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0: 十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1: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8块8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还有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不用您出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可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大家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们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您只要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给您报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都结束了，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啊！现在就打，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3930，400-100-3930。好啦，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说想唠的，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但我们视频号很快可能就要关闭了啊！明天大家记得早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啦，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拜拜。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现在咱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这蜂王浆，我今天呢 一句话你就能明白了，你就知道为啥要吃它，你就能知道这次活动你为啥要参与了。我就一句话，咱不说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我告诉你，你就拿它当水喝你都合适。为啥我这么说？现在矿泉水多少钱一瓶？你告诉我，就现在最便宜的矿泉水是多少钱一瓶？你像在超市稍微有品牌的都带3块5块一瓶，好的10多块钱一瓶，进口的得20-30块钱一瓶。所以为啥我说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好呢？不是因为它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不是因为它能平稳血糖血压，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药，纯中药饮片。所以不说降压、降脂、降糖，你就单说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单说这中药饮片，就咱们这价钱都合适。为啥现在生活一个月费用这么大呀？你像北京人都知道，一个月光喝茶就得500-600，有的甚至700-800都挡不住。那咱们这个啊，不比茶好啊？正常医院158一盒呢，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能吃大半个月，完还有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就多给15盒，你看合多少钱了？80块钱一盒，我讲话呢，你上哪儿找去啊？你就现在，你要停个车呢，那更贵了，对吧？1个小时得5块钱，啊，1个小时就5块，100块钱，你说你还能买点啥？是不是？就现在东西贵，物价高，所以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这一大盒啊，咱赶上活动才合到80块钱，我讲话了，这叫超级合适。啥叫超级合适？这就叫超级合适。我说句实话，我这么做不图挣钱，我就图让大伙都能吃上。咱们有钱的没钱的，是吧？咱们困难的你就吃呗，你要是我吃不起，就这钱我给你拿都行，你只要认这个蜂王浆，我给你出这钱都行。所以赶上这么个机会，能多订点咱就多订点，那下次就不是这价格了。你像咱们不少老伙伴都30盒60盒那么往家里订，关键是啥呀？便宜完事好，对吧？你说这2点都让咱们占了，便宜还好，100%纯中药饮片，零污染，降糖降脂降压的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外边的卖300-400块钱都不见得能赶上咱们这个，更主要的咱们这蜂王浆有治病保健功效。你像有糖尿病的人你吃上它非常好啊，有高血压的人用上非常好，你像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你吃去吧非常好啊，还有那个骨病的啊，你就用吧，放心用，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啊吃得非常好呢？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它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冻干粉能够降血糖，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类胰岛素能分解出3价铬，三价铬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那么三价铬什么东西啊？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还有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咱们日常所用的一些降糖药，它降的就是餐前血糖或者是餐后血糖，对吧？对于 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它起不到很好的治疗作用，那就是降糖，那应急给你控制。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含有这三价铬，主要从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就再多也没用，不降糖。三价铬是人体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你包括那脑病患者啊，就脑血栓的，看着药都恶心，讲话了，大饱嗝都要出来了，不用了，你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型蜂王浆能降糖不伤身体，降血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用，你就没有疾病的啊？你说我还行，我身体啊挺好，没有病，那你就当保健了，你就当预防了，你就当提高免疫力了，提高你的抵抗力，对吧？提高你抗病能力，你就天天吃。我讲话了，你就喝水也喝不下来呀，对吧？刚才咱说了，你这是纯中药饮片，纯天然的。我讲话了，怕三高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怕炎症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所以这药啊，我说了，又能降三高，又能消炎，又能够化油化脂化痰，还能够保肝利胆助消化，多好啊！这药它治病啊，关键是啥？便宜啊，老百姓用得起，而且还中药饮片。你像市面上啊，也有蜂王浆，99%都属于农副产品，它和中药饮片是两回事儿。咱们这属于中药饮片，有人说有啥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中药饮片它有主治，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第二啊，它如果是药，喝上见效，用上见效，常喝常效，这叫一药三治疗肝胆脾胃，这叫一喝三治。所以它属于中药饮片，它有明确的功能和主治。第四，国家对药是有明确要求的，你什么样的蜂王浆入药，经过多少道炮制工艺，包括对重金属的检测，包括一些农药的残留检测，你说纯天然不行，对吧？你说纯天然就纯天然了，得检测，是不是？包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啊，都是有标准的，是不是？你随便你拿过来一杯水，你说啊，这水是圣水，这是玉皇大帝喝的，对吧？能行吗？是不是？你得检测。所以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蜂王浆，它就是经过检测的，都是有标准的。咱们这个叫什么呢？中药饮片。你像一般的，它属于啥？农副产品级别的啊。什么叫农副产品呢？就是在农贸市场卖的，就那样的蜂王浆一般没有明确的药用价值，盒上呢也不会写的，包括对蜂王浆的要求都没有，因为它就属于农副产品嘛，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包括不做什么重金属检测，不做农药。

残留检测，不做有效成分的分析，也不要求你去炮制，因为他们的蜂王浆啊，它都不属于药用级的，所以你吃的这个蜂王浆，你别光吃，是不是？你得看一点，你得明白点啊，你看它是不是药，是不是中药饮片，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像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中药饮片，属于药，降三高，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包括保肝益肝啊，助消化，药盒上都写着呢。所以你吃这蜂王浆你得看这些啊。所以为啥说咱们医院这好啊，就在这儿了，现在还合适还便宜，一盒感染活动才合80块钱。我讲话呢，你就天天没事吃呗，多好啊。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说哪些人适合用啊？我觉得啊，就咱们所有人都适合用，不管你是有病的你还是没病的，有病的咱就调病了，没有病的呢你就当预防了呗，对吧？那预防还不挺好吗？是不是？如果说咱们真能做到未病先防，那就太好了。所以咱们现在很多人他做不到啊，有的讲话了，你别说未病先防了，就有的有病了他都不着急治呢。哎呀，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也挺伤心的。所以大家伙啊，有病了赶紧治，别硬挺着啊。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药用型蜂王浆，所有人都能用。刚才说没病的也能用，对，没病的你就当预防了，就当保健了啊。最主要是啊，它便宜，一盒啊能合上80块钱，对不对？你现在你上哪儿你去找这个价格的去？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所以啊，没事你就吃呗，你也不用熬，你也不用煮的啊，也不用你看着火，愿意吃啊咱直接就吃，往嘴里一倒，往舌头底下一倒啊。你不愿意那么吃的呢，用温水啊一冲，对吧？漱漱嘴没事了，这就吃进去了，多简单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它要是贵那咱就不合计了，对不对？说这一盒啊得800-900-1000的，咱不合计，关键这东西便宜呀。那咱最后说哪些人非要去吃呢？我还是那句话，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哪些人非要去吃啊，首当其冲的啊，第一就是有高血压的啊，血压平时高的不稳定的你喝点啊，有助于帮助你稳定血压。你像咱们有很多年轻的啊，40来岁就开始血压不稳定了，为啥呀？熬夜呀，饮食不规律啊，对吧？你喝上点是吧，你可以给他备上点，你让他喝着点，对他那血压有好处。讲话了，40来岁上有老下有小，对不对？千万不能出事儿。有的时候你对比对比，就是现在这孩子40来岁照咱们那个年龄40来岁的时候，那身体差远了去了，对不对？平时都不干活。所以说呢，咱们当老人的，如果说看家里边这孩子血压呀血糖不稳定了啊，你给他备上点，让他用一用。你吃降压药不也吃吗？对不对？你当血压稳定了，你降压药不就少吃了吗？而且有很多人都知道那个降压药啊，说实话，哎呀，没人愿意吃，但是呢又不得不吃，那没办法呀。所以咱们血压不稳定的你适合用，当你血压稳定点了，你心脑是不是就安全点了？所以说还是那话，别出事比啥都强。所以首当其冲必须要用的就是高血压病人，第二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病人，血糖高的啊，最起码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冻干粉它帮助你降血糖，你就少吃点降糖药呗，少打点胰岛素呗，你毕竟这些都是西药，都有副作用啊，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你平时每一天呢你吃点这蜂王浆，必须属于啥呢，就是这种药用型的，最起码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省得总出现低血糖或者血糖居高不下啊，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这情况。

你有它，最起码它血糖能稳定下来呀，对吧？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有。第三呢，就是血脂高的，你不能总靠去吃那个阿司匹林呐、洛伐他汀啊，就这些个啊西药片呢去降血脂啊，时间长了这都是问题啊。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降降血脂，最起码西药你能少吃点。另外呢，对心脑也有好处。你血脂正常，你淤堵就少，心脑它就不容易出事儿，是这个理儿吧？第四呢，就是身体总有炎症的，你比如说有肝炎的，那你平时你吃点这蜂王浆，对你那个肝炎有消炎的作用，肺炎、肝炎、胃炎、肾炎，就这些个炎症，它怎么来的？那就是火多造成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肺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肺炎；胃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胃炎；肝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肝炎。炎症就这么来的。那么，当炎症时间一长，必然是恶变的。所以你看，这个炎症的炎，它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上边一个火，下边一个火？哎，两个火摞在一起，一个火那就是有火了，两个火那就是炎症了。所以火多了就是炎症。炎症时间长了，就像咱们说，你把这肉啊，把人呢架火上烤，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给这人烤死了？啊，为啥呀？因为恶变了吗？出现恶变了，变成那不好的病了，变成绝症了，可不就死了吗？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最起码帮你消消炎。所以平时身上有炎症的，爱上火的，你吃点这个，啊，对你身体有好处。关键咱讲话了，它便宜啊。那么第五呢，我讲话就肝胆脾胃不好的，你平时你吃点这个蜂王浆，对你那个肝胆脾胃都好。过去中医有句话说，脾和胃上的毛病得先从肝上入手，它保肝益肝是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很实用的这么个东西啊。你看沂蒙山那边的人。没有几个大胖子，没有几个高血压患者，没有几个糖尿病患者，啊，没有几个脑血栓病患者，你不能说一个没有，那叫抬杠了，对不对？你啥事是那么绝对的？有，少，特别特别少，所以这就跟他们常年吃这个蜂王浆有主要关系。所以很多沂蒙山地区的人一辈子那个血压都很正常，血糖也很正常，血脂也很正常，肝也好。啊，胃肠道也好，就吃这个蜂王浆吃的，都特别好。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适合什么人喝呀？我刚才说了，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尤其一些身上有病的，像高血脂人群呐、高血压人群呐、高血糖人群呐，以及肝胆脾胃不好的中老年人群，包括身体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啊，还有就是神经衰弱呀、睡眠不好的，啊，就这一类人。都适合去使用它，所以咱们这款降糖、降脂、降压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属于功能性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保肝、益肝、助消化，它属于这么个蜂王浆。所以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那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你就吃蜂王浆一样可以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蜂王浆，一样能降血糖，而且降糖不伤身体，降脂不伤血管。你正常医院，咱不说了吗？158一盒，你想多买买不了，一人最多给你开上2盒。像这个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市面上最少估计都得300多。你像我们当大夫的，都有个梦想。就是想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包括说我是低保的啊，你贫困户啊，家农村的，我都希望你每天都能吃上。所以，我找咱们院长，好说歹说，求着人家，最终敲定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120块钱一盒，比医院一盒便宜38块钱，而且这一盒吃上半个月。赶上了，咱们又有赠送，哎，相当于这一盒80多块钱，所以呀。

你吃上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让你有个好身体，让你有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消化系统。这一盒里边是15瓶，你就一天一瓶也行，你2天一瓶也行，啊，你一天2瓶也行，就论我讲了，啊，看你怎么去用。你平均下来真的便宜，所以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你就吃去吧，早晚各一次。你一个月可劲儿吃，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对不？你算呗，是不是比你吃那个洛发他汀都便宜？比你吃那个阿司匹林呢、拜阿司匹林都便宜？现在100块钱，咱说句实在话，能干啥呀？关键咱们这款。蜂王浆它能够降血糖、降血脂，你就没有糖尿病的你也吃，它能预防糖尿病啊。那么你有糖尿病，你更得吃了，多便宜呀、啊，多好啊，对不对？你吃上，你身体只会越来越好，血压、血糖只会越来越稳定。你像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作用，因为里边有类胰岛素，所以对血糖。啊，对胰岛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可以直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你就记住了，这是纯天然的，比你吃的那个降糖药，比你打的那个胰岛素强，比你吃的那个洛发他汀便宜，啊，比你吃的那个拜阿司匹林都强，完还便宜。那天我跟大伙也说了。现在呀，你看咱们，接近快有2亿的糖尿病患者，这就是注册在内的。什么叫注册呀？就我上医院啊，上社区，我登记了啊，能在网上查到的有很多，你包括农村的啊，可能他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还有很多呢，可能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就随便的买了点降糖药吃，为啥？他现在。在社区门诊呢，在哪儿啊？测血糖的时候测的自己血糖高，他也没上那个医院，说我挂号找个大夫好好的看一看，没有，就随便的血糖高了，我买点降糖药，反正人家就说吃这个降糖我就买，吃那个降糖他就买。要是全都算上，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呀，不止2亿多，知道吧？只多不少，就5岁以上的几乎每5个人，可能就有一个人是糖尿病的。所以你看，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进行眼部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肾透析，对吧？换肾手术，还有那个脚做那截肢手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啥？高血糖。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血糖高究竟怎么降？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就认为糖尿病是终身疾病。降糖药得吃一辈子，胰岛素得打一辈子。中医大夫我不知道，但是西医大夫都会说一句话，说这病治不了啊，你只能吃药维持。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就通过西药维持吧，没办法呀、啊。那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控制住没有啊？没控制住吧？不仅没控制住，还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得从你吃那降糖药说起。你比方说，你吃的是二甲双胍，这个二甲双胍呀，它是降糖的第一首选用药。那么这个药降糖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让你的肝脏、脂肪、肌肉去吸收多余的糖分，来帮助你降血糖。所以常吃这个二甲双胍的人有一个特点，怎么的呢？就逐渐的身体肥胖。因为肌肉脂肪，它把这糖吃多了，所以这人就胖。同时，这药还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胃肠不适、消化不良，造成脾胃吸收功能差。第二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体内维生素 B12、B1 的缺乏，所以会表现出现什么呢？自汗、盗汗、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等表现，严重的还会引起贫血。那就是巨弱红细胞贫血啊，因为这个维生素 B12，它是影响我们这个血细胞的。

糖能活吗？活不了了，是不是？是让你的血糖不高了，让你不吸收糖了。但人身体各个器官是缺糖的，对吧？你比如说大脑没糖，记忆力就会下降，人的精神呢就差，时间一长，脑血管、脑神经就容易出事，所以你就越来越怎么的，健忘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再比如心脏缺糖，心脏跳动就会没有劲儿，人就会乏力，就会心慌，时间一长就会心律不齐，心肌缺血，严重就会引发什么？心梗，像啥似的呢？说你有病了啊，你就不能干活了，你就必须得休息。是都知道有病了要休息，但是得活着呀，对不对？休息行不行？休息挺好，但是你有钱吗？有人讲话了，我得挣钱呢，我得活着呀，我得吃饭呢，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结果未必是好的。你像我所认识的糖尿病患者，用这种降糖药的就没有一个人啊是有精神头的，一到下午就困，整个人就是昏昏沉沉的倦怠，没有一个说我心脏是好的啊，说我心脏啥毛病没有，没有，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我说这话有糖尿病的就吃这药的，你自己对照着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这是拜糖瓶存在的问题。你再比如说格列齐特或者是诺和龙这种药啊，又叫胰岛素促泌剂，这药啥原理呢？用我的话讲就是鞭打老黄牛。你不是说胰岛素分泌的不足吗？好，那我通过这个药去刺激你的胰腺去分泌，我一刺激你就能分泌一点胰岛素，哎，你这血糖就下来了。那我问你，这就像咱家里养的那牛似的，老了干不动了，或者是饿了，你不给它吃的，完了你还总拿个鞭子去抽它，人家早晚有一天不得把它打死，把它累死啊？那胰腺也是啊，对吧？它本身是有问题了啊，你不去修复它，你还总去刺激它，那终究有一天它就给你罢工了，对不对？彻底反抗了，不干了。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那你可能说我有胰岛素，你记住，就现在再好的胰岛素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就是从那个猪啊牛啊羊啊身上提取出来的，因为是合成的，肯定它是存在排斥性的，这种排斥不是说用上就死，但时间长了到后期身体也会产生大量毒素，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我们的肾脏眼睛，甚至会造成我们什么呢？水肿，看东西模糊不清，手脚麻木等表现。所以你现在你会发现你用这些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行，但到后期都不行了，副作用都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而且呢，这些药有一个共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只负责降血糖，所以他们叫什么？降糖药，对吧？至于说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这不管。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方式降糖呢？又有营养，又不是西药，又能降糖，还没副作用啊，还没有不良反应，而且对身体又好，不光说对你糖尿病啊，对你血糖好，对你整个身体任何组织器官细胞都好，没有任何的伤害啊，平稳血糖，稳定血压，稳定血脂，有没有想过呢？我告诉你，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就可以。第一个，它不是西药，它不是西药，它对身体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是西药，它也不存在什么依赖性，也不存在什么不良反应。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它属于药，属于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第二个，它是指定的啊，降糖、降脂、降压的蜂王浆。说蜂王浆同时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这是临床试验之后审批下发的。它的功效是经过临床数据、临床经验验证的，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功效，所以下发批文，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为什么能降血脂啊？为什么能降血压？
就是因为它里面。

含有纯天然的类胰岛素和王浆酸，所以对你血管血脂都有好处。你比如说能降血脂，能降低胆固醇，能抑制衰老。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医院拿这一款蜂王浆做过测试，就当时找来200多名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这样的病友，然后让他们用上这款啊蜂王浆，完了之后呢就观察测试，这些病人在空腹及餐后2个小时，他们的血糖血压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改善。你像不是学医的他可能不太懂，我们一般口服降糖药物就是餐前血糖餐后血糖得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对不对？但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呢，很多降糖药它没有作用，那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的作用，那就是降糖。你就像我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品，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那最好它就是在吉林长白山嘛，对不对？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属于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炎症的，肝炎啊，还有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每一个都能给你对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呢？就是我们医院这种。那有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直接叫蜂王浆不就完了吗？你记住了，它是有区别的。因为蜂王浆呢它不好保存啊，有人说过去啊我喝过那常温下就行，那过去你喝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它需要在-15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啊。你像有人说我80几年的时候我吃的那个啊就挺好啊，也没放什么冰箱冰柜啊，也没说得在-15度啊，我还是那话，你吃的那个是真的吗？对吧？那是假的呀，那是糖水呀，蜂蜜水呀，那是勾兑出来的，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啊，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啊，生产的这个蜂王浆啊，它要经过几道工序变成冻干粉，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那吃起来多方便呢。更主要是什么呢？它不需要说我放在冰箱冰柜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存放不了，不用担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啊，我之前跟大伙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吧，对你有好处。那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一个是身体衰弱的，对不对？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价格不高哇。有人说哎呦暴利，它没暴利，

0: 院是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还是那话，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啊，说我买这个纯一点的蜂蜜，里边没加糖的纯蜂蜜，是不是都得七八十甚至八九十？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蜜蜂产出来的那个蜂蜜，是不是都得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这药用级别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呢？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在你不吱声的情况下人都不给你开呢？它没有利润呢。所以有条件呢，你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啊，对得起你自己。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炎的，胃十二肠溃疡的，对不对？就是胃溃疡、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我记得以前我跟大伙就说过偏方嘛，说你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这蜂王浆，不放盐啊，你就那么吃，吃几回你那老胃病就会明显有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啊，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啊，排泄不好的，你包括那个肝胆不好的、有肝炎的啊，吃蜂王浆对肝脏特别好，就是转氨酶高的那种啊，包括血压不稳的、血糖不好的啊，高血压、糖尿病呗，啊，身体虚弱的，就动不动冒虚汗的、浑身没劲的，还有那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特别适合。这咱们这是赶上了，院长给照顾了，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这是120块钱一盒，多大个面子呀！一盒给你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100块钱一盒了，你就吃去呗，对不对？合适，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所以你就这么吃，就哪怕说没有退休工资，啊，你说我没啥收入，身体还不好，吃别的药咱又吃不起，那你就吃这个，对不对？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脾胃不好的合适。啊，肝不好的合适，血压不好的合适，血糖不好的合适，身体衰弱的吃合适，神经衰弱的适合吃，多好啊！我讲话了，就条件不好，又想经济实惠、性价比高，你就吃这款蜂王浆冻干粉。你像拿30盒，院长这块啊特批的，额外呢，又多给照顾，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讲话了，一个月可劲儿吃。一个月有150-160块钱够了，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呀、啊？所以我讲话了，有点退休金的老两口啊，要一起吃，啊，我建议啊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冰柜的，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脾不好的，是不是？吸收不好的、肝不好的你就吃吧，血糖啊、血压不好的。对吧，咱就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记忆力下降的，你回去吃吧，性价比超高。医院158一盒，给到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额外多给你2盒，合着100多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30盒额外就多给你15盒了，这就合着80多块钱一盒。所以这个是最合适的，讲话了，这等于医院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脾不好的、胃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啊，血糖血压不好的，我讲话了，现在是咱们改善身体状态的一个好机会，有这个机会你别错过。而且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机会就这一次，你要再错过那就没机会了啊，所以没报名的呢，抓紧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

0: 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 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3309，4006533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2: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汤、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1: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五大营养素。 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需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
2: 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吃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
1: 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4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
2: 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0: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3009，400653009，40065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3009，400653009，40065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啊，我家是铁岭的。啊。啊，我叫程玉祥。
4: 啊，欢迎。
3: 我听说咱今天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最后一天了，还记住啊？
4: 最后一天没错，从时间上来看，咱们是可以参与活动的。但是咱说具体说铁岭这地区还剩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咱要是没定的话，那就先定上。够的话呢，那直接就给你安排了；不够的话呢，再从其他的周边市场看看能不能给你调配调配吧。关键是你要定多少啊？
3: 再给我定上，算是送15盒的吧。
4: 啊，
3: 又是再一次定啊？啊。
4: 我是就是活动没开始，我就跟小江老师预定了那名额了。啊，
3: 等你说的正规那天呢，我就早早就打电话报名了，
4: 但是我没多定，我就定了10盒。啊，就是当时是定了10盒，完了送你2盒。
3: 啊，对。
4: 怎么的？现在感觉少了，想再定点是吧？
3: 啊，对对对对。

0: 我就一直知道就这个蜂王浆就这个东西好，
1: 嗯，
0: 十年前我就用了，
1: 啊，
0: 用的挺好，完了后来就买不着了，在那网上买了几次都不如之前的好，
1: 嗯，
0: 就感觉就是假的太多了，
1: 是啊，
0: 嗯，
1: 后来就是那样，有好多呀，它都不是正儿八经的蜂王浆了，啊，甚至有的就是那种蜂鸡肉，啊，有的是蜂蜜水，
0: 所以就是我这次呢也想就是
1: 没敢多订，
0: 我就订了十盒。
1: 你就放心吧，就打我这儿给大伙推荐的，给大伙带来的都是好东西。你最起码我自己啊，我得先审核一下呀，我能把那不好的给大伙吗？
0: 我这是提前报名的嘛，能邮进来点的就给我邮出来了。
1: 嗯。
0: 这第二天完了，我就把这药就收到了。我一看这包装和那之前买的就不一样，这个盒上写的功能和主治，而且是药，它不是那个蓝帽那个保健品。
1: 哎，对对。它属于中药饮片级的啊，
0: 反正我就觉得这回就是买对了，就是我一天就用一瓶，到今天已经用了第五天了。
1: 嗯，感觉咋样？
0: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1: 是吧？
0: 就心里就是特别舒坦，你这个喘气就是顺畅多了都。
1: 嗯。
0: 尤其是那个睡觉可踏实了都，
1: 嗯，
0: 就以前躺着啊，就像烙大饼的似的，也半个钟也睡不着啊，这回躺下来一会儿就睡着了。下半夜醒了也能睡着，就是第二天醒了，
1: 嗯，
0: 脑袋也清楚不少啊。以前那个心脏也不怎么太好，血压也高，
1: 嗯，
0: 完了呢脑袋那也难受啊。我这刚用了第五天，
1: 嗯，
0: 啊，我就觉得就是不那么迷糊了，哎，也挺好的。
1: 那就行。
0: 我这刚用第五天就有变化了，我就觉得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不错呀，所以我就合计趁着活动最后一天，
1: 嗯，
0: 再定点，
1: 嗯。
0: 你这价格也不算那么贵呀，啊，
1: 嗯，
0: 你算那个赠送的一颗才80块钱够的，
1: 对呗，
0: 这都能接受，所以麻烦你就表示你再给我订了30盒蜂王浆呗。
1: 嗯，好嘞，你放心吧，咱们呢以前有很多人的确像你似的说我用过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的呢可能也害怕说我买的这个用了啊买回来了不好用，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不要紧，咱们这个是啥呀，是医用级的，刚才我就说了啊，我给大伙儿带来的首先第一我给你把关呢，你不好的话我不可能把它给你带来，是不是，你这用了几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对吧，也没有啥后顾之忧了，所以嗯，咱们身体啊有疾病的话呢就好好用一用啊。那今天电话打进来了，你具体跟我说说究竟咱们是怎么个身体状况，我刚才听你说的心脏也得劲了，睡眠也好了，脑袋也好了，那你是怎么个身体情况呢，你说说吧。
0: 我是那个3年前就是晚上睡觉就突然间就咳嗽就特别烈，
1: 嗯，
0: 完了我就那个惊醒了，
1: 嗯，
0: 醒来后吧还是继续咳嗽，我平时就躺下来就咳嗽吧，必须要垫3个枕头的才能就是止住咳嗽，就是有一晚上吧我垫了3个枕头那个止咳也止不住啊，
1: 嗯，
0: 就一个劲的咳嗽
1: 啊，
0: 然后就一开灯吧就给我吓坏了，
1: 怎么的，
0: 咳嗽出来的痰啊都带血丝的
1: 啊，
0: 还有那个白泡沫的，
1: 嗯，
0: 哎呀特别吓人呐，啊，完了我就赶紧就扒拉我老伴儿，
1: 嗯，
0: 完了我老伴儿就赶紧就打120了，就是我以后就来不及换，
1: 是
0: 就给我拉到医院去了，就这一通的你给我检查连验血你说带验尿带透胸完了心电图吸力啥的，医生说这不是肺的毛病，就是心脏出了问题。完了，我就纳闷了，我说我平时咳嗽都以为是肺不好呗，正常是心脏。完了，医院就给我诊断说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说我就心脏血管堵塞了。
1: 啊，
0: 最严重的还说啥呢？说我多心衰竭了都，说心脏还不好引起的就是那个肺心病嘛。
1: 嗯，对呀。那你肺心病，肺心病嘛，它就是跟我们心脏、肺的都有关系的啊。
0: 哦，那医生完了还说我，说我是动脉硬化是老严重了，
1: 啊，
0: 这个，很容易是导致那个脑血栓，都吓坏了都啊，
1: 嗯，
0: 给我开了一大堆药的，那什么他病，还有冠心舒克利，还有点我也记不住了，反正那给我开了好几种药的，回家吃完药了还是那样，完了心脏也还是憋得慌。哎呀，就动他那一下呀，就上不来气儿啊，那个心脏总难受。哎呀，看血压吧，还给我升高了，你说 那个你们高的咋大的多少？160，160多，地下都70左右了都。
1: 哎呦，那压山还大呢。
0: 是啊。
1: 嗯。
0: 哎呀，那降压药我也不敢吃太多了，你说我害怕吃降压的这是更低了嘛，那不就。
1: 嗯嗯。
0: 哎呀，就这几年吧，我一直就吃药就维持啊。但是病里就像那个狗皮膏药似的，你说站着了就不站
1: 身上了，不好好了啊。
0: 嗯
1: 呐。
0: 哎呀妈，可严重了。
1: 哎。
0: 完了，我就上那医院去通通血管。
1: 啊。
0: 但是一直也没去根儿啊，你说。
1: 哎呦，想去根儿难呐。
0: 是啊。
1: 嗯。
0: 这段时间正好听那个讲那个芳华浆豆干粉，挺对我的病状的。
1: 嗯。
0: 用那几天吧，还真不错，都是。
1: 嗯。
0: 那就看我这。这么用行不行？你说用法用量还能调整不？
1: 你这么的吧，因为你的这个情况呢，咱说句实在话，属实。我听你一说，还是挺严重的，啊，就比方说咳血，啊，不是说一口一口咳，但是呢，咳出来痰带有血丝儿，啊，还有这个白色这个泡沫。从症状来看，肯定是啥呢？就是，有肺气肿，啊，有支气管扩张。啊，时间长了，它肯定影响我们的心脏，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就是冠心病，啊，引起我们出现肺心病，啊，
0: 是是，
1: 哎，完了之后呢，心、肺子都出问题了，你想想，脑袋也容易出问题，而且呢，血压还高，压差还大，动脉硬化。我的建议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是一支，一天吃两次，你这么吃。知道了吧？
0: 行行行，那我都记住了。行行行。
1: 哎，一天吃两次，每次一支，咱们加强，好好的给他调整调整。最起码前一两个月，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你这么吃啊，后边慢慢情况稳定下来了，是吧？咱们可以一天吃一次了，因为主要咱们还是治病，而且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是药用级的，最起码它属于中药饮片，啊，你可以把它当成药品去吃，也可以把它当成咱说预防疾病啊，保健。营养去吃，怎么都行，明白了吧？
0: 好，我太谢谢您了，赵师。
1: 没事没事。
0: 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啊，活动的也是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吧？
1: 是。
0: 带任何芳华浆豆干粉，一定要给我报上。哎，赵师。
1: 的确，咱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有这机会，那咱就把握住了。没有了，你说明天、后天我再想定，那没办法了。所以说我跟徐荣再说一声吧，啊，看看再给你争取个30盒啊。
0: 哎呀，好的，那太谢谢老师了，太谢谢了。
1: 没事。哎，好嘞。嗯。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好好，再见。
0: 哎，再见，老师。
1: 嗯。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2: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汤，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汤。
3: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五大营养素：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需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吃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2: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3: 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 当地药材，顶级品质。

0: 保质期三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10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非常荣幸啊，受电台的邀请来到广播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探讨我们如何健康，怎么样才能收获健康。那其实从我内心来说一句话呀，就是生活当中处处是良药，饮食当中每每多良方。我们实际上啊对自己的健康都很重视，但是呢就是找不到一些有用的方式和方法。那我们每天呢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作息时间， 实际上这些呀都是能够治病的。那每天几点起床啊，几点睡觉啊，吃什么呀，怎么吃啊，吃几分饱啊，参照什么样的营养搭配啊，每天吃一些什么样的保健的东西啊，这一些呀实际上都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打基础的。那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很多都是长辈，年纪大的老人家，同样这些方法呀也适合我们老人。所以说呢，在我们中心里啊有这个营养科，那这个营养科呀专门做两样的，第一个就是饮食搭配，第二个就是每一天呢应该摄入的东西达到多少个量，得弄出一个表来。说实话我都特别的羡慕，为什么啊？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啊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叫不治已病治未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生了病了，你治起来呀、啊、哎呀就那么回事吧，但是呢怎么样让这个人不生病，这才叫大智慧。你看自古以来啊，扁鹊那个故事大家就听说过，有人就问说，扁鹊呀、啊、说你这个医术高啊，说你这个医术高到什么程度呢，活死人六百骨，说这个人呢、啊、有的快咽气了，甚至都刚咽气你都能给治过来，你这医术太高了，说你们家里面这么大的学问吗？然后扁鹊就说了，说我在我们家里面三兄弟，说我们这三兄弟啊各有所长，但是呢如果说以医术为论，那我这个最差的。结果别人就说了，说那个蔡桓公啊这么严重的问题都给你看出来，提了好多个建议到最后不采纳，结果呢他暴毙而亡了，说你这水平已经高到天花板了，说怎么还能是家里排的最末的这个人呢？扁鹊就讲了，说我呀治病是我擅长治病，但是呢我被找来的时候这些人呢都病得很严重了，病入膏肓了啊、要死了，所以我给他们治完了之后啊大家就认为我很神奇，但是呢如果按真实的医术水平来计算，在我们家里啊我排第三。那我二哥呀就不一样了，我二哥呢是发病初期的时候他就给看上了，哎他就发现了，然后呢调一些方子就给这个病人用上了，结果呢很快就痊愈了。所以说如果说要说以医术为论，那我二哥比我厉害的多了，就是我这边呢擅长这个治重的这些病了，人家呢还不等你重了就给你这个病给解决好了，都不给这个病发重的机会。那你看我二哥是不是厉害啊？结果这人说，哎呀对呀、啊、这么一看说更厉害了。然后扁鹊又说了，说如果说要真正来算，说我家里的大哥最厉害，为什么？就是我二哥还是你已经发病了啊，他给你治，我这是要死了他给你治，我大哥更厉害，厉害到哪里呢？就是你没生病呢他就给你治了。这人就奇怪了，说没生病怎么治啊？他说你看人年龄大了要生病吗？啊，劳累过度要生病了吧，吃不好要生病了吧，睡不好要生病了吧，我大哥就这个样子。就什么呢？就你还没等要发病呢啊，你连病还没等生呢，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干预你了，给你解决了，给你吃上点东西，吃上点药，哎你连病都没有。所以说呀，不治已病治未病才最为高。你看这句话呀时至今日依然有效，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发病之前呢他都是有征兆的。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来说啊，你说哪个人冠心病是突然之间就心梗了？那除非说这个人呢对自己的身体从来都是一无所知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体检过，也经常有一些症状了但是没当回事儿，所以才会突然之间心梗。这种情况有没有呢？有啊，我们生活当中一定见过，说这老张啊说这个七十了从来没有什么大毛病，结果咋就突然心梗走了呢？你听听啊，从来没有什么大毛病。那什么叫没有大毛病啊？啊，做支架了就叫大毛病，脑梗了就叫大毛病了啊？从来没有大毛病。你听这句话啊，就是没有大毛病一定有小毛病。那机器啊，新的机器跟旧的机器能一样吗？这个旧的机器也能工作，可是呢你发现没有，这旧的机器它就是旧的机器，它不可能一点毛病没有。哪个密封圈漏油了啊，哪个链条松了，哪个螺丝松了，哪个盖那个地方有缝了啊，过油量不好了，传动能力下降了，哎这就是小毛病。小毛病不影响机器的运行，但是呢这小毛病有了。哪个心梗的人从来一点征兆都没有过？不可能，我告诉大家永远都不可能。什么叫一点征兆没有啊？你这个听好了啊，有的人有的时候啊就感觉到心脏闷一下，你别管多长时间，两秒钟三秒钟也算。有的人感觉心脏那块像压一下，但是呢这个间隔比较久，有的人呢间隔三五天，甚至有的人间隔一两个月。大家告诉我谁会把它当回事？没有一个人把它当回事，也不会有人说，哎呀我心脏这个三个月之内已经有三次发闷了，我得到医院去查一查，没有一个。大家告诉你啊，这都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信号。所以说没有大毛病那是事实，真没有大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忽略了这种小毛病啊。每个人生命之前都有信号，我给大家说，这是心脏啊，提前一定是有感觉的，要不然刺痛一下，要不然是左半边胳膊腿啊不舒服一下，要不然后背疼一下，总会有提前的征兆，只是我们不在意，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只是因为我们不在意，哎，这是有这个原因所在。所以说呀，这个医学呀就是这么回事，咱们呢要找到每次给我们身体发出警报的这么位置，提前的去预判啊，这是解决身体健康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你包括我们就以肾为例啊，咱们再打个比方，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肾呢出问题了，我这肾呢这个肾囊肿，然后呢肾还有外包积水，这个坏了就出问题了，这以前也没事啊，你听这又叫以前没事啊，以前是没事，以前是没肿，以前是没积水，那什么叫以前没事啊？大家记好了，肾脏出问题之前小便一定都知道，肾脏出问题之前腰都知道，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也就是说我们肾脏出问题之前小便这个颜色上一定发生变化，你听好，只要是肾脏要出问题之前小便的颜色就变了，我们正常的小便的颜色呀就是白的啊，这叫小便清长，还有一些呢微黄啊，这是极度正常的一个情况。因为如果小便是这个早晨起来微微有一点点黄，这是正常的啊。如果说你喝了几杯水了，过一会儿又去小便一下，这就变成正常白色的了，这是正常的。但是大家听好了，一旦小便发黄的厉害，哎，那这个时候不用问了，这一定是有问题了，只是你要评定是哪里的问题，你要评定哪里的问题。那再有小便这个颜色，哪个肾脏出问题的人发病之前小便的颜色一定会变成过褐色或者是茶色，那我告诉你这不用问了，这就是什么，小便里面潜血了，你去查吧，小便里潜血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小便尿完了冒泡，哎，小便尿完了冒泡，你看我接触这患者也比较多，包括这个有结石的患者，我问他们的时候，这个书上也写过，他们也自己说，说在结石发生之前，这个结石要掉之前，小便的颜色会变成茶褐色。听好了，茶褐色，那这个时候它疼吗？不疼啊，没有感觉的，不疼，或者有的时候腰偶尔酸一下，但是小便已经给你警告了。所以说大家发现没有，来大病之前都是有如此的一个症状。你像我们这个脑梗，那会那么轻易的就脑梗吗？不会的，脑梗之前也是经常头晕，经常头部发硬，经常脑部血管痉挛啊，经常这个眼睛发蒙，经常性的说话颠三倒四，经常性的这个记忆力上面突然出现问题了，动不动就想不起来什么事了。我告诉大家这都是信号。所以说呀，治病要参照，治病呢要发现最初的警报信号，治病的时候是真正的大病来了，那我们能够往前移去解决这个问题不好吗？所以说就是说没发病之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年龄比较大，可能就说了，说你这个小孟非啊就说这个废话，我现在年龄这么大了，我都快卧床了，我走道都走不稳当了啊，我这都脑梗了，支架也做了，你这时候跟我说干啥去了？早30年前我要听你不就行了吗？老人家不要这么说啊，你说我批评我没问题，你是长辈啊，我尊重长辈，你说我几句没问题，别说你说我几句啊，你见着我了拍我两巴掌我也不说啥呀，那有啥呀，对不对？你这是对晚辈来讲啊，对我来讲你拍了我两下不很正常的事吗？那长辈拍我两下怎么了，是不是？我也不会生气的，我还得跟你笑嘻嘻的。我给大家说的意思啊，大家要正确理解。怎么说呢？就是别看你现在已经说梗过一次了两次了，或者已经走不稳当了，或者走不直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明白啊，你下一步可能还会要加重的，这个病症只会越来越重，没有一个越来越轻的。我说的是自然发展的情况下，那在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应该对后期再发生突发情况严防死守啊？咱们会不会为了说后期不再突发危险情况咱们提前控制呢？这跟治胃病有什么区别呀？一样的呀，只是说你现在已经病过了，咱们现在要治什么？治你未来还要生的这个严重的病，治你未来还要复发的这个病，这也一样的。所以说呀，这个治病这块啊没有先后啊，治病这块呢要不然就是大病了啊，后遗症了，要不然呢是快要发生大病了，要不然呢是即将身体给了很多的警报信号要发病的，那无论是哪一种咱们都要去解决就行了。所以说呀，自古以来扁鹊这兄弟三个，你看人家就是嘛，治大病的，治小病的，治胃病的。那咱们包括中国呀，很多医家也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其实食物的治疗啊就很好，这个东西呢不费钱，在家就能解决。这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说每餐都是药啊，啊吃的菜都是药啊。那中国古话也讲了，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 以食制之，食之不欲方可用药。就是最早啊，咱们还是以食疗为主啊，咱们以养生保健为主。在这一点呢，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叮嘱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就说这些营养品呢、保健品呢是好东西啊，它都有一个很好的调理、修复、预防的这些作用。但是呢，你也要分门别类，你要去看。那么第二类的就有效了，什么类的呢？蓝帽的，这类的叫保健食品，这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具备一定的治疗功能的，这类的东西就可以用了，是好东西啊。但是呢，擦亮眼睛啊，价格参差不齐。那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经常给大家讲到一些药，也给大家推荐，说你用这个好，用这个好。很多收音机前呢，听众朋友啊，也买了好多，花了不少钱。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说一句心里话，我感谢你们的信任。那么说实话，我还没给你们推荐贵的呢。为啥？这要真贵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敢说一个事儿，一半的人吃不起。有人说孟非真的那么贵吗？那我告诉你，贵。中药当中啊，你要说特别贵的还差一点啊。中药当中，你就以这个安宫牛黄丸为例吧。你看现在此时此刻啊，你到这个药店里面去买这个安宫牛黄丸，好多企业。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啊，那么九芝堂的有没有？有九芝堂的，什么山西太原大宁堂的、孔圣堂的、同仁堂的啊，包括这个世纪堂的，很多地方各种堂。你听好，只要是中医药企业、中医药的企业，只要是这个老字号的中药企业，哎，那都能生产安宫牛黄丸。为啥呢？因为安宫牛黄丸是一个名方啊，同时呢它是透明的，就这个配料谁拿过来都能用，它有一个制药标准啊。不像说什么说同仁堂那边金锅银铲，哎呀你别搞这金锅银铲了，那个东西金锅银铲那是小量的，那如果量大的话哪有金锅银铲这个事儿啊。金锅银铲是为了保持药材稳定的，那现在的技术都已经能稳定了。那同样的安宫牛黄丸，我就跟大家说句我自己的认知，大家听好了，只要是按照国家标准出来的，那个克度都一样的，药材也上上下差不多，基本上效果上差不了太多了。为啥？现在都是普通的，因为你看这里面有几味药材啊，它都不是野生的了，这种不是野生的药材药性也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也别管什么大宁堂的、同仁堂的，都差不多，它那个价格有差别，就是个品牌价格，就是个品牌溢价，就是我这个品牌保真，所以我价格贵点。你看咱们就以正宗的，咱们都说正宗，那咱们就说正宗，以正宗的安宫牛黄丸啊，这个北京同仁堂，咱别说别的了，就以北京同仁堂，北京同仁堂的比南京同仁堂要好一点。以北京同仁堂为例，最低的时候，现在卖的那个几盒装的安宫牛黄丸，600多块钱，500-600块钱啊，580啊，620-630-650-680，这个价格。贵的时候就是800多到900多块钱，这是你在药店里面去能买到的价格。大家听清楚了，这是你在药店里能买到的价格。那你看，这已经算顶尖的了。那你说有人说我能不能买到那种天然牛黄的？买不着。买不着，你几乎买不到，不是没有，我告诉大家有，现在市面上还真有这种天然牛黄做出来的，但是呢你几乎买不到，甚至你也看不见，你见到了你也买不起。为啥呢？因为一粒啊，就那一丸啊，基本上都是2000多块钱以上了，2000多块钱以上，这保真啊，这是天然的牛黄。那哪来的呢？一个是真正每一年呢这个宰牛的还能见到一部分牛黄啊，再有呢就是朝鲜那边有一部分牛黄还比较多啊，也往这边来。所以说呀，这个安宫牛黄丸我给大家说这个价格，你告诉我，你要说吃的话，是在这个两个季节吃或者四个季节吃，那也不便宜啊，有的时候一个月工资就没了。所以说中药当中呢也有贵的，但是普遍来讲中药价格低一点啊。有人说那还低啊，现在这中药贵的不吓人呢，这个牛黄牛肉片都20多块钱一盒了，可不，现在这中药也是涨价的很啊。关键是啥呢？关键是中药跟西药有个区别呀。那今天咱们讲讲药这块，给大家多唠叨两句。那个现在的药的盒子呀是越做越大，里面的东西装的是越来越少，你发现没有？你就以这个药丸为例啊，药片为例，咱们很多中药的片，你看就以普兰胶囊啊，就这个东西清热去火的、抗感冒的，以这个普兰为例，出来了之后一盒里面2板，一板里面10粒，一次吃4粒，大家算算吗？你这咋吃？有的时候一盒药就吃2天就没了，甚至都不到2天就没了。那你告诉我，这盒装的还不小，结果里面东西没多少，这就是中药的价格。所以说中药都这个价格了，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藏药更贵，藏药更贵。为啥跟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这个藏药啊不是特别的多，我得挑啊，我挑啥呀？我你说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们听听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我说句掏心窝的话，我在节目当中找出来一个藏药的药品，我3652次叮当叮当一顿讲，讲了好几天， 讲了10天，结果呢，我的听。

听众朋友跟我说，孟非老师啊，你这个药讲得好啊，这个作用啊、治病啊、机理啊、方子呀、啊、都真好，我想用啊。好了，我帮你想个办法，我一跟你一说出来，当你不用了，为啥？一粒儿800多，一天吃一粒儿，你告诉我咋用，是不是？你说说吧，怎么用？一粒儿按800块钱，一个月3万24000，你就吃这一个药24000，吃一个月还不好？那你告诉我有几个家庭能承受得起的？就此时此刻听我广播的这些老人家，以老百姓为主。你以前当官的也好，怎么样也好，那是以前。那你说你们都退休多少年了？退休的时候你们的工资跟现在比不了啊，对吧？有的人退休了之后反倒工资高，你高能高多少？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听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人，是不是有没有工资高的？一定有，绝对有那种一个月退休工资8000-9000、1万的，那能有几个呢？绝大多数都是3000-5000，是不是？还有少的那种2000-3000退休工资的都有啊。还有一些说家庭条件好、儿女好，或者以前炒股赚点钱。老人家节俭惯了，你让他买那么特别贵的东西，他就不买了。我丈母娘嘴里常说一句话，这东西这么贵啊，咱可不买。你看，这不是我丈母娘的专用语，这全国很多老人家都这么说，对不对啊？老人家节约惯了，你说我给你讲这么贵的药，你咋吃？你别说1天800，我就是给大家讲讲贵的那种药。你看，咱们就说这个造药当中贵的特别的多，我给你们讲完了，你们真舍不得买啊。那买舍不得买，给大家说完了，大家又没用上，然后呢？也没用这个方子治，你说我讲那么多干啥呀？是不是？你等听了个乐呵，你只听到了啊，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那咱们不浪费时间吗？是不是？我的想法是什么？我既然给大家讲完了，要不然你在自己家那块去找，要不然呢，我帮你去找，要不然你托亲戚朋友去找，反正你我讲完了之后你能找得着，你找着了是你自己用，用完了之后身上起效果了，这不是咱们节目的核心目的吗？大家说对不对啊？你听了我的节目不能听个乐呵，你不能把我当相声当评书来听，你听完了之后是按照我的方式方法去做，做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变好了，这是咱们要到的最理想的结果。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我这个晚辈，我认为我很理解老人家的心情，就是什么减轻病痛，不遭罪，不拖累儿女，不拖累老伴，让自己啊身上轻松一点，不那么难受，这样的话咱活得还有点希望。你说这个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有的人呢、啊、病到什么程度，一天天连话都不想说，一天天连动都不想动，一天天见谁都没个好脸色，大家知道吧？多难受啊，是不是？我一直说人活着要有什么，人活着要有尊严，你看看这个尊严到老了是越来越少，那我们都要面子，我们都要尊严，那屋子里面呢，我们明明想收拾得干干净净，腰都直不起来，怎么收拾啊？是不是？我们也想给孩子回来了做点好饭呢，结果我们自己做饭都糊弄，为啥？直不起腰，迈不开腿，低不下头，做个饭自己都费劲，还给孩子做点好吃的，是不是？我们也想干净利索，穿得干净点啊，结果洗个衣服搓都搓不动，手都抬不起来，怎么洗啊？所以这个尊严到了老了呀就少了，病得再多点这尊严就更没了，那怎么办？有我呢呀，孟非老师在这呢，你看我现在也叫发光发热呀，我50多岁一点我就退休了，大家要理解我。有的人说孟非啊，我真羡慕你，说你这个小年龄就退休了，没办法，大家知道吧，我说过，我说我50刚过一点，我头发都白一半了，那天天熬夜，我自己不知道伤身体吗？熬了10几年夜，那你说每每熬夜还一点不许睡，就最多最多实在困得受不了了，眯那么几分钟，还不能趴着，不能躺着，就趴在那儿。万一警报器响了呢？是警报器常年都不响几次，但是告诉大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老虎都有打盹的时候。那你说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就是巧合呀。你今天不睡，啥事没有，一个警报器不响。我告诉大家，你今天睡了，睡实了，那警报器就响了。我们的那警报器响了可麻烦了，我们的那警报器响了跟命有关的，明白吗？那每个警报器响就证明有一个人身上突然之间指标飙升了，要不然血压飙高，要不然心脏快骤停了，那我们得赶紧去抢救啊。这一年下来都响不了几次，但是干的这个活就要站好这个饭岗。那每天晚上不睡觉连续熬10几年，大家你们想想，你们试一试这是啥感觉，对不对？是白天不叫，白天再不叫，白天有事儿啊。那你有的时候是不叫我，但是一旦有一些事情了，或者重要病人会诊，我就得起来呀。所以说你说我这个身体能好得了吗？是不是？没办法，早点退，虽然说退下来了，但是现在呢也属于我们的顾问中心里面，有什么事儿我该去指导指导，但是去的少了，基本上都是电话。再不然呢，现在信息也发达了，有网上啊，我们在网上可以，然后定期搞个培训交流学习，我减轻工作量，但是我不能闲下来呀。大家说你说我50岁多一点，我不可能我就啥也不干了吧，对不对？我不能啥也不干，我也不能回家再开个诊所啊，不划算呢、啊。我在那个家里面开个诊所不合适的，

0: 我要说在别的地方在医院去上班，那你告诉我，我都干了这么多年了，我的实际工龄比多少人都长了，我还去医院正式上班，我已经熬不住了，明白吗？你说我白天嘛，我的生活中都成习惯了，现在我是白天不睡了，晚上正式睡，但是白天我都犯困，为啥？这么多年的习惯，你感觉几下子能改过来？改不过来的，我得调几年。那我没办法，我就换个方法，没办法，我就换个方式，怎么来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啊，我不能把这所有的手艺给丢下呀，我把这些东西我得脑子里旋转呢。一，我教徒弟；第二个，我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也别嫌我唠叨，我呀也愿意跟大家说一说我的心里话，我也愿意给大家讲一讲各类的医学常识。那我往后呢，多给大家讲讲藏医。当然了，藏医里面有很多东西特别的贵，我不是说了吗？你贵，你就别的不说，就一个东西叫佐泰。那这个佐泰是整个藏医藏药系统里面最珍贵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就不敢拿到广播里来，为啥？我讲完了之后大家用不起，而且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少。第二个，藏药当中有很多的珍宝级药物，那这个珍宝级的药物那就分人了啊，那就分给谁吃了，吃成什么样了。再有啊，这珍宝级的药物啊，量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多，所以说这些你说我想不想讲？我早就想给你们讲，但是讲完了之后你给我打个电话说，孟非啊，我就信得过你，你是个好孩子，你帮我搞点吧，我接不住啊，我没法给你搞，我给你搞多少啊，是不是？那个东西又不是我自己生产的，我得找到医药企业，我拿不过来啊。所以说怎么办？我只能找到一些，大家听好了，找到一些在我们中心里面常用的。但是大家放心，只要是中心常用的，绝对都是好的，绝对都是最顶尖的，哪怕外面有同类的，也是我们最好的。那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到心里，就是我给你们找过来的都是价格适中的啊，能砍砍价，能让大家少花点钱的，这才是我最想干的一个事儿。因为我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帮到你获得健康。大家说孟非说的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刚刚讲到了呀，这藏药当中呢有很多的珍宝级药物。那什么叫珍宝级药物啊？一句话就能解释得清。咱们以前经常跟大家说呀，说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就是这一粒儿啊，不是说一克啊，听清楚了，是一颗，就是一粒儿藏药要值一两黄金，这个事儿可真不是开玩笑。从中国古代那个时候啊，真就有这种现象。也就是说当时啊，这个藏区是农奴制，懂文化会写字儿会医术的人少之又少，能当医生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个活佛，还有一些这个藏医啊就数量就更少了。看个病啊太难太难了，交通又不发达，那个时候也没有车，那你怎么办呢？你都走着去，又住得远，地又广人又稀，所以说看个病啊那简直难上登天。没办法呀，那找个好大夫还得要个好药，那就不得了了。到最后啊，这个藏药的价格就越来越贵。那当年为

就贵得不得了，尤其那个佐炭烧制又费劲，然后啊这个弄不好那东西就有毒，你有毒了还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烧制佐炭要用很长时间呢，用水银洗炼呢，大家知道水银就是剧毒植物要命的，结果呢你用这个水银来洗炼来烧制的时候，到最后要把这些东西合成一起烧成粉末状的东西，还不能有毒。那怎么来判定有没有毒啊？第一个是撒到水面上看看飘不飘，第二个那就是谁烧制的这个佐炭谁自己要先吃。那有没有这个因为自己烧制佐炭吃完了中毒死亡的案例呢？有啊，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是有啊，所以到现在为止能够出佐炭这个药的在整个国内啊，你要说能够成熟的不到五个，就是这五个是非常有名的，要说会烧制佐炭的也就十几个人，有一些人还不经常烧，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类的药能不能够来到这个中原腹地，不可能的。那怎么办？没办法，这个药只能在藏区，而且价格贵得不得了，因为里面用到很多的贵重金属和矿石还有宝石，你就算什么这藏药是不是很神奇啊？所以说这一克藏药或者一颗藏药卖到一两黄金贵吗？我告诉大家都赔本，你知道吗？那包括那个珍珠七十味丸，我给大家捋两句，这是四大珍宝藏药之首，那个佐炭呀那就不是珍宝药了，是瑰宝级药物，比那个还厉害，最顶尖的没有超过那个了。珍宝级药物也是一颗藏药一两斤的。那七十味珍珠丸干啥的呢？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就对标安宫牛黄丸的，而且里面用的料非常非常的扎实，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都解决。但是这个东西也不能常吃啊，而且再有一个，这个东西啊，里面的药材啊配起来非常的麻烦。这是现在这个有没有七十味珍珠丸？有，就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不是特别的常用了啊。就说它真是好，救急的时候用一用行了，不是救急的时候我们都不怎么用。你看，这是第一珍宝级药物珍珠七十味丸，那第二个珍宝级药物叫人清肠诀。说到这个人清肠诀呀，这是一个大复方啊。可是呢，如果说我现在拿一盒人清肠诀放到你手里，你不敢吃，为什么不敢吃啊？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现在呢，说明书上写的都就简单，说明书上怎么写的？藏药的复方制剂具有清热解毒、调和滋补啊，愈溃疡。你算算。你说这个药你敢吃吗？一看，哎，清热解毒，牛黄解毒片也清热解毒啊，穿心莲也清热解毒啊，三黄通也清热解毒啊，是不是？一看清热解毒啊，调和滋补，这调和滋补能治病吗？啊，解决各种溃疡，你看看。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就是藏医藏药说明书啊，很难让中原内地老百姓认知的这么一个原因所在。为什么啊？我告诉大家，就这个人经常觉这个东西，现在在整个藏区他是这么认为的，包括藏医系统认为它治百病。有人说真有治百病的药？有啊，人情常觉在藏医里面认为它治百病、治恶疾。什么意思？就是理论上来说啊，从藏医的理论来说，咱们是从藏医的角度来说，就没有人情常觉治不了的，就这么神奇个东西。你说什么病不能治吧？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防癌、治癌症、抗肿瘤、恶性肿瘤、白血病，它都能治。那你琢磨琢磨，这个药它是不是就神奇了？它啥病都能治，也就是说在藏医体系认为这个人情常觉是世间上百药之首，换句话来讲啊，就是一切的严重的疾病拿它来吃上之后就能镇住这个病。首先第一个，让你再严重的疾病它就不增长，这个病就不会再严重下去了。你告诉我厉不厉害？那包括我这边有的时候有一些病症的患者啊，他这个病啊前期用的药不理想啊，或者在别地方治了不效果不好啊，或者来这儿了之后看着就有要突发疾病的情况，我都拿人情常觉给镇一镇，当然时间不是特别长，一般半个月左右给他用上镇一镇，把这病稳了，然后我再想办法给他拿我们中心的药物给调整。那你告诉我人情常诀厉害吧？这里面都有啥呀？我告诉你，这里面有什么麝香啊、熊胆，全都是名贵的药材。那他这个调理治疗啊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中医里面讲究什么阴虚阳虚啊，啊阴阳两虚、气血两虚啊，那个藏医的体系里面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说这个人所有的病症都是三阴，就是龙病、赤八、培根。你看要给大家讲这个那就麻烦了。可是呢如果说你不了解藏医的治疗体系，那就很难解释这个病。那包括现在呀，这个藏药慢慢的往中原内地也有，大家也能见到专门那种藏医院呢、藏药馆呢，你能见得到。那为了这面用得上怎么办？那咱们现在这个藏药里面很多的说明书啊就变成了汉字，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得用汉字的这种说明，这一说明麻烦了，解释不出来，因为很多病症跟中医这面不一样，解释不出来，解释不出来就写不清。包括中医当中很多药也是如此，你看它那个有些药物里面，你包括这个安宫牛黄丸，它上面写着治疗脑出血，
他直接。

卒中，是不是兄弟啊？清热祸痰开窍，你看他写的这些，这就解决了很大一部分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老百姓看到的不是这个事儿，我们老百姓看到的是啥？这东西咋不治心梗啊？他没写呀。这东西咋不治血栓呢？没写呀。这东西咋不治脑梗呢？没写呀。你看，这个中医里面就是清心祸痰就解决这个事儿了，但是呢，它上面没写。你这个脑梗、脑血栓了，上面也没写溶栓，没有。这问题在哪里呢？大家听好了，就是很多的药啊，在批准文号出来的那个时候啊，它要写的笼统啊，西医不一样，西医写的治啥病，它就治啥病的。你没有这个病症的，你往上靠，这个药治不了。但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苗医也好，它出来这药不是，它是笼统的，写的非常笼统，非常模糊，你知道吗？你就以这个这个人群上学为例，它滞后性肿瘤，但是它的说明书就没有。而藏医院里面很多就用这个人群上学治疗肿瘤的，这回就明白了吧？它的差别就在这里。所以说这个东西给患者解释起来就不好解释，就不好讲。你包括我在节目当中我要这么说了，大家就认为啊，它是治疗肿瘤的。但是你不能否认人家，人家治风湿啊，治白血病啊，治强制性脊柱炎呐、啊，治心血管啊，治这个肝肾衰竭都厉害啊，这说明书里都没有啊。这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药材啊，药品它出来这个结果跟说明书都有断层，都有脱节，这是一定特定时期批准的文号上面，那个年代它没有这么多病的详细案例啊，不是说没有案例，是没有这么多病的详细解释，这说明书就只能按照笼统的角度去给解释出来的。这回大家就意思了吧。那为什么说有些人说我这个心脾失衡，是不是那个用到一些什么药啊？那你看天王补心丹，跟你说那天王补心丹，你按名字来讲它是解决心气的，那实际上呢强筋健脾啊。所以说这个药物啊，尤其是这个中草药啊、中成药啊、藏药啊、苗药啊、蒙药啊等等，它就有这个问题。在节目当中不给大家说明白，大家有的时候就懵了，说这东西到底管啥的，管啥的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我只给你讲藏药，我只给你讲这个藏药有多好，但是我不给你讲这个病因，我讲的很少，不是说我不懂。那你想想啊，我这科班出身呐、啊，中医科班出身，我在藏医这边也深耕了15-6年了，这么多年以来，你说我天天看书，还有老师，还有同事，还有学习，我哪不会，我都懂，除了藏语不咋地，你知道吗？我也很少说，因为什么，单位里面都是说普通话，因为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啊，所以说以普通话为主。那不代表着说我藏医的水平差，明白这个意思了吧？那这个藏医里面很多东西啊，就是用中文用汉语来讲就解释不清。你看看尤其这个人情常学，我说到这儿了吧，是不是它就很厉害，治百病，真的是治百病。然后还有一个珍宝级的药物叫什么，叫人情盲诀啊，也是比这个人情常学就弱一点的，但是呢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珍宝级药物还有个叫错珠达漆，这个错珠达漆是专门解决什么病的，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错珠达漆解决的就是所有的消化系统啊，不是说的什么哪里啊，就是胃病，尤其是这个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也包括这个肠息肉啊、肠梗阻啊，我就告诉你，这错珠达漆也是如此，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药。结果呢，也是珍宝级的，贵得不得了。你像这个人情常诀，便宜的一盒都是300-400啊，贵的一盒就800-900，1000多块钱，那里面就几粒。你告诉我，我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有几个能吃的？就那个错珠达漆也是如此，我都买啊。你看家里面有的谁说这个胃肠功能不好的、消化不好的、胃不好的，我给他买什么东西呢？结拜丸，这结拜丸就比较便宜了，30-40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8粒好像是啊，一盒里面是8粒，结拜丸买这个，这个便宜，30-40块钱，贵的地方40-50块钱，一小盒不大点，这个就便宜。你胃疼了啊，经常胃疼的、反酸的，吃上2天就好，你吃上2天就好了。你看这是这个结拜丸，如果说是那种严重的，什么反流性胃炎呐、胆管堵塞呀、什么这个严重的胃溃疡啊，包括这个肠道的问题啊，包括经常性的肠炎呐、这些错珠达漆给他用。但是这个东西到内地卖的就不好，不是说是药不好，知道为什么吗？价格贵，一盒错珠达漆里面4粒，一粒多大，就跟花生豆那么大。那个拿一个小瓶瓶，然后那个像一个小碗一样的一个小瓶瓶，透明的装上，里面拿那个包着，这药吃起来都麻烦。珍宝级的药都硬，特别的硬，你拿牙咬不动，而且也不是那么吃的。怎么来呢？一般来讲啊，拿青稞酒泡一泡，如果不是青稞酒，最简单的，我跟大家说，这玩意儿可讲究了，拿那种小碗，而且必须要带盖的碗，瓷的。你看这个一般来讲，有些人就嫌麻烦了，小瓷碗或者一个小瓷盅或者瓷酒杯，一定要带盖的
把这个一粒搓出垃圾就放到这个小碗里面，什么时候放呢？晚上放，晚上给它放里面，倒上点水，不要没过这个药丸，能够没过药丸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就行了，然后水还不要太多，底儿还要深一点，拿盖给它盖上，盖过了之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你再把这个拿出来，然后给它送下去，温水给它送服，这个药就泡软了，你就能吃了。珍宝的药是这样用的，一盒搓出垃圾，好一点的便宜点的，好的还便宜点的五六百，贵点的八九百，还有地方卖一千多，然后呢还有的地方分不清，你琢磨琢磨，这是老百姓常用的药吗？咱们现在要讲究的是什么？常用药，家里都能用得上的，家里都能用得起的，这就很大一部分程度制约了这些。你包括藏医里面还有一些名字，我说完了之后你都听不懂，慢青膏，别说啥玩意儿是慢青膏啊，这藏药啊，很好的一个药材啊，扎训膏，这都大家不知道的东西，是不是？你算什么？你就以这个扎训为例啊，扎训是什么意思？我一说完了，这是藏语的音译，怎么来的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岩石石头，就是山啊，一个石头山，说岩石的精华的水，就是岩石的水滴，就这个意思。那大家一琢磨啊，扎训这啥玩意儿？你听听，这就是藏医藏药在内地来说推广的慢，不是说藏药不好使，藏药治起来呀、啊、也好用，藏药还比较猛，这是好事。但是呢，藏药就吃的不一样，有的藏药呢动不动就是两天吃一次，还有的藏药三天吃一次，还有的藏药七天吃一次。你看就像我这个十味换血方，那主料三天吃一次，有人就不理解，说这药不是一天里两次或者三次吗？这怎么还好几天吃一次？这就是原因所在啊，对吧？这就是跟我们中医体系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说藏医里面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这个中医里面的认知是有冲突的，不是说医理有冲突，是就影响到你原先的认知，然后就感觉哎呀它不对劲儿啊，它不应该这个样子，这就造成误会，这一误会就怀疑了。而且再有藏药的价格评估，你看每个城市啊，大点的城市实际上都有这个专门的藏医馆，或者有这个专门的藏药店，但是呢都小，不会规模特别大，然后啊这个一般来讲老百姓呢又都相信中药的比较多，所以说去到这个地方啊就价格就比较贵了。为啥？他卖的少啊，卖的少房租贵啊，这价格就贵了，这一贵了老百姓更不买了，这一不买了之后生意就更差了，慢慢慢慢的就没了。所以说啊整个藏医啊在这个藏区流传的就比较多，那出了这个藏区啊，你像四川有这个藏族人啊，包括云南有这些藏族人，包括这些地方啊藏药啊还多一点，有专门的藏医馆，剩下其他的地方你很难碰到，不是没有，一般来讲啊就是有点偏，或者呢啊有点远，或者有点小，大家就找不着。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藏医这么多年以来它被列为中华四大民族医学之首，这是有一定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藏医早在两千多年前三千年前就能做眼睛的手术，大家就想想那个时候就有手术而且就能做，而然后呢藏医两千多年前所有的手术器材医疗器械跟现代的手术器材医疗器械几乎一样，你知道吗？西医才发展多少年，手术历史才发展多少年，但是藏医里面两千多年前就有这个全套的了，而且那个时候就能已经做眼科手术啊，大家就想想。所以说华佗说要给曹操的脑袋打开了之后，当然啊这个事儿咱们不知道华佗准备用什么东西消毒，但是麻醉是没问题了啊，麻醉敢吗？麻醉是没问题了，至于开颅手术感不感染，因为没给劈开所以说不知道。可是呢藏医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可以做眼科手术，当然是小的眼科手术，做完了之后有存活率，不是说这人都死了，不是说都感染了，你看这就是技术。所以说如果说真正的能把藏医的体系完全的传承下来 啊不得了的事儿。那现在国家对这东西也很重视，包括藏医博物馆呢、藏医研究院呢、藏医学院呢等等等等非常多，那么包括甚至很多大的城市，你像那个广州、北京啊、上海都有规模稍微比较大的这种藏医院啊。为什么呢？就是把这一块带到全国，甚至说带到全世界，你这样的情况下也是保留了中国四大医学里面的这么一朵奇葩呀，而且呢还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治疗系统。所以说后面呢今天开始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多讲一讲藏医，给大家多讲讲藏药，给大家让你们开拓视野，同时呢给大家找到如何用到好的藏药来解决身上的一些疑难杂症。这个我认为我讲出来之后很多人愿意听，同时呢我也能够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呀讲出来更多对你们身体有用的东西和知识，让你们在现有的疾病的情况下能够得以减轻。如果你要是感觉哪些药比较好的啊，我多讲点药；如果你们感觉哪些药比较好的，

可以给他打电话，我能接我就接，接不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能接。到时候呢，你就告诉他，你说你想用哪类的，你想用什么，你跟我们说，我这边啊尽我所能帮你们找到。放心，我要找到的，要不然就是我们中心的就有的，要不然呢就是这个藏区里面很多的大型的医药机构啊，或者是医药企业里面有的，我帮你们找到了，绝对都是顶尖的好东西，让你们以后啊多用一些藏药来治疗身体当中的一些疾病。这样的情况下，咱们的身体好的呀，绝对会比别的地方快得多啊，这是实话。因为真正的藏药很猛，真正的藏药治起来很快，真正的藏药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它吃的量少啊。这个事儿对于很多人来讲就好事儿了。你有的药你一天吃三次，但是藏药不一样，藏药一般来讲一天就一次，这还是这个量大的呢啊。有的量小的三天吃一次，七天吃一次。你像那个24味珊瑚丸，是不是三天吃一碗？那珍珠70味丸，七天吃一碗，或者15天吃一碗。所以说我给你们找的都是好的，都是顶尖的，都是那个对你们身体有用的。而且呢，藏药里面有很多呀，这个你以前连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的东西。所以说我在老家，我一回来之后，跟我这些亲戚朋友一聊天，我最多聊聊藏区的风土人情，聊聊这些藏区穿的、吃的啊、环境啊怎么样。我从来不跟他们聊藏药，为啥？一他们听不懂，二他们即使愿意坐那听懂了之后，全是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东西是哪哪哪啊，这边还能这样着。我说这个东西怎么烧的啊，这玩意儿还能怎么那怎么烧？哎呀，问那个问题问的你都头懵。所以说呀，我就懒得跟他们说了。但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你们不一样，为啥？你们跟我这么长时间了，咱们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了。我也不把你们当外人，你们也把我当亲人。你看，我就跟你们讲呗，你们学的越多，知识面越宽，你们对这个医学体系了解的越广，你们治起病来啊就越得心应手。所以说呀，我就多花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大家说好不好？那尤其很多药啊都稀奇古怪的，大家知道吗？就说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吧，这个我们平时看到的啊，就是什么草啊、叶啊、根儿啊、块儿啊，最多啊能看到点啥，能看到点什么蝎子、蜈蚣啊、蚯蚓呐、这些东西能看着。但是我跟大家讲，这药啊，用一句普通话来说啊，就有点乱七八糟。啥意思呢？无论是中医还是藏医都是如此。我就跟你们简单说说啊，这个不能多说，我要多说了之后啊，你们连中药都不敢用啊。你们听说过人中黄吗？你们听说过人中白吗？这个我就不给你细解释了，这跟人体的排泄物有直接的关系。那你看看这个很多药里面就用到这个。然后啊，再跟你说个比较神奇的东西啊，大家知道吧，把这个头发呀烧焦，这是药。把这个指甲烧焦，这也是药。你看看，你说你见过这样的药吗？但是很多药方里面都写上，只是说为了说让大家不对这个东西啊腻歪，所以啊就把这个名字改了。改完了之后啊，你听了之后就听不出来是这个，但是实际上呢它跟这些东西啊有关系啊，你就感觉不恶心了，你就吃了。实际上大家听好了，这都是药啊。这个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对这些药材呀用的呀都是用到它的药性。而且呢咱们现在呀，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只要治病有啥不能用的呢？是不是？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有意思的啊。那有个药叫五灵脂，就是12345的五啊，这个灵动的灵，脂就脂肪的这个脂，五灵脂。你看一说是五灵脂，你这个在药方上你见到啊，尤其是这个有个药叫什么宫血亭啊，还是什么，这个我记得不太清了啊，这里面就有这个五灵脂。有人看五灵脂啊，啥东西啊，是不是膏啊？那我跟大家讲，这个五灵脂是什么？这个老鼠粑粑，这回就知道了吧。但是它的药效非常好啊，你看一般来讲什么跌打损伤啊、活血化瘀啊、止痛啊都有。有些妇科的用药里面就好加这个东西，它对什么病呢？它对这个痛经啊效果来的特别的好。但是你说你能说吗？你上面不能说是不是老鼠屎吧，是不是？一般那个幼鼠类的东西里面啊，这个它的粪便呢就是叫五灵脂了，哎，效果还特别好。你看疼痛、止疼、跌打呀，包括这个痛经啊，这些效果上来的不错。这就是药里面用到的东西。我跟大家讲，藏医里面也是如此啊，藏医里面也是用到。你像这个牦牛血呀，是不是羊胎呀？包括动物的粪便呢，这些里面实际上都是有药物的啊，都是说有这个的。包括在这个藏区啊，有个东西叫什么呢？叫这个红耳鼠啊。那这个红耳鼠兔，它长得呀，就怎么去讲呢？又像老鼠又像兔子。但是你听明白了吗？是红耳鼠兔，
就是你仔细一看跟老鼠一样，但是它主要说

0: 啊，那色儿都是红的，就是咱们藏区特有的一个东西。然后藏区就说这个东西可以叫那个五灵石啊，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啊，它也是药。你看，这都是说跟这个有关，不是说今天讲到这儿啊，就说咱们聊闲话就说到这里了。包括有个东西啊，叫夜明砂，那你用过这个清肝明目的药呗？你甚至包括什么眼药水里面啊，中药的那种眼药水啊，或者说吃的这个药里面就有夜明砂。你听听这个词儿，夜明砂是不是跟夜明珠像啊？但是它不是夜明珠啊，这玩意儿跟夜晚有关。夜明砂，夜明砂，那个字面意思就是黑的地方你都能看清楚了，晚上给你搞出来光亮了，这叫夜明砂。大家一听，哟，这玩意儿挺好啊，一定是好药材呀。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东西管啥的啊？这东西清肝明目、散瘀的，尤其是眼睛干、眼睛疼、眼睛涩呀，啊，包括这个夜盲症，那它主要就治这个夜盲症。所以说它叫夜明砂，就是晚上都能看得见了。但是如果一细说，你就不敢吃了。啥东西？蝙蝠粪。那蝙蝠洞里面拉到地上那个东西，你以为那就是不要了呀？那见着了之后那是钱呐，知道吗？这个东西有用就是药啊。一般见到这个蝙蝠洞了之后，有的人一看好脏啊，但是呢一说这个夜明砂厉害了，这是药材，你看看这就好了吧？哎，所以说很多药材呀就是这么来的。你包括还有一个东西蚕，这都见过那个蚕蛹吧？家里面养那个蚕呢，哎，这个蚕呢也是药啊，那个东西。它是很好的一个药材啊，你看，蚕这个粪便，这个就是蚕沙，蚕沙呀就是有用的。蚕沙能干什么？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主要就是驱风散寒啊，和胃化浊的。一般那个像什么皮疹呢，尤其是这种呕吐，那我告诉你，这东西效果来的就好了。所以说呀，这个药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千奇百怪，让老百姓不理解。但是效果上，大家就放心。我告诉你啊，这类的药啊，效果绝对好。你包括那个姜蚕也是如此啊。那个姜蚕管什么的？一般来说，这个面瘫呢，很多药方里面都用到这个姜蚕。同时啊，这东西对眼睛还特别的好。你包括一些什么眼干眼涩的、沙眼的啊、白内障的、玻璃体浑浊的，效果有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呀，用药的这种知识也非常多。我发现了，以前呢，我给大家讲的呀，都是这个大药方或者成药，今天开始啊，我给大家讲点这个单方制剂。这个单方制剂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啊，这个单方制剂它单独就能用，还有一些呢，如果你家里有一些别的药，那么配上这个单方制剂，哎，效果来的也特别的好。那再有一个呀，单方制剂的价格呀，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贵，不像什么动不动就几百块钱一盒、几千块钱一个月的那种，那不行。还是那个事儿，咱们呀治病讲究的呢，方法简单直接。最重要一点，还能让大家用得起的。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你听完了之后啊，家附近有的，你就在附近找，找不着的，你就跟我说。你跟我说完了之后，我一定能帮你找到。这样呢，咱们就把这个好药用上，把病慢慢的治好。我认为这个就是咱们最要紧干的事儿。你看，就跟大家一聊啊，时间就快得很，是不是？今天呢，又讲的差不多了，咱这样，今天呢，没讲特别多的知识，但是呢，我想相信今天讲的这些啊，大家听完了一定感觉到。孟非说的有道理，好不好？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我继续跟大家接着聊，讲到藏医藏药当中哪些药物啊比较神奇，治哪些病，给大家呀普及一下，让你们呢都找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好，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接着聊。那导播接个电话，我也跟我的听众啊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我这听你的节目有11天了，
0: 啊，新听众哈。
2: 但是听着听着就上瘾了，到点就想听，
0: 哎，谢
2: 一
0: 谢。
2: 边听不够啊，重播我也听。
0: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谢谢支持。
2: 孟非老师，
0: 啊。
2: 你看啊，听你的节目吧，它长见识。
0: 啊。
2: 外面新鲜事啊，啥都讲得挺有意思的。
0: 啊，挺好，挺好。
2: 你看今天讲那个藏药吧，
0: 嗯，
2: 你不讲我们哪懂那么些啊？
0: 确实咱们没去过，很多人都没听过。
2: 哎，我那首先就是糖尿病啊，你看有27年了，我这前20年吧，啥感觉没有，好一个。
0: 啊。
2: 最近这几年一下就不行了，我现在右面这只眼睛啊，就一下看不见了。
0: 哦哟，这严重
2: 了。把手放在眼，哎，把手放在眼睛啊，就知道，哎，有个影儿。
0: 嗯。
2: 去年左眼睛嘛也是。对面来个人啊，不提了我也看不清。没办法，我去医院检查了，人家说我是糖尿病啊，视网膜病变6期，就顶格了。
0: 最严重了。
2: 啊，对，最严重那种。这还其次，然后不就是肾衰竭？我现在一周啊，透析3次。
0: 哦，已经透析了啊。
2: 现在还贫血，还心衰。
0: 嗯。
2: 你说我挺好的身体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医院啊，去勾勾的，一透析吧，这脑袋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心脏也受不了，浑身冷，手抖。跟你这么说，孟非老师，现在吧，觉得死就都有了。
0: 哎，可别可别，没事，你现在这个还能治。
2: 哎呀，你就是我一想我的一生病。什么时候是头啊？听你讲课啊，心里还能有时候有点希望。我就想问问莫非老师，我还有没有救啊？
0: 这没到那种程度，别自己吓唬自己啊。
2: 哎，你也不知道，这保健品的什么只要哪有，反正我能吃的，我都吃了好多了。
0: 啊。
2: 人家说什么好，我就买啥。这不是今天请你讲那个膏药，我还没吃过。
0: 嗯。
2: 但是吃是没吃过，但是我的病太严重了。我就想，孟非老师，您给我教我使点，我这还有没有希望啊？
0: 来，老人家，我跟您说一说啊。你看刚才你说了几个关键的事儿，就是你这27年了，前20年没事儿，你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前面耽误了，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有系统的预防。所以后期一下子这6、7年严重了，你看视力下降，视网膜6期，然后肾衰竭，心脏再不好，你现在只能透析。我跟您这讲，就是现在到这种情况下，透析是保持的，保命。然后呢，正常的那些药，我估计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不用了，是不是？不能说没希望。而且您听我讲，你这个情况下，咱说治好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保持住现状，让身上不难受，这个事儿咱能做到，你明白吗？能做到的。别放弃，因为人呢，一旦生病严重了之后，人自我放弃了，反倒没机会了。只要不放弃，就有机会。你这个情况，咱这么去讲，咱不能说什么吃了什么仙丹妙药把你的病治好了。但是就以我今天讲的这个扎菌膏为例啊，要是说你能用到这个藏药里面的这个扎菌，咱不能说把你这个病情解决了，但是最起码能让这个现象稳定住了。用上个半年1年的，哎，慢慢的这个肾脏啊，不往严重的退化。咱们现在不是1周3次吗？慢慢能变成什么？能变成2周5次。哎，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肾脏那个功能就保住了，略微有回升。你这个透析做的少了，对身体的伤害也小了。这个扎菌慢慢用一用，心脏这块的个功能再好一点。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身体的情况不就保住了吗？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这是实话实说，没告诉你说能治好，但是这个希望还是有。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2: 哦。
0: 所以说你这样，哎，对，我告诉你，别放弃希望。你看，我既然今天我都提到了这个头，讲到了这个藏药，你呀，后面持续关注，持续听。这个藏医里面确实有神奇的东西，而且有确实有非常好的这个藏药。你这既然是新朋友，刚听了十几天，咱们就慢慢听。咱这个情况也不差这几天，你听着感觉哪些藏药能够把你这个病解决好，到时候咱们再通电话，我再给你做指导，让你这个情况稳定住。稳定住了之后。咱们再找好的方法把这东西慢慢治上，治一治身体就有康复的可能，咱们慢慢就好一些。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2: 哎呦，那太好太好了、
0: 啊、别放弃希望，有希望啊，没问题没问题啊，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你就接着听吧，这个节目我天天讲，你就天天听啊，当我的忠实观众，行不行？
2: 好嘞好嘞，谢谢孟非老师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那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以后一定有希望啊，别放弃，好不好？加油。
2: 好的，再见，
0: 再见，
1: 孟非老师啊，再见。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校准实干攻坚的政绩标尺；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2次集体学习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校准实干攻坚的政绩标尺。实干是政绩的鲜亮底色，攻坚是担当的最好试金石。作为一项历时八载、依靠广大群众聚力攻坚、责备长远的重大民生工程，引松工程见证了以傅海宽为代表的党员干部不惧艰难险阻、以实干破局、以攻坚建诺的忠诚担当，为新时代全省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品格、锤炼干事本领提供了生动范本，注入了精神力量。真正的实干攻坚，就是要跳出个人算计，坚守为民初心。我们要从引松工程蕴含的精神财富中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坚强党性，始终把为民初心根植于心，落实于行，不计个人得失，看淡个人荣辱，摒弃急功近利心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民情怀，以脚踏实地的付出、持之以恒的坚守，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真正的干事担当，就要敢于直面艰难险阻，敢于啃硬骨、涉险滩。这种不避艰险、不惧困难、一抓到底的干事状态，深刻启示我们，真正的政绩是在破解难题、攻克险阻中干出来、拼出来的。我们应摒弃畏难避世心态，涵养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意志，面对风险考验挺身而出，面对堵点难点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部署抓实、抓细、抓到位，在破解发展难题、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实践中，砥砺硬脊梁，锻造铁肩膀。实干不等于蛮干，攻坚必须立足实际、尊重规律。真正的担当作为，绝非盲目冒进、大干快上，而是实事求是、科学施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既要敢闯敢干、迎难而上，又要求真务实、依规施策，杜绝拍脑袋决策、一刀切推进，努力让每一项攻坚举措、每一件实干工作都落地、落实、落出成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攻坚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实干担当。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引松工程的实干实践为镜，主动校准干事创业的政绩标尺，涵养迎难而上、务实笃行的干事品格，既主动担当攻坚克难、直面问题破冰，又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务实推进工作，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持续发力，以实打实的举措、硬碰硬的攻坚，把振兴蓝图一步步转化为发展实效、民生实效。
5: 9月3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2次集体学习会，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6次会议精神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4: 会议要求要带头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各级党委党组要压紧压实法治建设主体责任，
5: 各职能部门

0: 要严格依法履职，统筹处理好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坚实法治根基。要认真对标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6次会议部署要求，立足临江实际，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复盘评估，全面总结成效经验，梳理短板不足，把整改成效体现在兴边富民、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为民办实事上。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领会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精神，牢牢把握党政同责失职追责要求，把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守护好临江的绿水青山。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
1: 9月3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0: 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把吉隆灾害带来的警示转化为防灾避险的具体举措，扎实开展前期排查隐患回头看，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严防次生衍生灾害发生。国土部门要对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复核排查，逐一摸清风险现状，从严抓实隐患整改消耗全流程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街要准确把握常态化精准帮扶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健全常态化帮扶责任体系，稳步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紧盯重点人群逐户落实帮扶措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脱贫群众持续增收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走进人民银行临江支行文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活动。
0: 本次宣讲立足临江深厚的红色底蕴，结合14年抗战历程与经典战役史实，生动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深刻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内涵，带领群众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引导大家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砥砺前行。宣讲活动主题鲜明，感染力强，既有历史厚度，又有鲜明的时代温度，让红色故事深入人心，红色精神浸润人心。下一步，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爱国主义教育等文明实践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

0: 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3: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4: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5: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6: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7: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2: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3: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8: 儿子，儿子，来，
5: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8: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嗑呀。
9: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2: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5: 建设多彩家风，积淀和谐家风，弘扬中华优秀家风。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啊，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和在吉林之声端收看的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谈话节目《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静言，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节目里面。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啊，打这个节气来了之后呢，咱们就要逐渐的往身上添加衣服了，蒹葭苍苍，白。白露为霜，在美好的九月来临的时候呢，秋天也伴随着来到我们的身旁。今天长春恰好正在下雨，也有人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但愿呢秋天来临的时候，在守候秋季的收获的同时，你也能收获一份向上的好心情。出发吧，我们的少年们以及少年的家长朋友们，愿我们一路风光，一路向上。今天呢是星期一，每到星期一的时候啊，我估计有一部分家长就会在家长群里看到这样的信息了。哎呀，某某某小朋友的作业完成情况啊，或者是班级整体的交作业情况。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当中，孩子们呢除了要度过愉快的周末，还要完成周末的家庭作业。那今天您的孩子是在哪一张表扬单里，或者是在哪一张被点名提醒的单子里啊？我想此时此刻我们做家长的人在这个午休的时间里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那周末的时候我也接到了一位妈妈的这个求助啊，她说静言姐啊，我是一个新手的家长，听您的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哎呀，我就是觉得刚开学不知道怎么陪孩子写作业，能不能在你的节目里说一说怎么陪孩子写作业呀？虽然一二年级现在没有作业，但是呢我也得给小朋友培养好的作业习惯，是不是啊？我也想跟这个妈妈说啊，我说其实不必着急，但是呢您能想到这些真的很棒，提前做一些准备总归是有一些好处的，是不是？那么作为我们这些已经陪孩子写过作业或者正在陪孩子写作业的家长，我觉得当我们一提到陪孩子写作业这六个字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呀一无脑门子，是不是好痛苦啊？估计每个家长都能够讲上半个小时，大吐苦水，吐吐槽，是吧？那有的家长说写呀，快点写呀。

别玩了，这道题你刚才不是会吗？这咋又做错了？哎，最后经常是孩子的作业还没写完，您猜怎么着啊？父母先被气得血压上来了，是吧？但是陪孩子写作业啊，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你的孩子这几道题有没有做对，而是很多家庭陪着陪着，慢慢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这个作业呀，孩子负责写，父母负责提醒、安排、检查、纠错，甚至负责替孩子思考。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一个变化，在写作业这件事儿上，孩子越来越懒，父母越来越累。所以说，陪孩子写作业真正的目的从来都不是我今天一定要帮孩子把作业写好，而应该是我怎么做才能让他以后不需要我呢？那么如果想慢慢地做到这一点，也有好的方法。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陪孩子写作业的七个步骤和三个规矩。只不过呢，咱们先说明一点啊，你别把这七步理解成说我每天晚上都要走一步按部就班的这个流程。很多事情在养成习惯之后，其实也就不过几分钟，甚至根本不需要我们家长的参与。那我们的目的呢，不是给家长增加十项工作，而是让这些事儿最后都变成了孩子自己的习惯。咱们先说说这七个步骤啊。首先呢，就孩子进到家，先别着急让他写作业啊，你得让他动一动。你想啊，那孩子在学校里都坐了一天了，放学回家屁股还没坐热，就被催说快点啊，先写作业，赶紧的，写完作业还有别的事儿呢。那很多孩子这个时候他不是故意磨蹭，而是整个人就是他没有切换到学习状态，身体想动，大脑也累，你呢就偏偏把他摁在椅子上，于是呢就是他坐在那儿磨洋工，哎，一会儿抠抠橡皮，一会儿喝点水，一会儿发发呆，完了这个时候坐在旁边的你就越看越生气，说你到底能不能好好写，是不是啊？其实你不如先让他出去动一会儿啊，比如说走路回家，骑自行车啊，在楼下玩一会儿，跳跳绳，跑两圈，这都行。但是你也别搞成正式的这个作业啊，把人家跑两圈变成了跑步作业，那就麻烦了。其实也不用要求你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出多少汗，目的就一个，就是把他身体里的那个劲儿啊，先给他释放掉，完了再坐下来。当然呢，你也别一玩就玩到晚上八九点钟，是吧？那么我们最好呢提前跟孩子约好，比如说放学之后咱们先休息啊，活动个二三十分钟，然后开始写作业。这样呢就比一进门就把孩子摁到书桌前往往写作业更加顺利。然后呢第二步骤就开始前，咱们把所有杂事儿一次性给他处理完。你说写作业他最怕什么？哎，我问一问大家，是不会吗？我觉着不是，是不停的中断。你比如说刚坐下啊，这孩子说妈妈我渴了啊，说你快点写吧，我给你倒水啊，这水喝完了，五分钟以后妈妈我想上厕所，然后再过两三分钟，哎呀我有点饿了，有啥吃的呢？突然呢一抬头看旁边还有个玩具，顺手玩两下，于是写十分钟停二十分钟。所以在开始写作业之前，咱们先拿出五分钟把这个杂事儿都给它处理干净，比如说喝水、上厕所、吃东西，桌面上除了当天要用的东西其他尽量拿走，电视机关掉，手机放远一点，然后告诉孩子一旦开始就尽量坐住。这一步看起来很小，但实际上是在帮孩子建立一个信号，现在咱们开始学习了。然后呢你就让孩子自己排顺序，你别一上来就说哎呀妈呀，今天先写数学啊，完了再写英语，最后再写语文。你吧先问问他说，孩儿啊今天咱有啥作业啊，那孩子一项一项给他列出来，然后再问他说，那你准备先写什么呢？哪一项比较难，哪一项比较快啊？顺序不一定只有一种正确答案，重点是让孩子学着啊，开始安排自己的事情，写完一项自己打一个对勾，然后再去做下一项。
你看现在每个小朋友从一年级开始啊，他就会有一个记作业的小本子小清单，那么现在也会有一些啊孩子作为志愿者或者家长作为志愿者，他会往这个家长群里啊给你发一下作业提示，说今天一二三四五都有啥。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给大家做参考，不要指着别人给你发作业啊，就是你自己也要记明白，然后呢自己记得这个和人家发这个再去对一对，查查缺补补漏，一定要养成让孩子自己记作业的习惯。你别看这个动作比较小啊，那个学习任务少的时候父母替孩子安排好像没啥，但是你等到初中高中，他的这个学科就会越来越多，任务会越来越杂，所以一个不会安排事情的孩子，他就很容易每天忙得团团转，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所以陪作业不只是陪他把题写完，你还得慢慢的把安排作业这件事儿也教给他，比如说写哪科，然后咱们先回忆两三分钟，这里是不是让孩子正式的复习一遍，否则初中生一天七八门课，你要真全部都复习完，那天都得亮了，是不是？很简单，在写数学作业之前问问自个儿，说哎，今天数学讲啥了，学了哪个公式啊，老师讲过哪种题。写英语之前也是一样，今天学了哪些词，讲了什么句型，咱们先别翻书，自己想想不起来了再快速的看一眼。这个过程其实只需要两到三分钟，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孩子从脑子里把今天学过的东西给调出来，然后他再去写作业。写得顺，说明这个知识点基本掌握了，如果孩子卡住了，那么说明这里他还不熟，如果完全不会，那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这个时候作业才真正起到了它该有的作用，不是完成任务，而是检查今天到底学会了没有。那接下来我们说下一个步骤，开始以后我们就进入测试模式，这一条是特别重要的。孩子开始写作业以后，父母就尽量闭嘴。我们看到有不少家长啊，在旁边实时直播，错了，不对了，字写歪了，再想想，这样就违反了第一条。咱们说写作业别被打断，孩子刚走一步你就提醒一步，你最后看起来好像他错误少了，实际上他自己根本没有完成一次完整的思考啊。那写作业的时候最好做一个小测试，就是不翻答案也不随时问，不会的题咱先空着或者做个标记啊，把自己会做的一气呵成给他完成。然后咱们家长呢，你也别坐旁边哈，就在那儿盯着，因为孩子知道这是我的作业，不是我俩的作业。那父母越能忍住不出手，你的孩子才越有机会自己去想办法。写完之后呢，咱们先让孩子自己检查作业，这是下一个步骤了。全部完成之后别急着接过来检查，先让孩子自己来。低年级的孩子不会检查，那我们可以缩小范围，说哎呦，这四道题里有一道不对，你再找找是哪一道。那么大一点的孩子，你就让他自己判断哪道题最没把握，哪里可能算得太快，是不是漏了条件。如果发现错误，也别先急着把正确答案讲出来，哎，问一句说，哎，你刚才是怎么想的呢？让孩子重新走一遍自己的思路。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孩子听懂了父母的答案，而是他慢慢学会自己发现问题，修正问题。错题呢，咱们别收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啊，要重做。很多孩子都会有一个厚厚的错题本，抄题、画框、写答案，工工整整，最后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本儿就再也没打开过。错题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把它抄下来，而在于过几天还能不能独立作对。所以错题咱不用搞得太复杂，真正不会的题咱留出来标一下日期，第二天或者是隔几天咱把答案挡住，咱再做一次，会了就过。第二次如果还错，那你别着急，非常机械的说来吧再做一遍啊，先找找这个到底卡在哪儿了，是知识点没懂啊，还是方法没掌握，咱们把真正的漏洞补上再回来做。错题不是收藏品，错题是用来暴露漏洞补上漏洞的。
好啦，这七个步骤讲完了，我们说说三个规矩。第一个就是不拖拉啊，一旦开始写作业了，那你就尽量专心的把这一段任务做完，不是家长坐旁边不停的喊快点快点，而是前面该准备的准备好，该安排的安排好，然后安安静静的做事儿。专注啊，不是靠父母催出来的，而是一次次完整的做事儿练出来的。第二个规矩，不喊妈。哎，有没有发现小朋友往那一坐，妈妈，哎，不喊妈不是说以后啊啥事儿都不能问妈妈，而是给孩子一个规矩，说你能自己解决的问题你就先别喊妈，不会写的字儿先查，忘了知识点先翻书，题没看懂再读两遍，做完作业先自己检查，要真的不会再来问。时间一长，孩子就会慢慢的形成一种特别重要的习惯，遇到问题以后第一个反应不再是妈，而是我先想想办法，这才是不喊妈真正要练的东西。第三个规矩，不敷衍啊。有些作业看起来不起眼儿，孩子是最容易糊弄的，比如老师没留写的作业让他背让他看让他读，他就觉得哎呀不用写的都不是作业，是不是？朗读就稀里哗啦随便念两遍，背诵觉得差不多会了，口头复习张嘴说一句看过了。可是学习最怕的就是差不多，所谓不敷衍其实就是一个原则，老师要求你完成什么动作，那你就真的把这个动作做到位，要求朗读咱就认真读完，要求背诵咱就真正做到脱稿，需要落实到书写的内容，那咱就最后写一遍检查。不是要求孩子每件事都做到完美，而是既然做了咱们就把这一步给他做到真正完整。最后呢，我特别想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很多父母判断陪作业没有效果，盯的是什么呀？今天少错了几道题啊？今天是不是写快了十分钟？其实你真正应该看的是一个月之后，你作为家长是不是比之前更清闲了？以前孩子动不动就喊妈妈，这个怎么写？妈妈，我先写什么？妈妈，我写完了吗？妈妈，你帮我看看。一个月之后，孩子开始说：“我先看看，我自己检查一下，这道题我先空着，我检查完了，你再帮我看一下。”这个才是真正的变化。因为陪孩子写作业最好的结果，从来都不是孩子越来越会在你的帮助下完成作业，而是他越来越会自己完成作业，而你终于可以慢慢退出。陪孩子写作业，父母最难学的可能不是怎么讲题，而是什么时候闭嘴，什么时候等一等，什么时候把事情重新交回到孩子手里。好了，今天的天天家长会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吧。关于作业的烦恼，作业的心得，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微信18628796963，跟我一起分享。喜欢读书的朋友，欢迎你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感谢收听和参与今天的静言读书会，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因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C到-29°C，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C到-18°C，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8摄氏度。

0: 亮，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2: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3: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4: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5: 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您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6: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5: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做重点提醒。那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预警反制中队的副中队长高如月警官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呢会结合近期咱们长春市高发警情和群众受骗的情况，重点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个诈骗犯们的骗术啊。
6: 嗯，然后这个咱们的高警官也是老熟人了，是不是？
5: 没错啊。
6: 然后我这个通过节目之前的了解呢，发现最近有很多新型诈骗的这种形式出现啊。那今天也麻烦我们高警官为大家能再重新的普及和介绍介绍，是吧？
5: 没错，来让我们和我们的这个亲友团一起守护好咱的钱袋子啊。那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保护神高如月警官啊。你好，高警官，近期呢我们有五类重点这个。诈骗类型和案件是吗？那您今天呢给我们做一个拆解好吗？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要呢针对于近期高发的五类诈骗类型呢，给大家做一个普及，然后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及时提醒家人亲友，然后一起守护我们的钱袋子。
5: 没错，可以说啊，这都是咱老百姓最容易踩，而且呢案发率又非常高，被骗人数也很多的五类电信诈骗案件啊。那它都包括了哪五个类型呢？那我们从第一类先来拆解一下好吗？
7: 好的。第一种呢就是先讲一下冒充航空公司客服诈骗啊。因为现在刚开学嘛，有可能是有许多异地来长求学的，或者是长春的咱们的大学生去外地求学的啊，有许多人呢，他可能是坐飞机出行，这类骗局呢是骗子精准抓住大家赶行程，然后怕麻烦怕损失的这种心理进行一个实施诈骗啊。其实呢这类诈骗它比较精准，它就是瞄准了我们订票的这类人群，然后他们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我们的订票信息之后啊，他会给你打电话，能够主动报出你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包括你去往的目的地以及你的起飞时间、航班号等等啊。其实说出这些信息呢，也就是让大家降低自己的这个戒备心啊，让他觉得对方是真正的客服。然后他常用的话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航班有故障了，或者是因为天气原因，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能就是按时起飞了，然后现在呢可能根据某些条文规定我能给你退款啊。然后说这个很多听众呢一听到哎能退钱，我这个航班不能起飞了还能退钱，哎这个挺好，
5: 警惕心已经放松了啊，
7: 好事儿，然后就会相信对方，然后就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了啊，让你下载什么软件你就下载什么软件，让你填什么信息你就填什么信息啊，然后你就一直觉得哎我按照他要求操作这个钱就能给我打过来啊，但其实

0: 是呢，就是骗子的一些手段啊，他诱导你添加一些私人的微信，或者是跳转到一些钓鱼网站上啊，其他的网址上进行一个操作。这类网址网站呢，都是骗子提前搭建好的啊，你在上面操作呢，只能泄露你的个人信息，但是不会给你返钱的啊。就是这类骗术，就是比较常见的冒充航空公司客服诈骗，它也是比较普遍的，它也是冒充客服诈骗中的一种。然后希望我们有外出需求的啊，这类人群呢，一定要对此类诈骗提高警惕。就是但凡说能够给你主动退钱的所谓航空客服，大家一定要提升警惕啊，可以把电话挂了，然后你去你订票的
1: 网
0: 对、
1: 啊、来查询，
0: 去自己主动致电去询问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给这个官方客服打电话之后，一下就知道咋回事了。你可能这航班根本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呀、啊，要不然我们为什么把这个电信诈骗归结为高科技诈骗？原来呢，他们可能是随机性非常强啊，
2: 对，
1: 逮一个完了，可能正好碰着你买机票。但是现在呢，已经他们熟练的运用大数据，精准的对位到，哎，我真的买机票了。然后呢，你就把我的所有的这个情况、个人信息说的完全正确。那我有的人警惕性低，他就立马就会相信了啊。
3: 听到这个案例的前半段，我真的以为就是防不胜防。你看，又能知道我的行程，又知道我个人信息，又知道我的航班号，哎，那这跟官方没有什么区别呀。但是后来咱们听到这个案件，就是有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点，跟官方要进行一次验证。
0: 对。
3: 然后第二点就是不要就是被引导到下其他的软件，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添加
1: 的啊。
0: 对。
1: 哎，就是我们可能会给你退钱，但是呢，他一定不会诱导你下载任何不明来源的软件。只要你不下这个软件，那你就能收好你的钱袋子啊。
0: 对，正常，而且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就是正常退钱，你从你支付
1: 的
0: 渠道。对吧，从你支付的渠道他直接给你打回来不就得了吗？
1: 原
0: 就没有必要让你去配合做一些操作。
1: 对，
0: 对吧，而且退钱真的是大家可能是交钱很容易，但退钱可能是还比较困难的啊。
1: 哎，你看高警官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啊。就是你就告诉他一句话，那你要退钱可以呀、啊、我配合你原路退回就好了。
0: 对，
1: 那不需要我再给你提供其他的卡号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软件，我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对不对？
3: 这个事儿就是骗子也抓住咱们什么心理呢，就是很多这个经常坐飞机出行的这些朋友们知道，这只要是改签包括说到退票都有一个高额的手续费嘛、对吧，然后他就是抓住这个咱们占便宜心理，我不用花这个手续费了，打破你心里这个防线。
1: 而且他是用不可抗力，比如说假设这个天气原因呐、或者是航空管制啊，总之他的这个借口是非常完美的、哎，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个航空公司客服防不胜防之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物流客服也是让我们这个防不胜防的。因为现在这个买东西太普遍了，基本上你家可能买袋盐买个酱油都
3: 网上买，
1: 附近的超市了、对，都去网上买、哎，而且呢他也会很精准的把你买什么了然后呢你家
3: 的
1: 这个地址
3: 啊
1: 还有你的个人信息也会完美的就是跟你
3: 你说碰
1: 到
3: 过这个事儿，类似这个物流这个诈骗
1: 我遇到过，但是我遇到的是，他说我的商品不能及时发货，然后呢，他要给我退钱，然后也是让我下载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软件，我当时就用的这个高警官的，我说你给我原路退回就好了，他把电话全撂下了。哎，那关于这个物流客服，他们又是怎么样的来跟我们进行诈骗的呢？
0: 其实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物流客服，他其实也是冒充客服诈骗的一种，像刚才冒充航空公司客服啊。然后接下来讲的就是冒充快递或者是电商物流客服，啊，一方面呢，他有的是冒充这个商家，啊，说我给你发的这个东西，啊，它可能是有质量问题，啊，或者是有什么什么检测超标了，你现在呢，根据就是什么各种规定啊，我可以给你进行一个补偿，也是给你钱，
1: 对，
0: 啊，还有一种呢是冒充物流客服，比如说什么中通、圆通、顺通，乱七八糟的，啊，他说，哎，这个派送过程中啊，
1: 或者货物丢失了啊，
0: 派送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快递丢失了，或者是这个弄坏了，然后现在呢，我也可以主动给你退钱。其实无非哪种理由就是吸引这个受害人啥呢？我给你主动退钱，让你看你也别有损失了。然后他也能精准的获取我们的电话号啊，你买了什么东西啊，你的网购记录啊，还有你家里边的地址啊等等，他就掌握我们这些个人信息。其实呢，他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我们的个人信息，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说出这些东西，获取你的信任。 然后获取信任之后，哎，这个有一些听众可能觉得，哎呀，这挺麻烦，但是挺好啊。你看，虽然说有问题，但是能给我赔偿啊，然后就按照骗子的要求进行操作了，就跟上面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一样啊。他接下来的手段都是一样的，让你啊添加某个私人微信呐、啊，或者是你去某些网址啊去配合进行一些操作，但其实呢是盗取你的一些银行卡信息，或者是你的验证码，其他这些东西，然后进而让你造成一个财产损失。
1: 嗯，对，甚至呢，他可以通过这个下载软件，他可以对你进行远程
3: 操
1: 控啊，
0: 对，
3: 操控哈。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那个快递给我打电话，哎，你这快递有什么问题或者破损？我第一我先着急了，
0: 嗯，
3: 那咋整啊？是不是快递挺着急用的？一等本来就等三天，在这天天等着呢。嗯、他再一说，那我给你们全额赔偿吧，或者说他有时候可能会抓住一个人什么心理呢？他说我不是给你全额赔偿，
0: 嗯，
3: 我再多赔付你一些。
0: 对对对，
3: 哎，是不是有这种现象？哎，那
0: 双倍赔付，
1: 正应了那个老话叫贪小便宜。
3: 是
1: 大亏啊！你看他呢是利用你这个着急，哎呀，我这货怎么就坏了呢？怎么就到不了我手里了呢？然后呢，他就借机引导你一步一步下载其他软件。对于我的那个呢，他呢是利用可能我以为我是老年人，因为我给我妈买了一个护膝嘛
3: 啊，
1: 他觉得哎老年
3: 人
1: 说了哎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你可以把这个货物留在家里，然后呢你可用可不用，但是呢我们会给你三倍的赔偿。哎，有很多人一听，哎呀，这下好了，
3: 那好事。
1: 不仅还可以白用一个呼吸完，然后还能三倍赔偿，然后就一下子就配合他了。你殊不知啊，这一配合你就掉进了他诱捕你的陷阱里了啊。
3: 没错啊，哎，他还是像你刚才说的，别贪小便宜吃大亏，是吧？
1: 哎，那说到了这儿，那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购买货物之后呢，店家都会给你发一个小传单、小卡片，然后说那个给予好评，会给你发红包，然后呢有的呢是这个还给你下载一个二维码让你扫码。那这个码我们可以轻易扫吗？
0: 这个是不可以轻易扫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呢，尤其是近几周，我看我们长春市的警情，包括一些有些临案的案例笔录，看到有一些呢，它其实呢，它是属于刷单诈骗的一种，但是其实它是包装了一些外衣，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最近发生的，直播间里边可以卖这个流量卡，他可能说，哎，你看。快手、抖音或者其他这些软件的直播间，有些人看直播说：“哎，你看我这个1块钱啊，30个 G 啊，这个流量卡，然后那个你速速下单，然后给你邮寄到家，然后这个套餐呢，而且终身不变。”有很多人呢觉得：“哎呀，这个便宜，你看是吧？流量大家也都离不开，上网。”然后有些人就下单了，下单之后呢，这不是属于贪小便宜吗？然后其实骗子呢，也就是针对于这类人群，如果你要是不贪小便宜，他不是他们的这个主要的锚定的这个人群，你买了这个东西就意味着你有贪小便宜这个心理。然后你这个卡收到了之后呢，其实这个快递里边附着一个二维码，就说你想要用这个卡的话，得需要先激活，激活的话你就得先扫码。扫码进行操作，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刷单诈骗的二维码。你扫码之后，它会下载一个陌生的一个软件，然后它会诱导你在这个软件里边做任务，这就是传统的刷单诈骗了。就可你先垫付资金做任务，我给你返钱，你可能垫付10块钱，你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给你返11，你看你轻轻松松赚了1块钱吧。然后你再高阶任务呢，你可以刷100、200、1000、2000、10000、20000，它其实就是传统的刷单诈骗了啊。但是其实呢，这类诈骗呢，它现在引流手段现在越来越多啊，它不局限于可能是原来的短信呢、电话呀，它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我们买的东西，它可能附着二维码。所以呢，就是切到张天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陌生二维码，大家一定要警惕，不要的去轻易的扫这个二维码。而且现在骗子引流手段也是多种多样。它针对于不同人群，它的引流手段不一样。比如说，你看针对于小培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潜伏在什么微博、小红书、B 站，这都年轻人愿意玩的软件。要是针对于中老年人呢，他可能今日头条、
1: 视频号，
0: 对，视频号。哎，我父亲特别愿意看那个今日头条。今日头条什么评论区或者是乱七八糟的广告，他就会可能会有一些涉嫌这个引流的这些手段。然后什么抖音、快手，你看年轻人愿意玩抖音，有一些中老年人愿意玩快手，他这个引流渠道是多种多样的。 啊，其实呢，他都是通过这些东西啊，吸引他的目标人群进行下一步的行骗操作。
1: 对，而且特别讨厌的是这个弹窗啊，防不胜防。有很多时候你正看着呢，哎，这个新闻他唰出了一个，
0: 对，
1: 老年人不知道咋回事啊，你就点确定确定确定确定，完殊不知就进到了他引导你进入到的那个网站当中了啊。
0: 对。
1: 啊，而且呢，你要是有很多这个后台，比如说什么免密支付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开关，你不关闭的话，他就有可能就借着这个软件就能操控你的手机了啊。
0: 对，
3: 我听明白了，就是被诈骗的前提条件它都是有一个渠道的，
1: 对，
3: 对吧？就是说要不然就是把你弄到二维码扫到别的软件里下载，要不然就是通过哪个连接进到其他网站。
0: 嗯，
3: 哎，那这个我们如果呢日常在操作手机

0: 的时候突然间填一个网站及时关闭就好了，是吧？
1: 嗯，就是刚才主任说的非常对，因为他被骗吧，它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他就被骗了，
0: 就直接把钱拿走了
1: 啊。对，他前期这个过程呢，我们称之为引流或者是获取你信任的这个阶段。
2: 嗯，
1: 因为每个人他受害人他被骗不是一下这钱咔没拿走，那就是抢劫了，是不是这种？但你被骗的前期肯定是有一个获取你信任或者是你接触涉诈信息的这个时间啊，它可能是很短，可能一天两天啊，长的呢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甚至还有半年的都有。那你逐渐的加大这个信任之后，然后你会对他放下戒备，你去按照他的要求进行一系列的操作，被他引诱到一些涉诈的网址网站进行进一步操作啊，这得是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有9610给大家打电话，大家一定要警惕，可能是你通过一些陌生的渠道，或者是你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
2: 点了高危网站了，
1: 对，你接触的涉诈信息，或者是你添加了某一些高危的这个好友啊，或者是加入了一些陌生群聊，你接触了涉诈信息，这是一个有一个等级的啊。如果这个等级我们评判很高的话，可能会属地派出所会派民警去跟你见面，去核实你手机里边有没有一些涉诈软件，然后从这个萌芽状态中呢，我们把它消灭掉，就以防你后续进一步操作被骗。
2: 对，而且说到了这个刷单返利啊，他也不是说立刻的就是那个让你来进行这个把你骗到了，他一开始都会用小恩小惠，比如说哎，你刷100的时候给你返110，这110肯定是会到账的啊。
1: 对，
2: 甚至可能就是可能你刷1000返你1300，他也这300也是会到账的。
1: 对，
2: 但是刷着刷着任务越来越累积的时候，完了然后返的利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时候
0: 昏了头脑，
2: 对，你才会那。而且有很多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骗，他可能就会觉得哎，我这个都已经惦进去4000了，
0: 想拿回本金，
2: 那我他能返我5000，但我要是我要不刷呢，我这4000-5000全都不到手了，所以我还得努力的再刷。而且他会用各种的语言来告诉你，马上就一步之遥了，你就不差这一步了，这么短长时间你都坚持下来了，不差这些嘚瑟了，对不对？
1: 对，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沉没成本的这个心理啊。大家有很多刷单诈骗的受害人呢，他最后他不是说为了要那个佣金，他就想把我投入的
0: 本金
1: 还我
2: 或者就行，
1: 甚至会跟骗子说，我这个佣金我都不要了，你把本金还我。但是骗子说不行，你赶紧再激活，不激活啥都没了。然后他就有一丝侥幸心理，接着往进投入，造成的损失金额是越来越大。
2: 哎，那说到了这个刷单返利这个骗局，什么样的骗局就涉及到了这个刷单返利？我们从事了一个什么样的执行任务，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刷单返利的陷阱当中了呢？
1: 其实这个也是刚才说的，就是外衣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其实它本质就是让你垫付资金去做任务啊。有很多人呢可能觉得哎，我找个兼职，比如说网上我什么做这个文字校对，或者是我给这个公众号刷评论点赞啊，可能点关注几个之后，他的确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给你返这个佣金。然后你做几单任务之后说哎，你要想做更高阶的任务，你就不能在这个微信上做了，你得下载我们这个专用的这个做任务的这个软件。但其实这个就是刷单诈骗了。所以呢，我们经常说什么是刷单呢，它其实就是让你垫付资金的这种东西啊，就是无论是工作也好兼职也好，它都是刷单诈骗。
2: 哎，有很多的这个宝妈就容易陷入到这个骗局当中，说在家带孩子，然后呢空闲时间比较多，趁孩子睡觉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玩耍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刷刷单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说哎呀，我是这个淘宝的那个店主，然后呢你帮我完成任务，这个钱呢你先埋着完，然后呢那个到时候货到的时候你再退回来，我们再把这个钱再打到你的账户当中，是不是就这种就算是刷单返利了？
1: 对，这是最经典的刷单诈骗的形式啊，也是盯准了这类无业人群呢，或者是想用点灵活时间赚钱的这类人群啊，尤其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宝妈，还有一些无业的人群以及大学生群体啊，他特别容易被刷单诈骗。此外呢，还想提醒一下男同胞们，有一些刷单诈骗呢，他是披着色情外衣的啊，他可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去一些网站上啊，他点说哎，这个有些软件你可以约美女。啊，你约美女的人就会说了，哎，你看你得先交个什么费用，先交什么费用，然后说你交完这个费用注册完毕之后，哎，如果你要完成想要选漂亮的美女啊，有不同等级的，你要完成更高额的任务就能约到更漂亮的美女。但其实呢，接下来就进入到了一个刷单诈骗了，你可能垫付资金了啊，前一笔200-300的他给你返钱，你看，然后有些男同志就觉得，哎呀，这美事儿太好了，又能赚钱又能约美女，然后你加大投入的时候，其实呢就坠入了到了这个骗子。

0: 竞争中了，到最后其实美女也是不存在的，然后造成了你这个大额的经济损失，甚至还会有这个男同胞们按照骗子的操作把现金放到指定位置啊，让陌生人拿走。
1: 对，这也是就是记得咱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个童话故事，渔夫和金鱼，然后那个渔夫的老婆就贪得无厌嘛哈，完成了你一次愿望之后，完了你就我想再更大的愿望，再更大的愿望，一步一步的，然后呢就最后对就是那个倾其所有，然后这个空空如也了。哎，说到了这儿呢，就是有很多人现在呢就是也遇到了资金周转的困难，哎，这个时候啊就会出现各种小广告啊，哎，这个你只要是什么什么公务员，对，或者是你有什么住房公积金，然后就可以给你贷款，就怎么样的，对，免抵押，然后
2: 对
1: 还可以
2: 啊，
1: 对，完然后呢，这个利率又很低啊，这些是不是也算是这个高科技新型诈骗的一种方式了呢？
0: 这类呢我们叫虚假网络贷款诈骗。包括他刚才主任提到这个引流渠道，它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线下这个引流渠道呢，可能是在大家可能去一些公共厕所，他可能会贴一些小卡片，说那个急需资金周转，可以点这个网址申请贷款。还有呢，通过传统的，比如说群发短信，给你发个短信，想要资金周转，无抵押，什么低利率，放款快，可以点击这个网站，等等，这些引流渠道呢，它其实吸引你的都是下载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软件所谓的能在这个软件上让你秒到账这个所谓的贷款呢，都是假的。一旦你就是点击了这类的网址网站然后这个骗子套路就跟上了网上就说，哎，你先需要一个注册费呀，或者是验证你的还款能力啊，你需要先刷一笔资金呢，刷流水，刷完之后呢可能3-5千，人家说，哎，你这操作失误了，你还得需要这个解冻金呢，等等，往往最后钱都没带到但是自己搭了很多钱然后骗子的话术呢就说，哎，你就操作吧，操作完之后这笔钱会和你贷下来的钱一起返还到你的账户上，然后就被这些话术吸引不断的去投入金额，直到你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为止。
1: 你看，所以就是三不原则，不听不看不做尤其是这个上公共厕所的时候别东张西望有可能就不经意间你就被人家这个大海捞针，然后你就成为那里边的那个一条鱼了
0: 对，
2: 但是他这个说万一确实是太多了，你看就有冒充官方客服打电话的，有给你发这个短信的然后还有在外边随随便便能看到这个小广告的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咱们要以正规的渠道去干一些正规的事儿，是吧？
0: 对，
2: 别有这些侥幸的心理，这样的话就是80%不会被骗吧，不能说100%吧因为这个骗子的外衣还是太丰富了。
1: 对，另外还有就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骗术之一，就是冒充抖音客服，是吧？
0: 对，这
2: 个
0: 也是比较多。
1: 反诈系列的时候已经就是老生常谈，反复强调，但是大家还是被那个800块钱给骗了，是不是？
0: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对，而且呢，这些骗术已经持续了快有2年了吧？无论是说你这个误开了抖音会员呢，或者是快手客服啊，什么直播什么权限呢，你得需要关闭啊，配合关闭。如果不关闭呢，每月会扣你800块钱。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真的记不清他自己是操作什么东西了，然后就骗子说你肯定点了，你要不点呢，不取消下月明天开始扣费了，然后他就很紧张，一听到扣自己钱嘛就很紧张，然后就这时候就被骗子诱导了，说你得点击什么东西，下载什么软件，往往呢下完之后手机咵黑屏了。其实呢，就是骗子远程操控你的手机。然后如果你一旦拿起手机一看呢，其实也就配合了骗子这个人脸识别，然后可能就会把你的银行卡里的钱盗刷走了。我们也问过许多受害人，这类诈骗呢，他可能都记不清自己操作什么东西了，但你这个手机里的钱呢就没了。这也是需要大家警惕的，就是，还是那句话，主动跟你致电那些客服，你通通都不要理。你就是如果不放心，你去给官方客服打电话去核实，或者拨打我们9611进行一个咨询，一定不要被陌生电话，所谓的陌生客服牵着鼻子走，让你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这样呢造成你这个资金呢它是一个没有保障的。
1: 对，而且呢就是咱们在这个手机里不是有一个防诈骗的那个拦截嘛，你别把那个值给它调的大，你就基本上就一两个人标记了，你就把它设为黑名单里的，这样呢就基本上这些诈骗电话就打不进你的手机当中了你少了跟他对话的时间，你就少了一次被诈骗的机会
0: 的确。
1: 那高警官最后呢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几类典型案例给我们再做。

0: 做一个反诈提醒好吗？
1: 好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五条反诈提醒，也是针对于近期高发的五类诈骗类型吧。第一呢，是所有陌生客服主动来电，无论说是退款、理赔、退票，还是关闭你这个扣费的，希望大家一律给它挂断。第二呢，就是所有陌生链接、陌生二维码，大家要做到不点、不扫、不信。第三呢，就是所有所谓的在家可以刷单、点赞返利啊，能够轻松赚钱的这种高薪兼职，全是骗局。第四呢，就是所有说这个贷款征信修复让你先交钱的，绝对是诈骗。第五就是所有平台客服要求和你屏幕共享、远程操控你手机的啊，马上给他拉黑，这都是骗子。最后呢，也提醒大家，我们96110呢是国家反诈中心唯一的预警劝阻专线。如果大家接到96110的来电呢，说明你或者是你周边的比较亲近的亲属正在遭遇诈骗风险啊，希望大家务必立刻接听，然后听从劝阻，守住自己的钱包。
0: 哎，你看，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抖音客服冒充的这个客服给你打电话呢，你相信96110给你打电话，
2: 挂断了，不听啊。
0: 对呀，所以一定要记好这个号码啊，96110给你打电话，就说明咱们这个指挥中心就已经监控到你是高风险的
2: 或者正在
0: 被诈人群了，对，所以一定要监听，一定要听警官的劝说啊。
2: 然后也是提醒大家呢，希望听过咱们本期这个节目啊，别光自己听，也帮忙推广推广，是吧？这跟亲戚啊、跟朋友、跟周边的人说一说这些典型的诈骗案例，以及怎么来进行自己的这个对钱袋子保护吧。
0: 对，没错，因为反诈没有旁观者，我们人人都是宣传员。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够提高警惕，擦亮双眼，带动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反诈啊！这样呢，我们大家拧成一股绳，就会形成了一个这个强烈的一个反诈的这样的一个阵线了啊！
2: 好，那再次感谢我们的高警官，稍后节目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好，接下来呢，要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各位。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先进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2: 哎，那这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呢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呢身体没啥毛病，这就是眼睛啊就不太舒服，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吃点光啊，这个吹点风啊，哎，就刺痛流泪，严重的话呢，眼前还有大雾一样，这些都是眼睛在给您发着求救信号啊，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旦持续恶化，那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们跟好视力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只有咱吉林才有，现在只要拨打热线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能多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先感受效果，不满意不好用直接退啊。那26年大品牌就是让大家先体验，就是敢让大家先体验。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这修护型的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的中草药，哎，贴完之后眼睛水水润润的，清晰透亮啊。那今天呢，只要您拨打电话购买，不光啊有78元的蒸汽眼贴送给您，还能多送您一个豪华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再给您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但只有10分钟。热线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 胸闷、气短、心。

0: 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1: 辅酶 Q 十，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 十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 D 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 十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美丽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0: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 十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1: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星老师携手威士雅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兴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0: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常青。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本次由威士雅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3家联合献爱心，为广大中老年朋友守护心脏健康，特举办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为我们的心脉健康筑牢根基。活动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15盒即可赠送您4盒以及100元代金券；二、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25盒即可送您9盒以及200元代金券；三、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40盒即可额外送您18盒以及400元代金券。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

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这两天啊，那叫一个热闹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这个电话打的呀是热火朝天的啊！你看大家听说了吧？昨天晚上我那一公布，咱这个电话就没闲着。今儿个七号呢，咱们正式开始，你看，大家呢都纷纷来报名了，都是为了拿到这个威氏雅牌的辅酶 Q 十，因为大家呢吃过，吃来吃去，这个有些东西就怕比呀，哎，货比货，哎，你看就碰着识货的了，这个威氏雅牌辅酶 Q 十是最好使的。对心脏病，包括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衰、心梗，做了支架搭桥的，反应非常好。你看这些心脏病，普通有一个症状都是啥？心慌啊，没劲儿啊，心难受啊，是不是？就是心脏缺血了。所以心脏病死人快，容易突然间，你看现在都年轻化了，50多岁，哎，那出租车司机开开车，车停到道边人不行了，哎，有的上班人不行了，早晨起来尿泡尿不登就倒那了，一查心梗，病来得急。那么往往这个根呢都是心脏缺血，心脏跳不动了。那么咱们给大家吃辅酶 Q 十，就是让整个心肌得到营养，让心脏呢复活，能够让心脏吃饱饭跳得有劲儿，也就是说让心肌缺血的老年人不猝死。关于这个心脏病一会儿我要详细讲，还包括脑血管病的，得过脑梗的，脑血栓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是不是往往就出现呢脑袋迷糊，脑袋不清灵，走道没劲儿，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之后，往往呢也会出现呢老年性老年痴呆。所以你看脑梗脑血栓最后他的症状都是什么？痴呆，哎，他就不吱声了，看他就像傻子似的，你得问他他能说话，慢慢的慢慢的年头多了他就傻了，最后不认人了，自己姑娘都不认识，管他姑娘叫二姐呀，他还哭了，是不是 啊所以慧心呐，这次是三家联合给大家搞这次辅酶 Q 十的一个特大型的活动。在我们医院的价格呢是318一盒。啊，就是因为厂家呢献了爱心呐。这次我夸这个威氏雅牌辅酶 Q 十的厂家了。哎呀，我说你们这个爱心献的大呀，这可积了大德了。啊，积功累德，子孙后代都跟着享福啊！因为我们吃辅酶 Q 十的老伙伴啊，都念叨你一个好。哎，你看大家吃的时候啊，别忘了念叨念叨这个威氏雅牌辅酶 Q 十好啊啊！咱们给他积点福。为啥厂家把价格给降下来了，压在了88一盒？没超过100块钱，而且还给赠送，赠的多，以前咱们也吃过，咱们心里都有数。你说老头老太太识不识数？他算呢，一盒盒多少钱呢？上回赠几盒啊？这回咋赠的？你说咱们要啥？好使，再多给点儿，再少花点钱，那得多哏儿啊，那多好啊！这次是三家联合，辅酶 Q 十的厂家一家，我10天前就联系咱们老年养生协会，他给出了一半的钱，啊，那一半会新出的，啊，我出了小一年的工资，9个多月的工资，因为不然的话，这个代金券这个钱没法给你们。你看咱这活动啊。15盒赠4盒，赠4盒呢，而且还给100元代金券，
代金券是啥？

拿呀钱，实打实的就把这100块钱给你减掉。咱们不像有些厂家说，大娘啊，给你100元代金券，等你下回再买药的时候盯钱花，你就现解利儿啊。所以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大家培慧心7年了。我给你们讲课，给你们望闻问切看病7年，人这一辈子有几个7年呐？将心比心呐！所以我说呀，我拿出小一年的工资，9个多月，干啥？就让大家省钱，买15赠4，给那100元代金券，就是当时减掉100块钱，正常不是1320吗？那减掉100，他就收你1220呗。还有第二个档次，25盒赠9盒，给200元代金券，当时就给啊。正常25盒是2200块钱，再减掉这200块钱代金券，你就花2000呗。啊，那你算算吧。啊，88一盒，再加上赠送，再加上代金券减免现金，是不平均才够60块钱？最合适的就是40盒赠18盒，而且减免呢现金是400，这个代金券400块钱就是当时减免，那你省钱呐。40盒赠18盒，一共才花3520。再减400呢，3120，这我们就省钱了。所以这次活动，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辅酶 Q 十啊，这可不是说买多些有多些，5000盒，一共就5000盒啊。慧心呐，昨天吧，咱们大伙儿电话都打进来了，我就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再一个，我为啥没说呢？怕大家紧张。你说好不容易搞个活动。一说就5000盒，有的老姐姐觉都睡不着，怕抢不着。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不说还不行，5000盒抢着你就有，抢不着你说我有啥招？所以手心手背儿都是我的肉，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我是一边亲，我不会偏向，咱们就按着咱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先来先得，来晚了没有？啊，按照自己这个顺序来，想报名的抓紧时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会算账啊，记住，我们不年轻了啊。你这个80岁，那你心脏不也80吗？那81呢？为啥搁妈肚子里还待1年呢？他也老化，你都掉牙了，你心脏它不缺血吗？啊，对不对？所以。大家用上有效的辅酶 Q 十，给心肌补充能量，让心脏多跳几年，跳得有劲儿，好好给咱干活，我们就能健康啊。那你说谁不想活100岁？那是八马长寿老人，人家活100多岁，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呀，啊，别说那大气话，咱们儿子挣多少钱？开出租一个月拉5000都跑冒烟的。那姑娘打工，啊，一个月要是能挣5000，那得累啥样啊？那回家累得直不起来腰了，她还得供孩子上学。那你呢？要是有劳保吧，你还得想法说搭巴点孩子。真正用在你自己身上的不多，那何况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呢，还没有劳保，这就难了。所以啥叫老来难啊？那句话说的。太让人心酸了，儿也聋，眼也花，走道抬不动腿了，是不是？哎，姑娘也不喜欢，儿子也不爱了，因为浑身是病要吃药了，是不是？哎，你说你走哪儿埋埋汰汰的？你要是一月开1万块钱，你还没病，你看看你大孙子天天拉着你嗖嗖跑，长春这些饭店都得迟到了，因为你花钱，我说话就实。啊，所以咱们目的，身体好，自个儿不遭罪，别给儿女添麻烦，关键。

认识自己不遭罪，啊，你没钱再长病那滋味不好受。你不是年轻了，你年轻你现挣现吃都行。说我今天我年轻，我上饭店刷碗去，嗯，我刷碗一天挣30-50的，我够吃了。你现在能抬动腿吗？啊，我现在今天呢，从心脏病开始讲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从头往上说啊，从头往上说呢，先讲心脏，心脏病。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以为是哎呀没事儿，我这心脏就有点心肌缺血，啥病都是由心肌缺血引起的，所有的心脏病啊，心脏病常见的有那一个我们中医的心悸，就是心慌，你检查他就告诉你就是缺血啊。我告诉大家有几种情况都会引起缺血啊，首先说高血压的老哥哥老姐姐，就这次啊，这几种人你听着，你要参加活动买辅酶 Q10。第一，有高血压的，你吃着降压药啊，你的血压能控制住，但是你有时候脑袋迷糊，来那一阵心慌，心律不齐，睡觉睡不好，检查告诉你是高血压、冠心病，而且呢，脉压差有的大，有的小。脉压差大，说明你动脉硬化，手脚麻，胳膊腿木个张的，尤其是脚趾头、手指头，供血不足了。再一个呢，脉压差小，说明你心功能不好，你心脏有胸闷气短，就是心肌缺血、冠心病。伴有高血压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你的高血压你吃败心酮也好，败心酮小名叫啥，硝苯地平控制片，或者是施惠达，还是洛活喜，就是苯磺酸氨氯地平啊，还有替米沙坦的，就这类降压药，还有的是原发性高血压，是不是啊？哎，原发性高血压的，那像这种老伙伴只要有高血压，你心脏就会有缺血，因为血管硬化了。心脏缺血的症状，一个是心慌，一个是没劲儿，还有的口干，还有的出虚汗。我说这些症状不一定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啊，你说那我没有，嗯，不一定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只要有心慌，一动他没有劲儿，还有睡觉不好，一个是不睡大觉，一个点俩点醒了睡不踏实，这样的人呢，说明什么呢？不睡大觉的时候，说明你肾虚，尿频，老折腾，一会儿尿点一会儿尿点，是躺着也睡不着，也没啥事儿，那干啥呢？尿点尿呗。你看，我说这个都不是我说的。就是接咱们患者的电话，他跟我说的，说你看到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一会儿尿点一会儿尿点，尿点尿去吧，咋回事？这是老年人肾气不足了，肾气不足就导致心气不足，就会心慌，不睡大觉，浑身没有劲儿，而且呢形成了一个气阴两虚，气虚它是没劲儿，阴虚它是口干。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来，别在这听啊，照镜子了，小镜子都搁挎兜掏出来啊，照镜子了，舌头尖儿和舌头边儿是红的，舌头中间舌苔是白的，哎，这个时候就是气阴两虚，心肌缺血，这个时候你就有肾虚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吃辅酶 Q10， 辅酶 Q10 它是深海沙丁鱼提取的，就这个威士雅牌的，为啥它好使？它不是普通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看有的这个辅酶 Q 十，有的现在已经达到都第四代了，啊，第一代你看是从猪身上提取的，猪身上提取的吧，劲儿小，所以在3年前咱们大家吃那个普通的辅酶 Q 十，吃有没有点效？有点效，但是效果不大。后来呢，是从烟草当中提取的。啊，经过一段时间用之后啊，就发现它有副作用，后来就没有了。第三代呢，就是从
普通沙丁鱼提取的。普通沙丁鱼、沙丁鱼和带鱼啊，这都属于海水鱼，是不是？海水鱼是不是出水就死啊？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都知道，是不是这样？哎，那么这个深海沙丁鱼，你看它出水之后，1分钟到3分钟不死。不死前提就是它的心脏在跳，也就是说这个鱼出水之后心脏还能跳3分钟到5分钟，最多有跳10分钟的，不死。说明什么？他的心脏非常强大。那我们人呢？人心脏要跳，人就能活着呗。那你说人死了，不就心脏不跳了吗？啊，你看那个，你看电视，你看旁边那个监护仪呢，整个那个呼吸机监测的，监测心率、血压的。你看滋儿一条直线，演电视不就这么演吗？滋儿完了，一条直线完了，人没了。对不对？它不跳了。那我们心脏要跳啊，这个跳的过程当中，包括跳得快，包括跳得慢啊，就是心动过速。正常心率是每分钟80次左右，那你90了，你有点心慌了；100了就突突了，就慌了，拿不成个了，啊，这就慌的难受，就没劲了。还有的过缓，60次还将就，到50次的时候人就没劲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整个身体可不光是一个心脏啊，心脏它是循环系统的，它不光是一个心脏啊。我们人身体9大系统，上边的肺子呼吸系统，下边的心脏循环系统，我们的骨骼动弹运动系统，是不是？哎，你的这个胰腺呐、甲状腺、内分泌系统。啊，包括肾脏的泌尿系统啊，哎，这当中是9大系统配合，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治病可不是说，哎，治病就直接治啊，啊，哎，直接治治的是病，你血压高吃降压药呗，血糖高吃降糖药呗，降糖的二甲双胍、葛花酯，嗯，阿卡波糖是吧？横膈力净，嗯，脯氨酸、横膈力净、达膈力净等等，对不对？或者打胰岛素，那、门冬30，是不是肝经胰岛素啊？德古门冬、利拉鲁肽，这都常用对吧？但是，你治的只是针对性的。那么我们中医治是全面治，治的是这个人，治的是这个体质。体质重，人长不长寿看体质，地产不产粮看土质，鱼能不能养活看水质，是不是看水呀？那人这个体质，现在我们年纪大了，你心肌缺血、高血压，心脏缺啥？缺能量，心脏吃不饱饭啦，它体质不好啦。就像咱家那地，捡不落子地，没化肥了，没二氨了，咋整？上肥，养地，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人好不好，看啥？看心脏。天头好不好，看啥？今儿个天好不好，看啥？看太阳。人身体好不好，看心脏。所以要给心脏补能量，这种高血压、心肌缺血伴有心慌啊，这个时候你就吃辅酶 Q10。我告诉你，你血压高要超过3年，这个心肌缺血超过3年了，你吃辅酶 Q10， 你买那个25盒赠9盒的，啊，吃17个月，25盒赠9盒的，就吃17个月。他给代金券是200，当时减免200块钱，正常2200，你就花2000，那这2000块钱你吃17个月呀，我的天哪，17个月，1年12个月，你吃1年05个月，是不合适？2000块钱啊，就2000块钱，所以这次活动太大了啊，太大了，挣得多，这是厂家给的。啊，咱们吃的时候别忘了，心里头要为他祝福啊，说感谢厂家啊，人家给咱们了，咱要值得感恩。再一个，老年养生协会出了一部分资金，慧心呢拿了9个月多一点的工资，不到1年的，啊，这样的3家联合，3家都给你们献爱心呐，保护老哥哥老姐姐们这颗心脏，让他多跳几年，补充能量，让他有劲儿。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吃这个。那么往下呢，有的人呢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冠心病啊。检查了，那个全名啊，冠心病的全名叫
冠状动脉

瘙痒硬化型的冠心病。那你听听，老姐姐你听听，你听听话要听音儿啊，你听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冠心病，哪有病了？心脏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粥就是咱们早晨喝那个小米粥，那个粥粥黏不黏糊，是不黏糊啊？说明什么？血液粘稠了，往往它就有血脂高、血糖高啊、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总胆固醇高啊。所以这类患者啊，老伙伴们呢，确诊冠心病了。当然了，这当中有的人也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往往它就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脂就包括总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甘油三酯高，还包括有的就血糖高。因为呢，冠心病，你看西医吧，它起这个名词吧，跟我们中医不一样。中医呢，咱们比较抽象，是不是啊？哎，它就是说你这跟哪个脏器有关。那接下来根据中医方面的，我要详细给大家讲。那么西医它就是解剖学，说你这个心脏的血液像小米粥一样粥样硬化吗？说明血稠了。所以冠心病会伴有着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哎，那高血脂当中包括有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有的高一样，有的高两样，有的高三样，一检查，哎呀，刷刷刷都是红箭头朝上。那么有的这三高有一高，三高有两高，三高都高，还有四高的呢，尿酸也高，就是痛风。你说这当中，你说心脏缺不缺血啊？这几个零件出问题了，这可不是一个心脏的事儿啊。所以慧心不敢说说一个辅酶 Q10， 哎呀妈，啥病都治了，你快跑吧，哪有那药啊？啊，要综合性调理。辅酶 Q10 是保护心脏的，给心脏补能量的。天好不好看太阳，人好不好就是看心脏，对不对？但你心脏好了，这个病就好一半了。所以我们秋冬季节要保护的就是心脏和脑血管。那你说人往往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死的，就糖尿病它也是死于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这样，老伙伴们啊？那么我们讲，你说这个冠心病跟啥有关，跟脾有没有关？冠心病的，有冠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啊，来来来，认真听了，都听着啊，就是给大家都讲一下冠心病的胸闷不？所以冠心病它以胸闷为主，气短、闷和气短主要这两个症状啊。还有的呢，就是胸闷气短。那疼就是心绞痛了，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了，它不是一码事儿啊。咱们先说胸闷气短，冠心病。那这个时候有血脂高，你注意看哪儿？对喽，血脂为啥高啊？我考考你们，你们都听课听七年了啊，七年小学生咱都毕业了，你都初中了，初中一年级二年级了，是不是啊？哎，跟我你看，哎呀，咱们从小学都升到初中了哈，我争取给你们送到高中，要高中呢咱们就十二年啊，要上大学呢，哎，那大学要四年，你就十六年啊，我再陪你们15年啊。呵呵啊，那像这种情况往往就哪儿不好？对喽，大便不好。大便往往什么样的多呢？糖稀便和糖解不调的。糖解不调就是有时候干有时候稀，干呢也是不好好干，就前边那咕楼它干，后边胶粘的拉不出来，这就是脾虚。还有的大便就是破破糟糟的，黏咕抓的糖稀便啊，就这种情况，一摊子一堆糖稀便，一天拉2次3次的都有，吃点凉的就拉2-3回，哎，末一天又不拉了，这就大便不好，这样的人冠心病啊。那么冠心病还跟一个脏器有关，除了脾消化不好，还跟肝有关。你看咱这八大系统它都有关联，八大跟肝有关。这个时候有脂肪肝的多不多？有冠心病的容易得脂肪肝，脂肪肝之后胆就不好，口干口苦，舌苔中间是黄的，手脚心是热的。

宿醒三趟、四趟、五趟，眯了一会儿醒了，眯了一会儿醒了，是不是这样？尿频，哎，就叫出现了肾气不足。所以一个冠心病有多个脏器相关，肾气虚、尿频、肝郁、哎、心脏病、缺血都能造成心肌缺血，脾胃虚弱、心脾两虚、睡不着觉、做梦都跟它有关。所以我们的心脏啊，一定要给它补足能量。心脏在五脏当中是最累的，所有脏器它最累。所以你看人，你一天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那天慌，老饭粒儿老饭粒儿，一天不吃就断气儿。心脏就是这样，有条件的就这辅酶 Q 十，你活到老吃到老，就跟咱们人吃饭似的，你绝对掰的掰的，就他都心脏不得劲儿，上不来气儿了，你这头没事儿，就掰的掰的。同样75岁，俩老太太，你要常年吃辅酶 Q 十，你像这回，你25赠9这个吃17个月，2000块钱17个月，1年0.5个月，你要是40盒赠18盒呢，吃29个月，才花3120。又给现金呐、啊，又给代金券减免400块钱，他挣得多。29个月啥概念呢？两年多花3120块钱。你说两年多让你心脏多给你跳5年，合不合适？是最合适的一次啊！这次啊，就发现咋的呢？来报名啊，订那个40盒赠18盒的多。我也希望大家订这个，你就靠牌吃它2年，才花3120块钱。同样掰的掰的，你看不吃辅酶 Q 十，你心脏缺血缺能量，你再有这些老慢病，它不给心脏提供能量，心脏的能量靠肝心脾肺肾大家供给。所以你这当中脂肪肝啊，你大便不好啊，你脾虚啊，你胆囊炎呢、啊，特别是你胃病啊，都会造成心脏缺能量。你不补能行吗？说不吃还能咋的呢？能咋的？同样75，人家在外头溜达呢，秋天晒土豆干呢，晒豆角干呢，啊，溜达采蘑菇呢。你搁家炕上趴着，你都上不来气儿了，你动弹就没劲儿，差点小米粥喝你都没劲儿，嗯，还得姑娘给你送菜送饭，就这区别，有啥区别？就这区别，嗯。严重者心肌缺血，特别是有心绞痛的，这就是我要讲的。有心绞痛的，他疼了，疼了，心血管拧麻花劲儿了，那就会造成容易出现猝死。你说心脏严重缺血还疼，只要有心绞痛，人就保证睡眠不好，血管拧麻花劲儿。我们叫痉挛，痉挛跟筋有关，那就跟肝有关。所以你会睡不着觉，会腿肚子抽筋儿，眼睛干涩，浑身五花大绑的，手脚麻木，是不是这个情况？抽筋拔骨的难受，肩膀头发酸，后脑勺子发木，胳膊腿都发硬，就说明肝血虚。所以到心脏血管这它痉挛，由于缺血，心肌细胞受损会引起痉挛，就是疼痛。这个疼呢分丝丝拉拉疼，心脏缺血，滋滋疼，它堵了，哎，胀疼，胀得乎的疼，气滞在这憋着呢。你看气滞跟肝胆有关，淤血跟肺和肾有关，哎，闷疼闷疼的跟脾虚有关，跟得脂肪肝啊，或者是身上有痰浊呀，长那个脂肪瘤的，有囊肿的啊，这样的人就有关。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跟我们多个脏器有关，既然已经这样了，你及时的给补充能量。说我们这台车呀是个老破车，开10多年了，稀糖化漏的怎么办呢？哎，一定要保住这个发电机，它要动我们就没事，一天只要有太阳亮亮堂堂的，这天都就好，对不对？那人只要心脏跳得好，心脏不缺血不缺能量，心绞痛的就不会猝死。所以说人猝死往往他在突然间人倒那不行，他心脏是疼，疼的嘴唇都紫了，脸都青了，人不敢动了，冒冷汗了，嘚瑟，濒临死亡，他自己知道我要死了，说不出来话，喊不出来。

0: 你跟前没人咋整？我就不多说了啊！哎，现在我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本次由微视牙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三家联合献爱心，共同举办的“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3: 辅酶 Q 十，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 十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 D 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 十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2: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 十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3: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0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心老师携手微视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微视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微视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微视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2: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常青。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李主任你好啊。
0: 哎，老姐姐好。
4: 我叫赵凤英，69岁。
0: 啊，老姐姐你家在哪儿住啊？
4: 我是吉林市的。
0: 啊，来电话啥事儿说吧。
4: 哎，老师啊，我让你给我报名，报25盒正9盒的维氏雅牌的辅酶 Q 十
0: 啊。
4: 老师啊，我问问你， 他还能减200块钱，这200块钱是给啥呀？
0: 200块钱给钱呢？
4: 啊
0: 啊，这我说一下啊，咱们今天呢、公布活动，这是可以说呀是三家联合一次特大型活动。威士雅牌辅酶 Q 十啊，原来我给你们整过，大伙也都知道，所有辅酶 Q 十你们都吃过，唯独威士雅牌的最好使，是不是啊？
4: 是。
0: 这次活动是三家联合，厂家献出爱心，给咱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活动，赠的最多，以前没赠这么多过。
4: 啊，
0: 再一个呢，老师呢联合老年养生协会给出了一半的资金，就你拿到这200块钱是养生协会出100，那100是老师我出的啊，因为要都让我出啊，我真拿不起，因为这也不是一个小钱儿，你架不住人多，你看还有给400的呢。这我是拿出来一年工资，我一个月才开5000多块钱啊，哈哈，所以呢老师出一部分，老年养生协会出一部分，这样呢给大家又减免现金，这个钱呢15赠4那个100块钱带金券，就盯钱，就当时给你减免100块钱，你在你买那个辅酶 Q 十那个药品钱当中，你就少花100块钱，当时给你减掉。你比方你这个25赠9的，你不是花2200吗？
4: 啊，
0: 那个代金券就是再给你减200块钱。
4: 啊，
0: 你就直接就花2000了。
4: 对，
0: 这是实打实的，就是减免现金啊。
4: 哎。
0: 哎，咱们不像他们似的说给你200块钱代金券，等你下回买啥再花，你逗人玩呢啊，他还得花钱吗？咱们这次就当时就减免200啊。
4: 啊，
0: 你等40赠18那个当时就减免400，直接给你免掉这个钱啊。
4: 啊，
0: 哎，好了，老姐姐，这回知道咋回事了吧？
4: 啊啊，那这回我就这2000块钱了，买这个，
0: 对对对，又省200块钱。
4: 哎
0: 哎，那你过去吃过呀？
4: 过去我吃过吗？我吃过，我知道这个好。
0: 吃的咋样？
4: 我是心脏病。
0: 嗯，
4: 我的心脏不那么疼了，我也不那么心难受了，还能睡着觉了。
0: 嗯，
4: 心慌啊，几天睡不着觉嘛。完脸色可不好看了，
0: 嗯
4: 嗯，现在吃这个呢都变过来了，好不少，所以这回呢、我听这个我又报了嘛。
0: 哦，你心脏病多少年了？
4: 嗯，
0: 大姐，你心脏病多少年了？
4: 哎呀，有年头了，20多年了。
0: 那具体都觉着咋的呀？这个心脏啊，
4: 就是上了病就是没有劲儿啊，哪都疼，前胸后背都疼，完了那个心突突啊，心跳，
0: 嗯，
4: 完了那个就不行，干啥也干不了，
0: 嗯，
4: 就打吃这个去年吃这个辅酶辅食，
0: 嗯，
4: 吃的呢好一些了，
0: 嗯，
4: 这回所以我就又让你给我报名了，
0: 嗯嗯
4: 嗯，
0: 老姐姐
4: 啊，
0: 平常手脚是凉的还是热的？
4: 啊，我现在还行，不那么凉了。
0: 原来凉，
4: 手脚凉，嗯，
0: 如果手脚凉怕冷，你就有尿频呢。
4: 起先是的，嗯，
0: 啊，容易大便拉稀，拉不净啊。
4: 啊，
0: 因为你肾阳不足，不暖脾阳，就像做饭，你大米饭水都搁锅了，你没插电呢，它做不熟啊，没有做成熟饭咋吃啊？不吃没营养啊，所以你的根儿在肾上呢。你肯定有一个毛病，就是尿频，打个喷嚏就拉了尿。
4: 对，嗯，
0: 哎，然后呢浑身骨头解疼，
4: 哎、嗯、
0: 哎，胳膊腿沉，啥也不干也拿不成个，没劲儿。
4: 对对，
0: 然后呢大便不好，你摸你小肚子肚脐眼周围是不是凉？
4: 嗯，
0: 注意啊，我这是给所有的老伙伴听，你们要对号， 别听热闹。有的老头老太太听热闹，哎，你听他，你看那讲的，他那人那样似的，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听啊。我这是展开以点带面，一带一大片啊，你就会肚脐周围不但凉，它还硬，硬个撅的，就肚脐周围呀、啊。
4: 是
0: 啊，这是什么呢？就是脾阳不足，它就造成了你心肌缺血。这个心肌缺血呢，叫心阳不振，你越冷越犯病。你看你嘴唇是不是发青，颜色发暗？
4: 嗯，
0: 是嘴唇不红。
4: 对了，发紫，
0: 是不是、啊、嘴唇发紫、嗯？舌苔呢？看舌苔白不白？
4: 白。
0: 哎，这是寒，所以大姐着凉了。
4: 啊，
0: 你这个病一到冬天就犯。
4: 对，一凉。
0: 你夏天吧，你所有的症状都有所好转，但是一杀冷，哎，就来劲儿了，前后心就凉。啊，所以这个就是心肌缺血，心肌缺血就等于缺辅酶 Q 十，有丝丝拉拉的疼了，缺辅酶 Q 十就缺50%了。
4: 啊，
0: 所以你老是供血不足。来那阵儿，心脏忽悠忽悠扑腾，忽悠忽悠扑腾，就这样。啊，手脚有麻的时候吧？
4: 麻，还木。
0: 哎，脑瓜皮也木个张的，手指肚、脚趾肚木个张的。
4: 嗯，
0: 对吧？这不就供不上血吗？
4: 嗯。
0: 所以这个病咋治啊？治疗以补肾养心为主。手上要有头两年我给你们整那个葛芥保肾丸，谁没吃呢？谁留着呢？拿出来吃啊、哦！
4: 没有了。
0: 然后重点吃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就是它是天然的心脏的强心剂，就是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让心肌缺血的人呢能够心脏跳得有劲儿，心率平稳。哎，往往得突发性心梗、心绞痛都是由心肌缺血造成的啊！
4: 啊，
0: 哎，所以说补辅酶 Q 十干啥的？保平安的
4: 啊！
0: 哎，吃辅酶 Q 十啊，让心肌缺血、冠心病、有心梗、心衰的人不得猝死。他关键时刻他保护心脏，就像人心脏病最重的时候到医院过去打啥？是不是打强耳心呢？
4: 哎，
0: 强心剂啊，哎，这就是天然的强心剂，它能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这个季节啊，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
4: 哎，
0: 你看他说一天一次，一次一粒儿，那是没病保健吃，都有病了就得吃三粒儿了啊。
4: 哎，
0: 好了，姐姐，我给你登上剂啊。
4: 我又吃的这个固本也挺管用。
0: 嗯，固本搭配着辅酶 Q 十吃可以。
4: 嗯，是的，完我吃它呢、嗯、还有力气了，能睡觉，还能干点活。
0: 对，你容易睡觉不睡大觉，有点动静就醒了，完还总尿尿。
4: 哎，
0: 所以你这种情况就是心肌缺血造成的，它就容易得冠心病和心绞痛啊。
4: 哎，
0: 咱们这几个脏器吧，五脏六腑都保护好，这冬天就现在要冷了，重点保肾养心，其他的肝胆脾胰腺只要没得啥大病就没事儿，主要是上边的心下边的肾啊。
4: 哎，
0: 好了姐姐，那咱们就到这儿，给你登记好了，你就在家等信儿啊。
4: 哎，
0: 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5: 哎，你好，慧心妹妹，你好。
0: 哎，老姐姐叫啥名啊？
5: 叫张树琴，今年83岁。
0: 啊，是咱们老患者了。
5: 真的，
0: 哎呀妈呀，这听我讲课有7年吗？
5: 7不年了，你开始讲课我就跟着。
0: 那7年，
5: 我这跟你跟对了，多活7不年。哈
0: 哈，老姐姐你还得活17年呢。
5: 是吗？那太谢谢你了。
0: 你今年多大？
5: 今年83。
0: 83+17得100，
5: 是吗？那么太谢谢你了，
0: 你就来吧。

0: 你就活吧。
1: 好，好。哎，慧心妹妹，我又想你了。我说的，这回你又给我们整好东西，我还得给你打电话报名，还得吃啊，好好活吧。啊，哎，这回没救尸才好呢。你这个以前你不给我整过吗？我那是犯心脏病，可严重了。哎呀，一宿也睡不着觉，心跳啊，吃那好的好的好的，我这回又多买点巩固巩固，还得吃啊。我先报个名吧。这回我这力度还这么大，我多报点。到40正值班那个，还有那个400块钱优惠券，
0: 400块钱是直接就给你减免400啊、哦？
1: 是吗？啊，
0: 对，
1: 那更好了，哎呀，
0: 咱们这个代金券啊，不像有的人家似的，说的可好听了，给你400块钱代金券，你留着，等你下把再买我们产品的时候，好给你减钱。你说那不还得勾搭你买点啥吗？
1: 哎呀妈呀！这些年呐，慧心妹妹，你咋就这么好呢？就给我们整好东西，还有个价格还便宜，还有优惠。哎呀妈，
0: 你说
1: 太
0: 我净
1: 好了！
0: 办这事儿，净说实话吧，其实同行可膈应我了。
1: 膈应没事，没大，我喜欢你就行。
0: 但是
1: 这
0: 老
1: 些
0: 哥
1: 好
0: 哥老
1: 的，
0: 姐姐们可喜欢我了，是吧？
1: 那真的，哎呀，真喜欢，真的说心里话。哎呀，我不叫你跟你这些年跟郑总能活这些年吗？就一个人，这一天天乐呵，成天听你课。前两天有一天没听着课，这心都不吃饭，这来回走，咋没不讲课了？我这天又讲。
0: 啊，你们放心啊，没有啥极特殊的情况，我保证靠牌给你们讲课。
1: 前天说电视台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0: 对，他有时候电台信号不好，那一天的整个检修，电台每年也要检修1到2次。
1: 啊，听你说话唠嗑，身体还挺好的，那还那么好。
0: 啥病没有，
1: 哎呀，那就好。
0: 精神头可足了，
1: 啊，我说
0: 能
1: 这个
0: 吃能喝的。
1: 你修来好了，就给我们患者整些好药，我们吃是多还长寿，还那个哪也不疼了，这多好啊！
0: 哈哈哈哈！哎呀，老姐姐，那你
1: 哎，
0: 是原来心脏不好啊？
1: 不好，我得亏那年你给整的没救尸，我吃的，心脏一宿也睡不着觉，心跳啊，完了还心肌缺血，完要么这回我天天听你课呀，我说这回又整好东西，这回我多买点，太
0: 哎，
1: 好了，
0: 这
1: 这
0: 个
1: 个
0: 抚
1: 抚
0: 慰
1: 慰救
0: 就
1: 尸
0: 是啊，
1: 太好了，这个，
0: 都该补啊。今年吧，得心脏病突发病的可多了。
1: 那
0: 就
1: 真
0: 你们
1: 是。
0: 家跟前儿跟你一起遛弯儿那些老头老太太，你觉没觉着？说没就没。
1: 那是，让我说，完我就跟他们唠嗑。我说我听李主任的课听正宗了，你看我这些年多好。
0: 因为你岁数大，你想想，就去年跟你遛弯儿的，就今年有没有没的？
1: 比我还有跟我同岁，还比我小好几岁，都没好几个了。完我说这个李主任呐，完了也给咱们那个这些老人吧，就是讲的吧，还透彻，还能听明白，完净整好药还便宜，哎呀那家是费那劲呐！你说给大伙老百姓给这整的好药，我说的那个你就跟着我听吧，我那个就吃那产品，哪样产品都挺好的，在那。
0: 这次吧，活动大，老姐姐，你吃过辅酶 Q 时，你知道，从来没挣这么多过。
1: 我那还有补助的那个400块钱，你说那多好啊！你
0: 这次呢，其实我半个月前就开始给你们张罗，因为今年吧，包括我们医院，包括就咱们周边的，你看，就你们认识的老头老太太，就说没的可快了。
1: 那真是的，年轻人还说没就没了，39的，40多岁的。
0: 就是凡是没的快的，多数都是心脏。
1: 反
0: 哎，
1: 正
0: 就是咱们三家屯儿，你不知道吗？
1: 对，
0: 三家屯儿，他那地方死人还搭灵棚呢。
1: 那现在
0: 哎，
1: 农村都搭灵棚。
0: 咱们有个患者跟我说，把我吓得，哎呀，我说快点给你们整辅酶 Q 10，说的，东院那个灵棚搭起来了，说隔3天也不咋的。这灵棚没等撤呢，隔一家那家老李家的又搭起来了。
1: 哎，你说李主任呐，李主任妹妹，就你这些年呐，你救多些人呢，救多少个命啊？你这我就知道的，凡是吃你的产品都长寿活着呢，真的，哎，太好了，哪样都行，
0: 帮我
1: 哪
0: 说
1: 样。
0: 实话啊，没仙丹妙药。你看我啥时候说你让仙丹妙药让你们活100岁？拍桌子说好。人呐，老了都得病。您别说你们，我才吃五谷杂粮，我也得病啊。生。

0: 老病亡啊，人之常情。咱们就达到啥呢？说多活十年八年的，然后吧，别遭罪，活的能走能撂，吃饭睡觉拉尿都正常，别给儿女添麻烦。啊，你看有的那说瘫痪了，啊，工资呢开4000多，雇个保姆5000块钱，你说这儿子得多大的压力呀？所以咱们老伙伴吧，就好好活着啊，身体健康，能走能撂，你活的儿女高兴。你要抗吃抗拉，躺那就跟搬搬倒似的，成天给你擦屎裹尿，没完到了的，你活几年呐？儿女操心呐。最后啊，儿女都盼着你快点没呀。
1: 对，
0: 我说这话实在不？
1: 实在，太实在了。嗯，我们跟前这楼上的人顶我岁数大，完了那个他们说你这老太太，你说，你都顶住你岁数大活的。我说我不是他们都那个好大夫了吗？我就吃他产品，啥病整啥药。我说我们这主任呢，呀，可吃辛苦了，这个到处给整药，给照顾我们这帮老百姓便宜点。我说你，我说我一直我在总跟着你，李主任，我总跟着你啊。
0: 哎，跟住了啊，
1: 跟住了，我可
0: 哎跟住了。今年呢，就是包括啊，老姐姐，你这次买这辅酶 Q 十吧，买的是40赠18，
1: 对，
0: 他减免那400块钱呢，就当时就给你免掉400。
1: 哎呀，太好了。
0: 然后吧，我嘱咐你句啥？如果家里姑娘儿子40多岁、50多岁，给他们也吃，你就一人给5瓶。让他一天一粒儿，一天一粒儿，一个月吧，吃2瓶养心肌，因为现在孩子吧熬夜压力大，
1: 对，
0: 有点病吧不当回事儿，有点哪儿难受吧，他仗着自己年轻，他不当回事儿。现在40-50岁心肌缺血的占80%，
1: 对，
0: 他不像咱们老头老太太，没啥事儿了，有点病吧，哎呀，可知道家小心了。他们还不知道家小心，
1: 是
0: 今年特殊，所以呢，年轻年老的，咱们老头老太太吧，也得有点正事儿，儿女啥的也得惦记惦记啊。
1: 啊，
0: 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吧，谁吃都好，有心脏病的是1天3次，1次1粒啊。
1: 哎，知道了。
0: 嗯。
1: 那我咋好那么快呢？以前我吃，我跟你那个买的吃的，我就多吃，要不咋好快？
0: 对，加
1: 的
0: 量啊。
1: 吃的。嗯呐。
0: 嗯。
1: 这回我还得多吃啊。
0: 对，吃3粒啊。
1: 嗯，那行，我听你的。嗯、
0: 好，老姐姐，我给你登记好了，你就在家等电话啊、哦。
1: 那好了，我祝你长寿，
0: 哎、
1: 李主任。
0: 咱都长寿，都长寿啊！
1: 哎，
0: 都健康快乐，
1: 哎、
0: 吃啥啥香啊！
1: 对，好，
0: 睡觉也好，大小便通畅啊！
1: 哎，好，
0: 哎，好了，老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现在咱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这蜂王浆，我今天呢一句话你就能明白了，你就知道为啥要吃的，你就能知道这次活动你为啥要参与了。我就一句话，咱不说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我告诉你，你就拿它当水喝你都合适。为啥我这么说？现在矿泉水多少钱一瓶？你告诉我，就现在最便宜的矿泉水是多少钱一瓶？你像在超市稍微有品牌的都带3块5块一瓶，好的10多块钱一瓶，进口的得20-30块钱一瓶。所以为啥我说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好呢？不是因为它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不是因为它能平稳血糖血压，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药，纯中药饮片。所以不说降压、降脂、降糖，你就单说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单说这中药饮片，就咱们这价钱都合适。为啥现在生活一个月费用这么大呀？你像北京人都知道，一个月光喝茶就得500-600，有的甚至700-800都挡不住。那咱们这个啊，不比茶好啊，正常医院158一盒呢，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能吃大半个月，完还有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就多给15盒，你看合多少钱了？80块钱一盒，我讲话呢，你上哪儿找去啊？你就现在，你要停个车呢，那更贵了，对吧？1个小时得5块钱。啊，1个小时就5块，100块钱，你说你还能买点啥？是不是？这现在东西贵，物价高，所以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这一大盒啊，咱赶上活动才合到80块钱。我讲话了，这叫超级合适。啥叫超级合适？这就叫超级合适。我说句实话，我这么做不图挣钱，我就图让大伙都能吃上。咱们有钱的没钱的，是吧？咱们困难的你就吃呗，你要说我吃不起，就这钱我给你拿都行，你只要认这个蜂王浆，我给你出这钱都行。所以赶上这么个机会，能多订点咱就多订点，那下次就不是这价格了。你像咱们不少老伙伴都30盒、60盒那么往家里订，关键是啥呀？便宜完事好，对吧？你说这2点都让咱们占了，便宜还好，100%纯中药饮片，零污染， 降糖、降脂、降压的药用型蜂皇浆。我告诉你，外边的卖300-400块钱都不见得能赶上咱们这个。更主要的，咱们这蜂皇浆有治病保健功效。你像有糖尿病的人，你吃上它非常好啊；有高血压的人用上非常好；你像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你吃去吧，非常好啊；还有那个骨病的啊，你就用吧，放心用，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啊吃得非常好呢？因为这一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它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冻干粉能够降血糖，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那么三价铬什么东西啊？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还有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咱们日常所用的一些降糖药，它降的就是餐前血糖或者是餐后血糖，对吧？对于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它起不到很好的治疗作用，那就是降糖，那应急给你控制。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含有这三价铬，主要从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就再多也没用，不降糖。三价铬是人体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你包括那脑病患者啊，就脑血栓的，看着药都恶心，讲话了，打饱嗝都药出来了，不用了，你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型蜂王浆能降糖不伤身体，降血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用，你就没有疾病的啊？你说我还行，我身体啊挺好，没有病，那你就当保健了，你就当预防了，你就当提高免疫力了，提高你的抵抗力，对吧？提高你抗病能力，你就天天吃。我讲话了，你就喝水也喝不下来呀，对吧？刚才咱说了，你这是纯中药饮片，纯天然的。我讲话了，怕三高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怕炎症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所以这药哇，我说了，又能降三高，又能消炎，又能够化油、化脂、化痰，还能够保肝利胆、助消化，多好啊！这药它治病啊，关键是啥？便宜啊，老百姓用得起，而且还中药饮片。你像市面上啊，也有蜂王浆，99%都属于农副产品，它和中药饮片是两回事，咱们这属于中药饮片。有人说有啥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中药饮片它有主治，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 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

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第二，啊，它如果是药，喝上见效，用上见效，常喝常效，这叫一药三效，能治三高，啊，能治炎症，能治疗肝胆脾胃，这叫一喝三治，明确的功能和主治。第四，国家对药是有明确要求的，你什么样的蜂王浆入药，经过多少道炮制工艺，包括对重金属的检测，包括一些农药的残留检测，你说纯天然不行，对吧？你说纯天然就纯天然了，得检测，是不是？包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啊，都是有标准的，是不是？你随便你拿过来一杯水，你说啊，这水是圣水，这是玉皇大帝喝的，对吧？能行吗？是不是？你得检测。所以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蜂王浆，它就是经过检测的，都是有标准的。咱们这个叫什么呢？中药饮片。你像一般的，它属于啥？农副产品级别的。啊，什么叫农副产品呢？就是在农贸市场卖的。就那样的蜂王浆，一般没有明确的药用价值。盒上呢，也不会写的。包括对蜂王浆的要求都没有。因为它就属于农副产品嘛，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包括不做什么重金属检测，不做农药残留检测，不做有效成分的分析，也不要求你去炮制，因为他们的蜂王浆啊，它都不属于药用级的，所以你吃的这个蜂王浆，你别光吃，是不是？你得看一点，你得明白点啊，你看它是不是药。是不是中药饮片，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像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中药饮片，属于药，降三高，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包括保肝益肝啊，助消化，药盒上都写着呢。所以你吃这蜂王浆，你得看这些啊。所以为啥说咱们医院这好啊，就在这儿了。现在还合适，还便宜，一盒赶上活动才合80块钱。我讲话了，你就天天没事吃呗，多好啊！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说哪些人适合用啊？我觉得啊，就咱们所有人都适合用，不管你是有病的，你还是没病的，有病的咱就调病了，没有病的呢，你就当预防了呗，对吧？那预防还不挺好吗？是不是？如果说咱们真能做到未病先防，那就太好了。所以咱们现在很多人他做不到啊。有的讲话了，你别说未病先防了，就有的有病了他都不着急治呢。哎呀，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也挺伤心的。所以大家伙啊，有病了赶紧治，别硬挺着啊。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药用型蜂王浆，所有人都能用，刚才说没病的也能用，对，没病的你就当预防了，就当保健了，啊，最主要是啊，它便宜，一盒啊能合上80块钱，对不对？你现在你上哪儿你去找这个价格的去？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所以呀，没事你就吃呗，你也不用熬，你也不用煮的。啊，也不用你看着火，愿意吃啊，咱直接就吃，往嘴里一倒，往舌头底下一倒，啊，你不愿意那么吃的呢，用温水，啊，一冲，对吧？漱漱嘴，没事了，这就吃进去了，多简单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它要是贵，那咱就不合计了，对不对？说这一盒啊，得800-900-1000的，咱不合计，关键这东西便宜呀。那咱最后说哪些人非要去吃呢？我还是那句话，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哪些人非要去吃啊？首当其冲的啊，第一就是有高血压的啊，血压平时高的不稳定的，你喝点啊，有助于帮助你稳定血压。你像咱们有很多年轻的啊，40来岁就开始血压不稳定了，为啥呀？熬夜呀，饮食不规律。

对吧？你喝上点，是吧？你可以给他备上点，你让他喝着点，对他那血压有好处。讲话了，四十来岁，上有老下有小，对不对？千万不能出事儿。有的时候你对比对比，就是现在这孩子四十来岁，照咱们那个年龄四十来岁的时候，那身体差远了去了，对不对？平时都不干活，所以说呢，咱们当老人的，如果说看家里边这孩子血压也血糖不稳定了啊，你给他备上点，让他用一用。你吃降压药不也吃吗？对不对？你当血压稳定了，你降压药不就少吃了吗？而且有很多人都知道那个降压药啊，说实话，哎呀，没人愿意吃，但是呢又不得不吃，那没办法呀。所以，咱们血压不稳定的，你适合用。当你血压稳定点了，你心脑是不是就安全点了？所以说，还是那话，别出事比啥都强。所以，首当其冲必须要用的就是高血压病人。第二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病人，血糖高的，啊，最起码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冻干粉，它帮助你降血糖，你就少吃点降糖药呗，少打点胰岛素呗，你毕竟这些都是西药，都有副作用，啊，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你平时每一天呢，你吃点这蜂王浆，必须属于啥呢？就是这种药用型的。最起码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省得总出现低血糖或者血糖居高不下啊、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这情况。你有它，最起码它血糖能稳定下来呀、啊，对吧？所以糖尿病人应该用。第三呢，就是血脂高的，你不能总靠去吃那个阿司匹林呐、啊、洛伐他汀啊，就这些个啊西药片呢去降血脂啊，时间长了这都是问题啊。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降降血脂，最起码西药你能少吃点。另外呢，对心脑也有好处。你血脂正常，你淤堵就少，心脑它就不容易出事儿，是这个理儿吧？第四呢，就是身体总有炎症的，你比如说有肝炎的，那你平时你吃点这蜂王浆，对你那个肝炎有消炎的作用，肺炎。肝炎、胃炎、肾炎，就这些个炎症，它怎么来的？那就是火多造成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肺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肺炎；胃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胃炎；肝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肝炎。炎症就这么来的。那么，当炎症时间一长，必然是恶变的。所以你看，这个炎症的炎，它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上边一个火，下边一个火？哎，两个火摞在一起，一个火那就是有火了，两个火那就是炎症了。所以火多了就是炎症，炎症时间长了，就像咱们说，你把这肉啊，把人呢架火上烤，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给这人烤死了？啊，为啥呀？因为恶变了吗？出现恶变了，变成那不好的病了，变成绝症了，可不就死了吗？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最起码帮你消消炎。所以平时身上有炎症的，爱上火的，你吃点这个，啊，对你身体有好处。关键咱讲话了，它便宜啊。那么第五呢，我讲话就肝胆脾胃不好的，你平时你吃点这个蜂王浆，对你那个肝胆脾胃都好。过去中医有句话说，脾和胃上的毛病得先从肝上入手，它保肝益肝，是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很实用的这么个东西啊！你看沂蒙山那边的人，没有几个大胖子，没有几个高血压患者，没有几个糖尿病患者，啊，没有几个脑血栓病患者，你不能说一个没有，那叫抬杠了，对不对？你啥事是那么绝对的？有，少，特别特别少，所以。这就跟他们常年吃这个蜂王浆有主要关系，所以很多沂蒙山地区的人一辈子那个血压都很正常，血糖也很正常，血脂也很正常，肝也好啊，胃肠道也好，就吃这个蜂王浆吃的都特别好。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适合什么人喝呀？我刚才说了，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尤其一些身上有病的。像高血脂人群呐、啊，高血压人群呐、
高血糖人群呢。

及肝胆脾胃不好的中老年人群，包括身体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啊，还有就是神经衰弱呀、睡眠不好的啊，就这一类人都适合去使用它。所以咱们这款降糖降脂降压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属于功能性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保肝益肝、助消化，它属于这么个蜂王浆。所以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那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你就吃蜂王浆一样可以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蜂王浆一样能降血糖，而且降糖不伤身体，降脂不伤血管。你正常医院咱不说了吗，158一盒，你想多买买不了，一人最多给你开上两盒。像这个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市面上最少估计都得300多。你像我们当大夫的都有个梦想，就是想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包括说我是低保的啊，你贫困户啊，家农村的，我都希望你每天都能吃上。所以我找咱们院长，好说歹说求着人家，最终敲定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120块钱一盒，比医院一盒便宜38块钱，而且这一盒吃上半个月，赶上了咱们又有赠送，哎，相当于这一盒80多块钱。所以啊，你吃上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让你有个好身体，让你有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消化系统。这一盒里边是15瓶，你就一天一瓶也行，你两天一瓶也行啊，你一天两瓶也行，就论我讲了啊，看你怎么去用，你平均下来真的便宜。所以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你就吃去吧，早晚各一次，你一个月可劲儿吃，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对不？你算呗，是不是比你吃那个洛伐他汀都便宜，比你吃那个阿司匹林呢、拜阿司匹林都便宜？现在100块钱，咱说句实在话，能干啥呀？关键咱们这款蜂王浆，它能够降血糖、降血脂，你就没有糖尿病的你也吃，它能预防糖尿病啊。那么你有糖尿病你更得吃了，多便宜啊，多好啊，对不对？你吃上你身体只会越来越好，血压血糖只会越来越稳定。你像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作用，因为里边有类胰岛素，所以对血糖啊、对胰岛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可以直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你就记住了，这是纯天然的，比你吃的那个降糖药、比你打的那个胰岛素强，比你吃的那个洛伐他汀便宜啊，比你吃的那个拜阿司匹林都强，完还便宜。那天我跟大伙也说了，现在呀，你看咱们接近快有2亿的糖尿病患者，这就是注册在内的。什么叫注册呀？就我上医院啊，上社区我登记了啊，能在网上查到的有很多，你包括农村的啊，可能他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还有很多呢可能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就随便的买了点降糖药吃。为啥？他现在在社区门诊呢，在哪儿啊，测血糖的时候测的自己血糖高，他也没上那个医院说我挂号找个大夫好好的看一看，没有，就随便的血糖高了我买点降糖药，反正人家就说吃这个降糖我就买，吃那个降糖他就买。要是全都算上，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呀不止2亿多，知道吧，只多不少，就5岁以上的几乎每5个人可能就有一个人是糖尿病的。所以你看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进行眼部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肾透析，对吧，换肾手术，还有那个脚做那截肢手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啥？高血糖。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
血糖高究竟怎么降？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就认为糖尿病是终身疾病，降糖药得吃一辈子，胰岛素得打一辈子。中医大夫我不知道，但是西医大夫都会说一句话，说这病治不了啊，你只能吃药维持。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就通过西药维持吧，没办法呀、那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控制住没有啊？没控制住吧？不仅没控制住，还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得从你吃那降糖药说起。你比方说，你吃的是二甲双胍，这个二甲双胍呀，它是降糖的第一首选用药。那么这个药降糖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让你的肝脏、脂肪、肌肉去吸收多余的糖分，来帮助你降血糖。所以常吃这个二甲双胍的人有一个特点，怎么的呢？就逐渐的身体肥胖，因为肌肉、脂肪，他把这糖吃多了，所以这人就胖。同时，这药还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胃肠不适、消化不良，造成脾胃吸收功能差。第二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体内维生素 B12、B1 的缺乏，所以会表现出现什么呢？自汗、盗汗、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等表现，严重的还会引起贫血，那就是巨弱红细胞贫血啊，因为这个维生素 B12 它是影响我们这个血细胞的。第三个不良反应会造成我们心脑缺氧，这与药的原理有关，因为让你的肌肉器官啊，让你其他组织吃更多的糖，最终心力衰竭、呼吸衰竭、心梗死亡。所以这个二甲双胍它是存在这些问题的。你比如再说拜糖平，又叫什么呢？糖分子抑制剂。那么这个药原理是啥呀？就是抑制糖分吸收来达到降糖。你比如说我是糖尿病患者，我吃上这药以后，这药呢就不让我的小肠去吸收这个糖分了。那这样一来呢，你血液当中的糖就不会持续升高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了，你说人能缺糖吗？不能吧？缺糖能活吗？活不了了，是不是？是让你这血糖不高了，让你不吸收糖了。但人身体各个器官是缺糖的，对吧？你比如说大脑没糖，记忆力就会下降，人的精神呢就差，时间一长，脑血管、脑神经就容易出事，所以你就越来越怎么的，健忘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再比如心脏缺糖，心脏跳动就会没有劲儿，人就会乏力，就会心慌，时间一长就会心律不齐，心肌缺血，严重就会引发什么？心梗，像啥似的呢？说你有病了啊，你就不能干活了，你就必须得休息。是，都知道有病了要休息，但是得活着呀，对不对？休息行不行？休息挺好，但是你有钱吗？有人讲话了，我得挣钱呢，我得活着呀，我得吃饭呢，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结果未必是好的。你像我所认识的糖尿病患者，用这种降糖药的，就没有一个人啊是有精神头的，一到下午就困，整个人就是昏昏沉沉的，倦怠，没有一个说我心脏是好的，啊，说我心脏啥毛病没有，没有，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我说这话，有糖尿病的就吃这药的，你自己对照着，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这是拜糖平存在的问题。你再比如说格列齐特或者是诺和龙这种药啊，又叫胰岛素促泌剂。这药啥原理呢？用我的话讲，就是鞭打老黄牛。你不是说胰岛素分泌的不足吗？好，那我通过这个药去刺激你的胰腺去分泌，我一刺激你就能分泌一点胰岛素，哎，你这血糖就下来了。那我问你，这就像咱家里养的那牛似的，老了干不动了，或者是饿了，你不给它吃的，完了你还总拿个鞭子去抽它，人家早晚有一天不得把它打死，把它累死啊？那胰腺也是啊，对吧？它本身是有问题了，啊，你不去修复它，
你还总去刺激他，

副作用都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而且呢，这些药有一个共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只负责降血糖，所以他们叫什么降糖药，对吧？至于说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这不管。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方式降糖呢？又有营养，又不是西药，又能降糖，还没副作用啊，还没有不良反应，而且对身体又好，不光说对你糖尿病啊，对你血糖好，对你整个身体任何组织器官细胞都好，没有任何的伤害啊，平稳血糖，稳定血压，稳定血脂，有没有想过呢？我告诉你，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就可以。第一个，它不是西药，它不是西药，它对身体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是西药，它也不存在什么依赖性，也不存在什么不良反应。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它属于药，属于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第二个，它是指定的啊，降糖、降脂、降压的蜂王浆。说蜂王浆同时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这是临床试验之后审批下发的。它的功效是经过临床数据、临床经验验证的，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功效，所以下发批文，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为什么能降血脂啊？为什么能降血压？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纯天然的类胰岛素和王浆酸，所以对你血管、血脂都有好处。你比如说能降血脂，能降低胆固醇，能抑制衰老。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医院拿这款蜂王浆做过测试，就当时找来200多名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这样的病友，然后让他们用上这款啊蜂王浆，完了之后呢，就是观察测试，这些病人在空腹及餐后2个小时，他们的血糖、血压，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改善。你像不是学医的，他可能不太懂。我们一般口服降糖药物，就是餐前血糖、餐后血糖，得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对不对？但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呢，很多降糖药它没有作用。那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的作用，那就是降糖。你就像我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品，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那最好它就是在吉林长白山嘛，对不对？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属于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炎症的肝炎啊，还有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每一个都能给你对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呢？就是我们医院这种。那有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直接叫蜂王浆不就完了吗？你记住了，它是有区别的。因为蜂王浆啊，它不好保存啊。有人说过去啊，我喝过，那常温下就行。那过去你喝的是真的吗？

0: 的蜂王浆它需要在-15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啊。你像有人说我80几年那时候我吃的那个啊就挺好啊，也没放什么冰箱冰柜啊，也没说得在-15度啊。我还是那话，你吃的那个是真的吗？对吧？那是假的呀，那是糖水呀，蜂蜜水呀，那是勾兑出来的。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啊，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啊，生产的这个蜂王浆啊，它要经过几道工序变成冻干粉，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那吃起来多方便呢，更主要是什么呢，它不需要说我放在冰箱冰柜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存放不了，不用担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啊，我之前跟大伙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吧，对你有好处。那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一个是身体衰弱的，对不对？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价格不高哇。有人说哎呦暴利，它没暴利，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还是那话，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啊，说我买这个纯一点的蜂蜜，里边没加糖的纯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蜜蜂产出来的那个蜂蜜，是不是都得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这药用级别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呢？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在你不吱声的情况下人都不给你开呢？它没有利润呢。所以有条件呢，你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啊，对得起你自己。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炎的，胃十二肠溃疡的，对不对？就是胃溃疡、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我记得以前我跟大伙就说过偏方嘛，说你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这蜂王浆，不放盐啊，你就那么吃，吃几回你那老胃病就会明显有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啊，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啊，排泄不好的，你包括那个肝胆不好的、有肝炎的啊，吃蜂王浆对肝脏特别好，就是转氨酶高的那种啊，包括血压不稳的、血糖不好的啊，高血压、糖尿病呗啊，身体虚弱的，就动不动冒虚汗的、浑身没劲的，还有那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特别适合。这咱们这是赶上了，院长给照顾了，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这是120块钱一盒，多大个面子呀！一盒给你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100块钱一盒了，你就吃去呗，对不对？合适，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所以你就这么吃，就哪怕说没有退休工资啊，你说我没啥收入，身体还不好，吃别的药咱又吃不起，那你就吃这个，对不对？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脾胃不好的合适啊，肝不好的合适，血压不好的合适，血糖不好的合适，身体衰弱的吃合适，神经衰弱的适合吃，多好啊。我讲话了，就条件不好又想经济实惠、性价比高，你就吃这款蜂王浆冻干粉。你像拿30盒，院长这块啊特批的，额外呢又多给照顾，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讲话呢，一个月可劲儿吃，一个月有150-160块钱够了。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呀？所以我讲话呢，有点退休金的老两口啊要一起吃啊，我建议啊拿30盒这个 合适啊，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冰柜的，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脾不好的是不是？吸收不好的、肝不好的你就吃吧，血糖啊、血压不好的，对吧？咱就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记忆力下降的，你回去吃吧，性价比超高。医院158一盒，给到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额外多给你2盒，合着100多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30盒额外就多给你15盒了，这就合着80多块钱一盒。所以这个是最合适的。讲话了，这等于医院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脾不好的、胃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啊、血糖血压不好的，我讲话了，现在是咱们改善身体状态的一个好机会。有这个机会，你别错过。而且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机会就这一次，你要再错过那就没机会了，啊，所以没报名的呢，抓紧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急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急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3: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血糖、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2: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5大营养素：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需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吃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3: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2: 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 400-656

0: 3009，400056，3009，4000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56，3009，400056，3009，4000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你好啊，我家是铁岭的。我叫程玉祥。
3: 欢迎。
2: 我听说今天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最后一天了，还记录啊？
3: 最后一天没错，从时间上来看咱们是可以参与活动的，但是咱说具体说铁岭这地区还剩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咱要是没定的话那就先定上，够的话呢那直接就给你安排了，不够的话呢再从其他的周边市场看我们能不能给你调配调配吧。关键是你要定多少啊？
2: 再给我定个算是送15盒的吧。
3: 又是再一次定啊？
2: 我是就是活动没开始我就跟小蒋老师预定了那名额了。等你说的正正那天呢我就早早就打电话报名了，但是我没多定，我就定了10盒。
3: 就是当时是定了10盒，完了送你2盒。
2: 对。
3: 怎么的现在感觉少了想再定点是吧？
2: 对。我就一直知道就这个蜂王浆就这个东西好。10年前我就用了。用的挺好，完了后来就买不着了，在那网上买了几次都不如之前的好。就感觉就是假的太多了。
3: 是啊，后来就是那样，有好多呀它都不是正儿八经的蜂王浆了。有的就是那种蜂鸡肉啊，有的是蜂蜜水。
2: 所以就是我这次的影响就是
3: 没敢多定，
2: 我就定了10盒。
3: 你就放心吧，就打我这儿给大伙儿推荐的给大伙儿带来的都是好东西，你最起码我自己我得先审核一下呀，我能把那不好的给大伙儿吗？
2: 我这是提前报名的嘛，能邮进那边来就给我邮出来了。第二天完了我就把这药就收到了，我一看那包装和那之前买的就不一样，这个盒上写的功能和主治而且是药，它不是那个蓝帽那个保健品。
3: 对，它属于中药饮片级的啊。
2: 反正我就觉得这回就是买对了，就是我一天就用一瓶，到今天已经用了5天了。
3: 感觉咋样？
2: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3: 是吧？
2: 就心里就是特别舒坦，你这个喘气就是顺畅多了都。尤其是那个睡觉可踏实了都。就以前卡的就像烙大饼的似的，也反正你也睡不着啊。这回躺下来一会儿就睡着了。下半夜醒了也能睡着，就是第二天醒了脑袋也清楚不少啊。以前那个心脏也不怎么太好，血压也高。完了呢脑袋那也难受啊。我这刚用了5天。我就觉得就是不那么迷糊了，也挺好的。
3: 那就行。
2: 我这刚用5天就有变化了，我就觉得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不错呀，所以我就合计趁着活动最后一天再定点。你这价格也不算那么贵呀。你这算那个赠送的一颗才80块钱够的。
3: 对呗。
2: 这都能接受。所以麻烦你就表示你再给我订了30盒蜂王浆呗。
3: 好嘞。你放心吧，咱们呢以前有很多人的确像你似的说我用过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的呢可能也害怕说我买的这个用了啊买回来了不好用，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那不要紧，咱们这个是啥呀，是医用级的。刚才我就说了啊，我给大伙带来的首先第一我给你把关呢，你不好的话我不可能把它给你带来，是不是？你这用了几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对吧？也没有啥后顾之忧了。所以咱们身体啊有疾病的话呢就好好用一用啊。那今天电话打进来了，你具体跟我说说究竟咱们是怎么个身体状况。我刚才听你说的心脏也得劲儿了，睡眠也好了，脑袋也好了，那你是怎么个身体情况呢？你说说吧。
2: 我是那个3年前就是晚上睡觉就突然间就咳嗽就特别厉害，完了我就那个惊醒了。醒来后吧还是继续咳嗽。 我平时就躺下来就咳嗽了，必须要垫三个枕头的才能那个止住咳嗽。就是有一晚上吧，我垫了三个枕头，那个止咳也止不住啊。
3: 嗯，
2: 就一个劲的咳嗽
3: 啊。
2: 然后那一开灯吧，就给我吓坏了。
3: 怎么的？
2: 咳嗽出来那痰呐，都带血丝的。
3: 啊。
2: 完还有那白泡沫的那种。
3: 嗯。
2: 哎呀，特别吓人呐！完了我就赶紧就扒拉我老伴儿。
3: 嗯。
2: 完了我老伴儿就赶紧就打去120了。就是我以为就来不及换，
3: 是
2: 不给我拉到医院去了，就这一通上去，你给我检查，连验血，你说咱验尿，咱抽胸，完了心电图、心理啥的，医生说这不是肺的毛病，就是心脏出了问题。完了我就纳闷了，我说我平时咳嗽都以为是那肺不好呗，正常是心脏。完了医院就给我诊断说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说我就心脏血管堵塞了。最严重的还说啥呢？说我得心衰竭了都，说心脏还不好，引起的就是那个肺心病嘛。
3: 嗯，对呀、啊，那你肺心病、肺心病嘛，它就是跟我们心脏、肺的都有关系的啊。
2: 哦，那医生完了还说我，说我是动脉硬化是老严重了，
3: 嗯、
2: 很容易是导致那个脑血栓，都吓坏了都啊，那吓的，给我开了一大堆药的，那什么他汀，还有冠心舒的颗粒。哎呦的，我也记不住了，反正那给我开了好几种药呢，回家吃完药了还是那样，完了心脏也还是憋得慌，哎呀，就动他那一下呀，就上不来气儿啊，那个心脏总难受，哎呀，看血压吧，还给我诊不好了，你说，那你说高了咋啥多少？160多，地下都70左右了都。
3: 哎呦，那压差还大呢。
2: 是啊，
3: 嗯，
2: 哎呀，那降压药我也不敢那吃太多了，就是我害怕吃降压的这是蹦逼了嘛，那不能。
3: 嗯嗯，
2: 也就这几年吧，我一直就吃药就维持啊，但是病也就像那个狗皮膏药似的，你说大了那就不
3: 行了，不好好了啊。
2: 嗯
3: 嗯，
2: 哎呀妈，可严重了，
3: 哎、
2: 完了我就上那医院去通通血管，
3: 啊，
2: 但一直也没去根儿啊，你说。
3: 哎呦，想去根儿难呐。
2: 是啊，
3: 嗯，
2: 这段时间正好听讲那个高肓加豆干粉挺对我的病状的，
3: 嗯，
2: 用那几天吧，还吃的不错，都是。那你看我这么用行不行？你说用法用量还能调整不？
3: 你这么的吧，因为你的这个情况呢，咱说句实在话，属实，我听你一说还是挺严重的，啊，就比方说咳血，啊，不是说一口一口咳，但是呢，咳出来痰带有血丝。啊，还有这个白色这个泡沫，从症状来看，肯定是啥呢？就是，有肺气肿，啊，有支气管扩张，
2: 对，
3: 啊，时间长了，它肯定影响我们的心脏，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就是冠心病，啊，引起我们出现肺心病，啊，
2: 是，
3: 哎，完了之后呢，心、肺的都出问题了，你想想，脑袋也容易出问题，而且呢，血压还高，压差还大，动脉硬化。我的建议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是一支，一天吃两次，你这么吃，知道了吧？
2: 行，那我都记住了。行。
3: 哎，一天吃两次，每次一支，咱们加强，好好的给他调整调整，最起码前一两个月，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你这么吃啊，后边慢慢情况稳定下来了，是吧？咱们可以一天吃一次了，因为主要咱们还是治病，而且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是药用级的，最起码它属于中药饮片。啊，你可以把它当成药品去吃，也可以把它当成咱说预防疾病啊，保健营养去吃，怎么都行，明白了吧？
2: 好，我太谢谢您了，赵师。
3: 没事没事。
2: 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啊，活动也是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吧？
3: 是。
2: 再就是蜂王浆豆干粉，一定要给我报上。
3: 行，
2: 赵师。
3: 的确，咱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有这机会，那咱就。把握住了，没有了，你说明天后天我再想定，那没办法了，所以说我跟徐荣再说一声吧，嗯，看看再给你争取个30盒啊。
2: 哎呀，好了，那太谢谢高叔了，太谢谢了。
3: 没事，哎，好嘞，
2: 哎，好嘞好嘞，
3: 好好好，再见。
2: 哎，再见高叔。
3: 嗯，
0: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1: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它，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0: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五大营养素：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F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须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吃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1: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0: 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1: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0: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0: 辅酶 Q 十，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 十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D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 十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一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1: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 不仅如此，辅酶促石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0: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星老师携手威氏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兴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1: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常青。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本次由威氏牙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3家联合献爱心，为广大中老年朋友守护心脏健康，特举办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为我们的心脉健康筑牢根基。活动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15盒即可赠送您4盒以及100元代金券。二，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25盒即可送您9盒以及200元代金券。三，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40盒即可额外送您18盒以及400元代金券。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这两天啊，那叫一个热闹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这个电话打的呀是热火朝天的啊！你看大家听说了吧，昨天晚上我那一公布，咱这个电话就没闲着。今儿个7号呢，咱们正式开始，你看大家呢都纷纷来报名了，都是为了拿到这个威氏雅牌的辅酶 Q 十，因为大家呢吃过，吃来吃去，这个有些东西就怕比呀、啊，哎，货比货，哎，你看就碰着识货的了。这个威氏雅牌辅酶 Q 十是最好使的，对心脏病，包括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衰、心梗，做了支架搭桥的，反应非常好。你看这些心脏病普通有一个症状都是啥？心慌啊，没劲儿啊，心难受啊，是不是？就是心脏缺血了。 所以心脏病死人快，容易突然间，你看现在都年轻化了，50多岁，那出租车司机开车，车停。

边人不行了，哎，有的上班人不行了，早晨起来尿泡尿不登就倒那了，一查心梗，病来得急。那么往往这个根呢都是心脏缺血，心脏跳不动了。那么咱们给大家吃辅酶 Q 十，就是让整个心肌得到营养，让心脏呢复活，能够让心脏吃饱饭跳得有劲儿，也就是说让心肌缺血的老年人不猝死。关于这个心脏病一会儿我要详细讲，还包括脑血管病的，得过脑梗的，脑血栓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是不是往往就出现呢脑袋迷糊，脑袋不清灵，走道没劲儿，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之后往往呢也会出现呢老年性老年痴呆。所以你看脑梗脑血栓最后他的症状都是什么痴呆，哎，他就不吱声了，看着就像傻子似的，你得问他他能说话，慢慢的慢慢的年头多了他就傻了，最后不认人了，自己姑娘都不认识，管他姑娘叫二姐呀，他还哭了，是不是啊？所以慧心呐，这次是三家联合给大家搞这次辅酶 Q 十的一个特大型的活动，在我们医院的价格呢是318一盒啊，就是因为厂家呢献了爱心呐。这次我夸这个威士雅牌辅酶 Q 十的厂家了，哎呀，我说你们这个爱心献的大呀，这可积了大德了啊，积功累德，子孙后代都跟着享福啊。因为我们吃辅酶 Q 十的老伙伴啊都念叨你一个好，哎，你看大家吃的时候啊别忘了念叨念叨这个威士雅牌辅酶 Q 十好啊，啊，咱们给他积点福。为啥厂家把价格给降下来了，压在了88一盒，没超过100块钱，而且还给赠送，赠的多，以前咱们也吃过，咱们心里都有数。你说老头老太太识不识数，他算呢，一盒盒多少钱呢，上回赠几盒啊，这回咋赠的，你说咱们要啥好使，再多给点儿，再少花点钱，那得多哏儿啊，那多好啊。这次是三家联合，辅酶 Q 十的厂家一家，我10天前就联系咱们老年养生协会，他给出了一半的钱啊，那一半慧心出的啊，我出了小一年的工资，9个多月的工资，因为不然的话这个代金券这个钱没法给你们。你看咱这活动啊，15盒增4盒，增4盒呢而且还给100元代金券，代金券是啥呀，钱实打实的就把这100块钱给你减掉。咱们不像有些厂家说，大娘啊，给你100元代金券，等你下回再买药的时候盯钱花，你就现解粒儿啊。所以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大家陪慧心7年了，我给你们讲课，给你们望闻问切看病7年，人这一辈子有几个7年呢，将心比心呐。所以我说呀，我拿出小一年的工资，9个多月，干啥？就让大家省钱，买15赠4，给那100元代金券，就是当时减掉100块钱，正常不是1320吗？那减掉100，他就收你1220呗。还有第二个档次，25盒赠9盒。给200元代金券，当时就给啊，正常25盒是2200块钱，再减掉这200块钱代金券，你就花2000呗，再加上赠送，再加上代金券减免现金，是不平均才够60块钱？最合适的就是40盒赠18盒。

且减免呢，现金是400，这个代金券400块钱就是当时减免，那你省钱呐。40盒正式8盒，一共才花3520，再减400呢，3120，这我们就省钱了。所以这次活动，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辅酶 Q10 啊，这可不是说买多些有多些，5000盒，一共就5000盒啊。慧心呐，昨天吧，咱们大伙电话都打进来了，我就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再一个，我为啥没说呢？怕大家紧张。你说好不容易搞个活动，一说就5000盒，有的老姐姐觉都睡不着，怕抢不着。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不说还不行，5000盒，那就看你能不能抢到了。抢着你就有，抢不着，你说我有啥招？所以手心手背都是我的肉，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我是一边亲，我不会偏向，咱们就按着咱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先来先得，来晚了没有啊，按照自己这个顺序来，想报名的抓紧时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会算账啊。记住，我们不年轻了啊，你这个80岁，那你心脏不也80吗？那81呢？为啥搁妈肚子里还待一年呢？他也老化，你都掉牙了，你心脏他不缺血吗？啊，对不对？所以大家用上有效的辅酶 Q10，给心肌补充能量，让心脏多跳啊。那你说谁不想活100岁？那是八马长寿老人，人家活100多岁。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呀，啊，别说那大气话，咱们儿子挣多少钱？开出租一个月拉5000都跑冒烟的，那姑娘打工，啊，一个月要是能挣5000，那得累啥样啊？那回家累得直不起来腰了，他还得供孩子上学。那你呢？要是有劳保吧，你还得想法说搭巴点孩子。真正用在你自己身上的不多。那何况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呢，还没有劳保，这就难了。所以啥叫老来难啊？那句话说的太让人心酸了。儿也聋，眼也花，走道抬不动腿了，是不是？哎，姑娘也不喜欢，儿子也不爱了，因为浑身是病要吃药了，是不是？哎，你说你走哪儿埋埋汰汰的？你要是一月开1万块钱，你还没病，你看看你大孙子天天拉着你嗖嗖跑，长春这些饭店都得吃到了，因为你花钱，我说话就实啊。所以咱们目的，身体好，自个儿不遭罪，别给儿女添麻烦，关键是自己不遭罪啊。你没钱再长病，那滋味不好受。你不是年轻了，你年轻你现挣现吃都行。说我今天我年轻，我上饭店刷碗去，嗯，我刷碗一天挣30-50的，我够吃了。你现在能抬动腿吗？啊，我现在今天呢，从心脏病开始讲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从头往上说啊，从头往上说呢，先讲心脏，心脏病。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以为是，哎呀没事，我这心脏就有点心肌缺血。啥病都是由心肌缺血引起的，所有的心脏病啊，心脏病常见的有那一个我们中医叫心悸，就是心慌，你检查他就告诉你就是缺血啊。我告诉大家，有几种情况都会引起缺血啊。首先说高血压的老哥哥老姐姐，就这次啊，这几种人你听着，你要参加活动买辅酶 Q10。 第一，有高血压的，你吃着降压药啊，你的血压能控制住，但是你有时候脑袋迷糊，来那一阵心慌，心律不齐，睡觉睡不好，检查告诉你是高血压冠心病，而且呢脉压

差有的大，有的小。脉压差大，说明你动脉硬化，手脚麻，胳膊腿木个张的，尤其是脚趾头、手指头，供血不足了。再一个呢，脉压差小，说明你心功能不好，你心脏有胸闷气短，就是心肌缺血、冠心病伴有高血压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你的高血压，你吃败心酮也好，败心酮小名叫啥？硝苯地平控释片，或者是施惠达，还是洛活喜，就是苯磺酸氨氯地平啊，还有替米沙坦的，就这类降压药，还有的是原发性高血压，是不是？哎，原发性高血压的，那像这种老伙伴，只要有高血压，你心脏就会有缺血，因为血管硬化了。心脏缺血的症状，一个是心慌，一个是没劲儿，还有的口干，还有的出虚汗。我说这些症状不一定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啊，你说那我没有，不一定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只要有心慌，一动弹没有劲儿，还有睡觉不好，一醒了睡不踏实，这样的人呢，说明什么呢？不睡大觉的时候，说明你肾虚，尿频，老折腾，一会儿尿点一会儿尿点，是躺着也睡不着，也没啥事儿，那干啥呢？尿点尿呗。你看，我说这个都不是我说的，就是接咱们患者的电话，他跟我说的。说你看到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一会儿尿点一会儿尿点，尿点尿去吧。咋回事？这是老年人肾气不足了。肾气不足就导致心气不足，就会心慌，不睡大觉，浑身没有劲儿，而且呢形成了一个气阴两虚，气虚它是没劲儿，阴虚它是口干。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来，别在这听啊，照镜子了，小镜子都搁挎兜掏出来啊，照镜子了，舌头尖儿和舌头边儿是红的，舌头中间舌苔是白的，哎，这个时候就是气阴两虚，心肌缺血，这个时候你就有肾虚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吃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它是深海沙丁鱼提取的，就这个威士雅牌的。为啥它好使？它不是普通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看有的这个辅酶 Q 十，有的现在已经达到都第四代了啊，第一代你看是从猪身上提取的，猪身上提取的吧，劲儿小，所以在3年前咱们大家吃那个普通的辅酶 Q 时，吃有没有点效？有点效，但是效果不大。后来呢是从烟草当中提取的啊，经过一段时间用之后啊，就发现它有副作用，后来就没有了。第三代呢就是从普通沙丁鱼提取的，普通沙丁鱼，沙丁鱼和带鱼啊，这都属于海水鱼，是不是？海水鱼是不是出水就死啊？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都知道，是不是这样？哎，那么这个深海沙丁鱼，你看它出水之后，1分钟到3分钟不死，不死前提就是它的心脏在跳，也就是说这个鱼出水之后，心脏还能跳3分钟到5分钟，最多有跳10分钟的，不死。说明什么？他的心脏非常强大。那我们人呢？人心脏要跳，人就能活着呗。那你说人死了，不就心脏不跳了吗？啊，你看那个，你看电视，你看旁边那个监护仪呢，整个那呼吸机监测的，监测心率、血压的。你看滋儿一条直线，演电视不就这么演吗？滋儿完了，一条直线完了，人没了，对不对？他不跳了。那我们心脏要跳。啊，这个跳的过程当中，包括跳得快，包括跳得慢，啊，就是心动过速。正常心率是每分钟80次左右，那你90了，你有点心慌了，100了就突突了，就慌了，拿不成个了，啊，这就慌的难受，就没劲儿了。还有的过缓，60次还将就，到50次的时候人就没劲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整个身体可不光是一个心脏啊，心脏。

是循环系统的，它不光是一个心脏啊，我们人身体九大系统，上边的肺子呼吸系统，下边的心脏循环系统，我们的骨骼动弹运动系统，是不是啊？哎，你的这个胰腺呐、甲状腺、内分泌系统啊，包括肾脏的泌尿系统啊，哎，这当中是九大系统配合。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治病可不是说，哎，治病就直接治啊啊，哎，直接治治的是病。你血压高吃降压药呗，血糖高吃降糖药呗，降糖的二甲双胍、葛花酯，阿卡波糖，是吧？横膈利净，普氨酸、横膈利净、达膈利净等等，对不对？或者打胰岛素，门冬三零，是不是？肝经胰岛素，德古门冬、利拉鲁肽，这都常用，对吧？但是，你治的只是针对性的。那么我们中医治是全面治，治的是这个人，治的是这个体质。体质重，人长不长寿看体质，鱼能不能养活看水质，是不是？看水呀、那人这个体质，现在我们年纪大了，你心肌缺血、高血压，心脏缺啥？缺能量，心脏吃不饱饭了，它体质不好了。就像咱家那地，捡不落子地，没化肥了，没二氨了，咋整？上肥，养地，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人好不好看啥？看心脏。天头好不好看啥？今儿个天好不好看啥？看太阳。人身体好不好看心脏，所以要给心脏补能量。这种高血压、心肌缺血伴有心慌啊，这个时候你就吃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血压高要超过三年，这个心肌缺血超过三年了，你吃辅酶 Q 十，你买那个25盒赠9盒的，啊，吃17个月。25盒赠9盒的，就吃17个月。他给代金券是200，当时减免200块钱，正常2200，你就花2000。那这2000块钱你吃17个月呀！我的天哪，17个月，一年12个月，你吃1年0.5个月，是不合适？2000块钱啊，就2000块钱。所以这次活动太大了。啊，太大了，赠的多，这是厂家给的啊。咱们吃的时候别忘了，心里头要为他祝福啊，说感谢厂家啊。人家给咱们了，咱要值得感恩。再一个，老年养生协会出了一部分资金，慧心呢拿了9个月多一点的工资，不到一年的啊。这样的三家联合，三家都给你们献爱心呐。保护老哥哥老姐姐们这颗心脏，让他多跳几年，补充能量，让他有劲儿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吃这个。那么往下呢，有的人呢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冠心病啊！检查了，那个全名啊，冠心病的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冠心病。那你听听，老姐姐，你听听，你听听话要听音儿啊！你听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冠心病，哪有病了？心脏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粥就是咱们早晨喝那个小米粥，那个粥，粥黏不黏糊？是不黏糊啊？说明什么？血液粘稠了。往往他就有血脂高、血糖高啊、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总胆固醇高啊。所以这类患者啊，老伙伴们呢，确诊冠心病了。当然了，这当中有的人也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往往他就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脂就包括总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甘油三酯高，还包括有的就血糖高。因为呢，冠心病，你看西医吧，它起这个名词吧，跟我们中医不一样。中医呢，咱们比较抽象，是不是啊？哎，它就是说你这跟哪个脏器有关。那接下来根据中医方面的，我要详细给大家讲。那么西医它就是解剖学，说你这个心脏的血液像小米粥一样。粥样硬化吗？说明血稠了。所以冠心病会伴有着三高：高血压。

压、高血脂、高血糖。哎，那高血脂当中包括有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有的高一样，有的高两样，有的高三样。一检查，哎呀，刷刷刷都是红箭头朝上。那么有的这三高有一高，三高有两高，三高都高，还有四高的呢，尿酸也高，就是痛风。你说这当中，你说心脏缺不缺血啊？这几个零件出问题了，这可不是一个心脏的事儿啊。所以慧心不敢说说一个辅酶 Q 十，哎呀妈，啥病都治了，你快跑吧，哪有那药啊？啊，要综合性调理。辅酶 Q 十是保护心脏的，给心脏补能量的。天好不好看太阳，人好不好就是看心脏，对不对？那你心脏好了，这个病就好一半了。所以我们秋冬季节要保护的就是心脏和脑血管。那你说人往往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死的，就糖尿病它也是死于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这样，老伙伴们啊？那么我们讲，你说这个冠心病跟啥有关？跟脾有没有关？冠心病的，有冠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啊，来来来，认真听了，都听着啊，就是给大家都讲一下冠心病的胸闷不？所以冠心病它以胸闷为主，气短、闷和气短主要这两个症状啊，还有的呢就是胸闷气短，那疼就是心绞痛了，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了，它不是一码事儿啊。咱们先说胸闷气短，冠心病。那这个时候有血脂高，你注意看哪儿？对喽，血脂为啥高啊？我考考你们，你们都听课听七年了。啊，七年小学生咱都毕业了，你都初中了，初中一年级二年级了，是不是啊？哎，跟我你看，哎呀，咱们从小学都升到初中了哈，我争取给你们送到高中，要高中呢咱们就十二年啊，要上大学呢，哎，那大学要四年，你就十六年啊，我再陪你们十五年啊。啊，那像这种情况往往就哪儿不好，对喽，大便不好，大便往往什么样的多呢？糖稀便和糖解不调的。糖解不调就是有时候干有时候稀，干呢也是不好好干，就前边那咕楼它干，后边胶粘的拉不出来，这就是脾虚。还有的大便就是破破糟糟的，黏咕抓的糖稀便啊，就这种情况，一摊子一堆糖稀便，一天拉两次三次的都有，吃点凉的就拉两三回，哎，末一天又不拉了，这就大便不好，这样的人冠心病啊。那么冠心病还跟一个脏器有关，除了脾消化不好还跟肝有关。你看咱这八大系统它都有关联，八大跟肝有关，这个时候有脂肪肝的多不多？有冠心病的容易得脂肪肝，脂肪肝之后胆就不好，口干口苦，舌苔中间是黄的，手脚心是热的，眼睛干巴的还刺挠，半拉脑袋疼，吃点就肚子胀，哎呀没啥事老爱放屁，是不是？哎，什么原因？还失眠睡不着觉，半夜好醒，醒了睡不着，末一天好末一天不好。你看有的人这么，哎，今天睡可好了，哎，今天又不睡了，是不是这种情况？哎，这就出现了整个肝脾不调。那这个时候往往有的人在肝上就出现了肝囊肿，在肠子里就肠息肉，哎，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而且还容易出现肺结节，特别是肾虚的。这下面我要讲一个冠心病，就是什么肾虚，胆小怕动静，不睡大觉，这一宿醒三趟四趟五趟，眯了一会儿醒了，眯了一会儿醒了，是不是这样？尿频，哎，就叫出现了肾气不足。所以一个冠心病有多个脏器相关，肾气虚、尿频、肝郁、哎、心脏病、缺血都能造成心肌缺血，脾胃虚弱、心脾两虚、睡不着觉、做梦都跟它有关。所以我们的心脏啊一定要给它补足能量。心脏在五脏当中是最累的，所有脏器它最累。所以你看人，你一天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那天慌，老饭粒儿老饭粒儿，一天不吃就断气儿，心脏就是这样，有条件

0: 5年，合不合适？最合适的一次啊，这次啊就发现咋的呢？来报名啊，订那个40盒赠18盒的多。我也希望大家订这个，你就靠牌吃它2年，才花3120块钱。同样掰的掰的，你看不吃辅酶 Q 十，你心脏缺血缺能量，你再有这些老慢病，它不给心脏提供能量，心脏的能量靠肝心脾肺肾大家供给，所以你这当中脂肪肝啊，你大便不好啊，你脾虚啊，你胆囊炎呢、啊，特别是你胃病啊，都会造成心脏缺能量。你不补能行吗？说不吃还能咋的呢？能咋的？同样75，人家在外头溜达呢，秋天晒土豆干呢，晒豆角干呢，啊，溜达采蘑菇呢。你搁家炕上趴着，你都上不来气儿了，你动弹就没劲儿，差点小米粥喝你都没劲儿，嗯，还得姑娘给你送菜送饭，就这区别，有啥区别？就这区别，嗯。严重者心肌缺血，特别是有心绞痛的，这就是我要讲的。有心绞痛的，他疼了，疼了，心血管拧麻花劲儿了，那就会造成容易出现猝死。你说心脏严重缺血，还疼，只要有心绞痛，人就保证睡眠不好，血管拧麻花劲儿。我们叫痉挛，痉挛跟筋有关，那就跟肝有关。所以你会睡不着觉，会腿肚子抽筋儿，眼睛干涩，浑身五花大绑的，手脚麻木，是不是这个情况？抽筋拔骨的难受，肩膀头发酸，后脑勺子发木，胳膊腿都发硬，这说明肝血虚。所以到心脏血管这它痉挛，由于缺血，心肌细胞受损会引起痉挛，就是疼痛。这个疼呢分丝丝拉拉疼，心脏缺血，滋滋疼，它堵了，哎，胀疼，胀得呼的疼，气滞在这憋着呢。你看气滞跟肝胆有关，淤血跟肺和肾有关，哎，闷疼闷疼的跟脾虚有关，跟得脂肪肝啊，或者是身上有痰浊呀，长那个脂肪瘤的，有囊肿的啊，这样的人就有关。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跟我们多个脏器有关，既然已经这样了，你及时的给补充能量。说我们这台车呀是个老破车，开10多年了，稀汤化漏的，怎么办呢？哎，一定要保住这个发电机，它要动我们就没事，一天只要有太阳亮亮堂堂的，这天都就好，对不对？那人只要心脏跳得好，心脏不缺血不缺能量，心绞痛的就不会猝死。所以说人猝死往往他在突然间人倒那不行，他心脏是疼，疼的嘴唇都紫了，脸都青了，人不敢动了，冒冷汗了，嘚瑟，濒临死亡，他自己知道我要死了，说不出来话，喊不出来，你跟前没人咋整？我就不多说了啊，哎，现在我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本次由威士雅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馨老师3家联合献爱心共同举办的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 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3: 辅酶 Q 十，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 十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

0: 生第四代辅酶救世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 D 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救世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1: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Q10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0: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星老师携手威士雅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士雅辅酶Q10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士雅辅酶Q10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士雅辅酶Q10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1: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Q10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常青。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李主任你好啊。
4: 哎，老姐姐好。
3: 我叫赵凤珍，
4: 嗯，
3: 69岁。
4: 啊，老姐姐，你家在哪儿住啊？
3: 我是吉林市的。
4: 啊，来电话啥事儿说吧。
3: 哎，老师啊，我让你给我报名，报25盒正9盒的，维氏雅牌的，辅酶Q10。老师啊，我问问你，他还能减200块钱，这200块钱是给啥呀？
4: 200块钱给钱呢？
3: 啊，
4: 这么说一下啊，咱们今天呢，公布活动，这是可以说呀，是3家联合一次特大型活动。威士雅牌辅酶Q10啊，原来我给你们整过，大伙也都知道，所有辅酶Q10你们都吃过，唯独威士雅牌的最好使，是不是啊？
3: 是。
4: 这次活动是3家联合，厂家献出爱心，给咱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活动，赠的最多，以前没赠这么多过。
3: 啊，
4: 再一个呢，老师呢联合老年养生协会给出了一半的资金，就你拿到这200块钱是养生协会出100，那100是老师我出的，啊，因为要都让我出啊，我真拿不起，因为这也不是一个小钱儿，你架不住人多，你看还有给400的呢。
3: 是，
4: 这我是拿出来一年工资，我一个月才开5000多块钱啊，哈哈，所以呢，老师出一部分，老年养生协会出一部分，这样呢给大家又减免现金，这个钱呢，15赠4那个100块钱带金券就丁钱，就当时给你减免100块钱， 你在你买那个辅酶。

0: 确实那个药品钱当中你就少花100块钱，当时给你减掉。你比方你这个25挣9的，你不是花2200吗？
1: 啊，
0: 那个代金券就是再给你减200块钱。
1: 啊，
0: 你就直接就花2000了。
1: 对，
0: 这是实打实的，就是减免现金啊。
1: 哎。
0: 哎，咱们不像他们似的说给你200块钱代金券，等你下回买啥再花，你逗人玩呢。啊，他还得花钱吗？咱们这次就当时就减免200啊。
1: 啊，
0: 你等40挣18那个当时就减免400，直接给你免掉这个钱啊。
1: 啊，
0: 哎，好了，老姐姐，这回知道咋回事了吧？
1: 啊啊啊。那这回我就是2000块钱了，买这个，
0: 对对对，又省200块钱。
1: 哎
0: 哎，那你过去吃过呀？
1: 过去我吃过吗？我吃过，我知道这个好。
0: 嗯、吃的咋样？
1: 我是心脏病。
0: 嗯，
1: 我的心脏不那么疼了，我也不那么心难受了，还能睡着觉了。
0: 嗯，
1: 心慌啊，整天睡不着觉嘛。完脸色可不好看了，
0: 嗯
1: 嗯，现在吃这个呢都变过来了，好不少，所以这回呢、
0: 哦、
1: 我听这个我又报了嘛。
0: 哦，你心脏病多少年了？
1: 嗯，
0: 大姐，
1: 对，
0: 你心脏病多少年了？
1: 哎呀，有年头了，20多年了。
0: 那具体都觉着咋的呀？这个心脏啊，
1: 就是上了病就是没有劲儿啊，哪都疼。前胸后背都疼，完了那个心突突啊，心跳，
0: 嗯，
1: 完了那个就不行，干啥也干不了，
0: 嗯，
1: 就打吃这个睡眠，吃这个辅眠辅食，
0: 嗯，
1: 吃的呢好一些了，
0: 嗯，
1: 这回所以我就又让你给我报名了，
0: 嗯嗯
1: 嗯，
0: 老姐姐
1: 啊，
0: 平常手脚是凉的还是热的？
1: 啊、哎嗯，我现在还行，不那么凉了。
0: 原来凉啊，
1: 手脚凉，嗯，
0: 如果手脚凉怕冷，你就有尿频呢。
1: 起先是的，嗯，
0: 啊，容易大便拉稀，拉不净啊。
1: 啊、哦，
0: 因为你肾阳不足，不暖脾阳，就像做饭，你大米饭水都搁锅了，你没插电呢，它做不熟啊、嗯，没有做成熟饭咋吃啊？不吃没营养啊，所以你的根在肾上呢。你肯定有一个毛病，就是尿频，打个喷嚏就拉了尿。
1: 对，嗯，
0: 哎，然后呢，浑身骨头解疼。
1: 哎、嗯，
0: 哎，胳膊腿沉，啥也不干也拿不成个，没劲儿。
1: 对对。
0: 然后呢，大便不好，你摸你小肚子、肚脐眼周围是不是凉？
1: 嗯，
0: 注意啊，我这是给所有的老伙伴听，你们要对号，别听热闹。有的老头老太太听热闹，哎，你听他，你看那讲的，他那人那样似的，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听啊。我这是展开以点带面，一带一大片啊，你就会肚脐周围不但凉，它还硬，硬个撅的，就肚脐周围呀、啊。
1: 是
0: 啊，这是什么呢？就是脾阳不足，它就造成了你心肌缺血。这个心肌缺血呢，叫心阳不振，你越冷越犯病。你看你嘴唇是不是发青，
1: 越越
0: 颜色发暗？
1: 嗯，
0: 是嘴唇不红。
1: 对了，发紫，
0: 是不是、啊、嘴唇发紫、
1: 嗯？
0: 舌苔呢？看舌苔白不白？
1: 白。
0: 哎，这是寒，所以大姐着凉了。
1: 那、
0: 嗯，你这个病一到冬天就犯。
1: 对，一凉。
0: 你夏天吧，你所有的症状都有所好转，但是一杀冷，哎，就来劲儿了，前后心就凉。啊，所以这个就是心肌缺血，心肌缺血就等于缺辅酶 Q 十，有丝丝拉拉的疼了，缺辅酶 Q 十就缺50%了。
1: 啊，
0: 所以你老是供血不足。来那阵心脏忽悠忽悠扑腾，忽悠忽悠扑腾，就这样。啊，手脚有麻的时候吧？
1: 麻麻还木。
0: 哎，脑瓜皮也木个张的，手指肚、脚趾肚木个张的。
1: 嗯，
0: 对吧？这不就供不上血吗？
1: 嗯。
0: 所以这个病咋治啊？治疗 以补肾养心为主。手上要有头两年我给你们整那个葛芥保肾丸，谁没吃呢？谁留着呢？拿出来吃啊！
1: 没有了。
0: 然后重点吃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就是它是天然的心脏的强心剂，就是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让心肌缺血的人呢能够心脏跳得有劲儿，心率平稳。哎，往往得突发性心梗、心绞痛都是由心肌缺血造成的啊！
1: 啊，
0: 哎，所以说补辅酶 Q 十干啥的？保平安的。
1: 啊，
0: 哎，吃辅酶 Q 十啊，让心肌缺血、冠心病、有心梗、心衰的人不得猝死。他关键时刻他保护心脏，就像人心脏病最重的时候到医院过去打啥？是不是打强耳心呢？
1: 哎，
0: 强心剂啊，哎，这就是天然的强心剂，它能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这个季节啊，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
1: 哎，
0: 你看他吃，都有病了就得吃三粒儿了啊。
1: 哎
0: 哎，好了，姐姐，我给你登上记啊。
1: 我又吃的那个固本也挺管用。
0: 嗯。固本搭配着辅酶 Q 十吃可以。
1: 是的，完我吃它呢，还有力气了，能睡觉，还能干点活。
0: 对，你容易睡觉不睡大觉，有点动静就醒了，完还总尿尿。
1: 哦，
0: 哎，所以你这种情况就是心肌缺血造成的，它就容易得冠心病和心绞痛啊。
1: 哦，
0: 咱们这几个脏器吧，五脏六腑都保护好。这冬天就现在要冷了，重点保肾养心，其他的肝胆脾胰腺只要没得啥大病就没事儿，主要是上边的心下边的肾啊。
1: 哎
0: 哎，好了姐姐，那咱们就到这儿，给你登记好了，你就在家等信儿啊。
1: 哎，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哎，你好，慧心妹妹，你好。
0: 哎，老姐姐叫啥名啊？
3: 叫张秀琴，今年83岁。
0: 啊，是咱们老患者了。
3: 那
0: 哎呀妈呀，这听我讲课有7年吗？
3: 七不两了，你开始讲课我就跟着。
0: 那7年，
3: 我这跟你跟对了，多活7不年。
0: 哈哈，老姐姐，你还得活17年呢。
3: 是吗？那太谢谢你了。
0: 你今年多大？
3: 今年83。
0: 83+17得100。
3: 是吗？那太谢谢你了。
0: 你就来吧，你就活吧。
3: 好。好。哎，慧心妹妹，我又想你了。我说的，这回你又给我们整好东西，我还得给你打电话报名，还得吃啊。好好活吧。
0: 啊，
3: 哎，这辅酶九十才好呢。你这个以前你不给我整过吗？我那是犯心脏病可严重了，哎呀，一宿有睡不着觉，心跳啊，吃那好的好就好了。我这回又多买点巩固巩固，还得吃啊。我先报个名吧。这回我这力度还这么大，我多报点，报40正直达那个，还有那个400块钱优惠券。
0: 400块钱是直接就给你减免400啊、
3: 哦？是吗？啊，
0: 对，
3: 那更好了。哎呀，
0: 咱们这个代金券啊，不像有的人家似的，说的可好听了，给你400块钱代金券，你留着，等你下把再买我们产品的时候，好给你减钱。你说那不还得勾搭你买点啥吗？
3: 哎呀妈呀，这些年吧，慧心妹妹，你咋就这么好呢？就给我们整好东西，还有一个价格还便宜，还有优惠。
0: 你说我净办这事儿，净说实话吧，其实同行可膈应我了。
3: 膈应没事，我大伙喜欢你就行。
0: 但是老哥哥老姐姐们可喜欢我了，是吧？
3: 那真的呀，真喜欢，真的说心里话。哎呀，我不叫你跟你这些年跟邓总，能活这些年吗？这一个人，这一天天乐呵，成天听你课。前两天有一天没听着课，这心都不吃饭，这来回走，咋没不讲课了？我这天又讲。
0: 啊，你们放心啊、没有啥极特殊的情况，我保证靠牌给你们讲。

0: 客，天天说电视台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1: 对，他有时候电台信号不好，那一天的整个检修，电台每年也要检修一到两次。
0: 嗯、啊，听你说话唠嗑，身体还挺好的，那还那么好，
1: 啥病没有？
0: 哎呀，那就好，
1: 精神头可足了。
0: 啊，我说
1: 能吃能喝的，
0: 你修来好了，就给我们患者整些好药，我们吃是多还长寿，还那个哪也不疼了，这多好啊！
1: 哎呀，老姐姐，那你是原来心脏不好啊？
0: 哎、不好，我得亏那年你给整的醒没就使我吃的，心脏一宿有睡不着觉，心跳啊，完了还心肌缺血，完要么这回我这我天天听你课呀，我说这回又整好东西，这回我多买点。太好了、
1: 哎，这
0: 个
1: 补内就是
0: 太好了，这个
1: 都该补啊。今年吧，得心脏病突发病的可多了。
0: 嗯呐，
1: 就你们家跟前儿跟你一起遛弯那些老头老太太，你觉没觉着说没就没？
0: 嗯呐，是，让我说，完我就跟他们唠嗑。我说我听李主任的课听正懂了，你看我这一年多好。
1: 因为你岁数大，你瞧瞧，就去年跟你遛弯的，就今年有没有没的？
0: 比我还有跟我同岁，还比我小好几岁，都没好几个了。完，我说这个李主任呐，完了也给咱们那个这些老人吧，就是讲的吧，还透彻，还能听明白。完，净整好药，还便宜。哎呀，那家是费了劲呐、啊！你说给大伙老百姓给这整的好药，我说的那个你就跟着我听吧，我那个那个就吃那产品，哪样产品都挺好的，在那。
1: 这次吧，活动大。老姐姐，你吃过辅酶 Q 时，你知道，从来没挣这么多过。
0: 嗯呐，完了还有补助的那个400块钱，你说那多好啊！你
1: 这次呢，其实我半个月前就开始给你们张罗，因为今年吧，包括我们医院，包括就咱们周边的，你看，就你们认识的老头老太太，就说没的可快了。
0: 嗯呐，真是的，年轻人还说没就没了，39的，40多岁的。
1: 啊，就是凡是没的快的，多数都是心脏。
0: 嗯，
1: 哎，就是咱们三家屯儿，你不知道吗？
0: 啊，对，
1: 三家屯儿，他那地方死人还搭灵棚呢。
0: 嗯，那现在农村都搭灵棚、
1: 哎。咱们有个患者跟我说，把我吓得，哎呀，我说快点给你们整辅酶 Q 时，说的东院那个灵棚搭起来了，说隔3天也不咋的。这灵棚没等撤呢，隔一家那家老李家的又搭起来了。
0: 你瞅瞅，
1: 你说这人没的多快，你说多瘆得慌啊！
0: 哎呀，你说李主任呐、啊，李主任妹妹，就你这些年呐、啊，你救多些人呢、啊，救多少个命啊！你这我这知道的，但是吃你的产品都长寿活着呢，真的、哎，太好了，哪样都行。
1: 帮我说实话啊，没仙丹妙药。你看我啥时候说你让仙丹妙药让你们活100岁，拍桌子说好，人哪老了都得病，你别说你们，我才吃五谷杂粮我也得得病啊，生老病亡啊，人之常情，咱们就达到啥呢，说多活10年8年的，然后吧别遭罪，活的能走能撂，吃饭睡觉拉尿都正常，别给儿女添麻烦啊，你看有的那说瘫痪了啊，工资呢开4000多，雇个保姆5000块钱，你说这儿子得多大的压力呀、啊、所以咱们老伙伴吧就好好活着啊，身体健康能走能撂，你活的儿女高兴，你要抗吃抗拉躺那就跟搬搬倒似的，成天给你擦屎裹尿没完到了的，你活几年呐，儿女操心呐，最后啊儿女都盼着你快点没呀、啊、
0: 对，
1: 我说这话实在不
0: 实在，太实在了。嗯，我们跟前这老用兵顶火岁数大，我嘞那个他们说你这老太太，你说你都顶住你岁数大伙的，我说我不是他们都那好大夫了吗，我就吃他产品，啥病整啥药，我说我们这主任呢像可吃辛苦了，这个到处给整药给就是照顾我们这帮老百姓便宜点，我说你我说我一直我在总跟着你主任，我总跟着你啊，
1: 哎跟住了啊，
0: 跟住了，我说
1: 哎跟住了，今年呢就是包括啊老姐姐你这次买这辅酶 Q 时吧、
0: 哎、
1: 买的是40正18，
0: 对，
1: 他减免那400块钱呢，就当时就给你免掉400，
0: 哎呀太好了，
1: 然后吧，我嘱咐你句啥，如果家里姑娘儿子40多岁50多岁，给他们也吃，你就一人给5瓶，让他一天一粒儿，一天一粒儿，一个月吧，吃2瓶养心肌，因为现在孩子吧熬夜压力大，
0: 对，
1: 有点病吧不当回事儿，有点哪儿难受吧，他仗着自己年轻他不当回事儿，现在40-50岁心肌缺血的占80%，
0: 对，
1: 他不像咱们老头老太太没啥事儿了，有点病吧，哎呀可知道家小心了。他们还不知道家小心，
0: 是
1: 今年特殊，所以呢年轻年老的咱们老头老太太吧也得有点正事儿，儿女啥的也得惦记惦记啊、哦、
0: 啊，
1: 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吧谁吃都好，有心脏病的是1天3次，1次1粒啊、哦、
0: 哎知道了，
1: 嗯，
0: 让我咋好那么快呢，以前我吃我跟你那个买的吃的我就多吃，让我咋好快，
1: 对，加加量啊，
0: 嗯呐，这回我还得多吃啊。
1: 对，吃3粒啊。
0: 嗯呐，行，我听你的。嗯、
1: 好，老姐姐，我给你登记好了，你就在家等电话啊、哦。
0: 那好嘞，我祝你长寿，
1: 哎、
0: 李主任。
1: 咱都长寿，都长寿啊！
0: 哎、
1: 都健康快乐，
0: 哎、
1: 吃啥啥香啊。
0: 对，好。
1: 睡觉也好，大小便通畅啊。
0: 哎，好。
1: 哎，好了，老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央央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1000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10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 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

0: 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非常荣幸啊，受电台的邀请来到广播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探讨我们如何健康，怎么样才能收获健康。那其实从我内心来说一句话呀，就是生活当中处处是良药，饮食当中每每多良方。我们实际上啊对自己的健康都很重视，但是呢就是找不到一些有用的方式和方法。那我们每天呢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作息时间，实际上这些呀都是能够治病的。那每天几点起床啊，几点睡觉啊，吃什么呀，怎么吃啊，吃几分饱啊，参照什么样的营养搭配啊，每天吃一些什么样的保健的东西啊，这一些呀实际上都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打基础的。那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很多都是长辈，年纪大的老人家，同样这些方法呀也适合我们老人。所以说呢在我们中心里啊有这个营养科，那这个营养科呀专门做两样的，第一个就是饮食搭配，第二个就是每一天呢应该摄入的东西达到多少个量，得弄出一个表来。说实话我都特别的羡慕，为什么啊？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啊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叫不治已病治未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生了病了你治起来呀、啊、哎呀就那么回事吧，但是呢怎么样让这个人不生病，这才叫大智慧。你看自古以来啊扁鹊那个故事大家就听说过，有人就问说扁鹊呀、啊、说你这个医术高啊，说你这个医术高到什么程度呢，活此人入白骨，说这个人呢、啊、有的快咽气了，甚至都刚咽气你都能给治过来，你这医术太高了。说你们家里面这么大的学问吗？然后扁鹊就说了，说我在我们家里面三兄弟，说我们这三兄弟啊各有所长，但是呢如果说以医术为论，那我这个最差的。结果别人就说了，说那个蔡桓公啊这么严重的问题都给你看出来，提了好多个建议到最后不采纳，结果呢他暴毙而亡了。说你这水平已经高到天花板了，说怎么还能是家里排的最末的这个人呢？扁鹊就讲了，说我呀治病是我擅长治病，但是呢我被找来的时候这些人呢都病得很严重了，病入膏肓了啊、要死了，所以我给他们治完了之后啊大家就认为我很神奇。但是呢如果按真实的医术水平来计算，在我们家里啊我排第三。那我二哥呀就不一样了，我二哥呢是发病初期的时候他就给看上了，哎他就发现了，然后呢调一些方子就给这个病人用上了，结果呢很快就痊愈了。所以说如果说要说以医术为论，那我二哥比我厉害的多了，就是我这边呢擅长这个治重的这些病了，人家呢还不等你重了就给你这个病给解决好了，都不给这个病发重的机会。那你看我二哥是不是厉害啊？结果这人说哎呀对呀、啊、这么一看不更厉害了。然后扁鹊又说了，说如果说要真正来算，说我家里的大哥最厉害，为什么？就是我二哥还是你已经发病了啊他给你治，我这是要死了他给你治，我大哥更厉害，厉害到哪里呢？就是你没生病呢他就给你治了。这人就奇怪了，说没生病怎么治啊？他说你看人年龄大了要生病吧，啊劳累过度要生病了吧，吃不好要生病了吧，睡不好要生病了吧，我大哥就这个样子。就什么呢？就你还没等要发病呢啊，你连病还没等生呢，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干预你了，给你解决了，给你吃上点东西吃上点药，哎你连病都没有。所以说呀不治已病治未病才最为高。你看这句话呀时至今日依然有效，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发病之前呢他都是有征兆的。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来说啊，你说哪个人冠心病是突然之间就心梗的？那除非说这个人呢对自己的身体从来都是一无所知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体检过，也经常有一些症状啊但是没当回事儿，所以才会突然之间心梗。这种情况有没有呢？有啊，我们生活当中一定见过，说这老张啊说这个七十了从来没有什么大毛病，结果咋就突然心梗走了呢？你听听啊，从来没有什么大毛病。那什么叫没有大毛病啊？啊做支架了就叫大毛病，脑梗了就叫大毛病了啊，从来没有大毛病。你听这句话啊，就是没有大毛病一定有小毛病。那机器啊，新的机器跟旧的机器能一样吗？这个旧的机器也能工作，可是呢你发现没有，这旧的机器它就是旧的机器，它不可能一点毛病没有。

哪个密封圈漏油了啊，哪个链条松了，哪个螺丝松了，哪个盖那个地方有缝了啊，过油量不好了，传动能力下降了，哎，这就是小毛病。小毛病不影响机器的运行，但是呢这小毛病有了。哪个心梗的人从来一点征兆都没有过？不可能，我告诉大家，永远都不可能。什么叫一点征兆没有啊？你这个听好了啊，有的人有的时候啊就感觉到心脏闷一下，你别管多长时间，两秒钟三秒钟也算。有的人感觉心脏那块像压一下，但是呢这个间隔比较久，有的人呢间隔三五天，甚至有的人间隔一两个月。大家告诉我，谁会把它当回事？没有一个人把它当回事，也不会有人说，哎呀，我心脏这个三个月之内已经有三次发闷了，我得到医院去查一查。没有一个，大家告诉你啊，这都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信号。所以说没有大毛病，那是事实，真没有大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忽略了这种小毛病啊，每个人生命之前都有信号。我给大家说，这是心脏啊，提前一定是有感觉的，要不然刺痛一下，要不然是左半边胳膊腿啊不舒服一下，要不然后背疼一下，总会有提前的征兆，只是我们不在意。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只是因为我们不在意，哎，就是有这个原因所在。所以说呀，这个医学呀就是这么回事，咱们呢要找到每次给我们身体发出警报的这么位置，提前的去预判啊，这是解决身体健康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你包括我们就以肾为例啊，咱们再打个比方，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肾呢出问题了，我这肾呢这个肾囊肿，然后呢肾还有外包积水，这个坏了就出问题了。这以前也没事啊，你听，这又叫以前没事啊，以前是没事，以前是没肿，以前是没积水。那什么叫以前没事啊？大家记好了，肾脏出问题之前小便一定都知道，肾脏出问题之前腰都知道，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也就是说我们肾脏出问题之前小便这个颜色上一定发生变化。你听好，只要是肾脏要出问题之前，小便的颜色就变了。我们正常的小便的颜色呀就是白的啊，这叫小便清长，还有一些呢微黄啊，这是极度正常的一个情况。你如果小便是这个早晨起来微微有一点点黄，这是正常的啊。如果说你喝了几杯水了，过一会儿又去小便一下，这就变成正常白色的了，这是正常的。但是大家听好了，一旦小便发黄的厉害，哎，那这个时候不用问了，这一定是有问题了。只是你要评定是哪里的问题，你要评定哪里的问题。那再有小便这个颜色，哪个肾脏出问题的人发病之前小便的颜色一定会变成过褐色或者是茶色？那我告诉你，这不用问了，这就是什么，小便里面潜血了，你去查吧，小便里潜血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小便尿完了冒泡，哎，小便尿完了冒泡。你看我接触这患者也比较多，包括这个有结石的患者，我问他们的时候，这个书上也写过，他们也自己说，说在结石发生之前，这个结石要掉之前，小便的颜色会变成茶褐色。听好了，茶褐色。那这个时候它疼吗？不疼啊，没有感觉的，不疼。或者有的时候腰偶尔酸一下，但是小便已经给你警告了。所以说大家发现没有，来大病之前都是有如此的一个征兆。你像我们这个脑梗，那会那么轻易的就脑梗吗？不会的。脑梗之前也是经常头晕，经常头部发硬，经常脑部血管痉挛啊，经常这个眼睛发蒙，经常性的说话颠三倒四，经常性的这个记忆力上面突然出现问题了，动不动就想不起来什么事了。我告诉大家，这都是信号。所以说呀，治病要参照，治病呢要发现最初的警报信号。治病的时候是真正的大病来了，那我们能够往前移去解决这个问题不好吗？所以说就是说没发病之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年龄比较大，可能就说了，说你这个小孟非啊就说这个废话，我现在年龄这么大了，我都快卧床了，我走道都走不稳当了啊，我这都脑梗了，支架也做了，你这时候跟我说干啥去了？早三十年前我要听你不就行了吗？老人家不要这么说啊，你说我批评我没问题，你是长辈啊，我尊重长辈，你说我几句没问题。别说你说我几句啊，你见着我了拍我两巴掌我也不说啥呀，那有啥呀，对不对？你这是对晚辈来讲啊，对我来讲你拍了我两下不很正常的事吗？那长辈拍我两下怎么了，是不是？我也不会生气的，我还得跟你笑嘻嘻的。我给大家说的意思啊，大家要正确理解。怎么说呢？就是别看你现在已经说梗过一次了两次了，或者已经走不稳当了，或者走不直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明白啊，你下一步可能还会要加重的，这个病症只会越来越重，没有一个越来越轻的。我说的是自然发展的情况下，那在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应该对后期再发生突发情况严防死守啊？咱们会不会为了说后期不再突发危险情况
咱们提前控制呢？这跟治胃病有什么区别呀？一样的呀，只是说你现在已经病过了，咱们现在要治什么？治你未来还要生的这个严重的病，治你未来还要复发的这个病，这也一样的。所以说呀，这个治病这块啊没有先后啊，治病这块呢，要不然就是大病了啊，后遗症了；要不然呢是快要发生大病了；要不然呢是即将身体给了很多的警报信号要发病的。那无论是哪一种，咱们都要去解决就行了。所以说呀，自古以来扁鹊这兄弟三个，你看人家就是嘛，治大病的、治小病的、治胃病的。那咱们包括中国呀，很多医家也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其实食物的治疗啊就很好，这个东西呢不费钱，在家就能解决。这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说每餐都是药啊，啊吃的菜都是药啊。那中国古话也讲了，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以食治之，食之不愈方可用药。就是最早啊，咱们还是以食疗为主啊，咱们以养生保健为主。在这一点呢，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叮嘱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就说这些营养品呢、保健品呢是好东西啊，它都有一个很好的调理、修复、预防的这些作用。但是呢，你也要分门别类，你要去看。那么第二类的就有效了，什么类的呢？蓝帽的，这类的叫保健食品，这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具备一定的治疗功能的这类的东西就可以用了，是好东西啊。但是呢，擦亮眼睛啊，价格参差不齐。那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经常给大家讲到一些药，也给大家推荐，说你用这个好，用这个好。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也买了好多，花了不少钱。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说一句心里话，我感谢你们的信任。那么说实话，我还没给你们推荐贵的呢。为啥？这要真贵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敢说一个事儿，一半的人吃不起。有人说孟非真的那么贵吗？那我告诉你，贵。中药当中啊，你要说特别贵的还差一点啊。中药当中，你就以这个安宫牛黄丸为例吧。你看现在此时此刻啊，你到这个药店里面去买这个安宫牛黄丸，好多企业。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什么九芝堂的有没有？有九芝堂的，什么山西太原大宁堂的、孔盛堂的、同仁堂的啊，包括这个世纪堂的，很多地方各种堂。你听好，只要是中医药企业、中医药的企业，只要是这个老字号的中药企业，哎，它都能生产安宫牛黄丸。为啥呢？因为安宫牛黄丸是一个名方啊，同时呢它是透明的，就这个配料谁拿过来都能用，它有一个制药标准啊。不像说什么说同仁堂那边金锅银产，哎呀你别搞这金锅银产了，那个东西金锅银产那是小量的，那如果量大的话哪有金锅银产这个事儿啊。金锅银产是为了保持药材稳定的，那现在的技术都已经能稳定了。那同样的安宫牛黄丸，我就跟大家说句我自己的认知，大家听好了，只要是按照国家标准出来的，那个克数都一样的，药材也上上下差不多，基本上效果上差不了太多了。为啥现在都是普通的？因为你看这里面有几味药材啊，它都不是野生的了，这种不是野生的药材药性也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也别管什么大明堂的、同仁堂的，都差不多，它那个价格有差别，就是个品牌价格，就是个品牌溢价，就是我这个品牌保真，所以我价格贵点。你看咱们就以正宗的，咱们都说正宗，那咱们就说正宗，以正宗的安宫牛黄丸啊，这个北京同仁堂，咱别说别的了，就以北京同仁堂，北京同仁堂的比南京同仁堂要好一点。以北京同仁堂为例，最低的时候现在卖的那个几盒装的安宫牛黄丸600多块钱，五六百块钱啊，580、620、630、650、680，这个价格。贵的时候就是800多到900多块钱，这是你在药店里面去能买到的价格，大家听清楚了，这是你在药店里能买到的价格。那你看这已经算顶尖的了。那你说有人说我能不能买到那种啊天然牛黄的？买不着，买不着，你几乎买不到，不是没有，我告诉大家有，现在市面上还真有这种天然牛黄做出来的，但是呢你几乎买不到，甚至你也看不见，你见到了你也买不起。为啥呢？因为一粒啊，就那一丸啊，基本上都是2000多块钱以上了，2000多块钱以上，这保真啊，这是天然的牛黄。那哪来的呢？一个是真正每一年呢，这个宰牛的还能见到一部分牛黄啊，再有呢就是朝鲜里面有一部分牛黄还比较多啊，也往这边来。所以说呀，这个安宫牛黄丸我给大家说了个价格，你告诉我你要说吃的话，是在这个2个季节吃或者4个季节吃，那也不便宜啊，有的时候一个月工资就没了。所以说中药当中呢也有贵的，但是普遍来讲中药价格低一点啊。有人说那还低啊，现在这中药贵的不吓人呢、啊，这个牛黄九头片都20多块钱一盒了，可不，现在这中药也是涨价的很啊。关键是啥呢？关键是中药跟西药有个区别呀。那今天咱们讲讲药这块，给大家多唠叨两句。那个现在的药的盒子呀是越做越大，
里面的东西装的是越来越少，你发现没有？你就以这个药丸为例啊，药片为例，咱们很多中药的片，你看，就以普兰胶囊啊，就这个东西，清热去火的、抗感冒的，以这个普兰为例，出来了之后，一盒里面2板，一板里面10粒，一次吃4粒，大家算算吗？你这咋吃？有的时候一盒药就吃2天就没了，甚至都不到2天就没了。那你告诉我，这盒装的还不小，结果里面东西没多少，这就是中药的价格。所以说中药都这个价格了，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藏药更贵，藏药更贵。为啥说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这个藏药啊，不是特别的多，我得挑啊，我挑啥呀？我你说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们听听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我说句掏心窝的话，我在节目当中找出来一个藏药的药品，我3652次听当听当一顿讲，讲了好几天，讲了10天，结果呢，我的听众朋友跟我说了，孟非老师啊，你这个药讲得好啊，这个作用啊、治病啊、机理啊、方子呀、都真好，我想用啊。好了，我帮你想个办法，我一给你一说出来，当你不用了，为啥？一粒800多，一天吃一粒，你告诉我咋用，对不对？你说说吧，怎么用？一粒按800块钱，一个月3、8、24000，你就吃这一个药24000，吃一个月还不好？那你告诉我，有几个家庭能承受得起的？就此时此刻听我广播的这些老人家，以老百姓为主，你以前当官的也好，怎么样也好，那是以前。那你说你们都退休多少年了？退休的时候你们的工资跟现在比不了啊，对吧？有的人退休了之后反倒工资高，你高能高多少？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听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人，是不是有没有工资高的？一定有，绝对有那种一个月退休工资8、9千、10000的，那能有几个呢？绝大多数都是3、5千，是不是？还有少的那种2、3千退休工资的都有啊，还有一些说家庭条件好、儿女好，或者以前炒股赚点钱，老人家节俭惯了，你让他买那么特别贵的东西，他就不买了。我丈母娘嘴里常说一句话，这东西这么贵啊，咱们不买。你看，这不是我丈母娘的专用语，这全国很多老人家都这么说，对不对啊？老人家节约惯了，你说我给你讲这么贵的药，你咋吃？你别说1天800，我就是给大家讲讲贵的那种药。你看，咱们就说这个藏药当中贵的特别的多，我给你们讲完了，你们真舍不得买啊。那买舍不得买，给大家说完了，大家又没用上，然后呢？也没用这个方子治，你说我讲那么多干啥？是不是？你等听了个乐呵，你只听到了啊，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那咱们不浪费时间吗？是不是？我的想法是什么？我既然给大家讲完了，要不然你在自己家那块去找，要不然呢，我帮你去找，要不然你托亲戚朋友去找，反正你我讲完了之后你能找得着，你找着了你自己用，用完了之后身上起效果了，这不是咱们节目的核心目的吗？大家说对不对啊？你听了我的节目不能听个乐呵，你不能把我当相声当评书来听，你听完了之后是按照我的方式方法去做，做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变好了，这是咱们要到的最理想的结果。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我这个晚辈，我认为我很理解老人家的心情，就是什么减轻病痛，不遭罪，不拖累儿女，不拖累老伴，让自己啊身上轻松一点，不那么难受，这样的话咱活得还有点希望。你说这个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有的人呢、啊、病到什么程度，一天天连话都不想说，一天天连动都不想动，一天天见谁都没个好脸色，大家知道吧？多难受啊，是不是？我一直说人活着要有什么，人活着要有尊严，你看看这个尊严到老了是越来越少，那我们都要面子，我们都要尊严，那屋子里面呢，我们明明想收拾得干干净净，腰都直不起来，怎么收拾啊？是不是？我们也想给孩子回来了做点好饭呢，结果我们自己做饭都糊弄，为啥？他直不起腰，迈不开腿，低不下头，做个饭自己都费劲，给孩子做点好吃的，是不是？我们也想干净利索，穿得干净点啊，结果洗个衣服搓都搓不动，手都抬不起来，怎么洗啊？所以这个尊严到了老了呀就少了，病得再多点这尊严就更没了，那怎么办？有我呢呀，孟非老师在这呢，你看我现在也叫发光发热呀，我50多岁一点我就退休了，大家要理解我。有的人说孟非呀，我真羡慕你，说你这个小年龄就退休了，没办法，大家知道吧，我说过，我说我50刚过一点，我头发都白一半了，那天天熬夜我自己不知道伤身体吗？熬了10几年夜，那你说每每熬夜还一点不许睡，就最多最多实在困得受不了了，眯那么几分钟，还不能趴着，不能躺着，就趴在那儿，万一警报器响了呢？是警报器常年都不响几次，但是告诉大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老虎都有打盹的时候，那你说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就是巧合呀，你今天不睡啥事没有，一个警报器不响，我告诉大家，你今天睡了睡实了，那警报器就响了，我们的那警报器响了可麻烦了，我们的那警报器响了跟命有关的，明白吗？那每个警报器响了就证明有一个人身上突然之间指标飙升了，
要不然血压飙高，要不然心脏快骤停了。

0: 们得赶紧去抢救啊，是一年下来都想不了几次，但是干的这个活就要站好这饭岗。那每天晚上不睡觉，连续熬十几年，大家你们想想，你们试试，你们试一试，这是啥感觉，对不对？是白天不叫，白天再不叫，白天有事儿啊。那你有的时候是不叫我，但是一旦有一些事情了，或者重要病人会诊，我就得起来呀。所以说，你说我这个身体能好得了吗？是不是？没办法，早点退。虽然说退下来了，但是现在呢，也属于我们的顾问中心里面有什么事儿，我该去指导指导。但是去的少了，基本上都是电话。再不然呢，现在信息也发达了，有网上啊，我们在网上可以，然后定期搞个培训交流学习，我减轻工作量了，但是我不能闲下来呀。大家说，你说我五十岁多一点，我不可能我就啥也不干了吧，对不对？我不能啥也不干，我也不能回家再开个诊所啊，不划算呢。我在那个家里面开个诊所不合适的，我要说在别的地方在医院去上班，那你告诉我，我都干了这么多年了，我的实际工龄比多少人都长了，我还去医院正式上班，我已经熬不住了，明白吗？你说我白天嘛，我的生活中都成习惯了，现在我是白天不睡了，晚上正式睡，但是白天我都犯困，为啥？这么多年的习惯你感觉几下子能改过来，改不过来的，我得调几年。那我没办法，我就换个方法，没办法我就换个方式。怎么来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啊，我不能把这个所有的手艺给丢下呀，我把这些东西我得脑子里旋转呢。一，我教徒弟，第二个我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也别嫌我唠叨，我呀也愿意跟大家说一说我的心里话，我也愿意给大家讲一讲各类的医学常识。那我往后呢多给大家讲讲藏医，当然了，藏医里面有很多东西特别的贵，我不是说了吗？你贵你就别的不说，就一个东西叫左肽，那这个左肽是整个藏医藏药系统里面最珍贵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就不敢拿到广播里来，为啥？我讲完了之后大家用不起，而且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少。第二个，藏药当中有很多的珍宝级药物，那这个珍宝级的药物那就分人了啊，那就分给谁吃了，吃成什么样了。再有呀，这珍宝级的药物啊，量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多，所以说这些你说我想不想讲？我早就想给你们讲，但是讲完了之后你给我打个电话说，孟非啊，我就信得过你，你是个好孩子，你帮我，是不是？那个东西又不是我自己生产的，我得找到医药企业，我拿不过来啊。所以说怎么办？我只能找到一些，大家听好了，找到一些在我们中心里面常用的。但是大家放心，只要是中心常用的绝对都是好的，绝对都是最顶尖的，哪怕外面有同类的也是我们最好的。那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到心里，就是我给你们找回来的都是价格适中的啊，能砍砍价，能让大家少花点钱的，这才是我最想干的一个事儿。因为我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帮到你获得健康。大家说孟非说的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刚刚讲到了呀，这藏药当中呢有很多的珍宝级药物。那什么叫珍宝级药物啊？一句话就能解释得清， 咱们以前经常跟大家说呀，说叫一颗当药一两斤，就是这一粒儿啊，不是说一克啊，听清楚了，这一颗就是一粒儿当药，要值一两黄金，这个事儿可真不是开玩笑。从中国古代那个时候啊，真就有这种现象，也就是说当时啊，这个藏区是农奴制，懂文化、会写字、会医术的人少之又少，能当医生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个活佛，还有一些这个藏医啊，就数量就更少了。看个病啊，太难太难了，交通又不发达，那个时候也没有车，那你怎么办呢？你都走着去，又住得远，地又广，人又稀，所以说看个病啊，那简直难上登天，没办法呀，那找个好大夫，还得要个好药，那就不得了了。到最后啊，这个藏药的价格就越来越贵。那当年为什么说藏药的价格贵啊？就是跟那个原料有关。那我给大家说几个药的名字啊，你听一听，你看看这个原料贵不贵啊。首先第一个，有个东西叫珍珠丸，大家明白吗？这珍珠丸里面有什么？有珍珠啊，是不是？还有个药叫珍珠七十味丸，那你听听，这七十味药材里面都不得了吧，很多都是好东西啊。然后再给大家说红花丸，那不用问了吧，这藏红花呀，那藏红花贵不贵？然后再有啊，这个珊瑚丸，你看24味珊瑚丸，大家听听啊，这珊瑚丸这里面有珊瑚，所以说藏药当中用到的很多材料啊都非常的贵啊，这个以这个矿石啊、宝石啊、金属类的东西里面含量比较多，所以啊，这个藏药的原料就贵得不得了，尤其那个佐泰，烧制又费劲，然后啊，这个弄不好那东西就有毒，你有毒了还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烧制佐泰要用很长时间呢，用水银洗炼呢，大家知道水银就是剧毒植物要命的，结果呢，你用这个水银来洗炼来烧制的时候，到最后要把这些东西合成一起，烧成粉末状的东西，还不能有毒。那怎么来判定有没有毒啊？第一个是撒到水面上看看飘不飘，第二个那就是谁烧制的这个佐泰谁自己要先吃。那有没有这个因为自己烧制佐泰吃完了中毒死亡的案例呢？有啊，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是有啊，所以到现在为止能够出佐泰这个药的在整个国内啊，你要说能够成熟的不到五个，就是这五个是非常有名的，要说会烧制佐泰的也就十几个人，有一些人还不经常烧，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类的药能不能够来到这个中原腹地，不可能的。那怎么办？没办法，这个药只能在藏区，而且价格贵得不得了，因为里面用到很多的贵重金属和矿石还有宝石，你就算什么这藏药是不是很神奇啊？所以说这一克藏药或者一颗藏药卖到一两黄金贵吗？我告诉大家都赔本，你知道吗？那包括那个珍珠七十味丸，我给大家捋两句，这是四大珍宝藏药之首，那个佐泰啊，它就不是珍宝药了，是瑰宝级药物，比那个还厉害，最顶尖的没有超过那个了，珍宝级药物也是一颗藏药一两斤的。那七十味珍珠丸干啥的呢？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就对标安宫牛黄丸的，而且里面用的料非常非常的扎实，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都解决，但是这个东西也不能常吃啊。而且再有一个，这个东西啊，里面的药材啊配起来非常的麻烦，这是现在这个有没有七十味珍珠丸有，就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不是特别的常用了啊，就说它真是好，救急的时候用一用行了，不是救急的时候我们都不怎么用。你看，这是第一珍宝级药物珍珠七十味丸。那第二个珍宝级药物叫人情长绝。说到这个人情长绝呀，这是一个大复方啊，可是呢，如果说我现在拿一盒人情长绝放到你手里，你不敢吃，为什么不敢吃啊？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现在呢，说明书上写的都就简单，说明书上怎么写的？藏药的复方制剂具有清热解毒、调和滋补啊，愈溃疡。你算算，你说这个药你敢吃吗？一看，哎，清热解毒，牛黄解毒片也清热解毒啊，穿心莲也清热解毒啊，三黄通也清热解毒啊，是不是？一看清热解毒啊，调和滋补，这调和滋补能治病吗？啊，解决各种溃疡，你看看。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就是藏医藏药说明书啊，很难让中原内地老百姓认知的这么一个原因所在。为什么啊？我告诉大家，就这个人情长绝这个东西，现在在整个藏区他是这么认为的，包括藏医系统认为它治百病。有人说真有治百病的药？有啊，人情长绝在藏医里面认为它治百病、治恶疾。什么意思？就是理论上来说啊，从藏医的理论来说，咱们是从藏医的角度来说，就没有人情长绝治不了病。就这么神奇个东西，你说什么病不能治吧？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防癌、治癌症、抗肿瘤、恶性肿瘤、白血病，它都能治。那你琢磨琢磨，这个药，它是不是就神奇了？它啥病都。

最名贵的药材。那他这个调理治疗啊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中医里面讲究什么阴虚阳虚啊，啊阴阳两虚，气血两虚啊。那个藏医的体系里面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说这个人所有的病症都是三阴，就是龙病、赤八、培根。你看要给大家讲这个那就麻烦了。可是呢，如果说你不了解藏医的治疗体系，那就很难解释这个病。那包括现在呀，这个藏药慢慢的往中原内地也有，大家也能见到专门那种藏医院呢、藏药馆呢，你能见得到。那为了这面用得上怎么办？那咱们现在这个藏药里面很多的说明书啊就变成了汉字，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得用汉字的这种说明，这一说明麻烦了，解释不出来。因为很多病症跟中医这面不一样，解释不出来，解释不出来就写不清。包括中医当中很多药也是如此，你看它那个有些药物里面，你包括这个安宫牛黄丸，它上面写着治疗脑出血嘛，它只写促中，是不是胸痹啊，清热祸痰开窍，你看它写的这些，这就解决了很大一部分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老百姓看到的不是这个事儿，我们老百姓看到的是啥？这东西咋不治心梗呢？他没写呀。这东西咋不治血栓呢？没写呀。这东西咋不治脑梗呢？没写呀。你看这个中医里面就是清心祸痰就解决这个事儿了，但是呢它上面没写，你这个脑梗脑血栓了，上面也没写溶栓，没有。这问题在哪里呢？大家听好了，就是很多的药啊在批准文号出来的那个时候啊，它要写的笼统啊，西医不一样，西医写的治啥病它就是治啥病的，你没有这个病症的你往上靠这个药治不了。但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苗医也好，他出来这药不是，他是笼统的，写的非常笼统非常模糊，你知道吗？你就以这个这个人群上学为例，它就恶性肿瘤，但是它的说明书就没有。而藏医院里面很多就用这个人群上学治疗肿瘤的，这回就明白了吧，它的差别就在这里。所以说这个东西给患者解释起来就不好解释，就不好讲。你包括我在节目当中我要这么说了，大家就认为啊它是治疗肿瘤的，但是你不能否认人家，人家治风湿啊，治白血病啊，治强制性脊柱炎呐、治心血管啊，治这个肝肾衰竭都厉害啊，这说明书里都没有啊。这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药材啊药品它出来这个结果跟说明书都有断层，都有脱节，这是一定特定时期批准的文号上面，那个年代它没有这么多病的详细案例啊，不是说没有案例，是没有这么多病的详细解释，这说明书就只能按照笼统的角度去给解释出来的。这回大家就意思了吧。那为什么说有些人说我这个心脾失衡，是不是那个用到一些什么药啊？那你看天王补心丹，跟你说那天王补心丹，你按名字来讲它是解决心气的，那实际上呢强筋健脾啊。所以说这个药物啊，尤其是这个中草药啊、中成药啊、藏药啊、苗药啊、蒙药啊等等，它就有这个问题。在节目当中不给大家说明白，大家有的时候就懵了，说这东西到底管啥的，管啥的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我只给你讲藏药，我只给你讲这个藏药有多好，但是我不给你讲这个病因，我讲的很少，不是说我不懂。那你想想啊，我这科班出身呐、中医科班出身，我在藏医这边也深耕了十五六年了，这么多年以来你说我天天看书，还有老师还有同事还有学习，我哪不会，我都懂，除了藏语不咋地，你觉得吗？我也很少说，因为什么，单位里面都是说普通话，因为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啊，所以说以普通话为主。那不代表着说我藏医的水平差，明白这个意思了吧？那这个藏医里面很多东西啊，就是用中文用汉语来讲就解释不清。你看看尤其这个人情常诀，我说到这儿了吧，是不是他就很厉害，治百病，真的是治百病。然后还有一个珍宝级的药物叫什么，叫人情盲诀啊，也是比这个人情常诀就弱一点了，但是呢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珍宝级药物还有个叫错珠达漆，这个错珠达漆是专门解决什么病的，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错珠达漆解决的就是所有的消化系统啊，不是说的什么哪里啊，就是胃病，尤其是这个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也包括这个肠息肉啊、肠梗阻啊，我就告诉你这错珠达漆也是如此，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药。结果呢也是珍宝级的，贵得不得了。你像这个人情常诀，便宜的一盒都是三四百啊，贵的一盒就八九百，一千多块钱，你里面就几粒。你告诉我，我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有几个能吃的，就那个错珠达漆也是如此，我都买啊。你看家里面有的谁说这个胃肠功能不好的、消化不好的、胃不好的，我给他买什么东西呢？结拜丸，这结拜丸就比较便宜了，三四十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八粒好像是啊，一般一盒里面，对，一盒里面是八粒，结拜丸买这个，这个便宜，三四十块钱，贵的地方四五十块钱，

少喝不大点这就便宜。你胃疼了啊，经常胃疼的反酸的，吃上两天就好，你吃上两天就好了。你看这是这个洁白丸。如果说是那种严重的什么反流性胃炎呐 啊胆管堵塞呀、啊、什么这个严重的胃溃疡啊啊，包括这个肠道的问题啊，包括经常性的肠炎呐、啊、这些做出大气给他用。但是这个东西到内地卖的就不好，你不是说是药不好，知道为什么吗？价格贵，一盒搓出大剂里面四粒，一粒多大，就跟花生豆那么大。那那个拿一个小瓶瓶，然后那个像一个小碗一样的一个小瓶瓶，透明的装上，里面拿那个包着。这药吃起来都麻烦，珍宝级的药都硬，特别的硬，你拿牙咬动，而且也不是那么吃的。怎么来呢？一般来讲啊，拿青稞酒泡一泡。如果不是青稞酒，最简单的，我跟大家说，这玩意儿可讲究了，拿那种小碗，而且必须要带盖的碗，瓷的。你看这个一般来讲有些人就嫌麻烦了，小瓷碗或者一个小瓷盅或者瓷酒杯一定要带盖的，把这个一粒搓出大漆就放到这个小碗里面。什么时候放呢？晚上了，晚上给它放里面，倒上点水，不要没过这个药丸，能够没过药丸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就行了。然后水还不要太多，底儿还要深一点，拿盖给它盖上，盖过了之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你再把这个拿出来，然后给它送下去，温水给它送服，这个药就泡软了，你就能吃了。珍宝的药是这样用的，一盒搓出大漆，好一点的便宜点的，好的还便宜点的五六百，贵点的八九百，还有地方卖一千多。然后呢还有的地方分不清，你琢磨琢磨，这是老百姓常用的药吗？咱们现在要讲究的是什么？常用药，家里都能用得上的，家里都能用得起的，这就很大一部分程度制约了这些。你包括藏医里面还有一些名字，我说完了之后你都听不懂。慢青膏，他说啥玩意儿是慢青膏啊，这藏药啊，很好的一个药材啊，扎菌膏，这都大家不知道的东西，是不是？你算什么？你就以这个扎菌为例啊，扎菌是什么意思？我一说完了，这是藏语的音译，怎么来的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岩石石头，就是大山啊，一个石头山，说岩石的精华的水，就是岩石的水滴，就这个意思。那大家一琢磨啊，扎菌这啥玩意儿？你听听，这就是藏医藏药在内地来说推广的慢，不是说藏药不好使，藏药治起来呀、啊、也好用，藏药还比较猛，这是好事。但是呢，藏药就吃的不一样，有的藏药呢动不动就是两天吃一次，还有的藏药三天吃一次，还有的藏药七天吃一次。你看就像我这个十味换血方，那主料三天吃一次，有人就不理解，就是药不是一天里两次或者三次吗？这怎么还好几天吃一次？这就是原因所在啊，对吧？这就是跟我们中医体系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说藏医里面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这个中医里面的认知是有冲突的，不是说医理有冲突，是就影响到你原先的认知，然后就感觉哎呀它不对劲儿啊，它不应该这个样子，这就造成误会，这一误会就怀疑了。而且再有藏药的价格偏贵，你看每个城市啊，大点的城市实际上都有这个专门的藏医馆或者有这个专门的藏药店，但是呢都小，不会规模特别大。然后啊，这个一般来讲老百姓呢又都相信中药的比较多，所以说去到这个地方啊，就价格就比较贵了。为啥？他卖的少啊，卖的少房租贵啊，这价格就贵了，这一贵了老百姓更不买了，这一不买了之后生意就更差了，慢慢慢慢的就没了。所以说啊，整个藏医啊在这个藏区流传的就比较多。那除了这个藏区啊，你像四川有这个藏族人啊，包括云南有这些藏族人，包括这些地方啊，藏药啊还多一点，有专门的藏医馆。剩下其他的地方你很难碰到，不是没有，一般来讲啊就是有点偏，或者呢啊有点远，或者有点小，大家就找不着。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藏医这么多年以来它被列为中华四大民族医学之首，这是有一定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藏医早在两千多年前三千年前就能做眼睛的手术，大家就想想那个时候就有手术而且就能做。然后呢，藏医两千多年前所有的手术器材医疗器械跟现代的手术器材医疗器械几乎一样，你知道吗？西医才发展多少年，手术历史才发展多少年，但是藏医里面两千多年前就有这个全套的了，而且那个时候就能已经做眼科手术啊，大家就想想。所以说华佗说要给曹操的脑袋打开了之后，当然啊这个事儿咱们不知道华佗准备用什么东西消毒，但是麻醉是没问题了啊，麻醉散嘛，麻醉是没问题了。至于开颅手术感不感染，因为没给劈开所以说不知道。可是呢，藏医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可以做眼科手术，当然是小的眼科手术，做完了之后有存活率，不是说这人都死了，不是说都感染了。你看这就是技术。所以说如果说真正的能把藏医的体系完全的传承下来啊，不得了的事儿。
那现在国家对这东西也很重视，包括藏医博物馆呢、藏医研究院呢、藏医学院呢等等等等非常多。那么包括深圳很多大的城市，你像那个广州、北京啊、上海都有规模稍微比较大的这种藏医院啊。为什么呢？就是把这一块带到全国，甚至说带到全世界。你这样的情况下也是保留了中国四大医学里面的这么一朵奇葩呀，而且呢还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治疗系统。所以说后面呢，今天开始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多讲一讲藏医，给大家多讲讲藏药，给大家让你们开拓视野，同时呢给大家找到如何用到好的藏药来解决身上的一些疑难杂症。这个我认为我讲出来之后很多人愿意听，同时呢我也能够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呀讲出来更多对你们身体有用的东西和知识，让你们在现有的疾病的情况下能够得以减轻。如果你要是感觉哪些药比较好的啊，我多讲点药。如果你们感觉哪些药比较好的，你也可以给台里打电话，我能接我就接，接不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能接。到时候呢你就告诉他，你说你想用哪类的，你想用什么，你跟我们说，我这边啊尽我所能帮你们找到。放心，我要找到的要不然就是我们中心的就有的，要不然呢就是这个藏区里面很多的大型的医药机构啊或者是医药企业里面有的，我帮你们找到了绝对都是顶尖的好东西，让你们以后啊多用一些藏药来治疗身体当中的一些疾病。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的身体好的呀绝对会比别的地方快得多啊，这是实话。因为真正的藏药很猛，真正的藏药治起来很快，真正的藏药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它吃的量少啊。这个事儿对很多人来讲就好事儿啊，你有的药你一天吃三次，但是藏药不一样，藏药一般来讲一天就一次，这还是这个量大的呢啊。有的量小的三天吃一次，七天吃一次，你像那个24味珊瑚丸是不是三天吃一碗，那珍珠70味丸七天吃一碗或者15天吃一碗。所以说我给你们找的都是好的，都是顶尖的，都是那个对你们身体有用的。而且呢藏药里面有很多呀这个你以前连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的东西。所以说我在老家我一回来之后跟我这些亲戚朋友一聊天，我最多聊聊藏区的风土人情，聊聊这些藏区穿的吃的啊环境啊怎么样，我从来不跟他们聊藏药。为啥？一他们听不懂啊，他们即使愿意坐那听懂了之后全是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东西是哪哪哪啊，这边还能这样长，我说这个东西怎么烧的啊，这边还能怎么能怎么烧，哎呀问那个问题问的你们头懵。所以说呀、我就懒得跟他们说了。但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你们不一样，为啥？你们跟我这么长时间了，咱们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了，我也不把你们当外人，你们也把我当亲人。你看我就跟你们讲呗，你们学的越多知识面越宽，你们对这个医学体系了解的越广，你们治疾病来啊就越得心应手。所以说呢我就多花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大家说好不好？那尤其很多药啊都稀奇古怪的，大家知道吗？就是说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吧，这个我们平时看到的啊就是什么草啊啊叶啊根啊块啊，最多啊能看到点啥，能看到点什么蝎子蜈蚣啊蚯蚓啊啊这些东西能看着。但是我跟大家讲这是药啊，用一句普通话来说啊就有点乱七八糟。啥意思呢？无论是中医还是藏医都是如此。我就跟你们简单说说啊，这个不能多说，我要多说了之后啊你们连中药都不敢用啊。你们听说过人中黄吗？你们听说过人中白吗？这个我就不给你细解释了，这跟人体的排泄物有直接的关系。那你看看这个很多药里面就用到这个。然后啊再给你说个比较神奇的东西啊，大家知道吧，把这个头发呀烧焦这是药，把这个指甲烧焦这也是药。你看看你说你见过这样的药吗？但是很多药方里面都写上，只是说为了说让大家不对这个东西啊腻歪，所以啊就把这个名字改了。改完了之后啊你听了之后就听不出来是这个，但是实际上呢它跟这些东西啊有关系啊，你就感觉不恶心了你就吃了。实际上大家听好了，这都是药啊，这个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对这些药材呀用的呀都是用到它的药性。而且呢咱们现在呀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只要治病有啥不能用的呢，是不是？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有意思的啊，那有个药叫五灵脂，就是1234-5的五啊，这个灵动的灵，脂就脂肪的这个脂，五灵脂。你看一说是五灵脂，你这个在药方上你见到啊，尤其是这个有个药叫什么宫血亭啊还是什么，这个我记得不太清了啊，这里面就有这个五灵脂。有人看五灵脂啊啥东西啊，是不是膏啊？那我跟大家讲这个五灵脂是什么，这个老鼠粑粑，这回就知道了吧。
但是它的药效非常好啊。

0: 你看，一般来讲，什么跌打损伤啊、活血化瘀啊、止痛啊都有。有些妇科的用药里面就好加这个东西，它对什么病呢？它对这个痛经啊，效果来的特别的好。但是你说你能说吗？你上面不能说是不是老鼠屎吧？是不是？一般那个幼鼠类的东西里面啊，这个它的粪便呢，就是叫五灵脂了。哎，效果还特别好。你看疼痛、止疼、跌打呀，包括这个痛经啊，这些效果上来的不错。这就是药里面用到的东西。我跟大家讲，藏医里面也是如此啊，藏医里面也是用到。你像这个牦牛血呀，是不是羊胎呀？包括动物的粪便呢，这些里面实际上都是有药物的啊，都是说有这个的。包括在这个藏区啊，有个东西叫什么呢？叫这个红耳鼠啊。那这个红耳鼠兔，它长得呀，就怎么去讲呢？又像老鼠又像兔子。但是你听明白了吗？是红耳鼠兔，就是你仔细一看跟老鼠一样，但是它属于兔啊，它耳朵是红的，这是咱们藏区特有的一个东西。然后藏区就是说这个东西可以叫那个五灵脂啊，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啊，它也是药。你看这都是说跟这个有关，不是说今天讲到这儿啊，就说咱们聊闲话就说到这里了。包括有个东西啊叫夜明砂，那你用过这个清肝明目的药呗？你甚至包括什么眼药水里面啊，中药的那种眼药水啊，或者说吃的这个药里面就有夜明砂。你听听这个词儿，夜明砂是不是跟夜明珠像啊？但是它不是夜明珠啊，这玩意儿跟夜晚有关。夜明砂，夜明砂，那个字面意思就是黑的地方你都能看清楚了，晚上给你搞出来光亮了，这叫夜明砂。大家一听，哟，这玩意儿挺好啊，一定是好药材呀。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东西管啥的啊？这东西清肝明目、散瘀的，尤其是眼睛干、眼睛疼、眼睛涩呀，包括这个夜盲症，那它主要就治这个夜盲症，所以说它叫夜明砂，就是晚上都能看得见了。但是如果一细说，你就不敢吃了，啥东西？蝙蝠粪。那蝙蝠洞里面拉到地上那个东西，你以为那就是不要了呀？那见着了之后那是钱呐，知道吗？这个东西有用，这是药啊。一般见到这个蝙蝠洞了之后，有的人一看好脏啊，但是呢，一说这个夜明砂厉害了，这是药材，你看看这就好了吧？哎，所以说很多药材呀，就是这种吧。家里面养那个蚕呢，哎，这个蚕呢也是药啊，那个东西它是很好的一个药材啊。你看，蚕这个粪便。这个就是蚕沙，蚕沙呀，就是有用的。蚕沙能干什么？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主要就是驱风散寒啊，和胃化浊的。一般那个像什么皮疹呢，尤其是这种呕吐，那我告诉你，这东西效果来的就好了。所以说呀，这个药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千奇百怪，让老百姓不理解。但是效果上大家就放心。我告诉你啊，这类的药啊，效果绝对好。你包括那个姜蚕也是如此啊。那个姜蚕管什么的？一般来说，这个面瘫呢，很多药方里面都用到这个姜蚕。同时啊，这东西对眼睛还特别的好。你包括一些什么眼干眼涩的、沙眼的、白内障的、玻璃体浑浊的，效果有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呀，用药的这种知识也非常多。我发现了，以前呢，我给大家讲的呀，都是这个大药方或者成药。今天开始啊，我给大家讲点这个单方制剂。这个单方制剂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啊，这个单方制剂它单独就能用，还有一些呢，如果你家里有一些别的药，那么配上这个单方制剂，哎，效果来的也特别的好。那再有一个呀，单方制剂的价格呀，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贵，不像什么动不动就几百块钱一盒、几千块钱一个月的那种，那不行。还是那个事儿，咱们呀治病讲究的呢，方法简单直接，最重要一点还能让大家用得起的。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你听完了之后啊。家附近有的你就在附近找，找不着的你就跟我说，你跟我说完了之后，我一定能帮你找到。这样呢，咱们就把这个好药用上，把病慢慢的治好。我认为这个就是咱们最要紧干的事儿。你看，就跟大家一聊啊，时间就快得很，是不是？今天呢，又讲的差不多了，咱这样，今天呢没讲特别多的知识，但是呢，我想相信今天讲的这些啊，大家听完了一定感觉到孟非说的有道理，好不好？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我继续跟大家接着聊。讲到藏医藏药当中哪些药物啊比较神奇，治哪些病，给大家呀普及一下，让你们呢都找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好，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接着聊。那导播接个电话，我也跟我的听众啊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

0: 房相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我这听你的节目有十几天了，
1: 啊，新听众哈。
2: 但是听着听着上瘾了，到点就想听，
1: 哎，谢
2: 一
1: 谢。
2: 边听不够啊，重播我也听。
1: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谢谢支持。
2: 孟非老师，
1: 啊。
2: 你看啊，听你的节目吧，它长见识。
1: 啊。
2: 外面新鲜事啊，啥都讲的挺有意思的。
1: 啊，还挺好，挺好。
2: 你看今天讲那个藏药吧，
1: 嗯，
2: 你不讲我们哪懂那些啊？
1: 确实，咱们没去过，很多人都没听过。
2: 我这首先就是糖尿病啊，你
1: 啊。
2: 看有27年了，我这前20年吧，啥感觉没有，好一个。
1: 啊。
2: 最近这几年一下就不行了，我现在右面这只眼睛啊，就一下看不见了，
1: 哦，有这严重啊！
2: 把手放在眼睛啊，就这，有个影儿。我去年左眼睛吧也是，对面来个人啊，不提了我也看不清。没办法，我去医院检查了，人家说我是糖尿病啊，视网膜病变6期，就是顶格了。
1: 最严重了。
2: 哎，对，最严重那种，这还其次，然后不就是肾衰竭？我现在一周啊，透析3次，
1: 哦，已经透析了啊。
2: 还贫血，还心衰。
1: 嗯。
2: 你说我挺好的身体，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医院啊，去勾勾的，一透析吧，这脑袋就开始晕，
1: 嗯。
2: 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心脏也受不了，浑身冷。手抖，跟你这么说，孟非老师，
1: 嗯。
2: 现在吧，觉得死就没有了。
1: 哎，可别，没事儿，你现在这个还能治。
2: 哎呀，你就说我一想，我这一身病，什么时候是头啊？听你讲课啊，心里还能有时候有点希望。我就想问问孟非老师，我还有没有救啊？
1: 这没到那种程度，别自己吓唬自己啊！
2: 哎，你也不知道，这保健品呐、啊，什么解药拿药，反正我能吃的，我都吃好多了。
1: 啊！
2: 人家说什么好，我就买啥。这不是今天请你讲那个藏药，我还没吃过，但是吃是没吃过，但是我这病太严重了、啊。我就想，孟非老师，您给我教我使点，这还有没有希望啊？
1: 来，老人家，我跟您说一说啊。你看刚才你说了几个关键的事儿，就是你这27年了，前20年没事儿，你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前面耽误了，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有系统的预防，所以后期一下子这6、7年严重了。你看视力下降，视网膜6期，然后肾衰竭，心脏再不好，你现在只能透析。我跟您这讲，就是现在到这种情况下，透析是保持的，保命。然后呢，正常的那些药，我估计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不用了，是不是？不能说没希望。老人家，您听我讲，你这个情况下，咱说治好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保持住现状，让身上不难受，这个事儿咱能做到。你明白吗？能做到的，别放弃。因为人呢，一旦生病严重了之后，人自我放弃了，反倒没机会了。只要不放弃，就有机会。你这个情况，咱这么去讲，咱不能说什么吃了什么仙丹妙药把你的病治好了，但是就。以我今天讲的这个扎菌膏为例啊，要是说你能用到这个藏药里面的这个扎菌，咱不能说把你这个病情解决了，但是最起码能让这个现象稳定住了。用上个半年一年的，哎，慢慢的这个肾脏啊不往炎嘛，能变成2周5次，哎，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肾脏那个功能就保住了，略微有回升。你这个透析做的少了，对身体的伤害也小了。这个扎菌慢慢用一用，心脏这块的个功能。再好一点，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身体的情况不就保住了吗？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这是实话实说，没告诉你说能治好，但是这个希望还是有，能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
2: 不
1: 说
2: 容易，
1: 你这
2: 我
1: 样，
2: 听您的。
1: 哎，对，我告诉你，别放弃希望。你看，我既然今天我都提到了这个头，讲到了这个藏药，你呀，后面持续关注，持续听这个藏。

0: 上医里面确实有神奇的东西，而且有确实有非常好的这个藏药。你这既然是新朋友，刚听了十几天，咱们就慢慢听，咱这个情况也不差这几天。你听着感觉哪些藏药能够把你这个病解决好，到时候咱们再通电话，我再给你做指导，让你这个情况稳定住。稳定住了之后，咱们再找好的方法把这东西慢慢治上，治一治，身体就有康复的可能，咱们慢慢就好一些。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啊，别抱什么希望，有
1: 我
0: 希
1: 就
0: 望
1: 听
0: 啊，
1: 您
0: 没问
1: 的，
0: 题，没问题啊，好不好？
1: 好
0: 那
1: 的，好的，
0: 你就接着听吧，这个节目我天天讲，你就天天听啊，当我的忠实观众，行不行？
1: 好嘞，好嘞，谢谢莫雨老师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那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以后一定有希望啊，别放弃，好不好？加油！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啊啊，哎，再见，
1: 再见，莫雨老师啊，
0: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省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5: 越高档嘞，我喊他放点煤球不明，模仿消防嘞，都走到现在靠的实力，不是包装嘞。
6: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一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这人家怎么不得劲呢？
0: 咱是声小啊还是咋的呢？
1: 不是，我听你声行，
0: 声音发空。
1: 不，听我声不太好。
0: 那有没有可能不是耳机的问题？
1: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人的事儿呢？
0: 对呢。
1: 哎，你
0: 啥叫赖耳机呢？
1: 就是哎，我没推，
0: 你说人呢，就是，
1: 我没推起来，
0: 人就是特别容易愿意在别的地方上找问题，就是往往看不到自身呢。
1: 哎，我跟你说，就是这种不看自身问题，啥事儿都赖别人的，他不内耗，
0: 快乐了是吗？
1: 他不内耗。发现就是但凡出点啥事儿，身边这群全是
0: 全是问题，就我没事儿，
1: 就我没事儿。但你
0: 就不赖我。
1: 如果这个事儿出现问题了，
0: 啊，
1: 请你们各位好好找找问题，对不对？
0: 哎呀，
1: 而且如果就比如说我的生活当中，
0: 嗯，
1: 因为我想一个，你比如说就是，哎呀，我为什么这个？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在买衣服上，
0: 嗯，
1: 那一定是衣服就是季季更新太快，太好看了。
0: 就是现在我拥有的衣服已经无法匹配上我了。
1: 对，
0: 啊，我就必须要更新。
1: 你别说，我最近真的，我大部分衣服都匹配不上我了。
0: 哎呦，我哥，你真的，我现在觉得你真是思路打开了
1: 啊。我就裤腰都大了，
0: 怎么瘦的不像样了是吗？但是实话实说，就是我们大哥确实在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急速瘦身，可以这么说吧，
1: 差不多，
0: 还是无意识的急速瘦身。
1: 那我不就问你个事儿，
0: 啊，
1: 我就这么问你个事儿，就是你看你也是许久就有点就不太见着我了，是不是
0: 啊？
1: 你就突然看着我，除了瘦以外，你有没有觉得我就苍老了
0: 啊？那没有，
1: 那没有什么，
0: 没有，就是
1: 没松是吧？
0: 没有，
1: 哎呀，
0: 就是我的感觉是啥呢？就是人果然还得瘦，
1: 拉皮儿
0: 就
1: 钱省了，
0: 瘦完了之后吧，
1: 啊，
0: 显得整个人呢就是。嗯，非常的清爽。
1: 你看看朋友之间就是久不见面，一见面他嘴就大嘴甜呢。你瞅我俩天天在一块儿的时候，
0: 啊，
1: 你瞅他咋损的我的。
0: 老弟是天天怎么埋汰你的？
1: 他不咋埋汰我，他打嘴仗他也打不过我。
0: 哦，
1: 啊，
0: 对，老弟实在打那个打嘴仗打不过的时候就动手了。
1: 老弟嘴笨的。我刚寻思，我说我们这个小团队是吧？这个嘴灵秀的，总也见不着，这有就是这段时间不太见得着，啊，留个嘴笨的也还行。
0: 你跟老弟打嘴仗的时候，心里更有底哈，更踏实。
1: 对，
0: 老弟也是不敢怼你。
1: 岁数小的不好。
0: 我也有点没大没小了。
1: 你确实是。这些年了，谁还不知道谁呀？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嗯，
0: 也别这么说啊。
1: 啊，
0: 咱今天跟大家唠点啥呢？
1: 唠点高深的。
0: 刚才我们大哥已经说了，就是目前为止啊，家里已经有一些东西无法匹配他了。
1: 对，
0: 无法匹配的时候怎么办呢？
1: 留着。
0: 哎，啊，有的人我跟你说，这个情况就分很多种。
1: 哎，
0: 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在收拾衣柜的时候，我会有这样的心理，
1: 嗯，
0: 就是啊，这个就是衣服已经现在就是穿不上了吗？
1: 穿不上了吗？
0: 那我要是再瘦一瘦，我是不是又能穿了？
1: 哎，就这个事儿，我其实就是在上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即时极品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跟那个飞聊过这件事儿。
0: 嗯，
1: 飞是一个特别会做断舍离的人。
0: 哦天哪，他哪是会做断舍离，他的生活就是断舍离本离。
1: 断舍飞。
0: 啊，
1: 离飞。
0: 他就是我，因为那个早上我跟大家那个聊天的时候，我们即时极品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赵飞的家里是干净到桌子上连水杯都没有。
1: 那天他说了，
0: 他非常极致
1: 啊，
0: 就他喝水呢会从那个橱柜里拿出他的水杯，
1: 喝口水，
0: 倒一杯之后他喝，喝完之后呢一定是把这个杯子里的水喝干净，然后他会把这个水杯再放回橱柜里。
1: 我
0: 要跑
1: 到一二三。我跟你说，有人就有人觉得就跟这样的人就是跟飞这样的过日子，那得老省心了，啥都收拾的利利索索。
0: 但我觉得不是，
1: 我跟你说不一定啊，朋友们不一定，谨慎点。
0: 就是因为当你如果把家里撇皮儿片的时候，他未必愿意跟着你收拾。
1: 他
0: 你俩之间容易爆发冲突。
1: 他一定会收拾，但他那个嘴得嘟嘟个不停。
0: 嗯，哎，这玩意儿非得就往沙发上放吗？你就不能给他挂起来？
1: 对，
0: 嗯，
1: 而且我飞也是一个就是怎么形容呢？也是个想刷脸的说刷脸的也不慢的人呢。啊，
0: 也是一个完全不内耗的人
1: 啊！我真觉得咱俩今天不太适合跟大家唠这个怎么断舍离这事儿。
0: 为啥呀？因为咱俩
1: 都不是。
0: 哎，你别那么说
1: 啊！
0: 我断舍离是分东西的，
1: 不值钱的可以断。
0: 我倒真不按那个钱不钱的看，
1: 不按价格看啊。
0: 我按类别。
1: 比如说，
0: 比如说衣服，就不管这件衣服是我多少钱买的
1: 啊，
0: 就是现在如果穿不上了，我一般都不太舍得断舍离。
1: 明白，明白。
0: 啊，就如果是我的衣服啊，我就不太舍得，
1: 嗯，
0: 因为我总觉得说，嗯，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不管我是胖了还是瘦了，我可能有机会我再穿上它，
1: 啊，
0: 我就舍不得扔。但如果是家里面的用品，我是非常舍得断舍离更新的。
1: 那个包装袋吗？
0: 嗯，包装袋还算用品吗？
1: 那咋不算呢？
0: 这个东西就是不能扔啊。
1: 哎，我俩是聊啥聊起来的，就说这个断舍离的事儿。我说我断舍离做得不好，但是我断舍，因为我断舍离做得不好，我反而有了收获。
0: 啊，怎么呢？
1: 就是你这
0: 话怎讲？
1: 就是我不是有一堆那个眼镜子吗？
0: 嗯，
1: 各式各样的眼镜子吗？
0: 嗯，
1: 然后我就突然间就有一天就想戴那个就是无框的了。你记不记得你当那个就是托长的？
0: 托
1: 长那个眼镜，就我没有边框的，我本来都不想要，我都准备把它们扔掉了。我说整这么多镜框的干啥呀？但是我突然有一天把它戴上了，而且还蛮好的，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戴了。
0: 哦，
1: 啊，我说，然后我那个时候感慨就是，多亏没扔。
0: 那你当时想要扔它的原因是啥呀？
1: 就我觉得我用不上，我开始戴隐形了。
0: 我觉得你这个不叫断舍离。
1: 不叫吗？
0: 不叫。
1: 那我好多就是眼镜呢。
0: 但你那个类别的没有啊。
1: 哦，你是这么算的呀？
0: 当然了。
1: 那断舍离不是应该有一个就行吗？
0: 那得分有啥样的呀？那你衣服还是呢？我有一件 T 恤我就能穿了，但是黑的白的它能一样吗？
1: 你看我俩配吗？你看
0: 长款短款的你能一样吗？
1: 我就这么
0: 有图案没图案的它能一样吗？
1: 我跟你想法那是一模一样啊。你这么的吧，
0: 怎么的呢？
1: 今天就是我俩这个啊，有自己对于断舍离的这个理解啊和看法，然后呢，也欢迎咱们直播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很会做断舍离的人，你说服说服我俩，
0: 嗯
1: 啊，然后你要是那种就是试图做过断舍离的啊，你告诉我俩咋做的。
0: 大家如果有这个感受啊，跟断舍离有关的任何感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
0: 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
1: 哎，
0: 刚才不是说到那个塑料袋什么的吗？
1: 嗯，
0: 塑料袋这个东西吧，我是就是你比如说我买回来就是东西，比如说我买水果或者买菜，它都会给你好多袋儿，对吧？那个我不会拿回来直接扔掉。但我的断舍离方法是啥呢？就是很多家庭是那个袋儿一定要装满再扔，
1: 啊，
0: 但我不是，
1: 随用随扔。
0: 对呀，啊，因为我觉得那个袋儿非常多。
1: 嗯，
0: 你比如说我那个厨房有一个挂在柜门上的一个小小的垃圾桶，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会在那个垃圾桶上套一个塑料袋儿。然后你比如说切一点那个果糊啦，然后果皮儿啦，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你就是你像你做一次饭或者是你洗点水果，它就是装个底儿，但你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把它装满。
1: 嗯，
0: 我在屋里在卧室里产生那些垃圾，我也不会特意想到说我带到这儿来扔，
1: 啊，还真是啊，
0: 对吧？那我可能就是。就我可能随手切完几个水果之后，我就系一下袋儿，我就把它扔掉。
1: 嗯，
0: 可能这个袋儿没有装到很满。
1: 嗯，
0: 但这个袋儿我是非常舍得用的。
1: 而且真的，如果咱们要是就是开始进行比较这个正儿八经的垃圾分类的时候，就是有这些袋儿是有必要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后来你刚才一说这个袋儿的时候，你一边说我就一边想这个事儿。其实袋儿不用断舍离的原因是它并不会让你产生内耗和纠结。
0: 也不一定，
1: 哦，
0: 因为你攒到多一定程度了，你家里就会有一个
1: 有一个空间。其实你一看啊，我塞的全是袋，
0: 就是你有非常多的袋儿
1: 啊，
0: 就是用不完的
1: 啊，一直在补充嘛。
0: 对，一直在补充。
1: 对，生活当中都是一直在补充的嘛。
0: 嗯，
1: 而且这个袋儿，哎，我就是我们家是有一层这个柜儿。就是一层柜是挤满了那个袋儿的，
0: 装满了袋儿，
1: 装满，
0: 专门给他留了个格。
1: 对，然后不仅如此，就是我们家那个就是厨房，
0: 嗯，
1: 厨房放那个小圆凳的时候，就如果人来多的时候，
0: 嗯，
1: 就会用上小圆凳嘛，
0: 嗯，
1: 小圆凳那个里底下
0: 缝里
1: 塞的也全是，
0: 哦，
1: 特别多，
0: 见缝塞袋儿，
1: 对，见缝塞袋儿。嗯，
0: 这是一个，
1: 对，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像那个芳芳刚才说的是，你还别说家里啊，你是客厅得有一个。各个卧室得有一个，
0: 对呀，
1: 厨房得有一个，
0: 洗手间得有啊，
1: 洗手间得有，
0: 嗯，
1: 对不对？那也不老少用啊，也不老少用，
0: 对，反正就用得很快。
1: 比用的快，那玩意儿用的快补的也快，那不说呢。
0: 对，你早上如果你逛一圈早市，你像我买俩桃就一个袋儿，
1: 哎，
0: 我买四根黄瓜又一个袋儿，
1: 你看
0: 买一打葱又一袋儿，你就回来，反正那个袋儿家里就是取之不尽，
1: 用之不完。
0: 嗯。
1: 我头两年衣服来讲，我断舍离断舍的特别快。
0: 嗯。
1: 嗯，就只要是穿不下了就用，穿不下了就用。
0: 我那我家里有好多就是我现在已经穿不下的衣服。
1: 而且实实在在确实有人捡我衣服穿。
0: 哦，那还行。
1: 啊。
0: 我觉得有人能捡上衣服穿，那就是不算那个就是浪费什么。
1: 我两个舅舅都特别瘦，然后他们还就是涉及到那个工作是那种，就需要，就是。别太精冠衣服的这种，那他们就是就磨损也多，所以他们就有一件衣服就
0: 那种，
1: 对，就我这还用得上，但是我这段时间我不太往下扔了，
0: 为啥呀？
1: 因为我发现过去的东西我有的开始能穿上了，
0: 因为你瘦了是吗？就原来就是你之前有一段时间觉得过去穿着已经就瘦的紧身的那个衣服，
1: 对，
0: 现在又能穿，
1: 而且我觉得我是没有可能再。就是瘦回去了，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
0: 结果瘦回去了。
1: 嗯，对。
0: 所以你看，当时没有断舍离，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哈。
1: 哎，你就。

0: 那个我觉得方方说那个对，就是你根据它的款式长短，你就是每样东西都留一个。万一就是时尚这玩意儿是个圈儿啊，而且你喜好的东西也是个圈儿，你可能转一圈就转回来了，你就发现哎呦我多亏留点好东西啊。
1: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衣服上我也不是完全的没有断舍离
0: 啊。
1: 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款式我完全不喜欢了
0: 啊，
1: 我也不会再穿了。
0: 时尚是个圈啊。
1: 但至少我觉得以我短期之内的审美，我不会再看。
0: 而且有的这东西就是女孩的衣服可能就是那个变化比较大
1: 啊，对，因为女孩买很多衣服就是她就是款式占很大因素。
0: 对，年轻的时候还会整点什么泡泡裙啊，什么泡泡纱什么这类似于这种。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结果你就随着年纪增长，确实有一些元素你不能上身了。那就确实是没必要。
1: 我那天有一天我有没有跟你分享过，就是我去那个逛街想买一个就是舒服一点的 T 恤。
0: 没说过。
1: 然后当时呢我就在那个店里挑，他们家衣服还都挺好看的
0: 啊。
1: 然后我就在那儿选，再试了一件 T 恤，就是比较宽松的那种啊，就试了一下说哎呦这个还挺舒服的，版型也挺好的。然后我准备说那我就结账吧，然后他说那个姐我家两件能打九，就是能打八折。
0: 你说好。
1: 我一想两件能打八折，那看看有没有能还适合的吧，
0: 拼一下子。
1: 我在那选了半天，我就没挑到特别中意的第二件、我说那咱也不能硬买呀。
0: 是。
1: 然后这姑娘啊，这导购就从旁边拎起来一件衣服说，姐这件一字肩你喜欢吗？我说姐这个岁数已经不能穿一字肩了。然后我就买了一件回家。
0: 哎，你去那我觉得一字肩也还好吧，我觉得就是可能唯一受影响的可能就是什么公主裙啊，带什么纱的那种。
1: 那你别说公主裙，我觉得就其实是我觉得夏天有的时候我还是
0: 可以的啊。
1: 但是一字肩你说为什么我不能穿了呢？因为夏天有时候开空调我觉得肩膀头的冷，
0: 是不是？
1: 是不是想想觉得挺悲伤？
0: 这话说的心酸。
1: 因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说这不行，这穿上肩膀一定得老冷了。
0: 哎呀，我就哎呀，这种心酸，想想也正常。
1: 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想，我就是那个，就是因为肩膀冷这件事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下意识的反应。我回来我就自责，我说那玩意儿能冷到哪儿去？
0: 自责了还是？
1: 自责了，
0: 还是自责？
1: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下意识的反应，让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真的是有点上岁数。
0: 那就是我真的在那件事之前还觉得那个小方方小孩
1: 怎么的，现在觉得肩膀头怕冷就已经。
0: 后来那天做个调查说填表，然后那个方方说我不在填表行列里了。我说什么？因为我当时说我还在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就是组
1: 我们组有一个微信群，
0: 对，我们节目组里有个群，我说这个玩意儿就是
1: 应该只有
0: 方方能填了，我剩下咱哥几个都老帮配了。后来方方说
1: 过岁数
0: 他也填不了了。突然有一种原来画杠咱俩画不到一块堆去，现在能画到一块堆去的感觉了。
1: 曾几何时，我是咱们台最年轻的女主持人了也过线了。
0: 长江后浪推前浪。哎呀，
1: 长叹。
0: 行啊，有的时候哎，你还别说，有的时候这种焦虑也需要断舍离。生活当中好多是焦虑的情绪，然后让你就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内耗的一个情况当中。
1: 哎，你对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我扔与不扔，就是你焦虑过吗？
0: 东西没有过。东西
1: 什么
0: 有
1: 过？
0: 就是我这个东西想扔的时候，就跟买东西一样，就是想买就买了，
1: 不纠结。
0: 对，然后扔的时候，如果真是想扔了，那就也就是扔了。就扔东西这事儿不大纠结。
1: 哎，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家里有没有那些，比如咱们打个比方说啊，就是我买过一个很漂亮的水杯
0: 啊，
1: 然后当年呢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它的，
0: 是。
1: 然后你现在呢就是要就是家里呢可能就是已经有了新的水杯了，但这个水杯呢我就是我短期内或者是以后我也不会再用了
0: 啊，
1: 你要不要留着还是要把它扔掉？
0: 你这问的，你看我办公室摆多少杯呢？
1: 就是留着呗，在家里是留着的，
0: 就会留着。哎，真还没觉得杯子是个占地方的东西。
1: 那可能杯子就是比较小，因为我前两天在收拾那个餐边柜的时候，
0: 不是，我的天哪，
1: 我倒没有看杯子，我是有一套就是茶壶，
0: 我有套高脚杯。 我看他们可碍事了。
1: 哎，我高脚杯我都留着，
0: 那都没扔，
1: 因为我总幻想着有一天我是不是能用它。
0: 那真是纯幻想啊。
1: 但我那天收拾那个擦面棍啊，就是我从那个擦面棍的那个最底下的。

0: 那个格当中拿出了一套，是两个壶。
1: 哎，我也有这个。
0: 然后其中的一个壶呢，还是保温壶，
1: 甚至我没拆封呢。
0: 你知道吗？保温壶，就是现在家里，反正我不知道那个大家的生活习惯，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用不到保温壶的，对吧？然后另一个呢是大长嘴的茶壶。
1: 啊。
0: 你说这两样东西现在我能不能用得上？我肯定用不上，而且就是那个花色看起来非常恐怖。
1: 那估计肯定用不上。
0: 是绿底儿大白花的。
1: 哎呦，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家那样的壶，可多了。
0: 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这个东西我如果放在家里，如果我不扔掉啊，那它将永远占着我餐边柜最底下的这个格。
1: 是的。
0: 别的东西我放不进来。
1: 对。
0: 这个东西我又用不上。
1: 哎。
0: 所以前两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果断把它扔了。
1: 我也该扔一扔啊，那玩意儿真没啥用，
0: 你真会用不上，
1: 而且给谁谁负担，
0: 你给谁谁人家也不会要
1: 啊。然后你说那玩意儿，你说现在也不是那种、就是、
0: 你卖破烂的又卖不上钱，
1: 对，然后又摆不上桌面
0: 啊，对对，问题又在这儿，就是你如果不用的话，它只能在你的家里的储物的空间占据着某一个格，
1: 大家都自检一下，
0: 肯定有，
1: 看看是吧？
0: 我觉得大家家里肯定有这样的东西。
1: 还有哎，还有真的那个高脚杯，哎，你家高脚杯是摆起来的还是就是放起来的？
0: 我家高脚杯吧，是餐边柜上面有一个，就是钉在墙上的一个横架，
1: 就是你挂着呢。
0: 对，架下边呢有一个，就是那个两个秤是专门能挂高脚杯的。
1: 我知道，
0: 我上面挂了四个高脚杯。都是我当年精挑细选非常喜欢的。
1: 还有没挂上的吗？
0: 没有了，因为你也知道我不会喝酒。
1: 就是我们家那个高脚杯哈，就是当时是按照什么设计呢？因为我家没有那个东西，然后就买了一个立的架，
0: 嗯，
1: 然后立的架，然后挂那个高脚杯的，然后结果就是那个地方那个玩意儿没有地方放，它就非常那个潦草的放到了这个储物柜里，
0: 嗯，
1: 歪歪扭扭，歪歪斜斜的，又占地方又用不上。我好想扔掉它，
0: 我就很担心这些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摆出来吧，占地方，
1: 然后也不知道往哪儿摆，
0: 你塞起来吧，它又占你储物空间，
1: 对，
0: 扔了吧，觉得有点舍不得，卖又卖不上钱，
1: 他们真不如塑料袋有用，
0: 所以说咱这塑料袋还是有必要的，
1: 哎，好多东西比起来还是塑料袋有用
0: 啊，还是塑料袋有用，
1: 这么一看的话，还是塑料袋值得攒，
0: 我家里还有很多就是曾经买了但是直到现在都没有吃的保健品
1: 啊，那买的时候都不老少钱吗？
0: 对，买的时候就是
1: 觉得自己肯定能吃，
0: 对，当时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对我身体好，我一定得坚持吃。
1: 哎，我那个什么，我买了那个就是那个辅酶 Q 十嘛，
0: 嗯，
1: 因为我发现我就是
0: 心脏不得劲，
1: 对，上年纪以后好像心脏需要补充辅酶。
0: 赵飞一直在吃辅酶 Q 十，
1: 然后但是我真的是想不起来，我只有心突突的时候能想起来。就我，但是然后还得前提是啥呢？我要在家突突的话，我能吃上；我在外头突突的时候就想，哎呀，这得吃辅酶 Q 十啊，回家就忘。回家就忙，你说这玩意儿，你哎呀，反正也就那么回事吧。然后这个朋友们啊，有没有这个什么想法？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是你觉得，你已经在做断舍离的，或者说你希望可以自己能做到断舍离的，
0: 嗯，或者你曾经断舍离掉了什么东西？
1: 啊、哎，我还有一样东西离不掉，
0: 什么？
1: 这书。
0: 哦，书啊，
1: 各种各样的书，那些书真的不看，然后都觉得自己有一天会看。
0: 包装拆了吗？
1: 拆了，
0: 也拆了，
1: 也拆了。
0: 那
1: 就觉得
0: 我觉得书是没有必要扔掉的，
1: 可是
0: 没有必要断舍离。
1: 可是又重又那什么，又重又占地
0: 方。我觉得至少你有地方放的话，你就可以留着。
1: 基本没有地方放
0: 啊，
1: 基本没有。
0: 那你就需要考虑一下，淘汰一批呢？比如说很老的，我是特别能攒书的，就是我之前应该跟你说过，就是我的高中的语文课本，包括文科的课本，就是什么政治的、历史的、地理的，这些我都留着。
1: 哎，不是，你就说，
0: 那你说那些东西我不会再翻了。
1: 对啊。
0: 嗯。
1: 那我都多余问你，这玩意儿你都留着呢，那你看过的书肯定也都留着呢。
0: 都留着呀。
1: 啊。
0: 而且我有一个毛病，就是我看过的书没有办法借给别人。
1: 小秘密写里头，
0: 那倒没有，没有那个，一般不写随笔
1: 啊。那是为啥呀？
0: 因为我看过的书上面一定会有一些我画的圈圈框框条条
1: 啊。
0: 我是特别喜欢在书上做标记的。
1: 你怎么看书还拿着笔呢？
0: 必须得拿笔，而且甚至是不能是。

0: 支颜色的笔，就得是两支彩色的。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在北湖那边办弄了个那个教培的学校，然后他就因为有很多家长在等孩子嘛，然后他就把一楼变成了那种就是图书室，就这样下一个班要来上课的小朋友跟家或者是等孩子的家长都有地方能就是看点东西，
1: 所以就上朋友这划拉划拉点书了。
0: 对，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宝贝，你家里有没有那个用不上的书？
1: 你说有，但不见，
0: 你给我拿点。我说书怎么还能有用不上的呢？然后他说啊，我那个地方就跟我说说他的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想法。我说你这个想法特别好，我说你要多少我给你买一点。他说我不要买新的，就是你家里如果有用不上的你给我拿点。我说那没有。我说我看完的书就是不管我以后还会不会再看了，我绝对不会把它那个拿走。
1: 那种情况下真是整新书有点土鄙。
0: 我说但是如果你那需要的话，我可以给我可以你送你两套什么的。然后他说那没有必要。
1: 那确实是没有。书这个事儿，我真是就是千百年也不看一回。那你说让我扔的话，让我舍离的话，我还舍不下去，
0: 对吧？
1: 嗯，
0: 就不管看过没看过的，你就觉得那个东西它属于你。
1: 就是为什么不能断舍离？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总带给你希望，你觉得有一天会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哎，但是你一旦要是就是保持这个状态的话，你看着这些东西，你说哎呀，我总有一天会再看起来的时候，那其实你不用断舍离，因为你没有，就它没有给你造成什么这个困扰。啥，我觉得啥东西需要断舍离的，我觉得那些让你纠结的东西才需要断舍离。
0: 是的，
1: 就是你觉得哎呀扔了又舍不得，在这又占地方又碍我眼，这种东西你就可以果断点了。
0: 之前不只是家里的这个物品，好多时候就是人际交往也存在着这个断舍离。
1: 没错啊，
0: 年轻人现在不是经常有那个就是短视频平台，我们能看到就是00后什么那个处事之道，或者00后社交，00后整顿职场，就是00后可能就是，但不是所有都这样啊，就是也不包也不能说，比如说90后或者80后没有这样的人群，但可能在00后的这个群体当中占比比较多，就是不内耗。
1: 真好，
0: 想做什么马上就去做，然后
1: 不接受压力。
0: 无效社交呢，就是咱俩之间，我今天我没有非常想跟你一起去什么吃饭呐、不必维系一段关系，然后我们去今天硬约出来坐那儿聊一顿饭或者干嘛的，我们就各自安好。
1: 我不想跟你玩就不跟你玩了，我想跟你玩就多在一起玩，是不是？
0: 因为可能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会考虑，他说哎呀，虽然我俩关系一般，但是我们俩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啊，别让大家觉得难。那个为难啊，你还是见一面。
1: 你看这就内耗，
0: 这就很内耗。而且这顿饭其实你可能并不想吃，这个人你也并不想见，
1: 烦死了。
0: 两个人坐在一起，你也不知道该跟他说点啥。但是这顿饭你还要去。
1: 哎，这点我做特别好。我就是
0: 没有，
1: 我基本上没有无效社交。
0: 因为你不社交。
1: 我没社交。
0: 我过去特别内耗。就在那个社交的这个问题上，
1: 但是你确实，你那个时候就是，圈子也多也广。
0: 就关键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朋友叫说那个阿子出来坐一会儿啊，然后我一般都会问还有谁
1: 对，
0: 然后他会说还有比谁谁谁谁
1: 谁，
0: 对，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说那你们聚就好了，我就不过去了。
1: 明白。
0: 因为有很多人就是我不认识，
1: 去那儿
0: 我干嘛去呢？对吧？
1: 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就是不大会社交的人，所以要有这种陌生人的场合的话，我就会很那个什么。所以我基本上不太社交，然后后来有人就说你们这帮干媒体的怎么还能就圈这么窄呢？
0: 哎，我跟大家说，干媒体的好多人其实可爱了，
1: 圈可窄。
0: 而且大家别看我们就是粗言话筒在节目里边叨叨叨不停的说，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是张不开嘴的。
1: 对，你听节目里头，我俩好像挺熟的，就是关了话筒，我跟你说。
0: 行吧，今天就唠到这儿吧。
1: 也确实到点了啊，确实到点了。
0: 但我觉得生活当中大家没必要去为难自己，有任何不开心的，咱们就是果断断舍离。
1: 对的。
0: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副审王凡，终审张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了，
1: 拜拜。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校准实战攻坚的政绩标尺；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2次集体学习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6: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校准实干攻坚的政绩标尺。
5: 实干是政绩的鲜亮底色，攻坚是担当的最好试金石。作为一项历时8载、依靠广大群众聚力攻坚、责备长远的重大民生工程，引松工程见证了以傅海宽为代表的党员干部不惧艰难险阻，以实干破局、以攻坚建诺的忠诚担当，为新时代全省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品格、锤炼干事本领提供了生动范本，注入了精神力量。真正的实干攻坚，就是要跳出个人算计，坚守为民初心。我们要从引松工程蕴含的精神财富中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坚强党性，始终把为民初心根植于心，落实于行，不计个人得失，看淡个人荣辱，摒弃急功近利心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民情怀，以脚踏实地的付出、持之以恒的坚守，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真正的干事担当，就要敢于直面艰难险阻，敢于啃硬骨、涉险滩。这种不避艰险、不惧困难、一抓到底的干事状态，深刻启示我们，真正的政绩是在破解难题、攻克险阻中干出来、拼出来的。我们应摒弃畏难避世心态，涵养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意志，面对风险考验挺身而出，面对堵点难点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部署抓实、抓细、抓到位，在破解发展难题、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实践中，砥砺硬脊梁，锻造铁肩膀。实干不等于蛮干，攻坚必须立足实际、尊重规律。真正的担当作为，绝非盲目冒进、大干快上，而是实事求是、科学施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既要敢闯敢干、迎难而上，又要求真务实、依规施策，杜绝拍脑袋决策、一刀切推进，努力让每一项攻坚举措、每一件实干工作都落地、落实、落出成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攻坚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实干担当。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引松工程的实干实践为镜，主动校准干事创业的政绩标尺，涵养迎难而上、务实笃行的干事品格，既主动担当攻坚克难、直面问题破冰，又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务实推进工作。

0: 学生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各级党委党组要压紧压实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职能部门要严格依法履职，统筹处理好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坚实法治根基。 要认真对标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6次会议部署要求，立足临江实际，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复盘评估，全面总结成效经验，梳理短板不足，把整改成效体现在兴边富民、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为民办实事上。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领会新修订的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精神，牢牢把握党政同责失职追责要求，把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守护好临江的绿水青山。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9月3号。
1: 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禄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0: 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把吉隆灾害带来的警示转化为防灾避险的具体举措。 扎实开展前期排查隐患回头看，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严防次生衍生灾害发生。国土部门要对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复核排查，逐一摸清风险现状，从严抓实隐患整改消耗全流程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街要准确把握常态化精准帮扶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 健全常态化帮扶责任体系，稳步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紧盯重点人群逐户落实帮扶措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脱贫群众持续增收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
0: 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走进人民银行临江支行、文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活动。本次宣讲立足临江深厚的红色底蕴，结合14年抗战历程与经典战役史实，生动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 深刻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内涵，带领群众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引导大家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砥砺前行。宣讲活动主题鲜明，感染力强，既有历史厚度，又有鲜明的时代温度，让红色故事深入人心，红色精神浸润人心。下一步。
3: 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深发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爱国主义教育等文明实践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0: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 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 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
1: 热爱临江。

0: 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它是有技术门槛的啊，您这个行怎么配，而且呢品种怎么选，到时候呢农机怎么走，都是有讲究的啊。想试的乡亲们呢，一定要先找当地的农技推广站啊，我们来讨教明白啊，别自己拍脑门就上啊，到自己家的这个苞米地里面开始种上大豆了啊。其实呢，刚刚提到的像密植、无人机兼作，现在种地呢越来越像做加法了。但是啊，这道加法题呢，加的不是力气，是算术和算计。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讲玉米照激光这事儿。这事儿呢，就发生在咱们的长春国家农高区。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4: 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激光试验田，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光呢，其实是一定配比的红光和蓝光。那通过这种激光照射，可以有效地提升作物对太阳光的利用率，并且在阴雨天气可以及时起到补光的作用。我们看到在灯带照射下的这两行玉米长势明显更结实更粗壮。
5: 咱们从那个太阳出生前两个小时开始开灯，开到这个太阳落山之后两个小时，整个的这个照射的这个时长延长了，咱们这个玉米的话能够早抽穗早结果，整个品质也能提升。
4: 给作物补光是激光在田间的应用，而走进实验室，这项技术已经前移到一粒种子，从播种之前就先把底子打好。实验室里的激光强种设施通过红蓝激光照射种子，提高种子活性和发芽率，实现不采用化学手段，仅用物理方式增产。这项技术还攻克了鲜食玉米等特殊品种种子活性差的难题。
5: 鲜食玉米呢，它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种子活力差，那这样呢种下去的时候得需要大量的种子，那现在呢用激光来进行强种和育种的话，就能使得它的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势提升，这样的话呢就用的种子数量少了，同时的话在生产过程中它就能够更规范化和标准化种植。
3: 据了解呢，灯带啊发出的是一定配比的红光和蓝光啊，这个常养家庭植物的还有家庭农作物的可能会知道这样的一个配比。
2: 嗯，
3: 那通过激光照射呢，可以有效的提升作物对太阳光的利用率，阴雨天呢还能及时的补光。像这个像我，比如说我常养花嘛，一到这种阴雨天呢就要开补光灯，及时的给植物来补光。
2: 它也是蓝光和红光吗？
3: 对，所有的这要看这个光谱吧。一般补光呢就都是这个红蓝光。为什么呢？就是一到阴雨天，比如说昨天啊我就不小心浇水了，有的花那你看它干了，我没有看天气预报，然后呢浇完了水之后保持通风是一方面，你如果不及时通风然后不及时的照光的话，它就会徒长，就长得用我们老一辈的话说长得细薄连天的，哎，就细细的，然后看起来没有营养的样子。所以呢这个它我是对这个有一定了解的啊。那灯带底下那两行玉米呢长势啊就明显更壮实更粗壮。那玉米能够早抽穗早结果，品质啊也能够提升，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庄稼补光。
2: 因为呢吉林的纬度高，一到秋天啊这日照一天短过一天啊，节目的开始也说了，尤其是白露之后啊，这个真是白天的日照时间是逐渐缩短了，再加上呢如果碰上一个连阴天，这个庄稼啊晒不够太远，干物质的积累呢就上不去，人工补光呢这个太阳没出来啊灯就先亮着，太阳落山了呢灯呢再接着亮。而且啊从刚刚的报道中呢我们也了解了啊，激光呢不能光照在地里，还能照在种子上。
3: 哎，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吉林的鲜食玉米呢可是响当当的产业，但鲜食玉米啊有个老毛病，就是种子特别娇气，出苗率比较低，种一亩地啊得多别人就多下不少种，现在用激光把种子先激发一下，这种子精神了啊，出苗齐了，种的种子少了苗还壮了。不过呢话说到这儿啊还得给大家伙泼一小瓢冷水， 目前报道里说的是试验田里的事儿，是实验室里的成果。
2: 嗯，
3: 我们还没有就是到大田啊进行这种实验。
2: 嗯，所以呢，说到这儿呢，肯定就有朋友问了，那它离咱们真正到普通农户的大田到底还有多远呢？而且什么时候能推广呢？推广之后，万一这套设备咱们农民朋友用不起，可咋办呢？这些啊，虽然报道中呢还没给出答案。但是啊，大家呢不用这个先急着到网上搜啊，激光灯、激光补光啊，或者说呢这个激光照种之类的。科技呢从实验室走到田间地头呢是需要时间的。咱们今天看它呀，就像咱20年前看这个无人机打药似的啊。
3: 哎，那个时候都不敢想。
2: 嗯，这谁敢想？这个当时还会觉得这个无人机是一个稀奇物件哈，这个能买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但是啊，现在榆树一个县级市就有800多台了。
3: 你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了，就是10年前我们去农博会，
2: 嗯，
3: 那个时候那种无人机啊刚刚有，
2: 哦对，
3: 然后呢就是它特别的大，
2: 嗯，
3: 巨大无比，就感觉好像把半个拖拉机都飞到了天上一样。
2: 嗯，
3: 然后那个时候就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就看到说介绍嘛，这个无人机啊我们去打药，然后我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好像还不如人打呢。
2: 嗯，而且会觉得这个到底能飞起来吗？
3: 对，特别的，首先昂贵。
2: 嗯，对，
3: 那个时候那无人机一问价格吓一跳，
2: 嗯，
3: 10几万那么大，
2: 而且这个也操作起来也是非常有门槛的。
3: 对，操作起来非常有门槛，因为它大，然后场地什么的它起飞也是挺费劲的。
2: 对，
3: 就没想到你看短短也就7、8年、10来年的功夫，现在无人机啊非常小，而且去打药也特别的方便，操作起来也特别的方便。
2: 嗯，
3: 像刚刚岳家说的啊，这个榆树一个县级市就880台这个打药的无人机，
2: 嗯，
3: 这搁以前真的是不太敢这么想哈。
2: 嗯，对。
3: 那眼下呢，正是我们吉林的鲜食玉米啊采收季，地里刚掰下来，紧跟着呀、啊、就进冷库了，上流水线争分夺秒的把这种鲜甜口味给锁住。可这口鲜甜怎么样才能顺顺当当的端上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呢？还能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呢？吉林各地啊，从品种选育到冷链物流，从品牌打造到市场销售，都有哪些新变化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今年高温天气下，地处黄金玉米带的吉林梨树县新型柔性收割机正替代人工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海军今年就靠新装备抢出了可观的效益。
6: 现在我们用机械采收了，效率提升之后又抢种一茬白菜，每场地能增收到3000元左右，效益非常可观。
4: 收割机尾部有2个仓储空间，玉米入仓的同时秸秆被精细粉碎，直接制成倾注饲料，一机两收，结本增效。
7: 农机推广情况照原来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就是农民现在的效益也高了，效益高，他对新型农机的认识程度也非常高。不像原来就说是5万8万买一个农机啊接受不了，现在他们就是对30万50万的农机非常感兴趣。
4: 据了解，梨树县现在每年的农机补贴资金超过3000万元，农户下单购买后3个月内兑付补贴资金，增强了购买新机具的积极性。鲜食玉米的采收窗口极短，一场雨刚过，鲜食玉米加工企业负责人李德乐就赶到地里紧盯这个大订单。
8: 今天兄弟得把这点地收完了吧？他的生意得收完了。
9: 对，我们一把都扎人了。
8: 对，现在那个劳动程度正好。
4: 今年是李德乐和郭长龄合作的第3年，从之前的粗放种植、采收，到如今企业提供种子和技术服务，全流程跟进种植。郭长龄不再为摸索种植技术发愁，今年他把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5公顷。
10: 每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家忙起来哈，完了那个也顾不上看那个籽粒啊怎么样啊，他们会用技术员来看着这个，就是它这个粒儿的话就让它不老不嫩，完了它那个时候玉米的味道最好，甜度糯度都是最好的。
4: 订单化种植让农户种得安心，企业也从源头抓住了品控的主动权，统一品种，统一技术标准，玉米的老嫩度、甜糯度高度可控，为后端加工实现口感标准化铺平了道路，也是企业探索产品标准化提升的底气。
11: 因为现在我们这行业整体的痛点就是这个所有的玉米参差不齐，老嫩不均， 我们今年的全力以赴让这一箱子都一个口感。
4: 按订单掐准时间采收的玉米被直接送往加工厂。

0: 菜锥式脱皮机等新装备立刻接棒，新鲜玉米被送入生产线。
1: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的一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在这儿我们不仅看到了鲜食玉米本来的模样，还有很多新产品，有这样切成小段儿的鲜食玉米段，还有脱皮的适合老人和小孩吃的甜玉米的果肉，还有这种加工好的甜玉米沙拉，甚至还有这种包装好的烤玉米。
0: 从初级农产品到开袋即食的商品，这些新花样的背后是一条精准的深加工流水线。清洗、预煮、真空包装、冲淡气、杀菌。眼下是鲜食玉米的采收旺季，加工车间的机器一天运转14个小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杀菌过程，这道工序是我们鲜食玉米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它主要是利用125度以上的高温，对玉米进行杀菌，主要作用是消灭玉米内的微生物。升级的包装和锁鲜工艺一举打破了鲜食玉米的季节性限制。过去东北只有七八九三个月能吃到现摘的鲜玉米，如今口感和营养被最大程度保留，消费者一年四季都能尝到这口鲜。更为关键的是，产业化加工让一根玉米实现了价值重构。 地头9毛钱左右一根收购的玉米，加工成鲜食玉米，零售价在5到9元一根左右。经过切段、脱皮、调味等精深加工，变身成的玉米沙拉、烤玉米等即食新品，身价更加上涨。多元产品不仅摆上国内商超货架，还远销海外。
1: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在增长20%左右。
2: 庄稼能不能颗粒归仓啊？最后这一个月天气是说了很大的话，那种地的人呢，眼下最关心的就俩字儿，就是出霜。霜冻来的早呢，庄稼没成熟就断了粮道；来的晚呢，籽粒就能多灌一天浆，多上一份分量。那今年呢，霜什么时候来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也简单的跟大家说了。根据吉林省气象台发布的2026年秋季气候趋势预测呢，今年秋季啊，全省的平均气温呢。 预计在6.5到7.5摄氏度之间，比常年同期啊略微高了那么一点儿啊。其中呢，九月的全省平均气温呢，大概在15.5到16.5摄氏度，比常年略高。出霜方面呢，预计全省大部分地区呢将出现在9月末到10月初，中西部呢比常年呢晚1到3天，而东南部呢比常年晚大概3到5天。 另外呢，中央气象台9月4号发布的全国农业气象月报也提到了，东北地区大部分的出霜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正常灌浆成熟。但吉林东部等地区呢，部分农田土壤过湿，需要注意及时的排涝再生，防范作物生长后期倒伏和连年的阴雨影响秋收。
3: 给大家翻译成大白话啊，第一呢，就是今年的这个霜啊来的是比较晚的，这是天。 天大的好消息了，庄稼呢能多长一天就能多打一斤的粮，但是啊，东部呢有的地方呢雨水比较多，地里呢会偏湿，低太湿呢，庄稼啊就容易泡在凉水里，成熟的慢，而且呢还容易倒伏。像低洼地块、背阴地块呢就尤其要上心了。另外呢，这冷空气一来呀，就会发生变化，咱们呀还得多盯着气象台的临近的预报和预警。
0: 那给种地的乡亲们呢三条实实在在的建议，第一呢就是从现在起。 到收获，勤看本地的气象台站，短期的预警，特别是9月中下旬每次的降温过程啊。那第二呢，土壤偏湿的地块，抓紧呢就挖沟排水散伤，别让庄稼泡着脚过秋天。
2: 第三呢，成熟度高的地块，提前跟农机合作社把机收的时间呢，还有机具给定下来。霜一来啊，就越早，你越要就是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3: 顺便呢，说一句。 城里朋友比较关心的事儿啊，就是霜来的晚，收割呢就得推后了。今年的新粮上市的时节呢，也就会稍晚一点儿啊。如果呢您在这个市场上啊看到新玉米、新大米上市了啊，别急着抢，咱一定得这个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而且呢看准产地和渠道，毕竟有一句话叫啥，叫好饭不怕晚，对不对？接下来呢再唠一唠啊，这个简单的说一说，咱们在城里。 生活的朋友们，您买大米的时候最担心的是啥呢？
0: 那肯定啊，就是怕买到不是真的。
3: 毫米，
2: 嗯，对，
3: 就是你卖的是毫米的价格，但是我买到的不是毫米。比如说很多朋友就反映说这包装上啊写的天花乱坠，袋里谁知道装的是哪块地里的，
2: 嗯，
3: 对不对？那最近呢，吉林省永吉县万昌镇的稻农呢就把问题啊给直播了，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直播啊。万昌镇呢是咱们吉林有名的稻米产区，一说万昌大米啊特别有名。
2: 对，
3: 最近镇上的河谷丰水稻种植合作社给7500亩的高标准稻田装上了164个360度全景摄像头，外加3个鹰眼摄像头，推出了可视种植加高端私人定制的模式。
2: 嗯，也就是呢，消费者啊隔着千山万水就能随时看到自己定的那块稻田的长势了，从插秧到收割全程可视，也全程可塑。最厉害的就是水稻还没种下去，其实啊这些大米都已经被预定出去了。所以说呢，买米呢其实买的已经不是一袋米了，而是呢看着它长大的一块田，而且呢还顺带解决了老问题啊，就是合作社的地呢种之前就有买主了，而且呢农户也敢投入了。所以呢这小商户啊这个分散经营卖粮难的死结呢就这么被解开了一扣。
3: 的确是，现在你看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数据也成了新农资啊。的确是让大家买一个安心，买一个放心。那大家呢也其实也是变相的啊给我们的合作社做了一波宣传。那不仅如此啊，你看现在我们说了卖大米都有直播新花样，那这背后呢就是一垄一垄的精打细算呢，是不是也是一代一代庄稼人的接续。再过一个月开镰，到时候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来留言，说一说您家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哪块地长得最提气啊，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丰收的喜悦。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因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富邦律师王春达。
2: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

0: 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处于危险源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3: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城八度，其他大部地区九到十一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9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扎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吉林全面振兴新动能；
3: 吉林石化设备改造升级，丁苯橡胶增效明显；
2: 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发布，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五化综合利用水平。
3: 本周吉林省气温偏低，多阵性降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全省服务业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吉林全面振兴新动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黄强指出，推动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必须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一，要聚焦重点领域，提升层次。生产性服务业要立足手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快健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深度协同格局，推动汽车产业由卖产品向卖服务延伸，聚焦氢能、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完善基础研究加应用研究加成果转化研发体系，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生活性服务业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精准补齐供给短板，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全面提高专业养老、家政托育、医疗健康等供给质量，积极发展夜间经济、潮玩经济等新兴业态，做大文旅市场，构建上游装备制造、中游运营与产品开发、下游服务支撑的冰雪产业生态，推动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红色文化与教育、科技、工业等领域跨界联动。二，要推动服务业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省级服务业聚集区培育，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服务供给，放宽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准入限制，重拳整治招投标乱象，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健全行业质量标准，遏制无序补贴、低价倾销、虚假宣传等行为，完善人员密集区安全管理机制，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把握好中俄中朝合作机遇，建设好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项目，全方位深层次加强对外服务和文旅交流，用好吉浙长津对口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辐射带动作用，在互相成就、协同发展中提升服务业竞争力。三，要打造优质高效的发展生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专项行动，在绿电应用上快人一步，更好融入东数。

0: 基算工程，提升专业化品牌运营水平，让吉林服务既有辨识度，更有美誉度。靶向引进龙头企业，支持省内企业做强做大，有序推动国有资本向赋能实体、提升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企业大胆闯、放手干。黄强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省直各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实打实抓出成效，要认真梳理行业发展需求，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产业用地供给模式，健全服务业人才支撑体系，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要学习兄弟省区市好经验、好做法，统筹专项资金，用好增量政策，向成长性好、能打粮的项目倾斜。要持续加大宣传力度，用企业故事、群众声音讲出好政策、好前景，营造支持参与服务业发展的浓厚氛围。胡玉婷指出，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作为进位突破的重要支撑，拼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有效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聚焦汽车后市场、科技服务业、现代化大农业等优势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围绕一老一小、健康医疗、文化旅游等民生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破除机制障碍，强化政策激励，构建科学精准的服务业评价体系，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解读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省商务厅和长春市延边州负责同志发言。省级长春市领导胡家福、蔡东、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重点企业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气象新闻记者旅游报道，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高减灾防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深刻认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与现实紧迫性，围绕地质灾害隐患动态排查、山区城乡防洪排涝设施短板等重点课题下沉一线，深入调研协商，以精准履职建言助推我省应急处置保障能力不断提升。会议强调，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深化学用结合，提升履职实效，把纠治政绩观偏差融入日常履职，重点排查重险绩、轻浅绩、重短期、轻长远、重形式、轻时效等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实践。要锤炼优良作风，涵养新风正气，常态化自查自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还听取了省政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汇报，关于省委巡视省政协机关党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同日，省政协召开13届38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以及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破解一业独大难题、加快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议案草案。关于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当好农业现代化排头兵的建议案草。

0: 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加强长白山原始森林保护与利用，推进我省森林四库建设的视察报告，关于加强边境地区基层治理，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提供坚实保障的视察报告，关于深入推动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察报告，关于推动三贸融合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深入实施长极图开发开放战略，推动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与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联动发展的调研报告，政协吉林省第13届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增补委员建议名单，审议有关人事事项。吴敬平、张志军、韩福春、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地、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1: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年8月，吉林石化丁苯橡胶装置设备改造项目顺利投用，经过连续跟踪监测，3条生产线运行平稳，日产量创今年以来最好水平。请听报道。
3: 本次实施改造的丁苯橡胶生产线脱水系统已经连续运行20余年，是控制胶粒含水率、保障厚道干燥工序的关键环节。吉林石化针对装置运行瓶颈，引进迭代升级脱水设备，同时制定专项效能优化方案。改造过程中累计攻克解决各类技术难题28项。
4: 新脱水设备投用之后，我们不断优化锥孔开度这些关键工艺参数，实现了胶粒含水率、干燥箱温度双下降，用更低的能耗拿到了更好的产品质量，装置整体的稳定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3: 丁苯橡胶具有耐磨、耐热、耐老化等性能，广泛应用于轮胎、胶管、电线电缆、医疗器具及各类橡胶制品领域，市场需求旺盛。吉林石化丁苯橡胶装置设备改造后，实现增产、提质、降耗协同突破，预计每月可增效超100万元。
0: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省政府日前发布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五化综合利用水平。举措重点优化秸秆还田补贴政策，实打实降低农户耕作成本，提升黑土地地力，明确秸秆堆沤有机肥增肥作业每亩补贴提高到150元以上，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超60%的地块每亩补贴80元，叠加调耕、把混、深松任意一项作业每亩最高可享105元补贴，秋季玉米秸秆全量还田、水稻缴浆及旱平棉。新举措细化犁田作业要求，要求各地组织保护性耕作调耕、深翻、碎混、翻埋等还田地块外的秸秆有序犁田，对确实无法采用机械犁田的坡岗地等，也要采取人工方式犁田。同时健全县域利用布局，有序推进县级收储加工中心、乡镇转运站、村级临时收储点建设，构建村收集、乡转运、县加工的一体化模式。新举措同步强化科技加金融双向支撑，激活秸秆产业发展内生动力。金融层面，对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经营主体落实新增贷款贴息、优惠担保费率等扶持政策，优先支持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主体，培育省内秸秆产业龙头企业。科技层面，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研发推广秸秆高效还田、清洁打包、日粮配比等先进技术模式，将秸秆粉碎、智能打包、旋耕翻埋等新型农机纳入农机补贴范围，落实顶格购机补贴。
1: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吉林沃土之上，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郑德荣扎根思政教育与党史研究一线67年，作为我国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拓者，他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生动诠释了老一辈教育家志诚报国、甘

0: 梯的崇高风范。请听报道。
1: 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门前矗立的郑德荣先生雕像，生动复刻出先生深耕讲台、笃信笃行的师者形象。从教67年，郑德荣始终坚守育人先育心、成才先立德的教育理念，打破传统授课模式，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每一届学生的开学第一课。
2: 老师的第一课针对我们个人的不同情况会提出不同的希望和要求。老师告诉我，我们是为党做教育工作的，所以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站在党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1: 在教育实践中，郑德荣始终坚守初心，矢志报国，把科研治学与国家需求时代使命紧密结合。他深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数十年，治学严谨，求真务实。他坚守思政讲台一线，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先怀家国的格局担当。从副校长岗位退下来后的32年间，郑德荣培养了49名博士，门下桃李遍布全国。
2: 他始终告诉我们，理论研究不是纸上谈兵，是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服务的。这份强国有我的担当，也深深影响了我们每一位学子。
1: 如今，郑德荣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早已深深融入东北师范大学的办学底色。学校持续赋能吉林省高校思政教育建设与党史学科高质量发展，让红色育人基因、至诚报国的初心在吉林高教沃土生生不息。
3: 我们更需要传承这份坚守真理、笃信笃行的精神，不浮躁、不功利，深耕专业，坚定信仰，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4: 传承先生治学求真的态度，立德树人的初心，既做知识的研究者，也做信仰的传承者。
5: 今天，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请听报道。
6: 本次大赛为期3天，以“匠心筑梦，激创未来”为主题，是全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共有573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全面对标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覆盖先进制造、数字技能、现代服务、特色产业等多个重点领域，既有装备制造、电气技术、机械设计、焊接工艺等支撑全省工业升级的核心赛道，也涵盖民生服务、传统技艺等便民利民、传承匠心的特色赛道。
7: 这次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检阅，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一名优秀的软件测试工程师要从质量检查转向质量工程。未来我也会持续精进 AI 驱动的智能测试等前沿技术，努力成为懂业务、精技术、能创新的复合型人才。
8: 不仅为高技能人才呢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同时呢也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育搭建了平台。
6: 赛场同步设置各市州特色展馆、全省技能成果综合展馆及5所技工院校主题展馆，全方位多角度呈现吉林省职业技能培训、技工教育发展、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丰硕成果。
9: 我们将以此为抓手，培育适配产业发展的技能队伍，以高素质技能人才助推产业提质升级。
0: 吉林。9月6号，人民网推出一束光一份邀请函，长春全球邀约。报道9月4号，吉林省长春市召开开发区改革发展暨中国光电城项目建设推进大会，会上对新近印发的长春市支持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逐条解读。新华网同步推出报道，一城追光，聚势跃升，从有基础走向有体系，看吉林长春光电信息产业的雄心与打法。
5: 9月6号，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凯乐石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吉林市开赛。报道9月4号，在吉林市举行的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吸引来自国内外9000多名跑者齐聚北国江城，在松花湖畔一起赛跑。中国日报网、凤凰网等多家央媒也推出了相关报道。
0: 9月6号，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极地诗韵，龙涛躺地，红滩染秋。报道二龙涛河自内蒙古 奔涌入境，在镇赖县境内绵延90多公里，串起连片抛沼湿地，汇入桃儿河，水系滋养沿岸，成为东亚候鸟迁徙关键驿站。白鹤、灰鹤等万千水鸟在此停歇觅食。
10: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东辽县地处清代盛京围场腹地，自古民风尚武，涉猎成俗，积淀了厚重独特的弓箭文化。东辽弓箭制作技艺薪火百年，代代相传，获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坚守古法匠心，深耕非遗本源，让古老的制弓技艺走出传统工坊，实现活态传承，焕发时代新生。请听报道。
1: 作为昔日盛京围场核心区域，东辽县习武涉猎的民俗由来已久，百年文脉浸润，传统涉猎文化与本土民风相融相生，淬炼出工序繁复、技艺精湛的弓箭制作技艺，成为东辽极具辨识度的非遗文化名片。
11: 咱们这个东辽的传统金角弓呢，讲究的是纯天然啊，纯手工制作。对我们来说呢，每一把弓都不只是一件器具，它更承载的是老祖宗的手艺和智慧，更是咱们东辽代代相传的弓箭文化。
1: 非遗传承人吕小龙多年深耕工艺，专注传统金角弓的复原与精致。依托当地政策扶持，他打破非遗小众传承模式，在守住古法精髓的同时积极创新，推动制弓技艺向标准化研发、规模化生产、市场化推广转型，真正让老手艺落地为特色产业。今年以来，东辽县以箭为媒，以赛赋能，举办特色射箭主题赛事，搭建非遗展示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本土弓箭文化的独特魅力，拓宽非遗传播路径。
11: 借助各种平台展示西洋人技艺，传播弓箭文化，让非遗不再局限于工坊，不只停留在手艺层面，真正走出乡土，走进大众，形成特色产业。
1: 眼下，东辽县持续推动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匠心守护文化根脉，以创新激活非遗价值，让千年涉艺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为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位于龙井市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自今年8月4号正式开园以来，凭借其独特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迅速成为延边旅游的新晋打卡地。开园仅一个月，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21万人次，实现营收1100万元。请听报道。
5: 近日，一场以衣城雅韵、武士芳华为主题的民族服饰展演活动在龙井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华美启幕。活动通过服饰秀与舞蹈艺术的深度融合，集中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族服饰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成果，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留念。
12: 朝鲜族的风情，就是文化传统，那个建筑设计啥的都特别喜欢。
5: 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背倚帽儿山，面朝海兰江，紧邻333国道，距延吉市区仅10余分钟车程。项目投资3.5亿元，占地11.18万平方米，将中国朝鲜族原生民俗文化与山居度假完美融合，打造集非遗传承、美食市集、文化体验、私汤民宿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度假目的地。依山而建的半山岳私汤民宿41套独立合院，延续了朝鲜族传统民居灰瓦白墙的形制，让游客在私密安宁中尽享康养之乐。园区内烟火气十足的6道市集汇聚了延边州8县市的地道风味，游客可近距离观赏朝鲜族刺绣、传统面具雕刻等非遗技艺。
13: 我们要在这里好好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民族风情，看看这后边的建筑。
5: 海兰台的魅力不仅在于静态的景观，更在于动态的演绎。园区组建了150多人的专业演绎团队，全天候分时段超百场演绎，上演多台原创剧目。
14: 从那个民族的服饰到他的那个歌舞的表演、乐器，各种充分的 体现了我们那个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15: 夏季主推民俗观光、研学体验，秋冬发展私汤泡池、冰雪娱乐，同时呢，联动周边。

0: 边的果园、乡镇，推动文旅、农业、乡村融合发展，打造人民洲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示范文旅新名片。
1: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吉林金融监管局联合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吉林证监局等多家单位启动消保集金型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普及金融知识，守护群众消费权益，集中展示数字金融服务成果，惠民便民举措，发布金融教育作品与优秀调解案例。活动中，三家金融行业协会发出倡议，倡导坚守服务为民初心，共同营造诚实守信的金融环境。后续还将开展消保提示送上门活动，推动金融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城市公园水域环境治理，敬请关注。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气温稍低，波动较大。9月7号到9号降温，10号起回升，多分散阵雨、雷阵雨。7号中西部风力偏大，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防范短时降雨、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做好田间管理。市民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具体天气情况，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城8度，其他大部地区为9到1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9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7: 信息继上海、北京，
1: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九一六，新闻有温度。
6: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0: 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7: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6: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7: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

0: 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0: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2: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计划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2: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3: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5: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4: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6: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 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1: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浩普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3: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0: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4: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5: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6: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5: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7: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5: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8: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3: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9: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0: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5: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1: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5: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2: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4: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5: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0: 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

0: 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六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六号的十天内，平均每天仅有十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以来最低。自二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七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七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六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搅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还有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人畅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了啊，小人畅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呢给大家来点科普啊，或者说呢这个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呢确实很长时间了啊，已经有的都10年8年的了，有的是3-2年，有的呢是10天半个月的啊，各月其成的，让您感觉到自己的心理压力特别大，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一直以来一直以来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咱们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来这个时间呢是要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天气情况，但是呢今天也是非常抱歉，今天我们没有收到吉林气象台啊，省气象台给我们发的这个天气介绍，所以说呢今天的天气预报就欠奉了。但是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咱们节目今天呢虽然说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报没有，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是直播的啊，是直播的。所以说我们的热线电话呀还有咱们的公众号啊都是随时的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啊。好了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再有呢就是和大伙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互动方法啊。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啊，因为咱们这个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我们的播出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大伙要记住了啊。无论是在咱们收音机平台还是在网络平台，要想听的话都要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呢用收音机听，无论是在家里啊还是你在车上。

只要你还有收音机啊，就用调频 FM 91.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用调频 FM 91.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 FM 的转播 ，FM 的转播。但是呢，大家记好啊，就是这个在这个各个城市啊，它的这个频率是各不相同的，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固定的频率，但是各个城市不一样啊。

那就需要您找到您所在城市的调频来收听。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地区，远离城市地区听不着这个调频信号的话，那您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进行这个收听啊。那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在外地的，就是收不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信号的地方，或者说呢是在吉林省内，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吉林蜻蜓 FM， 蜻蜓 FM。那么在这个蜻蜓 FM 上呢，您能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咱们小声长谈，其他的时间呢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您可以按时收听就可以。还有呢，在蜻蜓上能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能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重播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重播。在这个蜻蜓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到了之后呢，您加上这个收藏，这样的话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俩号呢都是热号啊，在蜻蜓上，您想找哪天的都可以啊。

0: 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好，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0: 啊。
1: 今天有点非常想问你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啊，我简单说一下，我和那个老伴是二十年了
0: 。
1: 完了，我们共同买了一套房子。七十平。完了。就是我儿子，我自己有个儿子
0: 啊。
1: 完了他自己买房子和买车贷款都我儿子自己拿去，没有个老头拿去。完了现在呢，准备他是论家了，就觉得装修还没装修，完了彩礼价钱也不够。为什么不够？去年我病了，花了7-8万块钱，就是做了一个尿道造口的那个手术。完了，我今天保险呢交的晚，完了还得久的，老头给我交保险，完了还寻思要造口袋什么费用啥的，今天不能干活。完了今天呢，我儿子就说，我俩商量说，那意思要叫我把这房子卖了。完了，他上他那个楼去，上他那楼住，我俩上那个楼住。
0: 那是扯淡，
1: 就完了，
0: 坚决不去啊！
1: 坚决不去啊！
0: 对。那不扯呢吗？咱们这么说的，你就亲爹亲妈跟儿子儿媳妇在一块过，他都不得劲儿，何况还是个后老伴儿，你不扯吗？对吧？
1: 他说他和他媳妇就是在青岛了，不回来，18回不回，在那工作。
0: 你可拉倒去吧，那人家回来呢。再说人家那新房，咱老头老太太老登去住啥去？
1: 对呀，我就拿不定主意，我
0: 坚决不能去。
1: 对不起老伴儿，我现在顺天
0: 命。你这个事儿坚决不能去，再说那玩意儿不现实啊。你要说咱们有啥本事，跟你老伴儿商量，说咱有啥本事能帮点，对吧？他毕竟要说媳妇儿，这玩意儿当爹当妈的，你叫人家，就最起码来说，又一点不出吧，还是有点磕碜，你说呢？就虽然说这个没啥磕碜的，但是就好像咱们老辈人要不帮着点，就确实他是就像没尽到责任似的啊，就是咱们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咱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就是说的把房子卖了上他那住去，这个事儿不靠谱。这事儿绝对不靠谱，不能信这个事儿。就是你能帮啥忙就帮点啥忙也就是了，跟老头商量。这事儿呢也确实得需要跟老头商量，因为你也没钱，老头那钱也不多，不富裕，对吧？老头先方有没有孩子？
1: 他有带他老伴那儿了，他们也不来往。
0: 啊，人那头就是跟着老头根本不来往。
1: 儿他也不来往。
0: 啊。
1: 就不来往。
0: 这个事儿你就得挺住了啊，这事儿你别到时候再把老头交代进去，就犯不上了啊。
1: 老伴就是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
0: 对，就压根儿就是不同意，什么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就你个大糊涂妈在那块儿出这个事儿啊。
1: 我就搁这住了呗，我现在不能这么多，得靠老头。
0: 对呗，就这个事儿吧，就跟你儿子说，这事儿不靠谱，啊，不靠谱。
1: 他有多大能耐，他就使多大能耐。
0: 对对对，咱们这头有啥能耐，也就使多大能耐，也不能说一点不帮，对不对？啊，就这样。但是他说那个什么，房子卖了上他那住去，这个事儿不靠谱。
1: 对呀，我今天我问了，我说你说那个嘛有多大前头的？你说那个你能伺候吗？拉炕尿炕能小孩子，我那我伺候不了，我
0: 就
1: 不让你问。我说那嘛要躺炕的拉尿，他那你行，他不行。我觉得不行。
0: 所以说别想那些事儿。别想那些事儿啊。
1: 我就问你，我听你的，我左右为难，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0: 这个不用左右为难，这应该他说这事儿前你就告诉你，这事儿肯定不行，那就不现实啊。
1: 他说他和他媳妇不回来。
0: 那一旦要回来，再者说，咱这么讲，你儿子说了算吗？对吧？
1: 对
0: 啊、你那个没等人家新房，没等人家那个小两口住呢，你们俩老登出去住去了，那搁哪说也不好听啊，对吧？对不对？那么扯呢吗？
1: 就不能卖房子。
0: 那房子坚决不能卖。再说那这凭啥给卖呀？对吧？
1: 那我听你的。
0: 你这玩意儿，你这不把人老头，你这咱说实话，你这么干的话，把人老头踢蹬进去了，那成啥事了？不行啊！好了啊。哎。
1: 好。
0: 你要说这，咱这么讲，你要说我就那啥了，就想把房卖了，那你跟老头俩租房子住，你也不能上这儿住去啊。
1: 好，
0: 反正我是反对这个事儿，我坚决反对这个事儿啊。啊，好了，再见。
1: 我觉得，好，谢谢你啊，兄弟。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嗯。

0: 这事儿你不现实，你这玩意儿你听着就不对劲儿啊，你要操作起来其实更不对劲儿，对吧？那玩意儿啊，那个你说孩子说又要彩礼又要啥的，咱确实没那本事，没那本事那就晚两年呗，对吧？那个结婚这个事儿，就是你不能说的，你把你房子卖了上他那儿去住去，那人那是新房，你儿子咋说都行，你儿子媳妇的时候能没意见吗？你那新房新床新被褥新屋子啥的，你人连小两口都不住，然后你老两口去住去，那不犯膈呀？好的啊，还有朋友在等候，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二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钟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啊，是我那个父母的事儿。
0: 嗯。
1: 嗯，然后是这样啊，然后就是我妈呢是单身把我抚养长大的。
0: 嗯。
1: 然后单身了呢得有20多年，然后后来近两年，就前两年呢找了个对象。
0: 嗯，
1: 然后这个对象呢，其实我也是鼓励他就找对象。
0: 嗯，
1: 然后他就找了这个人呢，就我们初相识的时候，这个人很好。
0: 嗯，
1: 然后他到现在呢，依然是就是他的退休工资呀，我妈妈今年63岁了啊。
0: 嗯，
1: 他的退休工资，那个老头应该比他大了2-3岁。
0: 嗯，
1: 他的退休工资呀，啊、都交到我妈那儿。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平常呢对他也很好，比如说我说我肚子疼呀，我妈说肚子疼呀，他能给揉一宿，就这种。但是现在出现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不允许那个，就是我妈朋友多，他就是社交比较晚，因为他把我抚养长大嘛哈，他就是身边朋友都很多，他不想让我妈去跟这帮人来往。
0: 嗯，
1: 然后唯独就是那么1-2个、2-3个可以来往，其他不行。然后咱东，我妈东北老太太，她愿意打个麻将。
0: 嗯，
1: 打的也不大。
0: 嗯，
1: 那她自己工资也够，也不是说是花老头工资去那个打麻将输钱怎么的，不是那样啊。
0: 嗯，
1: 她自己钱也够，然后呢就是打麻将也不行，完了之后出去说是吃个饭聚个餐同学聚会啊啥的哈也不行。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他俩就天天吵架。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这个人他俩三观不合，然后这个老头就是没事呢，就是怎么说，一句话出来呢就是怼的，就是不管是身边有朋友也好亲戚也好，一句话出来大家就都挺沉默，就我妈也觉得丢脸。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气得我妈天天吃药，就吃那个心脏那个药，因为气得就喘不上气儿嘛。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他们俩应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0: 啊、
1: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劝。
0: 嗯，
1: 那你说父母这一辈的感情，
0: 你结没结婚呢？
1: 我没结婚。
0: 你跟你妈还在一块住呢？
1: 不在一块住。
0: 啊。
1: 我已经独立出来了，但是妈妈那边有啥事，比如说她要干嘛干嘛，我都是开车呀，干嘛呀，看病干嘛，我都是管的。
0: 嗯。
1: 嗯，然后我妈退休工资呢也得有个快3000块钱，然后她年轻的时候也买了保险，一年也能拿点，也不是说就不是说离了这老头他就是过不了了，也不是那样。
0: 嗯。
1: 但像我妈就是啥呢，就每天跟我嘟囔说过不了了过不了了，哎呦我妈气死我了。
0: 这个事你别管他。
1: 但他现在是啥呢，就是一到就是这个老头已经每年走2回了。
0: 嗯。
1: 然后就是隔个半来月呢就每天跟我妈妈打电话。
0: 嗯。
1: 啊，就是说什么，哎呀，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改了，我不管你打麻将了，行不行呀？哎呀，你愿意玩玩呗，是不是？
0: 嗯。
1: 回来了之后了，那老太太还想打呀？那再去打，再干。
0: 嗯。
1: 再干，再走，再走，再干，就是重复往回，就这样似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折磨，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去劝劝他。然后我妈又是一个挺要面子的人，然后这个老头其实他俩挺有缘分的，他俩是就是我妈是他初恋。
0: 嗯，
1: 就是他第一个喜欢的女的，那时候追过我妈，然后后来，但是他们各自都组成家庭了。我妈就觉得这都是两个村人都知道啊，这么大岁数了在一块儿了，那么长年都没走，
0: 这还有这还有其他内容呢，还初恋呢，他那时候咋没结婚呢？
1: 那个时候就是我妈也没看上他，然后之后就跟别人在一块儿了。
0: 那到现在也是没看上的。
1: 是哈，我也那么觉得。
0: 对，到现在也是没看上他，然后老头到现在还觉得他成好了。就俩人就这么就得干仗啊、
1: 嗯！对，完了我现在我也有点不太认可他是啥呢？就比如说我妈，那年龄大了很正常。昨天的事儿、
0: 嗯，
1: 就我妈出门忘锁门了。
0: 嗯，
1: 我俩见面总共半小时，她跟我嘟囔3遍。我觉得这是你两口子的事，你跟我妈跟我当我面说我妈不好干啥呀？
0: 嗯，
1: 我不太理解呀。
0: 嗯，
1: 那你是想让我说我妈两句吗？那我不懂呀，就现在就是这个老头的那个情商啊，就是太低了。
0: 嗯，那就怪不得你妈看不上呢。但是现在是这样，你看不上的，这还没有更好的了，你这事咋整呢？
1: 对对，就还没有更好的了。
0: 这个事儿就挺闹心，嗯。
1: 嗯。
0: 完了，你这块啊，首先来说，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你首先来说，你有没有对象呢？
1: 我那个没有呢。
0: 你咋不找对象呢？
1: 我找对象干啥呀？我不着急找对象，我是不分主义。我自己
0: 那你就别管人家处对象的事，你自己都不明白咋回事，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1: 那不是，那主要我妈老生病呀，就是天天就是
0: 没有他不找这老头，他也生病。他到那生病时候60多岁了，那他不今天这明天那的，肯定是这有这老头还有人伺候点，没这老头就得你伺候。
1: 就我俩住一个小区，他老刮了我，就是。
0: 那你搬的远点，把你房卖了，上城西买个房去，他俩打仗就不找你了。
1: 不用管他啦。
0: 不是，他这个事儿是这样，你不能不管，但是你不能真管。对吧？啊。
1: 那我咋不能不管呢？你说。
0: 这事就是说，他跟你说了，你说，哎呀妈呀，这是咋整啊？这玩意儿你就找着这样的了，那你就摊上了咋整啊？那你撵也撵不走，那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别生气呗，是不是？你就
1: 算了，昨天听你节目了，
0: 只能这么说。然后他信不信是他的事儿，他一个你知道处对象这人吧，智商都是零，所以说就算他60岁，他智商也不够用，就这么回事儿啊。你这块你还不处对象，我估计你妈也挺犯愁的。
1: 我妈不管我俩说好了
0: 也管不了了。啥哪有爹妈不管的，都是管不了了，后来认命了，
1: 怎么去了
0: 就这么回事嘛。然后你这块吧，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他俩这个事儿吧，就是无解，
1: 真无解啊。
0: 无解。然后你这头呢，保证你的身心健康，然后不要认为说这个病就是你那个，就是你后来这个，现在他也没结婚，只能叫叔是吧？
1: 对，
0: 说这病就是这叔气出来，净扯淡。就是你妈是叔，他天天吃药，他没这老头，他也天天吃药。
1: 他就
0: 那个脾气，还我跟你说，
1: 对我妈解释，
0: 就是好有个好人照顾他，不知道咋嘚瑟好了。说实话啊，但是你说当姑娘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呀，是吧？他这个咋回事？你正经的吧，都60多岁了，哪那么多朋友？哪个朋友能给你养老啊？对吧？那么多朋友，哪个朋友说你肚子疼了给你揉肚子？别说男的女的。是不是哪个朋友说把他那个钱给你花了？你们这打麻将不逗你个300-200都算够意思好朋友了。所以说你妈这不就是想不开嘛，不成熟，你说是不是？但是呢，你想想你妈这个脾气，从年轻到现在，她啥时候改过呀？
1: 没改过。
0: 她没改过，这啥？说实话，得回是。那个白月光，那么老头年轻起来就那么稀罕他，是吧？那要不是年轻起来就稀罕他，这现在我勒你是个啥呀？又不是不挣工资，你咋的呀？我凭啥管你这个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对吧？所以说那这个事儿呢，老头那头是嘎咕点儿，但是问题最大的是你妈，但是你妈改不了。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无解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你不要说他，你说他给你妈气得病了，我再告诉你，他要没老头，他现在还不如那时候呢，不如现在呢，你知道吗？得回有个老头给端茶倒水的，还伺候他，完了自己赶那块狗掌鸡就整那个羊柿子，啊，就是吧。
1: 是那么个事儿，但是我总感觉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这回撵走了再回来，撵走再回来，然后就觉得他们现在天天吵架，不是说
0: 没事，他俩乐吵吵吧，就是这个没招，这个没招，就是
1: 没招，
0: 你解决不了他，就是你这个性格，你就想想我问你妹妹，你看你跟我俩说话乐乐呵呵的，笑笑呵呵的。我问你，谁说啥？你在说你那个妹子说你这事儿不对。比方说我这头说了，说老妹儿啊，你这得咋的也得找一个当老师个伴儿啊。你带听的？
1: 我不听，但是
0: 就是，我问你，你带听的吗？那或者说我说老妹儿，你那个这个工作现在这么干不行啊，你得那个换一个工作方式。你这样的话怎么的？你带听的？
1: 也不太行，
0: 就是啊，你我现在这样就是最适合我的方式啊，所以说谁说啥你不对，你妈跟你是一样的，对吧？
1: 行，
0: 所以说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
1: 能听明白。
0: 对，那个实在不行让老太太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忽悠忽悠的啊。
1: 我劝过，就是是就你那话，就你跟我说话都劝他，我说你在外面那同学，你真有病了，就是谁管你啊？ 是不是哈？我说不还是这老头吗？不还得是我吗？结果他也不听，他说不行，我心态崩了，他就是咋说他
0: 就不行，
1: 对呀，
0: 就是他就不成熟，实际上就是不成熟，实际上来讲是不成熟，但是没办法呀，没办法
1: 啊，
0: 就是真的，就是你说麻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不然的话，你就把老头教会他打麻将，就带老头去啊，你俩
1: 他不带
0: 做对家，对不对？做对家完了再找一对老头老太太，哎，你俩人都做对家打圈，完了之后互相作弊，完了看谁作弊做得好赢得多，完了之后俩人还四个人打起来了啊，完之后还能一起吃饭去，这就挺好的啊。对，这真的，你妈要聪明的话就应该给老头教会了，完之后让他上瘾，这样的话就他再打麻将他就不管了，是吧？
1: 嗯，
0: 这不聪明吗？不聪明，非得对着干，那你还有好？你说呢？
1: 是。
0: 嗯，我这么说完了，最起码来说，现在你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了，是吧？
1: 对，我心里没，我就怕他啥？他因为找老头，是因为我不结婚，他去找老头。
0: 嗯。
1: 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心里压力挺大的。
0: 破车揽债、
1: 啊，
0: 你不能哈，你没那么大本事啊！你还能决定你妈的命运？就扯淡。
1: 他说指望我也完了。
0: 就是。
1: 找老头吧。
0: 你找老头。那你找老头你还能再生一个呀，你不还得指着你吗？
1: 嗯，我
0: 说那玩意儿就是他就是想找老头了，这往身上折，哎呀，
1: 就找老头，
0: 就是啊，你二分钱买个包子浑身都是褶，拉倒吧，你别听他的啊。
1: 嗯，行。
0: 嗯，他这烦人，他这事还往姑娘身上怨，他自己想找老头就找老头得了，他怨人姑娘不结婚。你这真不讲理，老太太，你这都说人老头气他，他就气他的活该啊。
1: 行，
0: 别生气了，你别生气就行了啊！
1: 我不生气。
0: 对，完了你
1: 我有的事我看不开。
0: 你别往自己身上揽那个债，不是你的事儿啊。
1: 嗯。
0: 哎，那行了啊。
1: 行，那谢谢钟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哎哎哎。

真是想不开。你跟人老头，他这个事儿就这么回事，就是六十了，他也看不上他，看不上的是看不上的，但是他也他就是他就觉得他不行啊，觉得他不行，年轻前就觉得他不行。所以说呢，有些白月光你就别找了，在想象当中是最好的。他觉得他不行，他就烦乎他啊。但是呢，你说到岁数了，你不找一个，还没个老伴也不行。所以说就找他了，找他呢，等这老头这头呢，就是这个年轻前他就内心当中就是最美的人。六十多岁老太太了，也是最美的老太太，所以说生怕别老头下手。就成天看着呀，哎呀，这么的，怎么的，这么看着，那么看，你看他干啥呀？你说那么大岁数了，就他俩就这么回事，他俩就这么回事。然后呢，这老太太脾气不好，老太太脾气不好，她跟这个老头吵架，她跟哪老头她都吵架，跟谁结婚跟谁干仗，肯定是那么回事。完了，整的姑娘这块那啥，整的姑娘这头负担还挺重的，好像是因为姑娘整这样，其实跟姑娘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有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呢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跟您聊聊天，跟您唠唠嗑啊，用这种方式呢，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呢能够得到缓解啊，谢谢大家啊。其实啊，有些人啊想不开，尤其都已经那么大岁数了，咱们这么说吧，你这少是夫妻老是伴儿，真的少是夫妻老是伴儿，你咱这么说，你说他，你瞅成天瞅人老头这么烦人，那么烦人的，到最后你挣钱给谁？挣钱给你花，包括儿女，对吧？谁挣钱给你花？你一天天磨着人家，你一天天有的时候还损的人家，还看不上人家，你这么看不上人家，那么看不上人家，人家挣钱给你花，对不对？你挣钱给你儿子花，你多不讲理！你而且真的到老的时候能在一块儿，就说吵架，吵吵架咋的了？对不对？一旦有啥关键时刻，你能说咱这么讲？你就突然之间你这个躺那块儿那个，就说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翻翻滚的，肚子疼的受不了了。你让谁来？谁能说撂下东西撂爪就上来就领你上医院的？有谁呀？不还得人家老头吗？到最后的讲话，你就说就说你要吃药了，你自己动弹不了了，你要吃药了，然后那个整点热水吧，你不也得老头吗？你看不上他，你烦他，到最后是不是他给你？包括有些老头看不上自己老婆一样，你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相伴陪伴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完了，这个非得要去打麻将去，人家烦乎你打麻将，非得人家烦啥你非得干啥，你这不就是看不上人家吗？你就不懂得珍惜嘛。好的，到广告时间了，咱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六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

0: 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6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1重78元王牌眼贴，第2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3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4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摞仪，第5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广播的直播间啊，正在广播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啊是一个团购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说的是这个大家的一个老朋友啊，就是这个金头巴脑啊，金头巴脑这个又回来。这金头巴脑好像四五个月没上了啊，这回来了，这大伙想，因为天冷了嘛，这个吃点的喝点这个金头巴脑的汤啊，炖点金头巴脑土豆子啥的，还是真的很好。这个时间啊，他这个回来的时间挺好的啊。说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为止啊，今天是周一，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间内啊，这个介绍咱们下单咱们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直接再减9块钱啊，优惠只在这几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给大家这是送福利了啊，送福利。

直接打开包装袋，把整块肉和浓郁的原汤一起倒进锅里，开火加热几分钟，热气腾腾，香味十足，这硬菜就出锅了。而且呢，咱们把大家精选的这个蒙都的筋头巴脑，那是大品牌出品，用的全都是内蒙古的好牛肉。你想一想啊，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牛和普通圈养的牛，那肯定不一样啊。天天在草地上欢快的奔跑，肉质嫩的那叫一个绝，口感细腻没话说啊。光肉嫩还不够，好料还得配上好工艺，这就是为啥一定要选大厂啊，大品牌，人家制作工艺那叫一个讲究，那工序复杂，首先得花俩小时精细的修剪杂质，再用高汤炖煮两个半小时啊，让这个汤汁的美味都渗到牛肉和牛筋里头去啊，炖得非常入味，然后呢在净化车间里头再晾两个小时，保证食材卫生安全，最后呢再花俩小时高温灭菌，采用真空包装，这才能送进仓库发货，前前后后里里外外九个小时为您做出这锅完美的筋头巴脑。那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高汤的滋味全都钻到牛肉和肉筋里头嘛，肉质呢嫩而不柴，香而不膻，软烂入味，每一口都留香，炖出内蒙古大草原的精髓风味啊。天凉了咱都想吃点顺口的，咱这筋头巴脑做法非常多，您要是喜欢吃配菜，往里头扔点萝卜土豆啊，想炖的干香浓郁，那大火收个汁儿，那肉香混着菜香，闻着就流口水啊，大人小孩啊准都抢着吃。要想喝汤，多加点汤，原汤化原食，热乎乎喝一碗，那浑身舒坦，燥劲呢都消了一大半啊。家里有小宝宝不爱吃饭的啊，更得试试这筋头巴脑炖萝卜啊，软糯入味不塞牙，保证孩子不用追着喂，自己抱着碗吃的津津有味，再也不用为孩子吃饭发愁。好多人都说呀，这被这筋头巴脑馋的都不行了，肚里这馋虫都被勾出来了，那还等啥，赶紧下单呗。这可是大商超才有的这个高品质筋头巴脑，原价大几十一袋啊，今天2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到手呢整整十袋，每袋都是8两，这个到手整整8斤，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好的产品，错过一波，下一波不定是猴年马月呢啊。所以说呢，这个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是你会微信购物的啊，不习惯打电话的，这个会微信购物的，往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

好，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个秋梨膏啊。老话说呀，吃肉不如喝汤，吃梨不如喝梨膏啊。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秋天呢，人体津液虚亏呀，燥邪火旺，免疫力差，嗓子干痒疼，咳嗽有痰，爱感冒。这个时候呢，大伙一定要吃这款南京同仁堂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那现在呢，秋季福利价99块钱3瓶，99块钱3瓶。那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它精选优质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啊，尤其呢还额外添加了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调和，全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匠心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古法工艺，现代生产，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呢，就是温水冲泡，喝上一杯啊，就感觉到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止咳化痰，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生产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秋天养生就吃秋梨膏，为了回馈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块钱3瓶，99块钱3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呢说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

0: 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你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这个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就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不用的就越来越大了嘛，对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仙宝不一样啊，华夏仙宝不一样啊，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养，帮助您恢复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10分钟后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毛钱，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啊！打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一位朋友已经等了半天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说说吧啊。
1: 你好，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前夫是，今年都33岁。
0: 嗯。
1: 然后我是十八年前结的婚。
0: 嗯。
1: 然后，4年前离的婚。
0: 33岁。
1: 43。
0: 对呀、啊，你吓我一跳啊！我说那未成年呢，15岁就结婚了，我说不至于啊，我说那得是上初中前就不干了就。
1: 没有。
0: 43了，是不是啊？那就这就捋过来了啊！你知道你不能这么吓唬你小哥啊。
1: 然后我们家就是老大他17，然后就是因为老是吵架嘛，就是然后所以就一直没生二胎。然后后来过了10几年，然后。就行，再不生就老了，然后就生了，然后就是在21年就生了二，然后但是有一个就是说，22年的时候，因为就是，老二的话才1岁多，有时候吵架，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七七八八的事儿，就是琐碎的事儿，然后就办了离婚手续了，然后但是没有离婚，没离家，然后因为就抚养两个小孩嘛，就是大的矛盾没有，就是性格不是很合，就是我前夫他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然后就是家里所有人都必须听他的，不听他的他就易怒，就性格就是比较极端，然后他就认为就是我们就认为我，因为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然后我可能思考的东西也比较稍微简单一点，他就认为我们就比较蠢，就是我，然后呢他就觉得他自己比较聪明，然后他就经常就是嘴比较碎，你知道吗，就喜欢唠叨什么的，然后呢他而且他就是说他对小孩他教育，就我们吵架60%是因为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家老大他就是在初二之前就学习还不错，初二之后的话他是因为她是女生，她那个理科的那个脑子呢就不是很强，所以她那些理科就不是很好，当然她考上高中了，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一个一线城市高中，然后但是呢我老公就是前夫对她对她可能是有点期望吧，他就认为付出就有回报，所以他就是那个老大呢有时候他愿意顶嘴，然后他爸都初中或者高中，他爸就是有时候还给人拳打脚踢吧，这种当然是偶然事件吧，一年能有一次这种，但是那个小孩就性格就很气愤，他爸一这样子的话，他就想用刀去捅他爸的那种，然后所以就是我就在想，就是我老公有时候说前夫，他就说他要复婚，然后呢，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过呢，过下去呢，我就觉得有点痛苦。但不过呢，有两个小孩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0: 你们俩要没有老二的时候，意见也闹得特别大吗？
1: 没有老二的时候能好点，那时候老大还小的时候就还好。
0: 老二是姑娘是小子？
1: 小子。
0: 老二是小子，他喜欢老二不？
1: 挺喜欢的。
0: 啊，那你俩的那个意见最大的就是姑娘这块是吗？
1: 对，就是他总是觉得就是比如说看手机呀、或什么什么东西，就这个很那个那什么，再加上老大你说了他也不听，但是他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然后他就很气愤，他就控制欲很强，就是他自己的妈，就是他瞪眼睛，他妈都得听他的那种。
0: 但是你也不听他的是吧？
1: 我是。大部分听他的，有时候也不听他的，所以他就觉得我们不听他的，他就觉得是我妈在背后捣的鬼。
0: 他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毕业的吗？
1: 他不是，我们两个都属于二本，在东北上学的时候校友。
0: 哦。
1: 就是很。
0: 也不是学习特别好的，但是。
1: 对，就20年前。
0: 他认为自己应该是很厉害的。
1: 他自己认为自己没考好，就没有
0: 什么。就是属于那种自视甚高。那在这个生活当中，那这20年过去了，他这个事业上取得很大成功吗？
1: 嗯，也没有很大成功，但是他还不错吧。他就是他毕业以后就直接迁到了南方的那个城市，然后就在那做了有20年左右吧。然后但是后来他就自己出来做点生意吧。
0: 嗯，
1: 就这几年就这样。
0: 嗯，现在你们俩离婚，这不也4-5年了吗？
1: 对，
0: 4年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啊，但是一直也在一起过呢。你的苦恼是，就是只要在一起过的话，他就还那个德行。然后你现在就是很苦恼这件事儿，是吧？
1: 对，我怕再接着过下去，我怕我就想坏了。
0: 嗯。
1: 但是我不过的话，这个小孩我妈老说。
0: 他是这样啊，现在是这样。第一个啊，你自己得要，就是我听说完了，你丈夫多多少少。有病啊，用咱们话来说，那么有病他就是啊。但是呢，你现在这老大是高二吧？
1: 对。
0: 啊，你这咋也得将就老大那个上大考完大学，考完大学之后再说啊。这两年你就别跟他一样了，他爱咋咋地。但是该捋也捋，你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他如何用语言来打压你。啊，他都不应该真正的成为你的评价师，啊，他这人就那样啊，就是好人在他跟前也不是好人，就这么回事啊。除非你是他领导，你是他领导，他给你舔鞋底子他都干啊。
1: 嗯，对，他就是这样的人啊。
0: 就这种山炮，所以说呢，好人跟他过不了，必须是心眼贼多的人。完了你呢又很弱势，心眼儿确实不敢他多，就是尤其好心眼儿多，坏心眼儿没他那么多，所以你就很痛苦，对不对？啊，我没说错这个人吧？我一听就是啊，欺负自己那个媳妇儿，或者说欺负不如他，比方说他妈，就是那个能力啊，或者说的是这啥不如他的，就往死了欺负。完了，人要比他厉害的，他啥身价都能放下来啊！那家溜须舔腚、舔鞋底子，啥都能干啊！
1: 对，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
0: 嗯，对呀、啊，所以说我能理解你啊，我能理解你。但是呢，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老大的问题。老大呢，现在他。

0: 正处在这个青春后期吧，很重要，尤其他又要面临这个考试的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你要放平心态啊，你永远记住，他对你的评价都是处于病态，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比方说，像小哥这样的啊，评价了你一顿，是出于啥？出于小哥的节目。一是拿我当朋友了，我必须得说。另外呢，我做节目的，我必须要这么说，都是有个人的任务的。等你丈夫对你的评价，他是一种病态。这种病态呢，就是说他就是要打压你啊，就是要他不打压你，他觉得他自己活不下去，就这么个玩意儿。所以说，他对你的任何评价，你都别当回事儿啊，你都别当回事儿，你都说怎么讲呢？都是说的，那我只不过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德行，我勒我都不乐勒你，就这么回事儿，听着没有？那么，
1: 我有时候忍，我有时候
0: 你
1: 我听
0: 不
1: 到
0: 要
1: 我
0: 忍，
1: 忍
0: 你的忍是鉴于你认为他是正常人，所以你忍他。那么你要知道他精神不好的话，你就理解他就得了，知道吧？
1: 哦，
0: 你
1: 那
0: 得
1: 个。
0: 你说咱这么讲，他精神就不好，那你不得想到一个我怎么能跟他俩在一起，我不生气，不上火，不倒霉？对吧？我得是出于这么一个目的来做嘛？你说呢？
1: 但是他那个嘴太碎
0: 啊，
1: 了，
0: 你
1: 就
0: 说，
1: 比如说我们开
0: 所以
1: 车
0: 说
1: 去一
0: 你，
1: 个地方，他就不停的说，
0: 他要不，
1: 说的我都要崩溃
0: 我这儿
1: 了。
0: 跟你说，他要不停的放屁呢，
1: 嗯，
0: 你说就没啥意见了？你不还是重视他说话的内容吗？你拿他说话，他那就是放屁，他那内容就是只不过跟你说，跟你有关，但实际上一点意义都没有。他是病态，他是病人，听明白没有？就像脑血
1: 明
0: 栓，
1: 白。
0: 脑血栓有人那个破坏语言系统了，说话就骂人，那你能说他骂人就真是骂人？他不病态吗？你拿他说话太当回事了，你就痛苦，听懂了没有？
1: 听懂了，
0: 啊，不是正
1: 小
0: 常
1: 哥，
0: 人。然后等那个老大考完大学之后，你就跟他俩赶紧分开得了，你这跟你没好，你这个太弱了。你要强的话，你要强，你给他整服了，他这绝对他是你说啥，你让他上东边蹲，他不敢上西边撅着去，就这么个玩意儿啊。
1: 行，我明白了。
0: 对，你是太没主意了。
1: 我因为我从小就我妈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现在我现在
0: 也
1: 就
0: 不能
1: 在
0: 你
1: 家
0: 妈
1: 里。
0: 说啥就是啥，你记住，你是个正常人啊，太弱了。就是一听你说话呀，包括你，就是别人说点啥，你可当回事了，
1: 因为我
0: 对吧？
1: 没有。
0: 你和刚才给我打电话那大妹子，你俩正好相反。那个大妹子是谁说啥还不好使，你知道吗？听着没有？
1: 是我可能他俩说话怎么回事？行，我明白了。
0: 啊，好了啊，哎，咋的也得等这个老大考完大学，完了之后你再是考虑跟他分开的事啊。现在孩子在高中2年级、3年级这段时间，就是越稳定越好。哪怕你天天一天吵一架，你一天吵一架，对于孩子来说也是稳定的，对不对？
1: 那我家老大跟我说，让我赶紧跟他分开。
0: 那他青春期。真分开，
1: 他说这样的父母怎么能教育好小孩呢？他说孩子都是害
0: 你
1: 孩
0: 那
1: 子。
0: 是真分开了，他分开过吗？他没有，所以说你看谁说话你都当话听，这你这性格你不挨欺负谁挨欺负啊？对不对？
1: 是说你说的太对了。
0: 对吧？你不能谁说话你都当话听，你得说我认为这个事儿我想咋干，我怎么能达到我的目的才可以啊？你成年人了，40多了，你不像18、9啊，16、7啊，可不行啊！
1: 然后听了你十几年节目了，我怎么还没有长进呢？
0: 你也没仔细听过，好了啊，
1: 好的，谢谢小
0: 哎，
1: 哥。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好了，铁杆小米说，人性最大的恶就是在自己最小的权力范围内，最大限度的为难别人，争的时候要静，急的时候要稳啊，这是必须的。小米说：“人必须要自强，要么看透它，学会使用它；要么远离。你现在远离不了，那就学会使用呗，圆融呗，对不对？啊，就是一个没主意的人。你看孩子说话，他都觉得特别当回事儿，完了他还做不到，他能不焦虑？他老爷们儿说话，他老爷们儿明显有毛病，说话也特别当回事儿。他妈说话还是当回事儿，那到最后你就没有自我了吗？没有自我的人一定很痛苦的。” 好的，还有一位女士正在等候，但是咱们只有3分钟的时间了，这位女士电话接不起来啊。那个稍后等广告之后，咱们热线编辑给您那个回拨一下啊，给您回拨一下啊。啊，打进85815999的这位女士，您稍等一下，咱们下一个时段接您热线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王大个。王大个留言啊，王大个留言说：“这个小哥呀，我今天结婚呢，可以祝福一下，太好了！今天这么好的日子，你结婚，那太好了。祝你们俩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啊，举案齐眉。”好，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呀，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要能解释明白这个事儿的话，我就是最著名的哲学家啊。就是人活着的意义，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一个人活着的意义都是不同的。有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有的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所以说，那人活着意义是什么呢？就看你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啊，但是我知道人活着的有一个任务，这是最终极的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既然拥有了生命，你就有任务把它安全的送到终点。啊，意义就是看你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你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它就有什么样的意义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说这个白露时节薄雾生啊，铁杆兄弟发来的新诗啊，今天正好是白露啊，今天咱们东北确实应节气啊，今天白露，这家长春这个冷啊，哎呦我天，我这中午的时候给我冻的，一直想把秋裤找出来，我现在秋裤不找，我估计今天回去线裤得找了啊，太冷冻腿啊。来，铁杆兄弟说：“白露时节薄雾生，草木渐黄起凉风。早晚天衣别着凉，燕子成群向南翔。丹桂飘香梧桐染，橘绿橙黄硕果满。露如珍珠月似弓，秋光浪漫无限中。”你这写的太水了，你这个。比你上一首写的你得退步十多步。你这个你仔细看看，你这个词儿叫你组的，每一句话都挺好啊，除了那个寒帘那个不咋好之外，每一句话其实都挺好，但是都没放在他应该放的位置上，韵也不对。这个原来的话我肯定就说还不错还不错，但是你上次你给我写了一首律诗，我觉得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那这次我就得批评你了，你这太水了，你没好好研究韵呢啊。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这人一过50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6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10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 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

0: 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六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咱们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啊，有想要这个团购产品的朋友呢，这个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第一个给大伙儿介绍的是黄芪，有机黄芪啊，今天是给大伙儿送福利的啊。到本周日为止，再说一下，在到本周日为止啊，凡是这个就是4009999。

0: 0139这个号的，都是下单立减9块钱啊，下单立减9块钱。这不管哪个产品，包括咱们现在要介绍的有机黄芪也是啊，大家别错过这个机会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明明没干什么重活，但是浑身没劲儿，懒洋的，提不起精神，这个动不动就一身虚汗，稍微走几步道，爬两层楼梯呢就气喘吁吁的啊，腿脚发软，还有的叔叔阿姨经常脑袋发沉，胸口发闷，脸色蜡黄暗沉，晚上睡觉呢也不踏实，翻来覆去睡不好。这个很多遇到这些情况都觉得人呐上了年纪，这不正常现象吗？不用特意管，熬一熬，歇一歇就过去了。其实呢，这根本不是年纪大了该有的样子，说白了就是咱们身体元气耗损太多，气血跟不上了。今天呢，就给各位朋友推荐一款专门温补氧气、固本强身的这个养生好物——济安堂有机黄芪。它呢来自内蒙古固阳正北黄芪的这个核心产区，那儿呢从古到今都是药典公认的黄芪的正宗产地，海拔高，土质好，全是透气的沙土地儿，一年到头呢太阳晒得足，白天热，晚上凉，昼夜温差大，就这样得天独厚的好环境里，黄芪就慢慢扎根，慢慢生长。啊，当地种了一辈子药材的老农民呢，说的特别实在，说黄芪这个东西你急不得，啊，你越催它，打药促长越没养分啊，你就得让它在地里慢慢养，慢慢攒劲儿。所有的营养，所有的药力，全都是锁在黄芪的老根里头啊。所以呢，各位听众啊，咱们手里到手的每一片黄芪，都是实打实凿的5年6年的老根子啊，跟市面上那种一年速成的小苗黄芪啊，完全是俩品质，补气养元气效果那是天差地别。不光啊这个产地正宗，那种植工艺呢也是让人放心的，全程有机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一点工业污染都没有。就连地里长草那都是人工一点点拔掉它啊，从地里到您手里每个环节都有专人把控，咱们看品质呢就能分辨好坏。正宗逐年老黄芪切片断面，那都是漂亮的菊花心的纹路啊，这是速成苗，那边角料压的绝对是做不出来的啊。那么凑近闻一闻呢，满满都是纯正的豆香味啊，不发酸不刺鼻，和市面上的次品压根不是一个档次。每天早晨呢，你用了个3片5片黄芪，开水一冲，闷上盖子，闷个3-5分钟就能喝。一杯喝完呢，可以反复的蓄水，直到没颜色了再换新的。咱们这款老黄芪喝着特别顺口，淡淡的豆香味儿，微微的发甜，一点药苦味儿、怪味儿都没有。喝完呢，嗓子都是甜甜的。平时有空啊，炖鸡汤啊、排骨汤啊、羊肉汤的时候，顺手往汤里放个5片、5片、6片的黄芪就行。小火慢慢炖煮，黄芪的营养全都融进汤里，汤喝起来呢还多了一股甘甜的豆香。最后再教大家一个滋补效果更好的搭配方法啊，大家泡黄芪的时候放2颗红枣，几粒枸杞就行了啊。黄芪主打补足元气，红枣补血，枸杞滋养肝肾，三样搭配在一起呢，气血双补，尤其是适合平时手脚冰凉、气血不足的朋友，一年四季都能喝。现在呢，降温天喝着更是暖身子啊，舒服又养人。想要元气充足少乏力，身子硬朗少受罪，让儿女不用天天惦记操心，正宗的固阳正北有机黄芪，咱们必须得给大伙安排上啊。这个说一下价格啊，大伙说一下，这个黄芪好，啥价格呢？今天呢，专门给听众朋友带来补气养生的福利价，线下单罐市场价是6-7-10块钱的有机黄芪，今天呢，拔罐是800克，也就是1斤6两。到手呢169块钱，平时呢你去药房买一点点道地的黄芪，那价格都非常高，大伙心里都有数。咱们这个源头之供没有经销商，所以说169块钱买8罐，总共1斤6两的这个黄芪啊，那么就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400-999-0139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订购的，还可以呢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366666直接下单啊。另外呢，今天下单的话，这不169吗？它好像还便宜9块钱，你可以具体问一下那个小管家啊，400-999-0139，400-999-0139。好了，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事儿啊。 这个静脉曲张啊，这个在咱们这已经宣传将近三个月了啊，效果都是不错的。因为静脉曲张呢，它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这个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例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的呢，还能享受到这个申请到这个治疗减免，免500到1000块钱左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接下来呢，给大伙说一下华爱先保啊，因为上半时段给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咱们中秋福利活动啊，8块8直接体验88块钱华爱先保这个事儿，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早的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先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渐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块8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需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爱先保啊！这个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的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爱先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马上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想说说我儿子这事儿，请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咋的了？
1: 啊，我儿子今年26岁，在外地做火车司机。
0: 嗯。
1: 然后之前呢，处了一个女朋友，大学毕业也在那个城市上班。
0: 嗯。
1: 前两天这两个人分手了。
0: 嗯。
1: 是因为我儿子有不少坏习惯。
0: 嗯。
1: 嗯，爱去网吧打游戏，
0: 嗯，
1: 打麻将，
0: 嗯，
1: 嚼槟榔，
0: 嗯，
1: 个人卫生也不好，
0: 嗯，
1: 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还动过手，
0: 啊，
1: 打过人家，啊，
0: 嗯，
1: 现在这女孩就是坚决要分手，
0: 嗯，
1: 已经搬走了，
0: 嗯，
1: 准备就是回我们这边的老家了，
0: 嗯，
1: 嗯，我们在那个城市刚给她买个房子，然后也装修好了，
0: 啊，
1: 手续啥都准备好了，现在对象也黄了。
0: 嗯，
1: 然后孩子现在就是没人约束他，他就是感觉他越来越放纵。这两天吧，
0: 嗯，
1: 我就发现他有一个事儿。昨天晚上我们之间就是手机有定位，能查到他的位置。
0: 嗯，
1: 昨天晚上我看他好像去了，就是像 KTV 或者是足疗店那种地方。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说了，他也就是不听我话。我说你上那儿去干啥去？人家就是不听，挺反感的。
0: 嗯。
1: 今天早上我发现他把我定位给取消了。
0: 嗯，很有必要，取消就对了啊。
1: 嗯，我现在就是特别着急上火，就怕他就是走下坡道。
0: 他原来也没在上坡上啊，他走的就是平道。
1: 嗯，完就是现在我跟他爸，我俩寻思想，就是请一段时间假上那个城市去陪他住一段时间，但是他不同意。
0: 因为你们家孩子已经成年了，他一个处对象的事儿，你管人家干啥呢？
1: 就是
0: 你们俩是闲的，没事干呢？就没正经工作呀？还是说自己啥也不干呢？
1: 有工作，有工作就怕孩子在那边就是学坏。
0: 他能坏哪儿去？
1: 嗯。
0: 啊？你们家孩子都大学毕业了，上大学就不有很多事就不应该管了。我问你，就你管，你这一直管完之后，你管出啥了？个人卫生不好，抽烟、打麻将，完还泡网吧，哪样你管好了？你管好了，至于这样吗？
1: 嗯。
0: 所以说，小姑娘就是这小姑娘就没做错啊，就这事儿还行的话，老婆婆也没法处。
1: 我就寻思。想让他就是辞职回来吧，但是他这个火车
0: 人家凭啥辞职回来？你给安排工作呀？
1: 嗯，就是回来工作也不好找，找不到。
0: 那你闲成啥样？你俩是不是？你俩看看病去吧。
1: 嗯。
0: 啊？正经人，正经爹妈有你们这么干的吗？
1: 嗯，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咋管。
0: 你别管不行吗？
1: 嗯。
0: 他都26了，都上班2-3年了，我估计22毕业的话，23上班，那都上班3年了，个屁的了。他乐干啥？再说26、7小伙，哪有不打游戏的？乐打去呗。再说你成天定位他干啥？你不嫌我闹挺啊？
1: 我就寻思看着他。
0: 你看他干啥？我你看好了没有？
1: 没有。
0: 他们家根儿不行啊，他家根儿咋的？都杀人放火呀？啊？
1: 那都不是。
0: 那你就你那么看吗？
1: 嗯。
0: 你这纯粹，我跟你说，喝酱油耍酒疯，把你嫌够呛。我跟你说，那这样的话还有好？那肯定不负责任呢。成天有爹妈支持着，他也不用负责任。
1: 嗯。
0: 你别管他了，他乐咋咋地，他就，他是他们家祖坟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啊？
1: 嗯。
0: 你看我说你好像说委屈你了，你委屈啥你？我就问你，你看那么多年，看那样，看出多些毛病来？看那小姑娘都不跟他处对象了，不叫你看还能好？
1: 是，就像，越管他就越不听。
0: 所以说你就别管了，听不听着？
1: 嗯。
0: 那行了，再见。
1: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这还真是的，你说你这 one day day 的，你说。 好的，来迎进三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在抖音上看过就是你的好多节目。
0: 嗯，
2: 然后我现在有个困惑是什么哈，就是我跟对象结婚十多年了，十五六年了。
0: 嗯嗯，
2: 但是我现在有个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跟他过了这么些年，我把我自己过成了外人，就是、我对象跟我婆婆就感觉他们是一家人，然后我就是一个外人，就这种感觉。
0: 嗯，他挣钱也不给你吗？
2: 挣钱倒是给我。
0: 那老婆婆是外人呢，挣钱钱在哪儿，这个感情在哪儿？
2: 就是我说个简单的事儿哈。
0: 嗯，
2: 就是有一次我发烧了，生病了，然后他连问都没问，他说啊你发烧，然后不管。后来有一次我婆婆过来了嘛，我婆婆过来生病了嘛，他又买药又干啥的，就管。
0: 嗯，
2: 然后就是我跟我婆其实我说话有一些矛盾，肯定我也有问题啊，因为最开始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在一起住。
0: 嗯，
2: 然后后来那个因为我婆他们是就是黑龙江搬到就是大理这面来的，
0: 嗯，
2: 因为当时来只有一个房子，然后还有贷款。我刚是结婚的时候，我的父母就说你不要就是你刚结婚就把婆婆撵出来这样的，
0: 嗯，
2: 就是因为他出去他也买不上房，只能租房子嘛，就不太好，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住。
0: 嗯，
2: 在一起住后来就有点矛盾嘛，有点矛盾，后来我婆婆就让我滚出去，后来我们就搬出来了嘛。
0: 嗯，
2: 但是以后我跟我婆婆就联系少了，但是我对象还是就是天天给我不能说天天嘛，就是经常给我婆婆打电话，一打一个小时，而且都背着我打电话。
0: 嗯，
2: 所以我就心里特别。

0: 不舒服。
1: 嗯，
0: 然后我对象是什么呀？我说我最说个小事儿哈，我今天早上我下楼买早餐，买早餐给孩子吃，然后就有那个快餐盒嘛。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拿来装垃圾了。
1: 嗯，
0: 然后晚上我对象一看见我就冲我瞪眼睛，他说我本来我想带饭的，然后你拿来当垃圾了。
1: 嗯，
0: 类似于这种事儿就特别多特别多。然后就是我俩现在
1: 你又没听明白什么你把那个垃圾盒，你把那个快餐盒当垃圾盒了，然后他瞪眼瞪啥眼睛？为啥呀？
0: 他说意思，他本来想就把那个盒清洗一下，然后那个在以后比如说上班带饭用的。
1: 哎我去，真会过呀！那你得照他说的，那你得向他承认错误，对不起，我这不知道你这么会过呀。
0: 我不知道他要那样完他不愿意、
1: 啊、
0: 然后家里攒了一堆就是垃圾，比如说破纸盒破瓶子，我说别攒没有地方放就不行、
1: 嗯、你给卖他呗。
0: 嗯，但是他要攒成一对儿完再卖那种。
1: 对他攒一对儿，你那啥，你在你们那小区肯定有收破烂的，你瞅着碍事了，你找收破烂来你就卖他，卖完之后钱你不给他，时间长了就好了啊。你这你自己你不会过日子吗？你不属于。
0: 那你说我们俩之间婚姻没有问题吗？
1: 有问题啊，问题还挺大的呀。但是这个问题不光他身上，你这心眼太直了。你没有弯弯绕能行吗？那作为一个女的，你心眼儿太直了，不行，吃亏。
0: 但是你就让我转吧，我又转不出来。我包括说我跟我婆婆有矛盾的时候，
1: 嗯，
0: 就那时候我婆婆都不跟我说话，
1: 嗯，
0: 然后我还照样给她，比如说她过生日什么，我照样给她买衣服，但是买衣服她都没当好衣服穿。
1: 嗯，那你别人，你给人买了是你尽你的孝了，他不当好衣服了，他缺他的德，你尽你的孝，他缺他的德，到最后谁合适，跟你有啥关系？这想不明白吗？
0: 然后我们俩每次都因为过年就上哪过年，然后每次过年的时候都要。
1: 你俩几个孩子？
0: 两个。
1: 那感情挺好的，感情不好的一个孩子都没有啊。大的多大的？我先大的多大，小的多大？嗯。
0: 嗯嗯，大的现在15，小的11。
1: 你现在天天正常上班不？
0: 我上班。
1: 上班啊，早晨就是谁管大的，谁管小的？
0: 两个孩子全是我管，
1: 全是管。但15那个好像基本上伺候上校车就完事儿了，是吧？15初三
0: 吗？啊，对对对，
1: 初三是吧？
0: 他现在已经上高中了。
1: 妈，他上高中了，15上高中了，毛穗啊，16啊，
0: 16毛穗
1: 啊，那上高中了，那还行，挺好的。那小的是13是吧？13上初中。
0: 嗯，小的他现在在小学，小的11周岁。
1: 啊，小学11周岁，那是5年级。
0: 啊，对。
1: 是吧？开学现在开学是6年级，是5年级。
0: 5年级
1: 是吧？啊、
0: 嗯，嗯嗯，
1: 那你这个时候正是没有太大压，没有太大压力的时候，嗯。
0: 你这是中小哈，就我这是也没把你当外人哈。
1: 嗯。
0: 我们俩就是你说没有压力也有压力，有房贷有车贷什么。但最主要是什么？因为最开始我跟对象结婚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因为要买，因为我不是说我婆婆没钱嘛，我要买这房子是我们家就女方出的钱，然后付的首付。
1: 嗯
0: 然后因为后来装修就没有钱嘛，因为他没有正经工作，我有正经工作，然后就用我的名义办了信用卡。现在我们俩就是贴房贷车贷先不用讲，就是信用卡还欠了10多万。
1: 哎呦我天，那可不行，赶紧抓紧还上吧。现在别寻思说失不失败吧，我感觉你最近好像有点心理感冒了。你呀、啊，你是不是看啥心理学的书，或者是网上哪个心理学专家挺耐眼珠那个？那个看完之后，你觉得自己很失落那种，感觉自己很失败啊。
0: 嗯，其实我心里我看很少，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我就觉得你说的话就是，比较直接，然后也能通过线下看本质，所以我想让你点
1: 我
0: 一下，到底我的问题出在哪了？
1: 第一个，离婚不现实，对吧？而且咱不合适，不能离婚。第二个，你家老爷们挣钱不是不给你，给你。第三个，你家老爷们不是不听你话，就是你对他要求有点高。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就完事儿了，知道吧？你别不让他干啥，你安排他干啥，听明白没有？
0: 但是我有时候我说他也不听啊。
1: 那不听你安排他干活，你非得指导他人生没有意义，指导他为人没有意义。你今天给我拿上来10箱矿泉水，累死个王八蛋，但是他能干就行了，听不听着？
0: 嗯，
1: 就是给他全都是具体的指令，说你如果说今天他没拿，那你就明天来，对吧？我提醒你，听明白没有？
0: 嗯嗯，
1: 就是你现在你就是你把他当成你老爷们儿，你别当成你那个各种，你别把他当老天爷，他不是啊。 就是驴，你是不是还得给点胡萝卜？完了后边拿鞭子抽，是吧？你就当驴使唤就好了，明确告诉他你今天需要完成几个事儿，对吧？完成不了的明天，对不对？你比方说需要他明天完成，你一定要告诉他今天完成，这是你的统筹安排的能力问题，知道了吗？具体他跟他妈咋那啥，那你要能让他在他妈那兜了俩钱了，那你也算赢，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嗯，所以说想办法，这个你得聪明起来，别那么笨啊。就是你就记住，别听一些什么我很失落呀，我很啥的，日子都过成这样，孩子都俩了，失落个六饼啊，怎么能过好怎么过，听着没有？
0: 并且我们俩吵架他从来也不哄我，
1: 你
0: 就越哄
1: 你指他哄个屁呀，都俩孩子哄啥呀，你就怎么想办法能吵败他才对呢，还指他哄你啊。
0: 好
1: 好了，再见啊。哎，好嘞。
0: 嗯，好的，谢谢赵姐。
1: 哎，好嘞。好的，铁杆小米说，和公屏上某些及某些准备起哄说句心里话啊，我们的态度一向是见神烧香，遇魔掏刀啊，您的态度决定我们的应对方式啊。好了，这个没说完，因为咱们广播的节目时间倒计时了啊，所以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是一个小时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30多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培种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0: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11: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0: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11: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0: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11: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9: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1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 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

0: 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现在咱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这蜂王浆，我今天呢一句话你就能明白了，你就知道为啥要吃的，你就能知道这次活动你为啥要参与了。我就一句话，咱不说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我告诉你，你就拿它当水喝你都合适。为啥我这么说？现在矿泉水多少钱一瓶？你告诉我，就现在最便宜的矿泉水是多少钱一瓶？你像在超市稍微有品牌的都在3块5块一瓶，好的10多块钱一瓶，进口的得20-30块钱一瓶。所以为啥我说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好呢？不是因为它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不是因为它能平稳血糖血压，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药，纯中药饮片。所以不说降压、降脂、降糖，你就单说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单说这中药饮片，就咱们这价钱都合适。为啥现在生活一个月费用这么大呀？你像北京人都知道，一个月光喝茶就得500-600，有的甚至700-800都挡不住。那咱们这个啊，不比茶好啊，正常医院158一盒呢，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能吃大半个月，完还有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就多给15盒，你看合多少钱了？80块钱一盒，我讲话呢，你上哪儿找去啊？你就现在，你要停个车呢，那更贵了，对吧？1个小时得5块钱。啊，1个小时就5块，100块钱，你说你还能买点啥？是不是？就现在东西贵，物价高，所以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这一大盒啊，咱赶上活动才合到80块钱。我讲话了，这叫超级合适。啥叫超级合适？这就叫超级合适。我说句实话，我这么做不图挣钱，我就图让大伙都能吃上。咱们有钱的没钱的，是吧？咱们困难的你就吃呗，你要说我吃不起，就这钱我给你拿都行，你只要认这个蜂王浆，我给你出这钱都行。所以赶上这么个机会，能多订点咱就多订点，那下次就不是这价格了。你像咱们不少老伙伴都30盒60盒那么往家里订，关键是啥呀？便宜完事好，对吧？你说这两点都让咱们占了，便宜还好，100%

能够降血糖，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和王姜酸，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那么三价铬什么东西啊？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还有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咱们日常所用的一些降糖药，它降的就是餐前血糖或者是餐后血糖，对吧？对于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它起不到很好的治疗作用，那就是降糖，那应急给你控制。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含有这三价铬，主要从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就再多也没用，不降糖。三价铬是人体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你包括那脑病患者啊，就脑血栓的，看着药都恶心，讲话了，打饱嗝都药出来了，不用了，你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型蜂王浆能降糖不伤身体，降血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用，你就没有疾病的啊？你说我还行，我身体啊挺好，没有病，那你就当保健了，你就当预防了，你就当提高免疫力了，提高你的抵抗力，对吧？提高你抗病能力啊，你就天天吃。我讲话了，你就喝水也喝不下来呀，对吧？刚才咱说了，你这是纯中药饮片，纯天然的。我讲话了，怕三高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怕炎症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所以这药哇，我说了，又能降三高，又能消炎，又能够化油化脂化痰，还能够保肝利胆助消化，多好啊！这药它治病啊，关键是啥？便宜啊，老百姓用得起，而且还中药饮片。你像市面上啊也有蜂王浆，99%都属于农副产品，它和中药饮片是两回事，咱们这属于中药饮片。有人说有啥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中药饮片它有主治，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第二啊，它如果是药，喝上见效，用上见效，常喝常效，这叫一药三效，能治三高啊，能治炎症，能治疗肝胆脾胃，这叫一喝三治。所以它属于中药饮片，它有明确的功能和主治。第四，国家对药是有明确要求的，你什么样的蜂王浆入药，经过多少道炮制工艺，包括对重金属的检测，包括一些农药的残留检测，

说纯天然不行，对吧？你说纯天然就纯天然了，得检测，是不是？包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啊，都是有标准的，是不是？你随便你拿过来一杯水，你说啊，这水是圣水，这是玉皇大帝喝的，对吧？能行吗？是不是？你得检测。所以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蜂王浆，它就是经过检测的，都是有标准的。咱们这个叫什么呢？中药饮片。你像一般的，它属于啥？农副产品级别的。啊，什么叫农副产品呢？就是在农贸市场卖的，就那样的蜂王浆，一般没有明确的药用价值，合上呢也不会写的，包括对于蜂王浆的要求都没有，因为它就属于农副产品嘛，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包括不做什么重金属检测，不做农药残留检测，不做有效成分的分析，也不要求你去炮制。因为他们的蜂王浆啊，它都不属于药用级的，所以你吃的这个蜂王浆，你别光吃，是不是？你得看一点，你得明白点啊，你看它是不是药，是不是中药饮片，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像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中药饮片，属于药，降三高，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包括保肝益肝啊，助消化，药盒上都写着呢。所以你吃的蜂王浆你得看这些啊。所以为啥说咱们医院这好啊，就在这儿了，现在还合适还便宜，一盒感染活动才合80块钱。我讲话了，你就天天没事吃呗，多好啊。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说哪些人适合用啊？我觉得啊，就咱们所有人都适合用，不管你是有病的你还是没病的，有病的咱就调病了，没有病的呢你就当预防了呗，对吧？那预防还不挺好吗？是不是？如果说咱们真能做到未病先防，那就太好了。所以咱们现在很多人他做不到啊，有的讲话了，你别说未病先防了，就有的有病了他都不着急治呢。哎呀，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也挺伤心的。所以大家伙啊，有病了赶紧治，别硬挺着啊。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药用型蜂王浆，所有人都能用。刚才说没病的也能用，对，没病的你就当预防了，就当保健了啊。最主要是啊，它便宜，一盒啊能合上80块钱，对不对？你现在你上哪儿你去找这个价格的去？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所以呀，没事你就吃呗，你也不用熬，你也不用煮的啊，也不用你看着火，愿意吃啊咱直接就吃，往嘴里一倒，往舌头底下一倒啊。你不愿意那么吃的呢，用温水啊一冲，对吧？漱漱嘴没事了，这就吃进去了，多简单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它要是贵那咱就不合计了，对不对？说这一盒啊得800-900-1000的，咱不合计，关键这东西便宜呀。那咱最后说哪些人非要去吃呢？我还是那句话，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哪些人非要去吃啊，首当其冲的啊，第一就是有高血压的啊，血压平时高的不稳定的，你喝点啊，有助于帮助你稳定血压。你像咱们有很多年轻的啊，40来岁就开始血压不稳定了，为啥呀？高点是吧？你可以给他备上点，你让他喝着点，对他那血压有好处。讲话了，40来岁上有老下有小，对不对？千万不能出事儿。有的时候你对比对比，就是现在这孩子40来岁，照咱们那个年龄40来岁的时候，那身体差远了去了，对不对？平时都不干活。所以说呢，咱们当老人的，如果说看家里边这孩子血压呀血糖不稳定了啊，你给他备上点，让他用一用。你吃降压药不也吃吗？对不对？你当血压稳定了，你降压药不就少吃了吗？而且有很多人都知道那个降压药啊，说实话

更愿意吃，但是呢又不得不吃，那没办法呀。所以，咱们血压不稳定的，你适合用。当你血压稳定点了，你心脑是不是就安全点了？所以说，还是那话，别出事比啥都强。所以，首当其冲必须要用的就是高血压病人。第二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病人，血糖高的，啊，最起码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冻干粉，它帮助你降血糖，你就少吃点降糖药呗。少打点胰岛素呗，你毕竟这些都是西药，都有副作用，啊，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你平时每一天呢，你吃点这蜂王浆，必须属于啥呢？就是这种药用型的，最起码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省得总出现低血糖或者血糖居高不下，啊，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这情况。你有它，最起码它血糖能稳定下来呀。对吧？所以糖尿病人应该用。第三呢，就是血脂高的，你不能总靠去吃那个阿司匹林呐、洛发他汀啊，就这些个啊西药片呢去降血脂啊，时间长了这都是问题啊。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降降血脂，最起码西药你能少吃点。另外呢，对心脑也有好处，你血脂正常，你淤堵就少。心脑它就不容易出事儿，是这个理儿吧？第四呢，就是身体总有炎症的，你比如说有肝炎的，那你平时你吃点这蜂王浆，对你那个肝炎有消炎的作用，肺炎、肝炎、胃炎、肾炎，就这些个炎症，它怎么来的？那就是火多造成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肺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肺炎。胃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胃炎；肝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肝炎。炎症就这么来的。那么，当炎症时间一长，必然是恶变的。所以你看，这个炎症的炎，它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上边一个火，下边一个火？哎，两个火摞在一起，一个火那就是有火了，两个火那就是炎症了。所以火多了就是炎症，炎症时间长了。就像咱们说，你把这肉啊，把人呢、架火上烤，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给这人烤死了？啊，为啥呀？因为恶变了吗？出现恶变了，变成那不好的病了，变成绝症了，可不就死了吗？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最起码帮你消消炎。所以平时身上有炎症的，爱上火的，你吃点这个，啊，对你身体有好处。关键咱讲话了，它便宜呀、啊。那么第五呢，我讲话就肝胆脾胃不好的，你平时你吃点这个蜂王浆，对你那个肝胆脾胃都好。过去中医有句话说，脾和胃上的毛病得先从肝上入手，它保肝益肝是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很实用的这么个东西啊。你看沂蒙山那边的人，没有几个大胖子。没有几个高血压患者，没有几个糖尿病患者，啊，没有几个脑血栓病患者，你不能说一个没有，那叫抬杠了，对不对？你啥事是那么绝对的？有，少，特别特别少，所以这就跟他们常年吃这个蜂王浆有主要关系。所以很多沂蒙山地区的人一辈子那个血压都很正常，血糖也很正常，血脂也很正常，肝也好，啊，胃肠道也好。就吃这个蜂王浆吃的，都特别好，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适合什么人喝呀？我刚才说了，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尤其一些身上有病的，像高血脂人群呐、高血压人群呐、高血糖人群呐，以及肝胆脾胃不好的中老年人群，包括身体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啊，还有就是神经衰弱呀、睡眠不好的啊，就这一类人都适合去使用它，所以。咱们这款降糖、降脂、降压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属于功能性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保肝益肝、助消化，它属于这么个蜂王浆。所以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那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你就吃蜂王浆一样可以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蜂王浆。一样能降血糖。
而且降糖不伤身体，降脂不伤血管。你正常医院，咱不说了吗？158一盒，你想多买买不了，一人最多给你开上两盒。像这个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市面上最少估计都得300多。你像我们当大夫的，都有个梦想，就是想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包括说我是低保的啊，你贫困户啊，家农村的，我都希望你每天都能吃上。所以，我找咱们院长，好说歹说，求着人家，最终敲定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120块钱一盒，比医院一盒便宜38块钱，而且这一盒吃上半个月，赶上了咱们又有赠送，哎，相当于这一盒80多块钱。所以呀，你吃上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让你有个好身体，让你有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消化系统。这一盒里边是15瓶，你就一天一瓶也行，你2天1瓶也行，啊，你一天2瓶也行，就论我讲了，啊，看你怎么去用，你平均下来真的便宜。所以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你就吃去吧。早晚各一次，你一个月可劲儿吃，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对不？你算呗，是不是比你吃那个洛夫他汀都便宜？比你吃那个阿司匹林呐、拜阿司匹林都便宜？现在100块钱，咱说句实在话，能干啥呀？关键咱们这款蜂王浆，它能够降血糖、降血脂，你就没有糖尿病了，你也吃，它能预防糖尿病啊。那么你有糖尿病，你更得吃了，多便宜呀，多好啊，对不对？你吃上，你身体只会越来越好，血压、血糖只会越来越稳定。你像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作用，因为里边有类胰岛素，所以对血糖啊、对胰岛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可以直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你就记住了，这是纯天然的，比你吃的那个降糖药，比你打的那个胰岛素强，比你吃的那个洛夫他汀便宜，啊，比你吃的那个拜阿司匹林都强，完还便宜。那天我跟大伙也说了，现在呀，你看咱们接近快有2亿的糖尿病患者，这就是注册在内的。什么叫注册呀？就我上医院啊，上社区，我登记了。啊，能在网上查到的有很多，你包括农村的啊，可能他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还有很多呢，可能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就随便的买了点降糖药吃，为啥？他现在在社区门诊呢，在哪儿啊？测血糖的时候测的自己血糖高，他也没上那个医院，说我挂号找个大夫好好的看一看，没有，就随便的血糖高了，我买点降糖药。反正人家就说吃这个降糖我就买，吃那个降糖他就买。要是全都算上，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呀，不止2亿多，知道吧？只多不少，就5岁以上的几乎每5个人，可能就有一个人是糖尿病的。所以你看，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进行眼部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肾透析，对吧？换肾手术。还有那个脚做那截肢手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啥？高血糖。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血糖高究竟怎么降？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就认为糖尿病是终身疾病，降糖药得吃一辈子，胰岛素得打一辈子。中医大夫我不知道，但是西医大夫都会说一句话，说这病治不了啊，你只能吃药维持。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就通过西药维持吧，没办法呀。那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控制住没有啊？没控制住吧？不仅没控制住，还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得从你吃那降糖药说起。你比方说，你吃的是二甲双胍，
这个二甲双胍呀，它是降糖的第一首选用药。那么这个药降糖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让你的肝脏、脂肪、肌肉去吸收多余的糖分，来帮助你降血糖。所以常吃这个二甲双胍的人有一个特点，怎么的呢？就逐渐的身体肥胖，因为肌肉、脂肪，他把这糖吃多了，所以这人就胖。同时，这药还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胃肠不适、消化不良，造成脾胃吸收功能差。第二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体内维生素 B12、B1 的缺乏，所以会表现出现什么呢？自汗、盗汗、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等表现，严重的还会引起贫血，那就是巨弱红细胞贫血啊，因为这个维生素 B12。它是影响我们这个血细胞的。第三个不良反应会造成我们心脑缺氧，这与药的原理有关，因为让你的肌肉器官啊，让你其他组织吃更多的糖，最终心力衰竭、呼吸衰竭、心梗死亡。所以这个二甲双胍它是存在这些问题的。你比如再说拜糖平，又叫什么呢？糖分子抑制剂。那么这个药原理是啥呀？就是抑制糖分吸收来达到降糖。你比如说我是糖尿病患者，我吃上这药以后，这药呢就不让我的小肠去吸收这个糖分了。那这样一来呢，你血液当中的糖就不会持续升高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了，你说人能缺糖吗？不能吧？缺糖能活吗？活不了了，是不是？是让你的血糖不高了。让你不吸收糖了，但人身体各个器官是缺糖的，对吧？你比如说大脑没糖，记忆力就会下降，人的精神呢就差，时间一长，脑血管、脑神经就容易出事，所以你就越来越怎么的，健忘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再比如心脏缺糖，心脏跳动就会没有劲儿，人就会乏力，就会心慌，时间一长就会心律不齐，心肌缺血。严重就会引发什么心梗，像啥似的呢？说你有病了啊，你就不能干活了，你就必须得休息。是，都知道有病了要休息，但是得活着呀，对不对？休息行不行？休息挺好，但是你有钱吗？有人讲话了，我得挣钱呢，我得活着呀，我得吃饭呢，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结果未必是好的。你像我所认识的糖尿病患者，用这种降糖药的就没有一个人啊是有精神头的，一到下午就困，整个人就是昏昏沉沉的，倦怠，没有一个说我心脏是好的，啊，说我心脏啥毛病没有，没有，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我说这话有糖尿病的就吃这药的，你自己对照着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这是。拜糖平存在的问题，你再比如说格列齐特或者是诺和龙这种药啊，又叫胰岛素促泌剂，这药啥原理呢？用我的话讲，就是鞭打老黄牛。你不是说胰岛素分泌的不足吗？好，那我通过这个药去刺激你的胰腺去分泌，我一刺激你就能分泌一点胰岛素，哎，你这血糖就下来了。那我问你。这就像咱家里养的那牛似的，老了干不动了，或者是饿了，你不给它吃的，完了你还总拿个鞭子去抽它，人家早晚有一天不得把它打死，把它累死啊？那胰腺也是啊，对吧？它本身是有问题了啊，你不去修复它，你还总去刺激它，那终究有一天，它就给你罢工了，对不对？彻底反抗了，不干了。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啊，你可能说我有胰岛素，你记住，就现在再好的胰岛素，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就是从那个猪啊、牛啊、羊啊身上提取出来的，因为是合成的，肯定它是存在排斥性的。这种排斥不是说用上就死，但时间长了到后期，身体也会产生大量毒素，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我们的肾脏、眼睛。甚至会造成我们什么呢？水肿、看东西模糊不清、手脚麻木等表现。
所以你现在你会发现

用这些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行，但到后期都不行了，副作用都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而且呢，这些药有一个共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只负责降血糖，所以他们叫什么？降糖药，对吧？至于说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这不管。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方式降糖呢？又有营养，又不是西药，又能降糖，还没副作用啊，还没有不良反应，而且对身体又好，不光说对你糖尿病啊，对你血糖好，对你整个身体任何组织器官细胞都好，没有任何的伤害啊，平稳血糖，稳定血压，稳定血脂，有没有想过呢？我告诉你，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就可以。第一个，它不是西药，它不是西药，它对身体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是西药，它也不存在什么依赖性，也不存在什么不良反应。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它属于药，属于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第二个，它是指定的啊，降糖、降脂、降压的蜂王浆。说蜂王浆同时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这是临床试验之后审批下发的，它的功效是经过临床数据、临床经验验证的，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功效，所以下发批文，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为什么能降血脂啊？为什么能降血压？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纯天然的类胰岛素和王浆酸，所以对你血管血脂都有好处。你比如说能降血脂，能降低胆固醇，能抑制衰老。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医院拿这款蜂王浆做过测试，就当时找来200多名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这样的病友，然后让他们用上这款啊蜂王浆，完了之后呢，就是观察测试，这些病人在空腹及餐后2个小时，他们的血糖、血压，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改善。你像不是学医的，他可能不太懂。我们一般口服降糖药物，就是餐前血糖、餐后血糖，得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对不对？但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呢，很多降糖药它没有作用。那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的作用，那就是降糖。你就像我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品，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那最好它就是在吉林长白山嘛，对不对？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属于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炎症的肝炎啊，还有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每一个都能给你对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呢？就是我们医院这种。那有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直接叫蜂王浆不就完了吗？你记住了，它是有区别的。因为蜂王浆啊，它不好保存啊。有人说过去啊，我喝过

0: 尝闻一下就行。那过去你喝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它需要在-15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啊。你像有人说我80几年的时候我吃的那个啊就挺好啊，也没放什么冰箱冰柜啊，也没说得在-15度啊。我还是那话，你吃的那个是真的吗？对吧？那是假的呀，那是糖水呀，蜂蜜水呀，那是勾兑出来的。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啊，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啊，生产的这个蜂王浆啊，它要经过几道工序变成冻干粉，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那吃起来多方便呢，更主要是什么呢？它不需要说我放在冰箱冰柜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存放不了，不用担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啊，我之前跟大伙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吧，对你有好处。那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一个是身体衰弱的，对不对？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价格不高哇。有人说哎呦暴利，它没暴利，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还是那话，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啊，说我买这个纯一点的蜂蜜，里边没加糖的纯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蜜蜂产出来的那个蜂蜜，是不是都得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这药用级别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呢？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在你不吱声的情况下人都不给你开呢？它没有利润呢。所以有条件呢，你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啊，对得起你自己。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炎的、胃十二肠溃疡的，对不对？就是胃溃疡、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我记得以前我跟大伙就说过偏方嘛，说你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这蜂王浆，不放盐啊，你就那么吃，吃几回你那老胃病就会明显有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啊，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啊、排泄不好的，你包括那个肝胆不好的、有肝炎的啊，吃蜂王浆对肝脏特别好，就是转氨酶高的那种啊，包括血压不稳的、血糖不好的啊、高血压、糖尿病呗啊、身体虚弱的，就动不动冒虚汗的、浑身没劲儿的，还有那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特别适合。这咱们这是赶上了，院长给照顾了，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这是120块钱一盒，多大个面子呀！一盒给你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100块钱一盒了，你就吃去呗。对不对？合适。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所以你就这么吃，就哪怕说没有退休工资啊，你说我没啥收入，身体还不好，吃别的药咱又吃不起，那你就吃这个，对不对？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脾胃不好的合适啊，肝不好的合适，血压不好的合适，血糖不好的合适，身体衰弱的吃合适，神经衰弱的适合吃，多好啊。我讲话呢，就条件不好又想经济实惠性价比高，你就吃这款蜂王浆冻干粉。你像拿30盒，院长这块啊特批的，额外呢又多给照顾，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讲话呢，一个月可劲儿吃，一个月有150-160块钱够了，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啊。所以我讲话了，有点退休金的 老两口啊要一起吃，我建议啊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冰柜的，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脾不好的是不是？吸收不好的、肝不好的你就吃吧，血糖啊、血压不好的，对吧？咱就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记忆力下降的，你回去吃吧，性价比超高。医院158一盒，给到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额外多给你2盒，合着100多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30盒额外就多给你15盒了，这就合着80多块钱一盒，所以这个是最合适的。讲话了，这等于医院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脾不好的、胃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啊、血糖血压不好的，我讲话了。现在是咱们改善身体状态的一个好机会，有这个机会你别错过。而且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机会就这一次，你要再错过那就没机会了，啊，所以没报名的呢，抓紧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十送二，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3: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它，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2: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5大营养素：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需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吃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3: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2: 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

0: 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你好啊，我家是铁岭的。我叫程玉祥。
3: 欢迎。
2: 我听说今天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最后一天了，还能进
3: 步啊？最后一天没错。从时间上来看，咱们是可以参与活动的。但是咱说具体说铁岭这地区还剩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咱要是没定的话，那就先定上。够的话呢，那直接就给你安排了；不够的话呢，再从其他的周边市场看我们能不能给你调配调配吧。关键是你要定多少啊？
2: 再给我定个三十送15盒的吧。
3: 啊，又是再一次定啊？
2: 啊，我是这个活动没开始，我就跟小蒋老师预定了那名额了。
3: 啊。
2: 等你说的正对那天呢，我就早早就打电话报名了，但是我没多定，我就定了10盒。
3: 就是当时是定了10盒，完了送你2盒。
2: 啊，对。
3: 怎么的？现在感觉少了，想再定点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3: 啊。
2: 我就一直知道就这个蜂王浆就这个东西好。
3: 嗯。
2: 10年前我就用了，用的挺好，完了后来就买不着了。在那网上买了几次，都不如之前的好。就感觉就是假的太多了。
3: 是啊。后来就是那样，有好多呀，它都不是正儿八经的蜂王浆了，啊，有的就是那种蜂蜜油，啊，有的是蜂蜜水。
2: 所以就是我这次的影响就是
3: 没敢多定，
2: 我就定了10盒。
3: 你就放心吧，就打我这儿给大伙推荐的，给大伙带来的都是好东西。你最起码我自己啊，我得先审核一下呀，我能把那不好的给大伙吗？
2: 我这是提前报名的嘛，能邮进那边来就给我邮出来了。
3: 嗯。
2: 第二天完了，我就把这药就收到了。我一看那包装和那之前买的就不一样，这个盒上写的功能和主治。而且是药，它不是那个蓝帽那个保健品。
3: 对对，它属于中药饮片级的啊。
2: 反正我就觉得这回就是买对了，就是我一天就用一瓶，到今天已经用了5天了。
3: 感觉咋样？
2: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3: 是吧？
2: 就心里就是特别舒坦，你这个喘气就是顺畅多了都。尤其是那个睡觉可踏实了都。就以前卡的就像烙大饼似的，也躺着也睡不着啊。这回躺下来一会儿就睡着了，下半夜醒了也能睡着，就是第二天醒了脑袋也清楚不少啊。以前那个心脏也不怎么太好，血压也高。完了呢脑袋也难受啊。我这刚用了5天。我就觉得就是不那么迷糊了，也挺好的。
3: 那就行。
2: 我这刚用5天就有变化了，我就觉得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不错呀，所以我就合计趁着活动最后一天，再定点。你这价格也不算那么贵呀。你这算那个赠送的一颗才80块钱走的。
3: 对呗。
2: 这都能接受，所以麻烦你就表示你再给我订了30盒蜂王浆呗。
3: 好嘞。你放心吧，咱们呢以前有很多人的确像你似的说我用过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的呢可能也害怕说我买的这个用了啊，买回来了不好用，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那不要紧，咱们这个是啥呀，是医用级的。刚才我就说了啊，我给大伙带来的首先第一我给你把关呢，你不好的话我不可能把它给你带来，是不是？你这用了几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对吧？也没有啥后顾之忧了。所以咱们身体啊有疾病的话呢就好好用一用啊。那今天电话打进来了，你具体跟我说说究竟咱们是怎么个身体状况。我刚才听你说的心脏也得劲了，睡眠也好了，脑袋也好了，那你是怎么个身体情况呢？你说说吧。
2: 我是那个3年前就是晚上睡觉就突然间 就咳嗽就特别厉害，完了我就那个

0: 睡醒了，
1: 嗯，
0: 醒来后吧，还是继续咳嗽。我平时是躺下来就咳嗽了，必须要垫三个枕头的，才能这个止住咳嗽。就是有一晚上吧，我垫了三个枕头，那个止咳也止不住啊，就一个劲的咳嗽。然后那一开灯吧，就给我吓坏了，
1: 怎么
0: 那
1: 样？
0: 咳嗽出来的痰呐，都带血丝的，完还有那白泡沫的那种，哎呀，特别吓人呐。完了我就赶紧就扒拉我老伴儿。完了，我老伴儿就赶紧就打120了，就是我以为没来得及换，
1: 是，
0: 就给我拉到医院去了。就这一通的，你给我检查，连验血，你说咱验尿，咱抽胸，完了心电图、CT 啥的，医生说这不是肺的毛病，就是心脏出了问题。完了，我就纳闷了，我说我平时咳嗽都以为是肺不好呗，正常是心脏。完了，医院就给我诊断说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说我这心脏血管堵塞了，最严重的还说啥呢？说我得心衰竭了都，
1: 哎呦
0: 说心脏还不好，引起的就是那个肺心病嘛。
1: 嗯，对呀，那你肺心病，肺心病嘛，它就是跟我们心脏、肺的都有关系的啊。
0: 那医生完了还说我，说我是动脉硬化是老严重了，就是很容易是导致那个脑血栓，给我吓坏了都啊，那给我吓的。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那什么他汀，还有个冠心舒克利，哎呦我天，我也记不住了，反正那给我开了好几种药呢。回家吃完药了还是那样，完了心脏也还是憋得慌，哎呀，就动弹那一下呀，就上不来气儿啊，那个心脏总难受，哎呀，看血压吧，还给我整高了，你说，你说高的咋达多少？160多，地下都70左右了都。
1: 哎呦，那压差还大呢。
0: 是啊，哎呀，那降压药我也不敢那吃太多了，你说我害怕吃降压的，这是更低了嘛，那不就？也就这几年吧，我一直就吃药就维持啊，但是病也就像那个狗皮膏药似的，你说站着它就不
1: 在
0: 下
1: 身
0: 去
1: 上
0: 了。
1: 了，不好好了
0: 哎呀妈，可严重了，完了我就上那医院去通通血管，但是一直也没去成啊，你说。
1: 哎呦，想去可是难呐。
0: 是啊，这段时间正好听那个讲那个蜂王浆豆干粉，挺对我的病状的。用那几天吧，还真不错，倒是。那你看我这么用行不行？你说用法用量还能调整不？
1: 你这么的吧，因为你的这个情况呢，咱说句实在话，属实。我听你一说，还是挺严重的，啊，就比方说咳血，啊，不是说一口一口咳，但是呢，咳出来痰带有血丝儿。啊，还有这个白色这个泡沫，从症状来看，肯定是啥呢？就是，有肺气肿，啊，有支气管扩张，啊，时间长了，它肯定影响我们这心脏，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就是冠心病，啊，引起我们出现肺心病，啊，哎，完了之后呢，心、肺的都出问题了，你想想，脑袋也容易出问题，而且呢，血压还高，压差还大，动脉硬化。我的建议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是一支，一天吃两次，你这么吃，知道了吧？
0: 行，那我都记住了，
1: 哎，一天吃两次，每次一支，咱们加强，好好的给他调整调整，最起码前一两个月，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你这么吃啊，后边慢慢情况稳定下来了，是吧？咱们可以一天吃一次了，因为主要咱们还是治病，而且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是药用级的，最起码它属于中药饮片。啊，你可以把它当成药品去吃，也可以把它当成咱说预防疾病啊，保健营养去吃，怎么都行，明白了吧？
0: 好，我太谢谢您了，赵师。
1: 没事没事，
0: 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啊，活动的也是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吧。
1: 是，
0: 再任何蜂王浆豆干粉，一定要给我报上。哎，
1: 行，
0: 赵师。
1: 的确，咱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有这机会，那咱就。把握住了，没有了。你说明天、后天我再想定，那没办法了。所以说我跟熊再说一声吧，看看再给你争取个30盒啊。
0: 哎呀，好的，那太谢谢赵师了，太
1: 没
0: 谢谢
1: 事，
0: 了。
1: 哎，好嘞，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再见。
0: 哎，再见，赵师。
2: 好消息，好消息！一众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3: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它，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2: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五大营养素。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须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吃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3: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2: 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4: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春节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

某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呢、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让您感觉到特别委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呢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小哥呢愿意在这儿呢和您掰扯掰扯，咱们聊聊天，咱们说说这会儿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头不那么堵挺好，不那么挤的话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出发点啊，欢迎您。您现在就拨打咱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再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跟您说一下啊，就是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呢，咱们小人畅谈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从2008年开始播到现在呢，已经18年了。咱们要想收听的话，因为毕竟是收音机听的节目嘛，依旧在有啊，依旧还是有的。如果说你家里头有收音机，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呢，非常容易，在长春市就用调频 FM91.6 啊，在长春市调频 FM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在咱们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调频的播出，只不过各个城市的调频呢不是全省统一的，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那个调频的发射啊，所以说呢节目都是一套节目，就是各自发射的频率不同啊，所以说您需要找到您自己的这个城市的频率，用收音机就能调出来。如果是在离城市比较远的乡村啊，听这个城市调频，如果说调不来，信号不好，这样的话呢，您就用中波738千赫，用这个频率来听。这个中波呢是覆盖全省的啊，但是它在城市啊，由于受到这个城市的这种各种电波的干扰比较大，所以说中波这个在城市的效果不好，但是在乡村效果非常好，因为受到干扰比较少，所以说在乡村的效果非常好，大家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这个是全省统一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国，我听不到、收不到吉林台的这个广播信号怎么办？现在呢也有办法，您就是用网络收听，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是全国的任何一款，只要是国产的收音机软件都可以。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为什么用推荐蜻蜓呢？是因为蜻蜓上既有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链接，也有咱们小人畅谈的专辑啊。小人畅谈呢，你比方说我想听直播，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这个直播，我想听的话，那你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记住我们台号，到哪儿都能搜，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晚上按时间听，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人畅谈。那么如果说我想听以前播过的各地的各期的小声长谈怎么办呢？你就可以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小呢是陈忠茂小小，是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搜小声长谈，那你搜到了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有两个专辑是一直在更新的，而且呢都是按日期更新的。就是比方说昨天的节目，你今天就能看着啊，就是2026年9月3号的节目，你上那一查就能查到啊。或者说你想查2025年12月几号的节目都可以，按日期找就可以。还有一个呢叫小人畅谈纯电话版，纯电话版呢就里边没有别的，就光有电话，接电话的全是接电话的啊，所以说这个呢您就可以使用啊，您就可以使用。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参与啊，我们参与呢是现在三部热线啊，热线电话也就是在广播上都使了40年了啊，这个热线电话我们还是继续开通的，欢迎大家使用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打这三部热线。如果是您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打进电话之后啊，您觉得自己表述起来有点紧张啊，说不清楚，那就可以呢用公众号发送上来文字，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文字啊，大家看好了啊，咱们的这个文字呢，发送到哪儿呢？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现在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呢就是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现在呢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了啊。这是公众号的参与啊，公众号这个一定要用文字啊，不要用语音，也不要用图片，因为看不见也听不着啊，只能看文字啊，只能看文字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小人畅谈的视频呢，现在也能看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然后呢，可以找到。

0: 两年之后呢，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说
1: 你毕业几年了？
0: 我是23毕业的。
1: 我问你毕业几年了？你今年多大？
0: 我今年27。
1: 那就是毕业4年呗，是吧？
0: 对对。
1: 3年半啊。
0: 对，因为当时也一毕业的时候，我是考了1年左右的研，然后再去江苏南京工作的。这工作了能有2年多的时间。
1: 嗯。
0: 这段时间呢，就是这个上，就是这个领导呢，就是有意无意的，总是就是说对我喜欢。
1: 嗯。
0: 然后我就没有，然后我一直就没有同意他，我就拒绝了他。
1: 嗯。
0: 我拒绝了他呢，这份工作也就没保住。
1: 嗯。
0: 然后没保住呢，当时吧，我也不想。因为这份工作，当时吧，我也不想说太多，我也不想当时回忆太多的情况，就是这个他辞掉我这份工作，因为我当时也是刚进入社会，对我的伤害其实挺大的。
1: 嗯。
0: 然后跟家里人一商量之后，我说回长春，回长春工作了，因为我这个专业呢，在长春可能是薪资待遇一些都是不太吃香的。我在长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还是想回到那边，因为我对那个城市也是有一定感情的。
1: 嗯。
0: 哎，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就又回到这江苏南京。
1: 嗯。
0: 再回到江苏南京呢，当时我也是挺充满的那个，因为我又来到这座城市了，我也是挺充满的，挺充满着很多希望，充满着很多向往，也是充满就是一切感觉都有很大的希望。我就在这工作，因为8月份的时候感觉，前期的工作好像感觉都挺正常的，精神状态也挺好的。
1: 这才9月份呢，你刚上班1个月是吧？
0: 对，因为这前期可能前半个月精神状态真的都很充沛，工作一些状态啊都非常的积极，包括都能超额的完成一些，就是说对事后我都有一些总结，就是总之就是说很主动的一个吸收的一个状态。但后来工作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后来呢，就后因为你刚刚也说了嘛，工作一个月左右，就是在后期，我总是发现，可能就是单位，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单位我周围工作的一些人，对我都是特别的照顾。我感觉我新来一个单位，我没有什么背景，又没有什么过硬的能力，我感觉别人对我不至于说这么照顾，我就感觉还是他对我念念不忘，他在里边起作用，他想。
1: 不是你又回到原单位了？
0: 没有回到原单位啊。
1: 那跟他有狗屁关系？他在那个城市一手遮天呢。
0: 因为他也在江苏南京。
1: 他南京多了个绿，南京大了，南京1-2千万人。
0: 我在写南京，我除了他，对，是我知道有点1-2千万。我说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这段，就是说后期这个状态就是特别不好。我总是陷入他是不是又想要联系我？他是不是对我的工作？他是不是就是说他知道我？他通过某些手段，他知道我又回到南京，他又不放弃，他又想要追求我。
1: 他追求他见都没，他见着你了咋的啊？
0: 没有，我们没有任何联系。
1: 对，那他追求你个屁呀、啊！追求你啊？他咋追求啊？会脑电波啊？
0: 但是我的感觉是说的，他还是说。
1: 那跟他有啥？跟他没关系啊！你自己硬往人身上贴啥呀？
0: 我不是啊，我跟他没有任何联系。
1: 没有任何联系，你成天寻思人家干啥呀？你这不闹毛病吗？这不是？你寻思人干啥？啊？你干不明白就说干不明白的，你往人身上赖什么玩意儿呢？你要实在不行，赶紧回来吧，看看去吧。这孩子，哎呦天！你回到家，你除了你爸你妈让吗？
0: 你说我是有什么，就是说这个心理上有什么问题吗？
1: 就这样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不是很正常。就是你南京那么大个城市，你两个人在那里连两粒沙子都不如，对吧？你就相当于在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头，东坡一个粒沙子，西坡一粒沙子，然后你就东坡这粒沙子总以为西坡那粒沙子跟你有啥联系，有个狗屁联系。那喜马拉雅山不是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有多少沙子？
0: 但是存不存在一种这样的情况？
1: 不存在，肯定不存在，你放心吧。你回来吧，老妹儿啊。啊，回来去看看去，行不行？那个，我问一下，你出去的时候，爹妈反不反对呀？
0: 不反对呀。
1: 爹妈不反对呀？
0: 不反对，我以前。

0: 也是没有这种，也是也挺，我已经工作也好几年了。
1: 你原来是不是给我打过电话？我咋听着有点那啥呢？有点耳熟呢？
0: 没有，我没给你打过电话。
1: 没给我打过电话呀？
0: 哦。
1: 你这样，你当地好像也有这个心理咨询师吧？或者说那个精神科的医院呢？你去看一眼啊。
0: 哦。
1: 你是叫他吓着了吧？要不实在不行，别上南京了，咱上北京不行吗？上西安、那么多大城市，非上南京干啥吧？那块儿有男朋友啊？
0: 没有啊，就是感觉，因为我跟你说了，我就是，在那工作一段时间，对这个城市也是有一定感情，就是说。
1: 长春，你都生活一辈子了，你咋没有感情呢？你这扯淡呢！
0: 你的意思是跟我这在心里边还是说奔他去的吗？你的意思？
1: 就你这种感觉啊，就是你知道吗？就你这种说法，你这种说法和你现在这个做法就。就让人感觉到就是，你这个，哎呀，说着不好听，就是说感觉实际上你说的和实际上到底咋回事，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些疑惑，啊，听着没有？
0: 你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我去南京，我自己可能没意识到，我还是奔他去的。
1: 那倒没有，不是说你奔他去的，而是你到那儿之后，你的这个状态不对劲了。
0: 但是之前都是对接的，都是对接的，都是
1: 那才几天啊，十天八拉月的玩意儿，你去看看去吧啊、哦，孩子，你就别犟了，这事儿别犟了，要不你回长春来吧，要不得你那个去看看去啊，上那个你们那头三甲医院心理科，去找个医院挂个号，完了你把你的情况跟大夫说一下，你看人大夫咋说，听不听着？
0: 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
1: 你是原来没看过啊？
0: 那您说会不会存在是说，就是说我工作当中的压力大？
1: 压力大个六饼啊！人家所有人都照顾你，你这个事儿它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就赶紧快点的吧啊，听话吧。就是
0: 一定，这问题一定归结在说的我自身的心理出现问题了吗？
1: 就是我们听着像，这听明白没有？
0: 那不存在其他，就像说工作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说多想多疑多虑了吗？不是这样，
1: 那工作当中就上半个月班，没那个大，没那个事儿啊，就是可能性大，这玩意有没有？有1%、0.几%的可能性和99%可能性，它中间哪个我往哪说？钻那牛角尖干啥？是吧？
0: 啊，
1: 就这么简单。我是说，我跟你说两条。第一条，明天周日周六，反正你也休息，你到你们当地的那个三甲医院呢，你挂一下心理科，找个好教授给你问一问，然后他是给你提示一些东西，你听取一下意见，咱们就说排除呗。如果教授说了，哎呀姑娘你这没毛病，就是工作累的，那就是工作累的，是吧？咱做一个排除法，也花不多少钱，你说呢？啊，排除了之后完了咱再考虑工作的问题，是不是啊？如果人家那个大夫说了，说你这个事儿啊，你得治啊，你得住院呢，或者说你得怎么样，给你提一些建议，那你别不信，你说是不是？实在不行，我不说吗？你还是回长春了吧，长春治的还能便宜点，你说呢？啊？
0: 但是我之前不是，我听出您的意思了，我认为我有在外面工作这个能力啊。
1: 嗯，那我也不认为你没有，但是在你这种情况下，你在外边工作，你挣那俩钱就犯不上了。这个听懂了没有？
0: 哦，
1: 你明天早晨起来，今天晚上，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不？
0: 我没有失眠的情况。
1: 啊，能睡着觉。明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赶紧上，就是今天晚上你就预约，看看能不能预约着明天的号啊。
0: 没有什么躯体化的症状，说失眠。
1: 你躯体化，你到底不知道咋回事，你都不知道，你可拉倒吧。就是那些老心理学那些破词儿啊，整的是这老百姓都觉得自己会懂心理学了啊，没那么回事，跟躯体化不是你说这样的。啊，
0: 哦，
1: 那个，你就听我话，你现在晚上，你现在你就预约明天的号，看你看有没有三甲医院的心理科，找一个教授啊，就是那个心理，就是心理压职业，就是他的，你看他那个心理压力的那种那什么啊，你挂号明天去，完了咱们做排除，如果教授说你啥毛病没有，那你就琢磨工作的事儿，行不行？
0: 啊，如果说他因为专家都已经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就是在考虑是不是说工作当中的。
1: 对，我告诉你了，就是90%几和1%的事儿，咱先排除那90%几的，好吧？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嗯，
0: 好的，
1: 好了，听话啊，哎，我建议啊，反正就是如果觉得干着累啊或者怎么地的，回家来吧，家这头挺好的啊。好了啊，哎。
0: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哎，好了，再见啊，哎，好嘞，哎。 这个小米说呀，和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就是你给咱们打电话聊天陈述事情的时候，只要陈述事实就行，和单位避免背锅汇报工作是两回事儿。然后呢，霸总小说看多了，这个男的多大能量能覆盖一个城市罩着你，你是绝世倾城还是他有何家的财力时刻找人监视你，直到你入职哪家公司，暗中收购了你所在的公司，全公司都知道你是总裁暗恋的女友，都不敢惹你，照顾着你啊。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宇宙尽头在东北，你何必要在一定要在南京呢？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事儿，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小品呢，还啥玩意儿呢？那主人公姓啥？主人公那男的姓龙啊，叫龙傲天。我龙傲天怎么怎么地的啊？他这个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去医院啊，去医院就医一下啊，这个有的时候是自己感觉不到的，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啊。

0: 欢乐购，
1: 你的购物新选择。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怎么样，最近这天气真的感觉一下就热起来暖起来了啊。咱说呀，您这猫现在看天气好了，大家伙出来运动运动一点毛病没有。
1: 没错，
2: 适当的体育锻炼呢对咱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哎、
2: 但前提是什么呀，咱身体稍微得好一点啊，对不对？我们节目组啊，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需，就是大家需要什么，咱们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给大家来推荐团购什么，
1: 是
2: 以我们团购的低价，以我们团购的量去给大家谈一些优惠。就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这两样重点的关键词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了解，咱一个一个说。首先说羊奶，羊奶好不好？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被称作贵族之奶。而且目前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羊奶是最接近于母乳的，补钙壮筋骨。那再有一点呢，这个乳制品当中含有大量优质的蛋白质，这个也是我们身体可以说是生命必不可少的东西。
1: 没错，
2: 它是最接近咱们母乳成分的。那么第二点呢，羊奶的分子颗粒特别细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喝完牛奶出现腹泻的原因、
1: 哎、
2: 那么羊奶颗粒小，所以我们身体就容易吸收。那么第三点呢，因为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而且羊奶的不光是丰富，它其中的钙的含量啊，包括其中对身体有益的含量，比如维生素 A 的含量要远远高于牛奶。所以大家同样是花钱，同样是喜欢喝一些乳制品的话，你干嘛不喝点营养更丰富的、口感更好的羊奶呢？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新西兰进口奶源。哎，这个就有说到了，新西兰的羊奶是属于世界闻名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哦、嗯，
2: 这个地方做羊奶做得特别好，无膻除膻，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很丰富。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我想了一圈，你说大家如果买乳制品的话，买牛奶的话，你到哪儿买不着？但如果我要告诉各位，我们是来自于全球排在前三位的新西兰奶源的羊奶粉。
1: 哎呦，那
2: 我在节目当中来，我给大家做一下推荐。你看这个就厉害了，
1: 是
2: 因为现在市面上你想买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说句实在话，上网搜，在网络上，在一些大型的高档的商超里面有卖的。你看看人家那个一桶的价格，199，299，价格非常高啊，价格非常贵。那么在今天我的节目当中，你看我给大家来推荐的啊，首先保你，我们是新西兰进口奶源、
1: 嗯、
2: 这个咱家的检测报告都是有的，而且是大品牌。哎，现在网络上电视上大家可以搜一下品牌的一款羊奶粉，
1: 哎，
2: 而且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一款产品，
1: 有保障了。
2: 另外呢，这款羊奶粉我们都知道羊奶的好处是什么，对咱们肠道吸收特别好、
1: 嗯、
2: 消化特别好，包括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也可以来喝。那为了加强羊奶对我们身体的好处，这款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其中还添加了专利益生菌。
1: 哎呀、
2: 啊、咱就呵护到底，对您的肠道呵护，包括您最近可能出现一些便的少啊，不怎么便的情况哈，咱们喝一喝，您自己感受一下。而且还添加了什么钙、铁

0: 锌元素，这个是本身羊奶当中有，
1: 嗯，
0: 但是额外又给您增加加倍了，又给您加在里面了。
1: 哎、你加强
0: 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是一个播种的季节。
1: 没错
0: 啊，咱们的身体也是一样，你打下什么样的地基，你播下什么样的种，你将来到秋天到冬天的时候，你才能结到什么样的果。
1: 哎，
0: 那么这一款羊奶粉呢，现在在专柜的我们的网络售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可以看一下了，
0: 199块钱一桶。你的外包装不是普普通通的马口铁罐、
1: 嗯、
0: 啊，非常上档次的一个包装，而且它是大桶的，一桶是多少呢？净含量1 kg， 啥意思啊？
1: 2斤的
0: 羊奶粉，
1: 嗯，
0: 2斤的羊奶粉，正常专柜里咱们标价是199一桶，
1: 是，
0: 其实说句实在话也挺合适，一斤羊奶粉不到100块钱，还是新西兰进口奶源的，
1: 非常合适，
0: 这个价格其实不贵啊。那么在我的节目当中，你看咱们欢乐购一直是什么？有史以来的有买有赠，对不对？你再送我点啥呀？我今天还送你羊奶粉，一模一样的羊奶粉，我送你一桶，多少斤？
1: 那4斤了，
0: 2桶，这就是4斤了，对不对？3桶是6斤，
1: 对，已经很合适了，
0: 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这个节目咱做的不爆，199，我刚才说多少？3桶，16斤，这样
1: 6斤，
0: 前30位听众朋友在接下来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咱别的不说，我再给大家送一桶，
1: 再送。8斤呢，大妈呀！
0: 8斤的羊奶粉，199，4桶8斤，199。
1: 哎呀，
0: 平均一斤多少钱？20来块钱，
1: 太便宜了，
0: 对不对？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可就是这一次机会了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厂牌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嗯，
1: 那因为咱们新西兰呢，它是有一个地理优势的，天然的牧场嘛，所以它的奶源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质量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一直以来新西兰的奶源都是特别有名的。那今天我们就给您带到的就是咱们新西兰的羊奶啊，原产地就是新西兰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有一个特别大的放送力度，就是8斤，也就是买一共是
0: 4桶
1: 8斤的羊奶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199块钱，节目还有5分钟就结束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首先请进1号线的听友，您好，订羊奶呀、
0: 啊？哎，你好，
2: 我有这个老哥呀。
0: 奶啊，咱这个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
1: 是
0: 新西兰的羊奶的价格会普遍贵一些、
1: 嗯、
0: 另外我们还添加了专利益生菌还有钙铁锌，它营养就更加的全面了啊。
2: 那个我也这个知道这个进口，我说那个进口的都挺贵的呀，我是多少克的
0: 啊？咱这一桶就是2斤的啊，一桶是2斤的，
1: 一桶就是
0: 像我们今天团购的是4桶就是8斤的，你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够喝，8斤羊奶粉全家人正经能喝一阵呢。
2: 哦，那是的，我要4桶、
0: 嗯、要4桶，好嘞，给您订一套啊，我们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所以大家担心的一些问题，到底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呢、啊、有没有专利益生菌呢、啊啊、有没有质保啊，有没有一些防伪标识二维码啊，咱别的不用讲，你等收到货了以后亲自看、
1: 嗯、
0: 啊，
1: 亲自验货
0: 满意了没问题了，那桶的包装真的很漂亮。我们今天是直接一步到位，我给你做4桶，我给你做8斤。这样的话，不光您自己来喝，你家里人呢，晚上睡前呢，您都可以喝上一杯羊奶粉。
1: 是，
0: 199，带回家4桶8斤，太划算了，而且是大牌子的啊！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厂牌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倒计时3分钟了，今天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
0: 嗯、
1: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可得抓紧了。我们抢完电话4008315178，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
0: 是，
1: 好，我订羊奶呀。
0: 啊，你好。
3: 哎，我问一下，老人是不是喝点羊奶好啊？就是我妈就便秘，那脸灰秃秃的。
0: 哎呀，灰秃秃的可以呀、啊。咱这个羊奶首先易吸收，分子颗粒它就比牛奶小，它不容易引起一些乳糖不耐受，而且对咱们的肠道呢还特别好。像您母亲这种情况，你看有点便秘的或者便的少的，您可以喝一段羊奶粉，咱们自己感受一下。而且这一款羊奶粉还特别添加了专利益生菌。
1: 没错
0: 啊，你要不然你说这种情况，咱说给咱妈，我是不是还得买点益生菌呢？我得让它排出来呀、啊，得排出垃圾呀、啊。咱这相当于什么呢？我益生菌钱的我都省了，
1: 是
0: 这羊奶里边添加专利益生菌了，对不对？
3: 行，那我买4桶，
0: 买4桶，好嘞，给您订购一套了。
1: 没错，
0: 你看怎么算怎么划算。首先咱们的奶源，跟您保证，咱是。 是新西兰进口奶源，
1: 是非常难得了。
0: 本身喝羊奶对咱们的吸收肠道就非常有好处。
1: 没错。
0: 那我们在此基础上还给你添加了专利的益生菌，去呵护保养您的肠道。
1: 没错。
0: 然后再有，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大家想出去遛弯，猫了一冬了，发现一出门以后，哎呀，我这腿疼啊，我这膝盖疼啊，我走走道怎么这脚后跟也疼呢？
1: 是哪里？
0: 典型的缺钙现象吗？正好适合大家喝点骨头汤，适合大家来补补钙，强健一下筋骨。您喝点羊奶啊，羊奶当中的含钙量要远远超于牛奶的，包括咱说春季养肝这一块，其中维生素 A 的含量更是超过了牛奶的1.9倍之多。所以同样是花钱，您平时还有喝乳制品习惯的朋友，咱干嘛不喝点好的？
1: 嗯，
0: 今天199，我们新西兰进口奶源品牌的大牌子的羊奶营养粉啊，一大桶就是2斤。现在打电话你还有机会，咱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这是3桶6斤，我再给你加赠一桶，直接到手4桶8斤的量，全家人都能喝，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倒计时不到1分钟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丁羊奶啊。
0: 哎，你好。
4: 哎，是。
0: 嗯。
4: 这个我问一下，是大人孩子都能喝吗？
0: 都能。
4: 我看有的奶粉是带配方的，专门是给老年人喝的。
0: 哎，对，有这样的配方奶粉，咱这个是属于大人孩子全家人都能共同来喝的，而且配料表您看一下，干干净净，我们是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增强体质，补充蛋白质，促进咱们的肠道蠕动、肠道消化、
4: 哦、
0: 啊，还添加了益生菌，非常好的羊奶粉。
4: 哦，嗯、那我要4桶。
0: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名额不多了，各位，199，4大桶8斤，大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抓紧时间抢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8: 妈妈，快看，小松鼠！
9: 嘘，别吓着它。
10: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11: 哎，兄弟啊，小点声。
12: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3: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12: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3: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2: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跟我说说，老师你好啊，不要念我的名字，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我呢是东北人啊，2013年在长春读的大专，然后呢2016年进入到某个国企，后来呢被分配在山东工厂，在这里呢也安家了，买房了，娶了本地媳妇，今年33岁，孩子8个月了，父母呢在这儿帮着看孩子。由于呢工厂效益不好，我们单位裁员，现在呢给16万左右，我就有点纠结是否该拿钱走人，害怕以后呢效益越来越不好，很多工厂黄了之后啊，最后啥都没给，就特别矛盾，请钟老师帮着提点意见啊，祝愿节目越来越好，老师身体健康啊。我想跟你说的话，这个是个大事，这个是个大事，不仅仅要听我的意见，也要听听媳妇儿的意见，这是家里的一个大事。因为你很有可能面临着，如果说你拿了这16万之后，你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媳妇儿这头心理压力会不会很大？因为孩子才8个月，你别再整上火，再整没奶喽。这个我说的这真事儿，这说真事儿，因为女生吧，她不像男生心那么大，她有的时候女生再加上她又带孩子，她又睡不好觉，所以说容易思来想去想不开啥的。你要想，比方说我就是拿钱走人，比方说你有下家，你一定要把你这个描述的好一点啊。就是现在倒是需要着急找着下家来，因为就像你说的，一看也看不着啥前途，对吧？看不着前途，岁数才30多岁，你怕啥？30多岁啥也不用怕。啥也不用怕，只要你能服下身来干活，你只要你没问题啊，没问题，不用害怕。不是说的那个啊，穷途末路了，怎么怎么的，没那么多说的。但是女生往往心理压力她比较大，她都没有安全感，就是作为你来说呢，你还要考虑这方面的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啊，先别着急啊，先找好了再走，想明白了再走，想不明白就不要动，是吧？对吧？另外呢，你找着明白人啊，能不能多要点儿，是吧？就是即使说，比方说现在你辞职，他给你16万，如果他开除你，如果说他裁员裁到你了，给16万够不够？有没有更多的方式能多要点儿，是吧？这没啥说的，我会自己多考虑点，多谋点这个钱儿，这不犯毛病。所以说需要找个明白人问问。我建议呢就是2手，第一手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该找找。该找找，有这个比较好的出路啊，有比较稳定的出路再走啊，就这两天反正也没开你，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找明白人问问，说这个钱够不够啊，够不够，应不应该，会不会有，如果有别的渠道的话，能不能多捞点啊，就这么回事啊。总之呢，别慌啊，别慌，就是没问题，没问题。你33，只要你是个认干的人啊，只要你不是那种就是躺平了啥也不干，完了家里孩子那么大点就啥也不干，不是那样的人，没有问题。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这位金鹏说，哎呀，是不是有点自我心理暗示啊？这个咱们不是专家，不能乱说，但是他明显他是不对劲儿，是吧？半堂微凉也说，说哥哥这个妹妹好像咋问过你呢，我也有点印象，但是我记不清了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快手前的您啊，很长时间因为一些事情的困扰啊，让您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就是无论是快手上朋友也不要申请连麦啊，快手上朋友因为现在咱们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呢您可以就是打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打热线咱们聊天。另外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说的能够打热线的尽量打热线，尽量打热线。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就刚才这位女士啊，咱们不说别的，就如果这位女士只用文字给我发的话，那我做的判断和给他给我打进电话之后完了我做的

判断几乎是很难能够一致的啊，因为他这个就反差比较大啊。就如果说他用文字来写的话，我可能就觉得啊，那可能是不是他那个真的是受到威胁了或者怎么样的？那打电话一听他语音语态的话，那不对劲儿是吧？

0: 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就这种情况，别说是在空间上同一个真实的氛围当中，就是在空气中联系，我也能客气，我也是能客气就客气客气，连我这么虎的都没敢在你连线上连我这么虎的都没敢在你连线的时候直接告诉你想多了，那你就寻思寻思呗。
1: 嗯，

0: 这个东来东往说的，哎呀，这个女的打过电话说，当时说被领导骚扰啊。我有点忘了，是不是当时是说是在哪儿块完了的，我让她回家来的，好像是有那么回事吧。但是你说这挺可怜的啊，这个不可恨，这样的人呢，其实她挺可怜，但是呢，可怜没用啊，你具体还是得治病啊，这不是这么回事吗？因为咱们不是大夫，咱们不能给人乱下定义，说是不是妄想啊，是不是双障啊等等这些东西，咱们都不是大夫，不能乱说啊。但是说到霸道总裁这个事儿呢，铁杆小米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个霸道总裁的特点啊，这个大伙看经常看霸总小说的啊，什么大女主啊，小什么霸总小说啊，这个霸总必须爱我，不爱我就不行，不爱我他就要死那种感觉的那种小说啊。小米说，前些年的网络小说，这几年的竖屏短剧，到今年的 AI 剧，那不是白看的啊，不是白看的。小米给你总结一下啊，说十个总裁里边四个姓顾，三个姓沈，两个姓傅，还有一个姓陆啊，叫陆沈岩呢，是之类的那种，是吧？啊，大家记一下啊，十个霸道总裁里边有四个是姓顾的，有三个是姓沈的，两个是姓傅的，还有一个是姓陆的。啊，这个没有姓钟的啊，没有姓钟的啊。这个然后呢，他们有啥缺点呢？有十个是十个不孕不育，九个是金融巨鳄，八个不近女色，有六个洁癖，五个失眠，还有三个呢是残障。身边必须有一个啊，你身边的霸道总裁贵姓啊？有哪方面的缺陷呢？啊？妈，这得看多些，这得看多些，这个霸总小说能总结出来这么恰当啊啊！好像是霸总小说里总裁姓顾的真是很多，我顾什么什么家啊，顾家怎么怎么地了啊？这玩意儿都是学问呐，都是学问呐！哎呦我天哪啊！好，我们来继续啊，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现在是这样，我这个工作吧，现在工作量突然增加了，大概是以前的2到3倍，但是这个工资是不会往上调的。
0: 嗯。
1: 我就很纠结这个工作要不要继续干。
0: 嗯。
1: 然后呢，家里面老公有一个小生意，然后生意这一块呢，老公不太喜欢，也不太擅长经营管理，之前我也是帮着有一些经营管理的工作，但是现在自己的工作这个量增加之后，再去管家里这一摊就有点忙不过来，然后我就很纠结要不要辞职。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老公去年出了点就是婚内出轨这个状况，然后所以现在我就很纠结，如果没有这个状况可能我就不纠结了。现在
0: 不纠结就是说的就辞职干活，干家里活了，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咱们俩吧，我从第一个事儿开始跟你唠啊。第一个，你的工作量越来越多，这个和你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啊。
1: 这个就是工作的就是突然那个变动
0: 啊。变动，
1: 那
0: 原来这块有这个人呗？
1: 就是原来那个部门他黄了，撤销了，然后现在调到另一个部门，就是这个情况。
0: 调到另一个部门，但是另一个部门给开活的时候就开的比较多。
1: 对。
0: 那你为啥接呀？那你干不过来呀？
1: 那没办法呀，现在。
0: 这不是，我说当时跟你说的时候，你说这事儿整不过来，可能影响工作质量，这事可以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谈的。
1: 大家都很多这块。能谈可能也谈不了像原来那么少。
0: 那不可能的，你这上哪还过那好日子去了，妹妹啊！哎呀，你自己寻寻，你自己信吗？我都不信呐。
1: 对对。
0: 对不对？那不是那时候了。哎呀，能挣钱就不错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俩商量。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可以商量的，永远记住，你记住，永远有特殊的，永远可以商量。那么你自己这头呢，可以想办法，对吧？
1: 明白。
0: 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只是说的现在不能兼顾那么多的事儿了，对吧？原来家里有个买卖，你可以因为原来工作比较轻松，你可以那啥。但是咱们这么讲，毕竟你上班这也是一笔钱呐。对吧？你我问你，就是你现在觉得在这块累挺，你回到家之后你比在这块一样累挺，你能挣这些钱吗？不好说。而且你在那块挣那个钱，那是你的钱吗？那是买卖上的钱，是吧？
1: 对。
0: 是吧？这个你得要知道，你想这头毕竟它是现在还是保的，是吧？还是旱涝保收的，对吧？ 吧，那你那块儿，咱这么讲，你要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当然因为做买卖这种可能性特别多，就是你随随便便干的时候挣钱，你集中精力干赔的。你说你这个你想你这因为你做这么多年买卖你肯定知道这样的吧？
1: 是有这个
0: 稀里糊涂干起来还挺好的，这成天盯着看了，你就像炒股似的，你成天不看那整不好挣钱了，成天早上开盘看一下看到晚上收盘，哎呀那一月赔老了。
1: 嗯，
0: 对吧，你精力用上去了反倒你方向错了。你不敢保啊这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这然后老爷们该收拾收拾，毕竟咱们岁数在这儿也不想离婚，对吧？
1: 嗯，
0: 孩子也小，那是该收拾得收拾，然后呢该忽悠忽悠吧，男的这玩意儿吃忽悠忽悠忽悠你得学，因为我听你说话你这老家伙吧太硬了。你学着点那个人家那个茶艺师的那个说话方式，哥哥等等地啊，就是无论在单位还是在那个在这个家里面，梆梆硬这个女的吧，经常都是吃力不讨好，
1: 嗯，
0: 干着很累的活儿，然后没人心疼你，你知道吗？因为知道你就那样，你就应该干那玩意儿，你老爷们也不心疼你，那个领导也不心疼你，对吧？你看人家一天天的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个。是吧，走路如弱柳扶风，是吧？你这样的你看人家干的不一定比你多，但挣的肯定比你多，对不对啊？对，老爷们那头也是一样，你说你这家往那一坐，这霸道总裁啊，霸道总裁你干去吧，对吧？你说话我不知道你工作当中是不是啊，但是我听人这么多年我觉得听得挺准，太硬了太讷了，你工作能力也挺强的，但是累死自己没心疼啊。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学着点跟人家那个茶里茶气的那个女同事啥的，那个姐姐啥，跟人家多交流啊。
1: 嗯，
0: 学点软和的，学点这个软和的事儿，是吧？啊，
1: 好的。
0: 嗯，我不建议你辞职，
1: 不建议
0: 辞职。然后老爷们该归拢归拢啊，不要说的你把精力都放在他身上，那不行。现在咱这岁数，归拢听话就行，然后还是挣钱啊。
1: 行，那我知道了。
0: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哥跟你说，软和点儿，多多少少软点，太硬了，真的不行啊！听着没？我说没说错你，你搁这乐，搁这偷摸乐。我说绝对没说错你，我都敢保啊。
1: 是
0: 那么回事吧？好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啊，
1: 好
0: 嘞。真的，女生太硬了，你确实能出成绩，但是你累死没人心疼，真的。完自己还怨啊，没人管我，你们那头都是，你自己给人感觉你比汉子都汉子，你累点，那男的累点，谁说你俩心疼咋地了？就是你就比爷们都爷们的当爷们使呗，对不对？那就自己吃亏嘛。得学会叫哥哥啊，得学会这个啊。好的，来迎进三号线，这是新疆的这位朋友，咱抓紧时间啊。喂，你好。
2: 董老师你好。
0: 哎，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0: 以前老听节目，现在遇到事儿了，问问你。
1: 嗯。
0: 就是我与我现在的爱人就是再婚3年。
1: 嗯。
0: 然后就说，就最近我骨折了，快1个月了，然后天天两个人都在家。
1: 嗯。
0: 但是他做饭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伺候的也可以，但是就是别的活儿，就屋子特别脏，然后一直我叨叨，心情也不好，他也抽烟，我就特别生气。
1: 嗯。
0: 那天中午就发飙了，然后下午就去民政局，然后。后来我说，后来到了那儿之后，快签字了，然后我说我就心软了，我说哎呀算了，然后别丢人了，回去吧。
1: 嗯。
0: 结果我说暂分居吧，他就直接去他那边住了，住那隔了一晚上呢，我们家楼底下着火了，就熏得我们家房子全是烟。
1: 嗯。
0: 但是我也不知道几楼着火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先打了个110报警了。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快来救我们，我和丫头，我51，我丫头25。
1: 嗯。
0: 然后我说你快来救我们。然后楼道里着火了，家里进烟了。他说、啊、你打119呗，你给我打电话干。
1: 嗯。
0: 然后就挂了。然后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心想他就一脚油门的事，5分钟就到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又给打电话，我说家进烟了，没法住，你把我们俩接你那边去。
1: 嗯。
0: 他说你把我轰出来了，我说我没轰你啊，你自己非要走。
1: 嗯。
0: 然后就是这样子，前面我就没有下决心离婚。
1: 嗯。
0: 就说我们。而且经济方面就是他跟我差好多
1: 啊，他条件还不好。
0: 对，
1: 那你咋寻思找这么个人呢？
0: 哎呀，当时就是社交网站上认识的，就说穿的呀，开的车也都挺好，也就是说当时他就在工地上当项目长，就挣钱挺多的。但是最近就10个月没有去，1个月就挣2000块钱，一直在家待10个月。
1: 嗯、那
0: 没
1: 工程了，那挣个六饼了啊。
0: 对，是这意思。
1: 嗯，那原来人家有工程的时候挣的比你多呀？
0: 对，比我多。
1: 嗯，是吧？那你这个……
0: 但是现在设计是这个，现在就说他没有什么家产，
1: 嗯，
0: 而且就说当他退休了，我要挣到8000块钱，他最多挣2000。
1: 嗯，那个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姑娘是你的还是是？
0: 对，
1: 是你的是吧？那25了，没结婚，也没对象。
0: 没
1: 了。嗯，
0: 有对象。
1: 有对象。
0: 孩子在家做自媒体，他也有工作，就说。他天天就说我这个爱人其实天天闲着，但是他做饭可以，
1: 嗯，
0: 就是天天三顿的给吃，就是屋子不收拾，地呀脏的呀，桌子也不擦，我就天天生气呗、
1: 嗯，
0: 因为以前上班天天早出晚归的看不着他我，
1: 嗯，
0: 肯定不生气，这心情也不好，所以就是也生气，
1: 嗯。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你说完了之后的话，如果从经济上来讲的话，你跟他离婚就离婚了。但是如果说从事儿上来说的话，这玩意儿你说你离婚了，你再找不找啊？你再找的话，未必能找，连这样的都不好找了。
0: 那倒是，是
1: 真的。咱这么说，男的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你别看不起啊，一天大伙因为网上对男的都骂，为啥都骂呢？你要知道网上那些玩意儿嘛，因为他都挣女的钱。所以说网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向着女的说话，但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么回事。男的这玩意儿你瞅的有点像啥呢？你肯定也念过大学，就像大学食堂里的菜呀，你这贼难吃，但你去晚了就没有。你咱50多岁了，咱身体还不太好，你要是再找，你可能得找岁数大，你伺候人家能跟你了。你寻不寻思过这个事儿啊？那要不然你就不找，你说姑娘现在还拿不成个，你不找的话，你说你岁数还小，51，你说不找，你往后咱说寿命长点，还有30-40年呢，是不是？你到老了，你说那姑娘结婚了，人家有家有业的，人家有孩子，你说到最后你自己冷过凉炕的，反正你那性格还不是那种能过冷，你说你因为你不隔路，你要是那种贼隔塞的那人也行，对吧？贼哥塞那人就自己过能过了，你这还不是贼哥塞的那样，你自己过还不行，还闹心，是吧？所以说我的观点呢，就是生点气，那个能不离婚呢就不离婚，先那啥吧，先凑合吧，完了再看看。如果说到最后实在不行了，说过年，啊，说过年，或者是你今年是50几，属啥的？
0: 51，属兔的。
1: 他属啥的？他50几？
0: 55，比我大4岁。
1: 他属啥的？
0: 属
1: 狗啊，不是属猪。
0: 哦，对，属猪。
1: 他属猪的，是不是？你属兔子的，是吧？
0: 对对。
1: 你就是要离婚吧，你也别今年离。 听不听着？你就看过年六七月份的时候，然后那个你要说实在过不了，我这个我就不劝了。但这次呢，我就劝你一手，啊，就这次就过去就得了。要不然呢，我刚才跟你说我劝你的原因了，是不是？
0: 哦，对对对。
1: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你现在你要真跟他离了，你再找你找54的就没工作，你找54你都不好找，真的。
0: 嗯。
1: 真的，这我说实话，你这可能得找65的，你信不信吧？你说呢？
0: 反正是正常男人，老男人还少得很。
1: 对呗，所以说我就跟他说，就先对付着，先对付着，实在不行过年，你看过年今年过去的，到过年夏天的时候再说，是不是啊？啊、
0: 嗯，行行行。
1: 嗯，好，就是。
0: 我老是这个事儿不，就老想着我说，
1: 你那啥、
0: 啊，把我搞死了，直接他收尸了，继承家产了。
1: 所以你就不能死呢，得活好了，还不但活好，还得活乐呵了呢，对吧？
0: 嗯。
1: 反正你就听我的，
0: 这个事儿可以原谅啊，
1: 不是原不原谅，你可以不原谅他，但是从自己利益出发，我一点都没说你该原谅他，知道吗？
0: 嗯，
1: 我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他这个人呐、啊、那个人一生气不管不顾，就这么个玩意儿。
0: 对，他平时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
1: 对，
0: 但是人吧还是个好人，
1: 就这么个玩意儿，他而且大小账算不开，就这么个人。所以说你，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的吧，我就是我也不想暗示你，但是呢，你也成记着点，多多少少有点，一个是自己犯点啥，再一个就有点那个更年期，啊。
0: 嗯嗯，是啊，我看着他以前抽烟我也不管，现在哎一抽烟我就心烦。
1: 是吧？烦的不行不行的，对吧？所以说就是也检讨一下自己啊。
0: 啊，好，
1: 好了啊，哎，
0: 好，谢谢，
1: 嗯，
0: 谢谢，
1: 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啊，哎，
0: 拜拜，
1: 哎，好嘞。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您铁杆小米都那啥了啊，给大伙总结了啊，总结了啊，就说那个为啥要查一点啊，为啥女生为啥要查一点啊，要学会说哥哥啊。小米说要学那洞庭的碧螺春，要学那西五湖的明前龙井，还有某院中间那棵母树大红袍，一骂茶呀，而且都是很好的茶呀。就是但是咱说实话啊，就是他很受用啊，他很得意的东西，他那种沟通，你知道人和人之间就是沟通，嗯，这种方式和女生沟通可能就很麻烦，可能很麻烦，但是和男生之间沟通他就是好沟通，那你别说咋地，你不服就是不行，对吧？你要说十个里头最少得有七个是好沟通的啊。但是也真的说句实话，女生之间千万别这样，这样的话能气死，把不会呢能气死，然后会给你设置很多障碍，犯不上啊、哦。好的，我们正好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说，老师您好，可以请教一下读书方法吗？啊，您的读书方法求解。我读书，尤其这两年，我自己其实啊，我自己对自己也挺失望的，就是这两年读书读的少了啊，可能在网上看的那个更多一些啊，更多一些，就是真正读纸质书的时候非常少啊，非常少了已经啊，但是也不是不读，也在读啊。这个吧，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他这个分啥呢，就有的就是瞎看一下，有些畅销书，尤其大网红卖那些畅销书啊，你就在网上找着能看一眼看一眼了，如果是看着真的非常好，那你就再去买啊，千万别人家一说来买了，完了就买，买完之后你会发现就是片段都非常好，会有几个片段，但是整个文章读起来语言晦涩，完了故事拖沓冗长，就特别没意思啊。所以说呢，现在网上看，现在网上看看完之后呢，如果是觉得哎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啊，是对我路子的， 那就去在网上也能买啊，买拍来书之后看。但是看书这样的话呢，有几种啊，有的是学习用的书，就是你是需要掌握这个东西的学习用的书，那是必须要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定的，就比方说我一周之内必须把这本书读完啊，这是要给自己时间限定的。如果是其他的呢，那就扔那扔着吧，啥时候想干啥时候看呗，叫好读书啊，这是陶渊明的说法吧，还是谁说法忘了啊，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就是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啊，就是这个这样。但是呢，就是建议大伙儿呢，就是像那个网上那些什么霸道总裁呀、大女主啊这些书啊，看一本就行了，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没啥。但是看着挺好玩的啊，挺好玩的。我也看过，但是真的就是看了一部之后，再看那个就只一个看开头，基本就知道结尾了。你看他干啥了？对吧？啊，所以说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读书的时候叫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的时候一定要画，啊，一定要画，一定要记笔记。这个书读完了之后，才对我们个人来讲，就是真的是看完之后更爽啊！咱们不为了说学习到了什么，就是真正的是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看完之后更舒服。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5: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的那种特点。
4: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6: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4: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小人唐单节目。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号码，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哎哎，郑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呀，听你那个节目已经很多年了。祝你节目越办越好
0: 啊！不客气啊，谢谢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那个现在家里有那个有点事儿吧，想那个听听你的意见和看法。
0: 嗯，怎么了？
1: 这个我家一个姑娘孩儿呢，就是00的。
0: 嗯，26啊。
1: 啊，对呀、啊，这不这父母吧，就是总觉得他应该就是早就应该就是那个结婚，这是。到现在就是很着急，他呢自己不着急，完了以后吧，
0: 他念大学没有？
1: 大专已经
0: 大专也得21、22毕业呀。
1: 啊，对呀、啊。
0: 这他也没毕业3年4年那样呗，也就是。
1: 啊，是就有。
0: 那个工作顺利不？
1: 工作现在也是暂时一个工作吧，反正是。
0: 那就是不稳定呗。但他有啥想法吗？想考研呢，还是想要那个？
1: 没有。
0: 做点别的呀。
1: 啊，那个倒没有，就是说的那个现在就是学历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他也就是咱那个成绩吧，一直也不是很好，
0: 嗯，
1: 哎，也就这样了。但是就是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吧，就是哎呀，不太想找那种，完了吧，再就是你要不就是那个你非常优秀的，哎，可能是能那个就是考虑一下吧，
0: 嗯。
1: 嗯，就这样。所以说那个家里吧，
0: 你跟他唠过没有？他是啥想法啊？
1: 嗯，唠过，也就是
0: 跟你咋说的？还是压根不跟你说，勒都不勒你？嗯，
1: 说也很少，就是这个不太干啥。
0: 跟他妈唠嗑不？
1: 也说也不太说，就是他本来就是性格也是干啥的，就是这个非常内向一些。
0: 那个有朋友没有？
1: 有
0: 啊，好朋友，男生女生都有啊。
1: 男生没有，就是女生。哎，
0: 这几个女生都有对象没有？
1: 嗯，也没有，应该是没有。
0: 就是他这几个女生朋友都没对象，是不是？
1: 啊，也就是有，也就是说的可能就是没有说那处到那种就是要结婚那个状态。
0: 嗯，那就是都不着急呗。
1: 那都不着急，那个特别是他吧，哎呀，
0: 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1: 就没有啊，就是
0: 高中的时候也都没处过吗？初中也
1: 没
0: 处过？
1: 没有啊，就是这个后来这几年吧，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加这个亲朋好友的给介绍的，
0: 嗯
1: 啊，有啥就是象征性的吧，那种就是
0: 给面子去看看啊。
1: 啊，对，完之后那个加个微信聊一阵子，聊一阵子行行就不聊了，就
0: 落下了，
1: 嗯，还就不出来，对对对、嗯，
0: 就是说这孩子其实中学的时候学习也一般，是不是也不咋好好学习？
1: 学习反正是也就算中等生吧，不算好啊。
0: 嗯，然后也没在高中前也没说偷摸处个对象，把老爸老妈愁够呛这样的。
1: 不是啊，高中就上大专那时候吧，咱说家那个父母也告诉他，你看该处对象也可以处啊，不是不可以处，你该处啊。
0: 嗯。
1: 啊，处着玩呗，那前咱说那么想，处玩呗、
0: 嗯，
1: 那也没有。
0: 也没有。
1: 嗯，那对啊，
0: 那他跟他这些小朋友，他们平时
1: 到，
0: 他跟他这些小朋友平时都玩啥呢？
1: 嗯，不知道，反正有啥在一块儿，唠唠嗑、玩啥的，出去溜溜的啥的，这样。
0: 嗯，
1: 完了他们这个。那么吃个火锅吃什么玩意儿，反正是吃的好吃。
0: 他是在跟你在一个城市生活，是吧？也天天回家嘞。
1: 啊，对对，回家。
0: 不是那种说的，就是跟你不在一起，他自己在那外边自己买房子或者租房住那种，不是吧？是吧？
1: 没有。
0: 然后那个，基本上他的社交圈子你都能知道，是吧？
1: 啊，对对，都知道。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个。

0: 挺不好那啥的，因为他很快乐，是吧？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你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了，这个事儿真就不是着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了。那个你就
1: 但是老师，我是咋说呢？他的性格非常内向的，有性格。
0: 嗯，
1: 那个
0: 你越内向，你越着急，不越逼着越难受吗？
1: 咱们哎，我记得咱们那个咱说的那个房姐来有，就是那个心理方面这个。
0: 那孩子可能没有心理问题，我觉得现在你出心理问题了都。这孩子肯定比
1: 心理
0: 那个孩
1: 子有啥问题？
0: 我跟你俩说，听跟你俩唠嗑，我发现孩子肯定比你正常。
1: 不是他说话吧？他那个性格非常内向，比我说话比我的语言少。
0: 我知道少是少，但是就是你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啊，就是你这种着急的状态本身就有问题啊！你别在这块跟就是，其实你这个心态已经非常不平和了，或者说不平和，而且孩子还没说到三十五六、三十六七，你才二十七、二十六，实际上才二十六，你说你着啥急呢？你就这个事儿，所以说有问题啊！你这块啊，你这块是问题挺大的，孩子这块我刚才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那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了，好不好啊？
1: 我这边吧还能强，就他妈，就是他妈。
0: 他妈磨叽，他妈是不是有点毛病、啊？
1: 所以说我就干啥？
0: 对，我就跟你俩说，你要不你叫他妈给我打电话，完我闷他一顿啊。啊，好了，着什么急？二十六，你着啥急？你现在小姑娘死，有几个二十六着急处对象的？好了啊，哎。
1: 嗯，好，谢谢郑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哎，
0: 好嘞。

0: 好了啊，这个那小米说，建议家长别太自私了，为了自己所谓的面子，为了在亲戚朋友面前吹牛好听啊，成天催孩子。这位先生，心理医生的费用我说出来就会让你死心的。对，格林老师啊，格林老师，现在咱们榜三的格林老师啊，小米说是会死心的。一个小时第一得预约啊，不一定能约到哪天，一个小时1500块钱，这还是打折。好的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我记得那个长春有一对着网红母女，那老太太说话特逗，说她家姑娘小时候抓周抓的秤杆子，以为说这以后得做买卖呗，对不对，整个小买卖啥的，完结果买卖没做，结果一老光棍子。这是开玩笑啊，开玩笑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强老师。
0: 哎，你好。哎，
1: 那个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那个去年装修房子，就是9月14号到那个年底，就是签的合同，到11月30号就是应该是装修完毕，他这个陆陆续续给我装修，一直哩哩啦啦到现在。他有两个小活没给我干完，然后呢这个人就给我留的是微信号，他的那个没有装潢公司，因为在外边站着一个小孩挺实诚的，我看着，然后我就分了3批钱就给他打过去了，打过去了吧，这到现在这不1年多了，还没给我装完，完我就挺着急的，每次我都找他。
0: 哎呀，你有没有还有没有尾款？
1: 没有，我都给他了，我看他挺好的小孩，我就都给他了。
0: 那你说你今年60几了？
1: 63了呗。
0: 你才63，岁数不大，咋能出这么愚蠢的事情？你他一个占大道的，他要真实惠的话，他用不着占大道。真实惠的话，就是装修的活，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装修的活，如果是好手好活好工匠子，就压根儿你在大道上看不着。为什么呢？他都是他正干这个活前，下一个活都一刻刻的等着他。
1: 他就在我们家这个楼跟前也给装了，能有个。
0: 你别说那些，你听我的。你听我的，你要是留点尾款，他为了这点尾款，他能给你带点小活完事儿了。他没有尾款的话，那就他上哪儿去都没嘴的玩意儿，你看你跟。

0: 你搁那干啥呀？对吧？你就找着，实在不行，你那啥，你就去找他去吧。你看他在哪家干活，你就天天跟着他。反正你现在退休了吧？
1: 啊，那我也找不着他呀。
0: 那你找不着他，我也不能给你去找去。你说是不是？这你这么讲不讲理呀？对吧？要不然的话，你就找着警察叔叔啥的，是吧？
1: 啊，上派出所找找。
0: 但关键是你联系人家不是不给你回呀？
1: 对
0: 吧？
1: 回可痛快了，
0: 是不是？
1: 痛快了。
0: 但是他一直推你，因为他一直有活，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最基本的经验问题。为啥说不让老年人干这些事呢？不懂。
1: 是。
0: 你这事儿，你说句实话，你这我说五万多块钱活，你留3000块钱尾款，他这活他就给你干完了。你想想是不是？你说基本上都得是整完了之后，完了那个到最后验收，所有的都结束了，一样样都看好了，全完了事儿，才能把尾款给喽。你说你这种经验，跟你俩唠两句嗑，你就觉得这是好人了。你是不是平时总买床垫子啥的，净水器、水缸是不是总买？你乐啊，你气死我了都！你买几个床垫？跟我说2万块钱床垫，你是不是得买3、4个？
1: 我买过一个，
0: 你看看我一听就是，你服不服啊？
1: 服，太服了，我总听你。
0: 对，我一听就是买床垫子的选手，就是人家跟你俩说两句好话，唠唠嗑，能认认真真听你说，你就觉得这是好人。那不是啊，人家做的是买卖呀，大姐呀，不能这样啊，这个事儿吧。
1: 跟儿子同岁，
0: 你跟你儿子同岁，他是你儿，你儿都骗你，你儿忽悠你多少回了？你还不长记性，还管一外人？
1: 我儿子不忽悠我，
0: 你儿子不忽悠你怪了。我跟你说，你儿子肯定忽悠过你，你都不知道。
1: 嗯，
0: 你听我这么讲吧，你既然给我这个，既然跟我说了，因为我估计你这俩活加吧加吧1-2千块钱啊，
1: 没多大活，
0: 也就1-2千块钱的事啊，
1: 也就几百块钱的活。
0: 几百块钱的事，你听我说啊，找个熟人把这活干了，请人吃顿饭，给俩钱拉倒吧，你别在这整，没有意义了。
1: 没意义哈，
0: 没有意义。你说你跟一个占大道的，以后记住这些活别上占大道那去买找去啊，
1: 是
0: 不能找占大道的。占大道的他但凡有时间占大道，说明他活供不上。但是好的装修师傅，不论是木工、化工还是好工长，没有一个就是说能说下了这个活再等一个月才能有下一个活的，没有，全基本上都是说这个活没等干完呢，就下一个活就等着了。
1: 是，
0: 所以说听我话吧。再一个就是你不要看谁憨厚就咋地，他也不是说这人坏，就是说啥呢，人家有别的活，人家没有必要，因为你钱都给了我，没有必要可着来给你干。咱们这么讲，就算我闲下来，他们平时都挺累，我躺一会儿是不是也行，也不耽误人家挣钱。
1: 对
0: 吧？
1: 是，
0: 就你记住，你们之间更重要的是雇佣关系，是钱的关系。一旦钱没有了，你还有啥雇佣关系了？没有了，这就明白了吗？啊，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不，咱们不生这个气了。再以后记住听我说话，为啥我一听？因为你这个人吧特别好，人非常实在。你看我埋汰你是埋汰你，但是我能听出人是特别实在的一个人。但是社会经验真的很少。以后这种事儿啊，家里有没有老头？
1: 有
0: 老头，以后这事儿让老头干，别老太太干不了这活啊。社会上这些事儿啊，咱这么讲，你看在家你咋欺负他都行，但是到社会上。真不行，有些女同志真的就是说的，她不知道社会上有一些事儿的这个潜规则，不知道，所以说再有一个，你听我话啊，不是哪个男生也好，小女生也好，就是能听你捣鼓老爷们这么不好，老婆婆那么不好，搁这听2个多小时，这就是个好人。人家听你说这话是奔着你兜里的钱，要不为啥我一听我说你肯定买床垫子了？为啥我能听说一听你就是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说听我话啊，这个咱们该唠，因为你我一听你是个可实在一个人，可好一个人了。但是可好一个人就是社会经验真的是不足。你是属于啥呢？就是一直好像是工作呀什么的，生活也都挺顺利的，就是没被社会毒打过。老头也挺听话的，也不说在外边找这个找那个的，老头挺听话，也挺呵护你的，所以你就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想象跟你老头似的。那可不是啊。听话啊，
1: 是，
0: 以后记住啊，
1: 那就那么地儿了
0: 啊，
1: 那就那么地儿了。
0: 哎，
1: 你点活就那么地儿了。
0: 对对对，你就找个好朋友啥的，会干这个活的。说句实话，就那个活你找着说明书自己都能干，你上楼下那个装修店买点玩意儿，整点抹不抹不就完事儿了啊。
1: 是，对
0: 啊，好了啊，你看小米说
1: 啊，
0: 小米跟你说的特别对啊。小米说呀，那个一样，咱们这几万块钱床垫的消费水平，咱们犯不上为那几百块钱让自己闹心，对不对？

0: 屁，犯不上。你不能让几百块钱银子的事儿增值成几千块钱呢，咱犯不上。啊，记住了啊。
1: 是是是。
0: 哎，
1: 好嘞，
0: 好了啊，
1: 好嘞，哎，
0: 好嘞，再见啊，
1: 好
0: 嘞，哎，拜拜。打进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看看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你好，冯阳老师。
0: 嗯。
2: 我有个事情想请教你一下。
0: 嗯。
2: 我跟我有个朋友，相处将近20年的时间。
0: 嗯。
2: 我们这期就是这期间呢，就是相互朋友之间处的跟家人一样，从来没在乎过就是任何问题都没有出现过。
0: 嗯。
2: 但是出现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出去玩了一趟。就是，因为这期间那个都有时间，完了就是出去上外地，想去的地方就
0: 出去旅游去了，
2: 不是属于旅游吧，就是到有那什么的地方是专程想去的，去年10月份想去没去上，完了今天去的，
0: 看项目去了。
2: 对，冰上开项目。
0: 嗯，
2: 完了之后呢，就是去了之后，因为我开车，车是我的，然后他不会开车，我们互相的，就是啥，就像我当时想，就像搭个伴儿吧。
0: 嗯，
2: 他给不给我都无所谓。他当时说的时候，我们俩均摊。
0: 嗯，
2: 然后，去来回的时候，就是订上费用加了3箱油，然后要到家的时候，就是差80公里到家的时候加第3箱，然后算钱的时候这箱油没算，然后就算费用的时候就是1800块钱，他就问我了，问我因为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在手机里，记在手机里，中途呢就是1000公里的路程，走到500多公里的路程，他拿了我手机，拿了我手机，他听歌，这过程中呢，我不知道他把我信息删了。到家的时候，是我们俩晚上10点多钟到家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了一句：“以后别让你姑娘给我发信息。”这期间我女儿给他发了啥信息我不知道，然后他跟我横着刀就说了，完我也没问，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完了。中途算账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的那第3箱油得订第1箱油，那意思就是算钱就1箱油。然后我也没说啥，没说啥，他就给我含沙射影的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故事是因为他跟他朋友没出过门，但是他说的假如要出门，你说我这个钱是给是不给。然后我当时也没听出来，我就是开车嘛，我说那个晚上我开车得集中精神，我说你该给得给，要不然这情谊太深了。但是回到家，他因为我女儿给他发了一个信息，他就说以后别叫你孩子给我发信息，我没。
0: 那你孩子给他发啥信息了呀？
2: 我不清楚。
0: 那你为啥不问你姑娘啊？
2: 当时他说我不知道，因为我姑娘在外地。
0: 那你回头得问他，那你什么姨说的？你比那个发信息了，发啥信息了？
2: 我问了。我姑娘说没发啥信息，就有点事想问他一下，完了没有啥大事儿。完了，这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嘛，就是回来，我就从第二天开始，我就正常上班，没上他家去。这期间他就又给我打电话，说问我为啥不上他家去。我说的我上班没有时间。因为我心里清楚，他在这期间跟我玩心眼了，所以说我就不想。就是老去他家里不好，我就这想的。然后他中途，这从7月份到9月份，给我打了很多电话，然后让我去，我也没去。后期他再打电话，说的就是说你为啥不来？你生我气啥原因？然后后期他就跟我说啊，这些年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就是我想呢，我跟你讲的故事呢，是想让你融入我的圈子里。我说你和你朋友的圈子我不想融入，完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了这几年他对我如何如何。
0: 不是你到底要问啥呀，大姐？我没听出你们俩像处30年的感情啊，只是像处20年，没看出来啊。你俩其实感情很一般啊，反正听着就是感情很一般啊。
2: 我想问的是啥？因为他家有活，我天天总在帮他干活，完了但是这些他都不提，他就跟我翻小肠了。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他昨天又给我发信息了，我想是下一步是咋跟他相处，还是不相处了？
0: 那你现在还天天给人家干活呢？干活人不给你结账吗？
2: 不结账，因为 朋友嘛，他找我去干活，我就帮他干了。完了也没说个就是那什么，也不跟结账没关系，帮忙。
0: 啊，那就不干了呗，那能咋的？反正你都
2: 不
0: 他打电话都不接了。
2: 不是，现在是不干了，但是他老就给我打电话说啥呢？说的那个啥意思呢？就我不知道我咋能不能跟他相处了，是不能相处了还是能相处？
0: 那你这么大岁数，你乐意处处得劲儿就处，不得劲儿就不处呗，能咋的？一个是我听说你们俩感情没你说那么好，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这你岁数也不小了，你姑娘都那么大了，你岁数也不小了，能处处不能处拉倒呗，你没卖，你也没卖给谁，对吧？就是你，我跟你俩说，就你跟我说这个东西，你跟我说这个事儿，一定有一些没说的事儿，啊。到底是咋回事？其实你比我清楚，但是我只是想说啥呢？你虽然没跟我说全，但是大的原则是什么？大的原则就是说的，那玩意儿你也不该他钱，对吧？该钱你还人家呗。那人情这个事儿，有他该你的人情，也有你该他的人情。这玩意儿就是二三十年了，那玩意儿也不是说，也不是说怎么回事，对吧？也不是说那个全是一撇的买卖。对吧？那都是互相的一个东西。既然说能处下去，就都还都是一那啥。那说这次就拥护半桶油的事儿，拥护出大门一千来里地的事儿，好像都没有一千里地吧？一千来里地的事儿，完了俩人开个破车，完了就这么点事儿就能整掰了，感情没好到哪去。正常来讲，如果是我拉我朋友去的话，反正我也得去，我朋友拉着去，我还得给他买吃的买喝的，我还得安排住住。为啥？因为他陪我了，我还跟他 AA 个六饼个 AA 呀，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2: 不对，
0: 你别说不对，我就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说这个人是我二十年的朋友了，我想去看项目，他说他也想跟着去，那我说你跟着我去吧，我也不装大尾巴狼，对吧？我要不我个开车不也得去吗？
2: 地方，
0: 对吧？
2: 周晓老师，这个是他要去的，
0: 他要去的地方，你开狗屁车，你他去的地方，他自己开车去呗，他自己雇车去呗。
2: 他没有车，
0: 没有车，你装大尾巴狼干啥？那咱俩雇车或者坐公交车去呗，对吧？所以说，就是你们俩没有你说的那么好，能处就处，不能处拉倒啊！真的没有你描述的那么好，一听就没你描述的那么好，绝对没有啊！就那么地吧，就是你乐意干就干，你就是反正你也没卖给他，他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不想去，我先闹心，就得了啊！好了，再见啊！哎，没必要想那么多啊！好了，再见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啊，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常来，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阴，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4: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3: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5: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3: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真和别离都是风景，沉寂红尘中。
7: My name's Christy。
6: 谁的清唱

One more time.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灵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

乐翻唱的国风抒情曲《为笛》，没有刻意堆砌古风词藻，全靠生活化的细节，把曾经的日常摊开在你眼前。从前偷偷想你，到后来物是人非。编曲没有用复杂的乐器喧宾夺主，他的嗓音带点松弛的钝感，唱出了时间不是敌人，是我们走散了的遗憾。像某个深夜，你突然想起曾经的他，心里那阵轻轻的闷痛。

日本千年内没有走原版的沧桑老路，反倒用他独有的软中带韧的嗓音，把穿越时空的遗憾唱得更贴近当下的心境。前奏的国风笛音一出来，就把人拉回当年的回忆里。他没有刻意飙高音炫技，咬字里带着点漫不经心的怅然，没有撕心裂肺的苦，更像深夜翻到旧照片时突然想起某段没有结果的旧感情，隔着漫长岁月轻轻叹口气，把跨了千年的执念唱成了每个人都有过的意难平。

阿月月的夜光下完全没走套路的甜歌路线，把深夜独处唱得很有松弛感。他嗓音里带着一点慵懒意，没有刻意咬字用力，就像凌晨你戴着耳机靠在窗边跟着旋律晃腿的状态。路灯拖长影子，晚风裹着半罐橘子汽水的气泡感，细碎的小细节全揉进了旋律里。这种治愈感像朋友凑在你耳边轻声的聊天，白天攒的所有疲惫都在夜光下悄悄地散了，连失眠都变成一件让人舒服的小

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阿月月和欧露合唱的《你我》，唱出了成人之间明明很近又好像很远的拉扯感。阿月月的声线像下过雨的细雨丝，欧露的低音像远处轻轻滚过的闷雷，两种声线缠在一起，唱出了那份说不出口的细碎委屈，像深夜一个人走回家时耳机里飘出来的旋律，连回忆也跟着慢慢软下来。

绿绿的梨花落，把一半千年的梨花轻轻揉进了旋律。他的声线像暮春沾了晨露的梨花瓣，转音轻得几乎要消散在风里，把跨越岁月的痴念唱得像一场触手可及的旧梦。没有刻意堆砌的古风词藻，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腔，只让细碎的唢呐与鼓点在旋律深处缓缓铺陈，漫过每一寸听觉，曲终时余韵绕耳，仿佛亲眼见那瓣梨花从千年的枝桠上落下，沾了衣襟，也沾了满襟化不开的思念。

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屈静国、季冠霖，第四集。

0: 上奏修建台湾铁路。
1: 铁路噪声太大，破坏风水啊，震动祖宗的龙脉啊。
2: 要是在台湾修建铁路，那要耗费大量的经费啊。
0: 皇上，臣以为修铁路不仅有利加强海防，而且可以繁星生物，鼓舞新机，拉近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1: 嗯，众臣有何见地啊？
3: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乡启奏圣上，铁路一开，中国之车夫贩术将无以谋衣食，空小民失其生计，必自事端呐。
0: 英国初建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

0: 遭揭露，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
1: 李中堂，你有何见地啊？
2: 皇上，臣以为我大清建造铁路益处多多，沟通南北物流与国计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当年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
1: 好了，朕准了刘铭传的奏折，
0: 谢皇恩。
2: 台湾有铁路了，
0: 有铁路了。

0: 路如龙，穿山过，电缆似蛟，入海游。刘铭传大手笔，震惊朝野。他在台湾省创下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第一张茶田账单，第一条海底电缆，第一个邮政总局，第一个招商局，第一份外商合同。他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学历最低的巡抚兼学政，然而这位学历最低的巡抚却极为重文重教。他在台湾设立西学堂和班学堂，鼓励学子参加科举，培养洋务人才等等。为了这些新政，刘铭传不仅要写一封封奏书与朝廷大臣们打口水仗，还要应对身旁政敌的反对。这一切都让刘铭传心力交瘁。
1: 治你的咳嗽
2: 啊？不用，我这是心病，心火。
1: 老爷，是为基隆煤矿的事务。
2: 哎，基隆煤矿官办严重亏损，多少官员中饱私囊，安插亲信。我想让商人管理吧，这些官员手眼通天，各种阻碍。我如实启奏，除矿务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哪想到朝中反对民营商办的力量异常强大，法国、日本等势力更是趁机煽风点火，造谣重伤。
1: 老爷，那皇上怎么说呀？
2: 光绪皇帝亲政不久，只说交由吏部处理。

0: 这就去收拾行李。
1: 夫人，把朝廷历年来给的养廉银和赏银，都留给台湾的西学堂和番学堂。
0: 这啊，嗯。

临死还跟我说，不能丢了台湾岛。夫人，就让他守在这里吧，或许能保这一方的平安。讨厌，夫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荒？

0: 去啊！谁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啊？刘大人啊，协为了种粮食哦，再也不杀人呆狼哦。
1: 好，在下。
0: 不对，要是有洋人再来揪我们，我还是会拿起弓箭的。
1: 好，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台湾岛是我们中国的，
0: 对，撤，撤，撤！
1: 啊，是我的白马来了。
2: 云帅大人，安民吩咐，这是去阿里山取来的土。
1: 好，夫人，收好了。我要把这阿里山的土跟我们大前山的土混在一起，等我死了就用这土埋坟。
3: 老爷，我说不吉利的话。
2: 元帅，白马这几日心神不安，这马通人性了，他是不是知道你要离开？
1: 白马也老了，就随我一起回乡吧。

0: 的，别送了，
1: 徐公大人。

0: 登台湾岛6年多了，这一别不知能否再见呢？
1: 老爷，你与这六子最结缘，在家排行老六，日与台湾6年，娶得我这老七呢，也比您大6岁。
0: 是啊，红军如是后，6次荣升，6次贬退，6次辞官，6次返乡，但叫台湾固若金汤，刘某何惜顶上华林。台湾岛，我刘铭传走了。大千山呐，我刘六麻子。

国际自白盘，我又来看你了。听说日本人在打你的主意，多少钱我都不卖。抢他敢，有我刘铭传在，别管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都别痴心妄想。我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都会舍命把你护好。

0: 老爷，这棵广玉兰已经长得两层楼高了。
1: 是啊，夫人，你别自己浇水了，一会儿让管家来啊。我们都老了，小心胳膊腿儿。
0: 不要紧，这棵广玉兰呐，可是刘老维的镇宅之宝啊。你护着国际紫白盘，我呢就惦记着这棵树。这是中法之战胜利后朝廷赐给你的，已经习惯了肥细的水土了。哎，说稀奇吧，一棵大树分成一大一小两根枝干，现在还枝繁叶茂的。
1: 就像台湾和大陆啊，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0: 你这是又想台湾了？
1: 魂牵梦绕啊，
2: 老爷，老爷，白马，白马，
1: 白马怎么了？

老爷，你倒行！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刘铭传苦心经营的台湾，竟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得知消息，他悲愤交加，喷出一口鲜血，不久便忧愤离世，终年60岁。临终前，他再三叮嘱子孙，国际紫白盘乃国宝，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绝不可让国宝

成立后，刘铭传的后代谨遵祖训，将深藏于刘老为后院的国际子白盘献给国家。当年为藏宝种下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刘家人从树下挖出国宝，护送到北京，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宝终于有了妥善的去处，完成了刘铭传的一个夙愿。然而刘铭传魂牵梦绕的台湾岛，至今仍隔着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承载着无数人的期盼与思念。这正是大前山下英雄泪，护卫滩头战鼓吹，国宝归京魂未远，一统山河

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四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金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荣，合唱包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博豪演播，杨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赛夏由赵毅演播，乌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历史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冲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6: 幸福的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6: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4G 技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觉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

0: 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气质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

0: 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9: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
16: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活。

0: 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

0: 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省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

0: 最好情话。公共知识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

0: 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3: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是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没有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新源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沿河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生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

0: 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跟我这个丈夫已经结婚十多年了，然后他十年基本上都不上班，然后去年我俩9月份扯的证，我就说离婚吧。
0: 嗯。
2: 然后这我就寻思就是说，拿他一把，结果也没拿住。这一年俺俩就这么离得过。也是，就是说他也不上班，还是原来的状态。然后我现在我
0: 就
2: 找，
0: 你慢点说，慢点说，就是说你爱人就是不上班，家里没有收入，是那意思不？
2: 对。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马上初中了。
0: 六年级了吗？
2: 初中
0: 啊，开学已经，这不已经上初中，已经开学了啊。
2: 嗯，开学了。
0: 嗯，是儿子是吧？
2: 女孩。
0: 小姑娘啊。
2: 嗯。
0: 那个，你俩扯证扯了一年了。
2: 嗯，
0: 扯证扯一年，但是好像听你说那意思，就一直也没离开，就是那啥了，就是那个在一块过的，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嗯。
0: 那就现在是他这一年，你寻思离婚，那个他能找工作，完结果离婚之后发现还那样，人家还是那这么多年就靠你自己挣钱过日子吗？
2: 对，然后。
0: 啊，他家里头没点存款啥的。
2: 没有。
0: 爹妈也帮不上。
2: 帮不上。
0: 啊，那他干啥呀？他这是他种地的，有没有地？
2: 也不种地，
0: 没有。
2: 我感觉他就是，玩点游戏了，有些时候能那个整点钱，但是也不多。
0: 啊，那。
2: 但是他这种没在明面账上呢，他我不知道是多少。
0: 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呗，将功个嘴儿。他自己那嘴儿，他自己嘴里那点东西是他打游戏挣的，是不是？
2: 对。
0: 啊、嗯。
2: 家里边吃喝啥的，我以前都是我管，这两年后来我一看，我也不行了，我管不了了，因为，哎，我挣的钱毕竟也就是，我这城市也就是2000-3000块钱，
0: 嗯，
2: 然后我还欠信用卡，你因为以前倒不了短的，咱就得没办法了，我也不想跟父母张嘴，
0: 嗯，
2: 所以说我就是整个信用卡里边，然后又整来整去的，然后后来我说不行了，因为我说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么大压力了，
0: 嗯，
2: 后来才这一两年几乎都是。他在就是说家里边吃一些水果了，吃乱七八糟火锅了，就是说这些吃食，就是几乎是他的了。
0: 啊、那现在就是你的想法是那个，就是还就不想跟他过了。那孩子怎么办？想好怎么处理没有？你们俩那个离婚协议上孩子怎么安排的？
2: 最开始的离婚协议是我带孩子在这住，
0: 嗯、
2: 然后他走
0: 啊，
2: 然后他一直他也不走
0: 啊，他也走不去啊。
2: 对，
0: 没定住、啊。
2: 然后我也说了，我说你就一个月就是按照正常1500来块钱、1600来块钱，你给孩子先拿着，
0: 啊、
2: 然后到时候咱初中了需要花的多了，你再多拿点。然后我们协议上也都有，我说大学了孩子自个能也能挣了，你就给个欠妈的就得了。
0: 嗯。
2: 然后他也同意了。那个时候我感觉他就是觉得就是啊，你就想唬我一下，其实我说的还是真话。
0: 那现在呢？他也是，钱也是还是没有啊？
2: 啊，还是我也啥也没有。那你要出去你就出去。
0: 嗯，
2: 然后我说那行，那我出去。我说那孩子，我说我就不带了。
0: 嗯，
2: 他说他昨天晚上说那意思啊，那你啥也不管了。我说你房子也不给我住，我管啥孩子呀？我说我自己我都没有能力了。
0: 嗯，
2: 啊，然后他就觉得就是你指定还有钱，他永远他都觉得我还有钱。我说我开银行的。
0: 对呀、啊，你月挣2000多块钱，还过日子，他上哪能有钱去？他家几个孩子？
2: 他家两个，然后他妹妹现在在南方，然后那个父母也跟着去了，然后他、
0: 啊、就是人家不指他，人家家里头就不指他，指着他不行，是那意思吗？
2: 对。
0: 那当初你跟他结婚前图他啥呢？
2: 那他傻呗，我没想好就结婚了，稀里糊涂觉得来玩挺好，他对我挺好就结婚了。
0: 也不考虑那个收入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寻思。
2: 他家那阵最早那时候是干点那个生意的，
0: 嗯，
2: 然后后来就是我嫁进来一两年，他家那生意就连上就不行了，
0: 嗯，
2: 然后后来他家就是他爸和他妈也不好意思在本地待，他妹妹嫁出去了，他们就都走了。
0: 啊、嗯，那他这个想法，他也想跟着去啊，还是咋的？
2: 他现在他去了，去年我们分开了之后，那个我离完婚之后十一月份左右他去了，去待了三个月他又回来了。
0: 为啥会回来呢？挣不着钱？
2: 他不是挣不着钱，他也不挣啊。
0: 啊，就在那儿躺着，那头不伺候你了是吧？啥？他为啥回来的呢？他就是他为啥回来的？他都走了，为啥还寻思回来？
2: 那个时候是中风了，然后后来说搁家治不好了，然后他妹妹说我这边有好的，那你上这边来治。那
0: 他咋？他还那啥？他还怎么还脑血栓了？
2: 我给那个时候我俩还是就是说离着过的，那出去看病钱都是我拿的，就是他不是脑血栓，我给查脑袋，他就是单纯的属于就像那个熬夜啥的。

0: 中风了，他那个时候是上了一个月班，然后连上就中风了。
1: 不是中风是中风是脑出血是脑血栓呢？这整明白了吗？
0: 不是，就是
1: 他是啥？那是受风了，受风和中风是两回事啊，妹妹啊！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我说那么年轻三十多岁咋还中风了呢？他是受风了，嘴吹歪歪了。
0: 对，
1: 那这针灸扎就扎过来了啊，那倒没啥事，那个问题不大。完了那个到那头去之后，他妹妹给他一顿扎过来了。
0: 嗯，然后他，哎呀，那个时候就到啥程度，就是得他妹夫送他才能到那块儿去扎针。他妹夫要是没有空，人家也上班啊。那你要是他妹夫没空的时候，
1: 嗯，
0: 那他连我那会儿我说跟那个我这原这个婆婆说，我说那就现在 GPS 定位这么准，那就直接自己定位自己坐公交车去呗。那他都不去。后来可能也是一个也他也不可能是在那块儿再接着待了，再接着待我估计人家也有意见了。
1: 嗯。
0: 嗯，然后那么的他就回来了。
1: 那、啊、回来之后就人家不伺候了，
0: 嗯、
1: 你接着伺候呗，是那意思不？
0: 对、
1: 啊，
0: 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重点是钟涛老师，我想问的是，我现在特别迷茫。
1: 嗯。
0: 就是我想问的是，我现在想回我父母家，然后我有个弟弟，
1: 嗯、
0: 他现在二十多岁，然后呢，我用不用提前跟我父母说一声这个现在这个情况？
1: 你这个情况，我建议是能不回去就不回去。
0: 嗯、
1: 走投无路再回去，啊、嗯，爹妈那块不是不能回，但是不要轻易回。
0: 嗯，
1: 听着没有？
0: 嗯、
1: 因为那样的话，你比方说哪管说就是，给孩子让爹妈帮着看看，那都可以。你出去挣钱去，行。
0: 嗯。
1: 但是你说你也挺大个人，你回去了，完了在那头吃喝啥的，还得爹妈伺候着，那肯定不是那回事。
0: 嗯。
1: 啊。这是这个，而且这个你要做这个事儿，你是必须要经过你父母同意的。
0: 嗯，
1: 对，这个别的我不说，就说比方说你跟你丈夫这玩意儿挺难整啊，你一般人啊一般人整不了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对，
1: 所以说他现在吧，你这块呢，我也不敢多说啥，就是现在人家就属于。就是撒泼打滚了呗，满地乱滚了呗，是不是？我就不走了，这房子是我的，是那意思不？
0: 嗯，是。
1: 对呀、啊，那你俩不都离婚了吗？房子规定是你的，他凭啥在这块儿？给他撵走不行吗？
0: 就撵不走，人家说的是我爸给我买的房子。
1: 啊，那一人一半呢？
0: 一人一半，瞅他这样，现在他就是拿孩子和房子，现在就是卡着我。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要是说我外边有人吧，我还真没有。
1: 嗯。
0: 你要是说有，我早就走了。
1: 嗯，
0: 我也不跟他俩耗到现在了。现在是啥呢？我就是唯一一点就是说担心孩子，我就要不然我就领孩子出去过。但是孩子如果要是跟我出去过，孩子就是会受很多苦。如果我要是
1: 跟他不一样受苦吗？跟他连钱都挣不来，你管咋还有个2000多块钱呢？他1000块钱都够呛。他俩我估计成天得吃方便面都吃不起康师傅的啊，那天天花疯啊。嗯，他在懒，你管咋去？咱这么讲，他挣不多少钱，你还勤快呢？他那家在懒，在穷，哎呦我天，那孩子跟他那日子没法过，啊！
0: 我这，我刚开始的想法是，要不然就我回我父母家，我试一个月，我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管孩子，因为孩子这边马上
1: 要开学，不可能，不可能，
0: 也要交钱了，
1: 不可能，不要指望。你要不然的话，你要是真是走投无路的话，你还不如就这样，啊，就这样，你叫他该花的钱他花的钱，你反正你现在走了，对你也没啥好处，你说呢，妹妹？你现在你俩不就是一屋邻居吗？不也不在一块住是吧？
0: 嗯，对，我跟孩子住，
1: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有他呢，毕竟还能干点活，扛个嘎子罐啥的还能干，是吧？
0: 嗯，
1: 对，那能支持你就当留个长工，先这么过着吧。我觉得这样做对你个人这，我不是说你这个婚姻需要怎么做能更好，妹妹啊。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自己那房屋一间地不又垄完，兜里还没钱。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这个资源，你这个房子资源，你再放弃了，你过日，你再带个孩子，你租房子，咱这么讲，你租地房是不是也得几百块钱？
0: 嗯，
1: 是吧？租地房你还得烧炉子，你这你再得上班，孩子上学，你再烧炉子，你再那啥，那可费了劲了，对吧？
0: 嗯，
1: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他能给干点活，还能给出点钱，就先使唤着吧。还使唤着完再说吧，你对他别有任何的期望，就别认为他能给你带来好生活，不可能啊。
0: 那我未来的这些年就是这么。
1: 不是，你现在等孩子，等你自己壮实了的，你现在这不行吗？等你一月能挣七八千了，你就该离离呗。那你这些年你都不影响你奋斗，是不是？
0: 嗯，
1: 你说对不对？

0: 就是咱哥俩吧，因为我很实惠，我也知道你跟这个男的也确实这日子不好过啊，确实不好过。因为咱这么讲，你这穷极恶草嘛，是不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话，肯定事儿多。那这玩意儿，现在主要是你真走了的话，你的生活的指数啊，它肯定下降啊，对不对？
1: 嗯嗯。
0: 你要不你能把他撵走也行，你要撵不走他的话，你现在就先这么地，你先别勒他啊。
1: 嗯，
0: 完了你自己这还不影响你，就有时候他能接个孩子啥的，就不影响你干活，你挣钱，你多挣点钱，多攒点，然后再说呗，你说呢？啊？
1: 嗯，
0: 因为你现在外边没人，你要有人的话，咱这么讲，咱就搬走了，有人给房子，有人给地，对不对？有人给钱，那都行。现在没那个人，你自己你说的，对吧？就是带十个手指头出去干活去了，就挣钱，你说这走那外快闲拉，你还不是那人？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说现在你。对你，我的观点啊，我观点就是说，你对你丈夫不要再按照丈夫的要求，因为都离婚了，你再按丈夫的要求他干啥呀？就是个邻居呗，对吧？邻居的话，那人家能做啥就做啥，不能做啥就不做啥呗。你对他别有那么多要求就得了呗，你说呢？啊？
1: 那他有的时候还要求我交水电费
0: 啊？那这该交，那你毕竟你那啥，你毕竟你使水使电的，那该交呗，对吧？你说呢？啊？你就听我话吧，别对他有，你别再以丈夫的标准要求他，别再以孩子爹的标准要求他啊、哦！你就当他是孩子大叔，行不行？啊？
1: 嗯，行。
0: 行了，别生气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最近三年到四年之内，就是在你自己没应试之前，那个你现在搬走啊、负气呀、啊，不合适，犯不上，这账算不过来啊、哦，行不行？
1: 嗯。
0: 啊，听个话，一般来讲，咱这么讲，这我干活干，我干这活干这么多年，听我话，吃亏的，咱这么讲，好赖不知道，吃亏的基本都没有。
1: 嗯。
0: 啊，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好了啊。
1: 还得强壮自己。
0: 对呗，你得自己厉害，你不能指着别人啊，这时候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再见啊，不客气啊。嗯、小米都说，哎呀，从孩子亲爹直接变成隔壁老王了。对呀，你要当他亲爹那么要求，你对他要求就太多，是不是？因为他没那个本事，一听的那他那个丈夫就是啥也不干，从结婚到现在就是啥也不干，也不会干啥，应该是啊。所以说呢，就是那啥吧，就是最起码来说，得是我自己觉得合适，我自己觉得各方面合适的情况下，然后我这个时候再离婚。你现在离的话，从孩子的生活质量到你自己的生活质量都会得到极大的降低，而且你由于这么整的话，你想自己去学习啊，想学手艺啊，想去拓展业务、拓展挣钱的渠道都很难，你还真就不如，就是咱这么讲吧，这么整咱不吃亏，是不是、啊？在这儿呢，也跟这个有一些这个小姑娘子啊，也说一下啊，就是现在呢，就是你可能家庭条件都不错，现在差也差不哪儿，最起码来说不差吃不差喝，是吧？但是啊，你就是要组建家庭的时候，你就知道家庭是社会最小的一个单元，它必然有这个经济上的这种要求啊，必然是要有的。然后你找这个对象啊，光对你好不行，他得有好的优秀的品质，得你稀罕他。对吧？你先那啥，比方说，我给举最简单的例子，这孩子大个儿，我从小的时候小姑娘就先大个儿的，对吧？从小我就喜欢大个儿的，就先大个儿的。那你找一个大个儿的，他不骗你啊。就是咱这么讲，你就他，比方说，我就先1.85米的，我1.58米，但我就先1.85米的，我就找个1.85米的，你找了个1.85米的，这个以后咱这么讲，他就算离婚了，他1.85米的事他没骗你。知道吧？就是你得图他点啥，你不能光图他对你好，他对你好这种事儿，他要追求你，你是个小姑娘，他追求你，他凭啥不对你好？没点好处谁投降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这孩子那个人家这个有道眼啊，就是有上进心，有学问啊，有学问有上进心，能吃苦，最起码来说，其中得有一条两条的是你那啥的，实在不行家庭条件贼好。虽然这孩子拿不成个，但家庭条件贼好，我就看中他家庭条件好了，我跟他俩能吃饱能喝好，对吧？那也行，千万别像这位女士这样啊，就是当时岁数也小，人家就对他好啊，我估计也没吃过啥好猪肉，也就给买两碗麻辣烫，对吧？这过生日整个蛋糕上边插根蜡，还就觉得挺好的。所以说，这个找对象，不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啊，就是你找对象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图的啥， 你一定要知道我自己。

0: 图的上，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就是非常明白的一个事儿啊、哦。你看，谈恋爱是谈恋爱，真的，谈恋爱是谈恋爱，对吧？那你要真结婚前，你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那我图这个小伙有上进心，对吧？可能现在穷，但是呢，脑袋贼好使，脑袋够钻，然后呢还硬干，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人又本分，啊，又不吴轩轩的花说柳说的，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那就现在穷点，末期少年穷啊，对不对？末期少年穷啊，那你年轻前说这么不行那么不行，嘎家起来了，那可不是说那养活你一家人家就怎么怎么地的，那都没准的事。因为原来很多很多后来的大老板都是从很穷很穷开始的，这没啥了不起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图的是什么，我图的是他的这个图的是他这个脑袋好使，又能吃苦又肯干。对吧？你绝对不妥啊！他对我好，他对我成好成好了。他因为我和他妈干仗，给他妈打五耳青，那不傻吗？那不是，绝对不能那么干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
1: 你是钟晓吗？
0: 哎，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这位女士啊。
1: 跟你说，我找这个老头啊，哈。
0: 嗯。
1: 你说他有外心，我抓住他俩
0: 啊、哦？啥时候抓？多大岁数了？
1: 他我他是今年78了。
0: 他78了，你呢？
1: 完、啊、我那个我属鸡的70。
0: 啊，他比你大八岁啊？
1: 嗯。
0: 几个孩子啊？
1: 三个
0: 孩子，几个姑娘，几个小子？
1: 没有小子，就三个姑娘。
0: 三个姑娘啊，那姑娘硬不硬实啊？
1: 哎呀，闺女，你说的也是，也是不行
0: 啊，也都不做主啊，
1: 可不是咋的
0: 啊？
1: 哎呀，
0: 那个老头有外遇是多少年前的事，还是就这两年的事啊？
1: 哎呀，最近这个就是85年的，这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断呢。他人这老头我抓
0: 住，你先停，85年，这40年了。
1: 哎呀，他我告诉你，他吧让我逮住了，就得搁他领着。
0: 啥时候逮住的？
1: 搁在家的领路。
0: 我说哪年逮住的，大娘？
1: 啊，他我逮住的，现在也，哎呀，这有85年，最近的85年，那个是先头抓，那个是好几年了。嗯，这个是最后抓的他。
0: 最后抓是哪年抓的？是今年抓的、前年抓的，还是10年前抓的？
1: 不是今年抓的，
0: 是85年，
1: 85年抓的的。
0: 85年，你想好了，85年的时候你可30多岁啊。
1: 哎呀，我30多岁，我20多岁以前他就这个德行，但是说以前我没抓着我，他就拿倒了。
0: 那你这不都抓着40多年了吗？那这40多年还一直有啊？
1: 哎呀，那现在你也不是，他就告诉我，你看孩子啊，那孩子生孩子叫我生过去上长征，完了他回来他就告诉我，完我说我又渴又饿的，完我说我那个、
0: 他告诉你啥呀？
1: 开水我没吃饭，他回来了，完了我烧点开水打锅给我耗冷了，我吃点饭了，他也没让我吃，后来完我就是那啥了，哎呀，那我也不吱声，完我就，哎，我也没有啥也。
0: 你说的是哪年的事啊？
1: 这好几年了，这都是啊。
0: 你姑娘生孩子是哪年呢？
1: 我姑娘，哎呀，生孩子最后这小孩这7岁了，这就7年了。
0: 7、8年前了呗，是不是？
1: 可不是咋的。
0: 那时候你60多岁啊？
1: 嗯。
0: 哦，那现在这个老太太是这样的，那老头现在跟不跟你过呀？
1: 这老头他也说了，我跟谁我不跟你，
0: 啊，老头
1: 也不跟你，
0: 老头就不跟你过了。那你俩现在在没在一块过？你给不给他做饭吃啊？
1: 没有，就这一房这一个月了，他搁上下屋住去了，他也不搁这屋住。
0: 啊，他也不搁这屋住了，那你还想给他做饭呢？
1: 我想给他做饭呢，我
0: 你做饭人都不吃了，那他谁给他做饭呢？他自己会做啊？
1: 他搁高电饭锅做饭，高电饭锅做，熬菜的回来熬完
0: 菜。你俩也不说话，回来搞大锅做菜。
1: 啊，
0: 土豆熬白菜是吧？啊，
1: 嗯。
0: 完了，盛走，完了你再做你的。
1: 是啊，那我说不是，我这有病吧，他也不打听，也不问，也不瞅。
0: 不是，别别说，你有啥病啊？
1: 我是个盲人，
0: 哦，
1: 看不着。
0: 哦，
1: 完了你，嗯。
0: 你是啥时候开始的盲人呢？是这打小的盲人呢，还是以后得病的白内障、青光眼的盲人呢？
1: 那我吧，这生我俺家那个小这个小的，我27岁生俺家这个小的，生完这个小的吧，生完就大流血，身上这血都走尽了，没有血了，没有血了，完了这个这个大夫就告诉我，就打那个打1000瓦血，
0: 不是那个血不论瓦，千瓦那是电。你输不了电，那是输血，血是1000cc 是吧？啊
1: 啊！完了，他就给我说输了800瓦血一次，我还没等满月29天那天，自己妥了外的，我这眼睛连下午就看不着了，我这一直到现在45年了。
0: 那他给输，确实输少给200瓦，少给200瓦，不像原来那么亮堂了，是不是？
1: 是，现在也不行了。完了，现在呢？
0: 你现在就啥都看不着了，你不还能做饭去吗？
1: 哎呀！做饭也摸着整这我看不着，你这老头你们寻思那个到那个一个孩子一小树碗的，你小树碗拉屎我都看不着擦，你说的我都不知道，你说这老头，我就说句良心话，
0: 那不孩子不也伺候大了吗？
1: 哎呀，但是大孩子也大了，也看吧。但现在我一个人走到，我在看卡跟头，我搁地下搁外地卡跟头，我都卡了半拉小时起来，人家也不吱声不接。
0: 不，关键他也没看着啊，他在下屋呢，谁知道你在外地卡跟头了呀？
1: 哪呢？搁屋里，他这是走一个多月，每年都上下屋去住去，住夏天啊，年年。
0: 那个，我问你一下，这个孩子没有跟你们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1: 没有
0: 啊，
1: 嗯，
0: 就你们老两口那个过日子
1: 啊。
0: 啊，
1: 他不说把我的东西都小啊，你说把我的，你看把孩子给我那玉镯子也丢了，给我袜子也丢，孩子给我网上不买。
0: 不是，你那个玉镯子和袜子还搁一块儿啊？
1: 啊，没有啊，我的玉镯。
0: 这玉镯子
1: 里头。
0: 这玉镯子压箱底儿了，压箱底儿完了叫他给别老太太了。
1: 啊，没了，没有了，这袜子也没了，也不是买那个孩子，我姑姑给我买的那个鞋，那足的健鞋，搞那柜顶上也没了，2双都丢了。
0: 那你是看不着吧？
1: 哎呀，我这摸着整，孩子整看不着，完了孩子那个，孩子还给我买的半截袖子。
0: 那我问你一下，就是你那个姑娘多长时间回来看你一回啊？
1: 哎呀，那大的有的时候他反正也半月了，一个月了回来。
0: 嗯，
1: 那也不是，这以前我跟你之前我跟你说，你说我这咋过这意思，我这没有办法。
0: 你是这过了，你这么的吧，你看看你那个姑娘，谁能养活你？你上你哪个姑娘家过去吧，你看人能不能养活你，行不行？
1: 哎呀，你说他哪个他能养活我吧？那大的成天白黑忙，他是倒腾烧纸的。完了二的吧，他是搁外天天打工，供孩子念书，念大。
0: 你别管哪个，你看看人家就再忙的伺候老人也都有了，你这样的你个老瞎太太，咱这么讲盲人，那能不能伺候你看看？要是不能伺候你吧，你就别那么多说头了，行不行？
1: 那咋整啊？你说他把我的那我今年头年31号我叫车给我撞的，完了那个保险公司给我这10000多块钱，完我这给装箱子里头，他给我把钥匙给我偷走了，也不给我。你说我买
0: 的钥匙
1: 都没
0: 钱。那你不知道存钱吗？你存到银行去，你密码不告诉他们，你不啥谁都整不了吗？
1: 哎呀，
0: 那你这个事儿不行啊！你这老太太呀，我跟你俩说，我都听明白了，你是糊涂了。所以我跟你说呢，你要是那个家人呐，就是这个儿女啊，要是能帮帮忙的，就是这个笨笨儿女吧。你这自己呀，你也别怨人老头儿，别怨人。你现在我估计儿女都不乐伺候你，为啥不乐伺候你呢？是那个你一整怀疑这个偷你东西了，一整怀疑那个偷你东西了。你这样的话，谁也不乐伺候你，听不听着？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能不能听明白？你老太太隔路啊，不是一般隔路啊，啊？哦，你听我话啊，一个是老头你得会哄他了，你别说他人家不勒你或者咋地，我估计老头脾气也挺脏性。那儿女那头啊，我估计是谁都不敢靠你跟前儿，靠你跟前你就丢东西，那老人要那样的话没人伺候，听不听着？ 啊，
1: 那是我这还都是孩子给我买，我跟
0: 你
1: 他也
0: 孩子
1: 没
0: 给
1: 有
0: 你
1: 关
0: 买
1: 系。
0: 的，你也就是也，我估计你孩子也受不了你啊，听着了吗？
1: 这一辈子吧，从小啊，我跟你说，我也没吃着他的。

你别急着，没吃那咱们讲也没饿死你，对吧？你挣多少钱？所以说呀，就是这样吧。你听我说，你能不能听明我说话？能听明我说话就听。第一个，要是能哪个儿女能经过你，你就叫儿女经过你就得了。第二个，如果说儿女不经过你，你就别那么多说的了，爱咋地吧，听不听着？好了啊，哎。老太太，一个是盲人，再一个糊里糊涂了，第三个还有点歪歪，糊里八嘟了。你这输血论瓦输，你输1000瓦的和200瓦的，就是800瓦的，你这不扯呢吗？你说这哎呀，就是这老太太这样，她可能是有点抑郁或者咋地。老头也是，那老头肯定贼脏性，不是一般的，一点不惯着，就这么回事儿。因为老头比他爸大了，还大了8岁。完了，结果那老太太一整啊丢钱，一整丢钱，一整丢东西，所以老头就搬走了，搬下屋去。我可不跟俩在一块住了。老太太糊涂，还糊涂还歪歪，你这咋整？你说说啊。

0: 还说老头跟别的老太太，完了从85年就开始跟，你说85年开始跟，那时候30多岁，42年前啊，一直跟到现在，你这不扯呢吗？那也不是跟了，那都过日子了，那都啊，过日子过不了那么长啊，所以这不歪歪吗？这不就是？河南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啊，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老公嘛，他是洛阳的，他在洛阳本，
0: 那咱们不说具体地上了啊，就说洛阳的没问题啊，
1: 就是、
0: 不说具体单位啥的啊。
1: 好的，就是我是想说他在洛阳的最西边工作，然后我呢在洛阳的一个区的最东边工作，比如说我要然后我们在。他就是我老公的工作附近买的房子，然后现在呢是我老公我婆婆还有我家的两个小朋友都在这边生活，然后我呢每天要从最西边跑到最东边上班，早出晚归，回来还要带孩子，就觉得特别的累。最关键的是现在小孩5岁了，马上就要6岁了。我老公工作每天晚上10点下班，早上呢大概是8点上班。他又没有办法辅导小孩，但是要小孩跟着我呢，让我天天跑呢我又特别累，然后跟着我去最东边呢我们还要租房，还有我婆婆也过去，对她也是又换了一个新的生活地方。
0: 那个孩子的学校离哪儿近？
1: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择校，
0: 就是你幼儿园，现在幼儿园是离啊、
1: 在西边，幼儿园在西边，但是上小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就有点犹豫，让他在西边呢，还是让他跟着我去东边上学？
0: 他这个事儿
1: 啊，如果是去东边的话，如果是去东边的话有好处，就是那里的学校各方面的不说很好，但是反正我比较熟。
0: 你比较熟是比较熟，你们家老爷们天天10点下班，他到家几点了？然后
1: 他
0: 再开车来回搂，
1: 大概就对他就不来了。
0: 对呀、
1: 啊，就两地分居了。
0: 对呀、啊，那你犯不上啊。
1: 但是如果我天天跑吧，我又比较累，然后精力就真的也是很累很辛苦的。
0: 你上班大概得需要1个小时左右吧？
1: 对，
0: 是吧？然后下班1个小时左右啊、
1: 对，然后我的工作还是比较累的，
0: 比较累的啊。
1: 对，
0: 你这个情况吧，就是还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毕竟说你是正常上下班，你那个爷们儿不正常啊，对不对？他下班10点钟下班，还是守家在地近一点好。然后两地生活吧，你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就算说坐车1个小时，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太建议两地生活，能在一起尽量在一起。

0: 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说的，你别把小学想的那么重要啊，差不多就行，在本区域内找一个最好的学校也就可以了。就是你比方说你在你们那个西边那头找一个当地，在当地看，就是比方说区重点啊，能你们能择校吗？择了区重点就可以，没什么事儿啊，没有那么多非得要到市重点呢，是怎么地的这种啊，小学没有那么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啊。
1: 如果我让小孩在西边上学的话，那如果我觉得有点累，我可能就在单位住就不回来了。
0: 那玩意儿一周好好讲一节课就行了。你一二年级一直到三年级，他学不着啥，他一个建立概念的时候。
1: 就是我觉得小孩跟上他爸爸，我不太放心，我怕孩子奶奶还有孩子爸爸，就是孩子大了，他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就是需要妈妈看着，我怕我要是不经常，就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可能天天回来的，我可能一星期回来个两次三次，周六周天一直在家，就是周一到周五只回来两次或者三次，
0: 那就行了呗，你还想咋的？
1: 我
0: 告诉你，作为我来说，我不太建议你家老爷们天天十点多钟开着车回去，或者说一天天不回家啊，这你听明白没有？这个你听懂了吧？我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啊。对，就是说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正经事儿。等你这属于啥呢？咱说句实在话啊，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住，说的上下班上班一个小时，下班一个小时，那人多了去了，那可不光你啊，那在上海上班在苏州住的还有呢，何况你一个在城东到城西啊，对吧？
1: 是。妈妈压力还是很大的。
0: 我知道压力挺大，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这个不是我跟你俩硬犟啊，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按照你说这么做，太折腾了，就你不折腾，全家所有人都折腾。
1: 他可以一星期回来一次吗？星期六星期天再回东边吗？
0: 那到时候你心里又不平衡了，人家天天孩子这头就我自己叽里咕噜照顾，然后你不回来，你自己外边躲清静，哪那么容易啊？听着没有？
1: 那他要是在东边学校更好呢？
0: 你这个东西吧是这样，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一下，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就是两口子商量一下，但是你再问我的意见，你没有必要说服我，对吧？是不是没有必要说服我？你问我的意见，我一听的话，就这个事儿。你因为你完了折腾那些人，所有人都折腾完了，和折腾你自己，我不是说喝出去你，而是觉得就是这么整的话，你肯定是你不合适啊，这个明白了吗？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你就折腾点吧。你要说你回不去，那你就回不去咱们这么讲，你如果说我一周歇一天两天的然后再回学校，你不要拿孩子当借口，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孩子我跟你说，小学一二三年级你一周能陪他玩学一天习足够了，一二年级压根没有作业，三年级那点作业我讲话了，一学期作业一宿都能写完，他明白没有？所以说，但是你咱这么讲，就是你这么来回这么，因为我听得出来你们俩的工作应该都比较稳定，没法说辞职就辞职，对吧？
1: 对不对？
0: 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你必须得这舍一头。我不是说的觉得你家老爷们儿说的他工资高，我就让大伙都不是，而是我觉得一个老爷们儿常年不回家，或者说天天晚上回家要顾家的话，天天晚上十点多钟搂一个小时车再回家，不正常，容易出问题，知道吗？
1: 他不敢，他也不会。
0: 你可真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有啥不敢的？我天哪！而且咱总讲出点意外呢。
1: 天天开车也有可能很不安全。
0: 你是正常上下班，你是正常点，听明白没有？对吧？所以说我你问我了，你没有必要，你真的没有必要说服我。没有必要说服我，但是你问我了，我就告诉你，你那种想法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不利的。除了对你有例外之外，对孩子、对老太太、对你丈夫都不利，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了，
1: 我会好好考虑。
0: 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好考虑一下啊。
1: 嗯，
0: 好了啊。
1: 好，
0: 那好了，再见啊。

咱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他俩应该都是这种工作非常稳定的，辞职不现实。然后呢，一个城东，一个城西，上班呢一个小时左右。就是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我就跟你俩讲，他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他们家老爷们天天晚上得10点钟才能下班，你就行行，因为我天天10点钟下班，我知道咋回事。10点钟下班，你要说咱们这么讲，一垮远，就一转身到了，无所谓，知道吧？无所谓。如果是得开一个小时的车，那你要本身来说上一天班累够呛，你再开一个小时车到家，那你和那啥可不一样。然后老爷们要天天不回家，那更完蛋，那成天干仗。那老娘们成天，你看他现在写的挺好的，我能照顾孩子，我能照顾那个的，那就一旦一两个月三四个月之后，然后孩子不听话，他再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那成天奔奔老爷们。老爷们要不回来的话，咱别说老爷们在外边找不着别老娘们，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他这么做的话，绝对是对自己整个家都不利。所以说我不能让他说服我啊。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江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儿子他是02年出生的。
0: 嗯。
1: 02年出生，他是。
0: 24了啊。
1: 24了，他是以前是读的是大专，大专是升了本科。
0: 嗯。
1: 升了本科就今年上半年就毕业了。
0: 哦，
1: 毕业了呢，他就4月份就出来了，在学校就出来了。5月10号就在学校就出来了，就在我们在外面打工这个地方住啊。
0: 嗯，
1: 一直住呢，他就不愿去找事做，跟他说找事，问他有什么打算来，问他有什么想法来，他一直都不跟我们说。
0: 啊，不搭腔，不搭腔是吧？啊。
1: 对，问到他的时候他就不跟我们说话了。
0: 嗯，
1: 我们就为那个是很烦人，很烦的。
0: 那咋整呢？你说你们也咱这么讲，咱家也没有能力说给他安排到哪块去上班去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给介绍个工作啥的。
1: 是啊，
0: 还是得靠他自己、
1: 啊、
0: 还是得靠他自己出去。他那些同学啥的都找没找工作，都怎么样啊？有没有个好朋友啥的？
1: 他从那个大学，在那个读的是专升本那里，那个本科那里都没听到他说有什么同学啊，他就没跟我们说过啊。
0: 嗯，他那个本科毕业证您见到过没有？
1: 就是没有，为了那个毕业证也天天吵死人。
0: 就是这个本科的毕业证你压根没见到过吗？
1: 没有。
0: 那他是不是没念这个本科，或者说念了本科压根没毕业呀？
1: 念了啊，我7月底他来了我们这里全部毕业了。7月底我打电话那个班导，
0: 嗯，
1: 打电话班导我问他在学校怎样，他说他在学校表现很好
0: 啊，表现很好。
1: 对，
0: 那毕业证为啥没拿回来呢？
1: 我就问班导啊，我说他的毕业证怎么没到啊？他说放假了，他不在学校，他说他也查不到，他说
0: 不可能啊。
1: 他说他没在学校，他说他查不到，他说他有没有叫同学帮他寄，他这样他有没有叫同学帮他寄给他，他这样跟我们说那个班导。
0: 不能啊，毕业的时候得照那个什么，得授予什么那个学位啊，还有那个得授学位证啥的，还得那个照相的戴那帽子啥的呀、啊、
1: 我
0: 都没有吗？
1: 没看到过啊。
0: 哎呦喂，那这个班导，我问一下，这个班导是你上学校见着过这个班导，还是说他跟你说的这个人就是班导，然后把他电话给你了？
1: 我们不是上学校，我们就是好像说请假呀，好像说他要离开学校要做什么啊，就是都是叫我发信息给那个班导的
0: 啊、嗯、然后需要家里头给汇钱呢或者怎么样的，还是需要家里配合的，然后都是那个班导都跟你说过啥没有啊？要求过你啥呀？
1: 没有啊，就是说离开学校的时候啊，要我们家长要什么要监督啊，怎么样？他这样打过电话跟我们说过啊。
0: 啊。
1: 他钱他都没有说要过啊。
0: 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孩子，因为咱们这么讲吧，现在是那个已经是9月份了。正常来讲呢，他6月份就能拿到毕业证，是吧？
1: 是是。
0: 最晚7月初就有毕业证了。

0: 所以你说，你看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个人觉得，因为毕业证这个事儿，一般的来讲就是在离校之前就都给发下来了。拿毕业证呢，还得照毕业照呢。
1: 是啊，我说我看他专科毕业，
0: 对吧？
1: 毕业照啊，
0: 这有毕业照啊，他这个什么都没有。
1: 对，
0: 我现在怀疑他是补了两年，是不是？本科就是补了一年，补了两年。
1: 说就说两年。
0: 念了两年书是吧？就是专科毕业之后又念两年得的本科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怀疑这两年呐，这个他可能是有这个。没考下来的东西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啊，我担心这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他的学校你一次都没去过是吧？
1: 没有去过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学校他说的这个学校有你是知道是你们当地的是吗？
1: 对，是我们当地的，有那个学校
0: 啊，有那个学校，然后哪个专业啥的你也都知道是吧？
1: 知道
0: 啊。那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也别追得太狠了
1: 啊，
0: 别追太狠了，我真的是从内心当中担心是同事。为啥他不出去找工作去？他没有毕业证，实习的是实习。
1: 他昨天上午，我老婆还跟他说，叫他自己去学校拿。
0: 嗯，
1: 他就说现在网上查得到他的毕业证。他就也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他说网上有，他就这样答应我们。
0: 啊，网上有，那在网上查一下看一眼呗。
1: 哦，是叫他给我们看哈。
0: 对呀、啊，查出来咱看一眼，能打印出来，对吧？
1: 对，
0: 能打印出来，
1: 想起来了，
0: 打印出来，咱看一眼，是不是？那咱我儿子大本科毕业了，我得出去吹吹牛去，我这连毕业证都没有，对吧？
1: 哦、
0: 所以我担心是啥呢？我担心是就是证没发给他，是因为他欠学校点啥东西，比方说学分不够啊，比方说抓补考抓太多了，需要年底再考把试啊，等等，这些东西没法跟你们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啊。咱家孩子是个老实孩子，不是一个那个阳奉炸帽的，成天那个就是撒谎撂屁这种孩子，是吧？
1: 那怎么回事？他是真也是很老实的。
0: 嗯，很老实，但是我担心他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这是一种担心，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担心很有理由，很有理由啊。就是你想一想这个事儿啊。
1: 有没有这种情况呢，老师？
0: 嗯。
1: 会不会有抑郁呢？那一类的东西，叫他我们就他
0: 这个不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抑郁症，哪怕他有精神病，咱别说抑郁症，就算有精神病，他毕业证发了，不至于不给你看，你说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人家学校留你个毕业证干啥？留学校，学校还给他保管，还得花钱，还得专门有个人管你那玩意儿，整丢了学校还得负责任。人学校图一个六饼啊，管你那玩意儿，所以说他一定是差点事儿啊。但是具体是差他学习的事儿啊，还是他在学校前着过啥货，那个人家给他寄过了，还是该人家钱了，还是咋回事？这咱不知道。
1: 哦，是啊。
0: 哎，
1: 就叫他把毕业证打印出来哦。
0: 对，你他那有一个叫，我不知道现在他最新这批毕业证上不上，那叫学信网，他那有个学信网，上去一查就都能查着啊。
1: 哦，
0: 哎，但是这个吧，我怕我说完之后吧，你也不明白，然后怎么地的，我的想法就是，你最好还是能打印出来，能看明白的啊。
1: 哦，好。
0: 啊，而且他这个学校，如果是他有网上能查着证，但是学校毕业证不给他，那他一定是他欠点啥事儿，啊。
1: 哦。
0: 啊，所以说你也先别逼他整那个工作的事儿了，你先把毕业证的事儿先整明白吧，好不好？
1: 哦，好。
0: 啊，你看铁杆小米都说，专升本呢，有可能没有学位，但是他肯定有毕业证，毕业证学信网上能查着，到学信网上查啊。
1: 学信网就是我们也不懂，
0: 对，我就所以说我担心你不懂的事，但是就是我说这听明白了吧？但是你得看，你不能说他拿出一个看，因为啥？我告诉你
1: 啊，
0: 那玩意儿拿出来之后啊，现在电脑都特别发达，就是他给别人的当下来换上一个他自己照片再打印一下，你也看不出来。所以说你得在网上看着，你得在电脑上看啊，确实是这个。
1: 哦，
0: 听明白了啊！
1: 啊，听明白了啊！
0: 哎，
1: 太感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啊！好了啊，再见。就是我再说一下，不要再催孩子找工作啊！
1: 好，
0: 你现在就琢磨你们爷俩就琢磨这个是毕业证咋能拿到手啊？这个是很重要个事啊！
1: 我现在他衣服没有，我叫他去买衣服，他也不买。
0: 嗯，对，所以说我担心他就是学校有点啥事儿，他有点遗留问题到现在没解决，啊，整不好是这么回事啊。
1: 我们还能不能打电话给那个班导来？
0: 你再问问他呗，你再问他，就说帮着解决一下呗，啊。
1: 好。
0: 哎，好嘞啊，哎。
1: 好，谢谢啊，感谢。

0: 谢了，
1: 好嘞，再见啊，不客气，
0: 再见。
1: 打进一号线的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我有一个女儿，今年16岁，
1: 嗯，
2: 然后她刚刚上高中，平时吧，就是她上初三的时候，我发现她抽烟了，
1: 嗯，
2: 然后，学校里也有很多抽烟的，她就跟那帮小孩躲在厕所里抽烟，
1: 嗯，
2: 被我发现了，
1: 嗯，
2: 然后我回家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哄也哄了，就是好说好上也说了，她答应我不抽了，
1: 嗯。
2: 然后今年这不刚上高中吗？到高中又抽烟了，
1: 嗯，
2: 被学校逮着了，
1: 嗯，
2: 我现在就特别迷茫，不知道该怎么。
1: 你们两口子抽烟吗？
2: 嗯，他对我对象抽烟，他爸抽。
1: 他爸抽是吧？
2: 嗯。
1: 这个。
2: 然后平时，平时孩子在家还算是挺听话的，就是比如说帮家里干点活呀，我支持干啥呀，都还行。
1: 学习怎么样？
2: 学习就只能算中等，然后。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上来脾气啥的，就不知道发生啥事儿了，有点脾气啥的，就是脾气挺大的，就是最近这阶段。
1: 那倒正常，16，这个青春期很正常啊。但是这个孩子这个事儿的话，得叫他知道你别嚣张啊，这玩意儿你这，你再说也太缺乏智商了，你个抽个烟叫学校给发现了。
2: 哦，是你说
1: 对呀、啊？那你说这个跟你俩抽烟的有几个脑瓜够用的？没有一个脑瓜够用的嘛，对吧？这个事儿吧，你就是肯定是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人家校规校纪里头就是上大学都不让抽烟，你何况你高中呢，对不对？
2: 是。
1: 但是现在你这个事儿，你就说成天看着，你也做不到，对吧？
2: 对。
1: 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既然孩子这样了。就是那家长这头能不能有时间，就是早上送晚上接。
2: 现在就是这种。
1: 对，然后让他对，然后呢，假期的时候少给一些自由时间，过这段能好点。抽烟这个事儿呢，就告诉他聪明点，这玩意儿抽烟是不对的，你这打呀骂，因为啥？你就是一听你这力度也不是一个很够的人。除了磨叽啊，别的也不行。我估计你也就是磨叽没啥大用。
2: 是，
1: 没啥大用。这个东西吧，他就是这小孩吧，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事儿是不对的。他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有些孩子真原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的这是惯的吧，没有善恶观念或者怎么的。因为有一些孩子就会，他真的就认为抽烟只不过就是管小孩，大人根本就不管。说这种事儿，那反正我以后也得抽，我现在就抽，就这种人。而且有的呢嘚瑟，觉得抽烟挺酷，的。
2: 对。
1: 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你把他是上升到说这孩子就是一个坏孩子或怎么的也没有必要，但是呢，这肯定是个笨孩子。对，这个可以说肯定是个笨孩子，因为真正厉害的校长不知道，你的家长也不知道。
2: 所以说把他的手机呀、什么平板啊都没收了，然后就是想控制他的钱的来源。平时正常花给他，我就不想让他有多余的钱啥的去买烟。
1: 那没用。
2: 这么做对不对？
1: 没用，就是但是你控制可以，但是那玩意儿。同学之间是互相赠送的，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压根不差那点钱，我天天供你，一天5盒都能供起。你不知道小孩现在有钱的有钱到什么程度，不像早些年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还净抽。那我们班我就我们班那些抽烟的，净抽的贼便宜，大黑烟大黑杆子烟都，抽那玩意干啥去？呛都呛死了，但是有瘾，对吧？但是现在孩子可不像那时候，现在孩子说自己有个几万块钱的有的是，他差你那盒烟钱吗？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这孩子吧，咋也得怕个人，不怕你也得让他怕他爸，是不是？这玩意儿斗智斗勇呗。然后呢，就是孩子一听这孩子这是个操心孩子了，不像人家那个省心孩子，咱没捞着，是不是？
2: 是。
1: 那操心孩子那就得操了呗，那就是早上送晚上接，然后呢平时课外班给他安排满点，然后就这么地吧。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咱这么讲吧，关注他的朋友伙伴是吧？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学会的，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记的，很有可能都记不了啊，他记不了，这都没准的事儿。所以说那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家长这头把心。

0: 停，不要指望着一次打就能打回来啊。第二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很重要，严密关注他的伙伴。你有那小人，有那小孩就知道抽烟这事，尤其一个女生抽烟多磕碜呢，到社会上之后谁看见哪好女的抽烟呢？就有的就这么说，其实好女的也有抽烟的，对吧？但是小姑那小孩可能会认为，你看那是那谁谁谁抽烟，谁谁谁抽烟，那你看他那是好人吗？他出那事咋地的？就可能有的就这样的，然后有的呢会认为，你看人家哪个明星抽烟啊，怎么怎么地的，那多酷啊！所以说小孩他这方面他认识，他分水岭很大。那所以说他如果说身边要是都是不抽烟的，他肯定他就不抽烟；他都是抽烟的，肯定他就抽烟，对吧？就跟我不知道，因为你年龄也小啊，就像我们那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小时候都在农村，那个村子里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屯子大姑娘要抽烟，要有大姑娘抽烟，就所有大姑娘都抽烟。那个屯子大姑娘要不抽烟，所有大姑娘都老娘们抽烟，大姑娘都不抽烟，就是伙伴，你知道吗？这个村子里女孩之间，她就互相之间就穿的，她给她烟，她给点，就后来大姑娘就都学会了。等于那个村子呢，大姑娘之间互相您都觉得抽烟磕碜，就都不抽。等结婚之后陪老婆婆抽，那有可能就这么回事，就是伙伴教育非常重要啊。反正你这头吧，你也别抱怨，也别那啥，就摊上了，那你咋整？你就得上心呗，对不对？啊，然后让他爸厉害点吧，你这肯定不行了，你这肯定不行，听出来你这除了磨叽啊，哎呀，你这力度也不够。完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不是笑话你啊，据我观察，你要真说起来，你说不过你姑娘，
1: 说不过，
0: 然后还能叫你姑娘给你气哭了，你就这选手啥也不是，是不是？我没说错你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还得叫他爸厉害点，让他多说多少少，多多少少聚个人，然后你这头呢，别上火，也别那啥，就像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摊上了就是个操心的姑娘，那咱就得操心啊。过这段可能上大学就好了呢，是不是啊？好了啊。
1: 好，哎，谢谢熊强老师。
0: 哎，行了，再见啊。好嘞，哎。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小哥你别说我名，我这老公啊又虎又犟的，但是能打工挣钱，我呢为了儿子跟他对付过日子，在家种地，现在呢他还惦记养老呢。你说我和公婆也不和，因为公婆欺软怕硬，别的儿媳妇厉害他们就打进步去，我老实他们就欺负我。我都56了，想着如果真有那天老公非要养老，我就跟他离婚得了啊。但孩子怎么办呢？我儿子都读研呢，我自己没能力供孩子。那你咋儿都读研了，读研得有贷款，你该离婚离婚没事的啊。他都读研了，他自己打工也能供起自己学费，而且现在国家那个助学贷款有的是，用不着你管。你不用拿你儿都读研了，你还拿他做说的，你不纯粹就是你老公是又虎又犟，你是又虎又犟我还怂，你这么个玩意儿啊，就这样，人家最起码来说能打工挣钱能养活家，你说你这，你除了种点地，你连老婆婆都打不过，你就虎，所以我说你又虎又犟又怂的，熊货囊了吧唧的，那来就干呗，你亲妈你都干，你怕老婆婆？你都不带人欺负你，欺负你就对了，沫短。你纯属沫短，我跟你说啊。你离不起婚，你也离不了婚啊！你别寻离婚的事儿了，人家老爷们咋安排你就咋干就得了。怂了吧唧的，完自己还总想有点章程，你可真是。有能你就离婚，你就离，然后让他自己送他妈去，你不用管他啊！我看你能不能离起。那玩意儿你明知道老公公那个老公老婆婆欺软怕硬，那你就硬点就得了呗，你老实还有理了，你50多岁人了。好了，这位朋友说，这个小生你好，请你给我出个主意，我现在在看孙子，一天24小时都是我看，儿媳妇还是不满意，但是呢她就是不吱声，我想不给看了还觉得不好，看着还累啊，就回复一下，你不想累挺了吗？他也不满意，他哪儿不满意？就是不吱声呗。他不吱声，他可能跟谁？他跟他自己妈，他也不吱声。 这个事儿吧，你既然都看了，你别拥护这事儿就走，你跟你自己儿子商量商量啊。你不有儿子在呢吗？跟你儿子商量商量，问明白咋回事。你要说你自己累挺了，你就说我自己一天24小时车看，我看不过来，我需要休息就得了，不用管他满意不满意。你不是那回事，你自己赶这块说人家没个好脸儿，咋咋地的了？那有的人天生有好脸，有的人天生他就没有好脸，他跟他祖宗他都那样。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别说自己赶着越洗越憋气。我知道你看24小时看海肯定是累挺，肯定是累挺啊，肯定是累挺。但是呢，还是和你自己儿子好好商量商量吧，啊，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然后小米说的，大家等一等啊，我们的 AI 短剧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马上就上线了，我也正在期待着呢，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蛮累死了，吓死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很多关于健康有关的东西啊，那昨天呢给大家系统的啊讲到了一些藏医的东西。实际上来讲啊，藏医很神奇，它作为中国四大民族医学之首啊，有着几千年的传承时间。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啊，就说早在2000多年前藏医就可以做各种手术了。那么同时呢，藏医的这个所有的手术器材啊非常非常的种类齐全，基本上跟现在西方医学的那种手术器材的形状没一模一样。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那个时候啊没有钢，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不锈钢，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先进的技术，都是拿那种铁啊一点点砸出来的半钢半铁的这么一种东西，但是呢就能做手术，而且啊还能够有效的进行抗感染。那当时啊这个手术做到精密的地方，甚至可以做眼科手术，当然不像现在说把眼球里面怎么样，但是简单的眼科手术都能做。所以说呀，这个藏医的历史传承啊时间非常的久远，几乎和世界上最早的医学典籍也好，医学传承也好，都能够并驾齐驱，甚至比它还要早。那么藏医的传承啊也是保留最完整的，甚至比中医都完整。你看现在咱们就说以中医来说吧，咱们中医当中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有名了，他叫华佗。大家知道吧，三国时期啊这个华佗呀被誉为当时的第一神医，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医术有多高明。那么到最后呢，三国志也好，三国演义也好，里面说了，说这个曹操跟华佗是有关联的。那这个事儿啊咱们就从正史和野史当中两个角度去说。无论怎么样啊，咱们历史当中确实有华佗这么个人，那么同时呢，无论怎么样咱们也确实有了一个明确的传说，就是当年华佗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外科圣手，他发明了麻沸散。这个麻沸散呢可能是全世界记载的最早的麻醉药。当然啊你像曼陀罗花呀等等啊，很多东西确实是有麻醉的作用，可是呢把这种麻药用于临床用于手术当中的世界第一人啊就是华佗。由此可见呢、啊、 华佗的这个医术有多高明。可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你看看华佗留下了一部经典叫《青囊经》，到现在为止这本书是失传的，没有的。你包括什么药王孙思邈啊，包括这个很多医学名人呢，他们的方剂啊，到现在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的传承。为什么呢？第一个是口传心授，在这个口传心授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呀就失传了，或者有一些因为战乱呢，这个医生还没有把自己全部的这个经验呢传承下去的时候，由于战火他就死掉了啊，这个时候你看很多东西就没有传下来。那再有第二个，就是很多记载的这个书籍啊，它是纸的，那由于当年的印刷呀，这个活字印刷也好，雕版印刷也好，不像现在这一印几万册、几十万册、几百万册的印，那个时候不是的，那个时候很多的书啊都是抄的，互相之间抄书啊，很少有这种印的这种书籍，相互之间抄，抄来抄去，传播的就不是特别的广。而且这种书啊，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啊，那个年代经常的战乱，动不动呢就战火连天，这个书这个东西是非常的易燃的。你看咱们讲战火，战火一旦打仗了之后，烧杀连响，这个时候这个放火呀就是最常见的一个事儿。那你说这帮当兵的啊，尤其是蛮夷之部啊，他们哪懂得这些东西的珍贵啊，抓过来就烧了，房子也烧了啊，甚至有一些家庭呢，这个由于战乱的时候颠沛流离，那就没有时间去上学呀，大家对这个字啊就不太认识了，慢慢慢慢的，历史当中的珍贵典籍就这样消失于历史长河当中了。这个不得不说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一个损失啊。所以说很多的历史名方啊，历史故事当中提到的东西啊，可能现在只是在一些地方有记载，实际的东西已经见不到了，除非说近现代流传下来的就比较多了。你像这个叶天士啊，你包括这个王清任呢，他们留下的东西由于离着现代啊时代比较近啊，清代时期的，所以说他们留下来的更全一点。那你包括像这个孙思邈，他们留下了这些方剂啊，跟这个书啊内容上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加过后人的一个调剂，里面的东西啊可能就有一些呢进行了修改，就不能达到完整的历史画面。但是藏医不一样啊，藏医厉害到哪里呢？藏医啊，他当时的传承方式就是什么，就是文字。那藏族呢有自己的文字。

自有自己的语言，大家这个都知道的。那么西藏的传承主要在哪里呢？在喇嘛庙里面啊，在贵族手里面。而这些贵族呢，从古到建国前，他一直都是贵族，没有人能打败他们，因为本身就是那边啊，叫吐蕃王朝，达到了一个藏医的巅峰时期，因为把中原地区的中医技术带过去了，无论是农耕啊、冶金啊，包括这个种植，包括这个医术，包括这个纺织，包括这个农具等等，这个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啊，是带来了很多的中药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藏医在那个时候也迎来了一个大爆发，一下子就达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巅峰。所以啊，这个藏医传承就更完整。那么尤其是以布达拉宫这样的地方啊，这么多年下来了之后，哪怕西藏有一些这个贵族之间打仗了，也不会波及到喇嘛庙，更不会波及到布达拉宫。所以说布达拉宫存在着无数的珍宝，喇嘛庙当中传承着一两千年以上的那种珍宝是没人敢动的。那么在贝叶当中就记载了这些经文啊，记载了这些医术，记载了这些医方。这个贝叶呀，长得什么样啊？长长的，一条条的，你们在电视上应该能看过，就是窄条的，一条条的，拿那个绳给它穿起来。那么上来了之后，一两千年的都在，大家就可以想象，一点断层都没有，到今天为止就多厉害了。那么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我给大家说啊，你看昨天我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些藏医里面一些神奇的东西，但是呢是初步的讲了一下，没有太多的时间嘛。结果呢讲过了之后啊，咱们有听众朋友就打来电话了，就给孟非老师聊了聊，你们也都听到了，我把这个电话内容啊给大家也放过去了。那么这个听众朋友就问我了，说这个藏药当中啊，哪一些针对这个糖尿病效果比较好的？你看这就说明什么呀，就是首先第一个事儿，这个病情有点控制不住了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对藏医这块啊还是比较信服的。为什么？因为确实啊，藏医治起病来啊效果来好得多。那么从这个本源上来讲，咱们就说几个事儿啊。在整个的藏医传承历史当中啊，有两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永远光辉灿烂。那这两个人呢，可以说是一个是古代啊，一个是近现代，这两个时代当中藏医的最大的传承人。因为有了他们两个，这个藏医啊才更大的完整的保存。那么第一个人呢叫于妥云丹公布，有了这个人呢，于妥云丹公布是什么样的身份呢？我给大家讲，活佛啊，职位就不说了啊，咱们活佛大家知道是宗教信仰当中的啊，喇嘛庙当中的。那么他还是一个最大的医学家啊，最大的一个医学家，也就是说整个的藏医啊是他最早整合到一起的，最早整合到一起啊。同时呢他写出来了一部书啊，叫四部医典。那么这个四部医典呢，他这个名气有多大，我今天给大家做个对标。大家知道啊，在中医当中啊，无论说这个什么这个本草纲目啊，啊医林改错呀，啊伤寒杂病论呐、啊、千金一方啊等等，这些大家这个都是知道的啊，这就很有名很有名了，这都是中医当中非常知名的典籍，非常有用的典籍。咱们就不说别的吧，你把这个伤寒杂病论和千金方还有这个医林改错，你把这些给它背下来，咱不说别的啊，就是普通的中医学院的学生，你甚至可以开个小方抗个病没问题了，真的就有这么大的厉害的作用。你就可以想想自学都能成才，当然这用药还要谨慎，还要经验的加持啊。那么如果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中医当中最有名的奠定了整个中医基础的一部书，那叫什么呢？黄帝内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黄帝内经这本书是整个中医体系的架构，也就是说正是有了黄帝内经，这个病怎么来的，经络是怎么回事，时辰节气对人体的影响，人所有的患病总纲啊，人为什么生病，怎么能够解决病，怎么能够防病，怎么能够治病，在黄帝内经当中没有一个方，但是黄帝内经就把这个中医的构架结构建设的非常完整，它是整个中医书籍里面最顶尖的一个，没有谁本书的价值能够超过黄帝内经啊。那么整个这本书里当中啊，就记载的东西太全了，所以说黄帝内经可以被称呼为中医当中的第一奇书，这个不过分啊，可以叫第一奇书，因为有了这本书才奠定了中医的基础。那我说到了黄帝内经，咱们再不得不提四部医典。四部医典在藏医当中，大家听好。

它的位置就和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是一模一样的啊，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吧。那么，《黄帝内经》当中记载的啊，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啊，都奠定了中医的基础。那么《四不一典》这部奇书就奠定了藏医的基础。当然了，不是说有了《四不一典》才有了藏医，而是我们宇宙云南宫不活佛是他奠定了藏医后世的基础，而他是最有效的把前人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文字方剂用药治病机理等等一切的东西综合整合到一起，再加上他自己对藏医所有的理解合构而成的这部四不一典。那么这部四不一典就达到了藏医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啊，只要你是学藏医的，你就不可能不学这四不一典。当然我就没学这个事儿，我得承认，为啥？我学的一知半解，太多了内容，而且你要是完全音译那个还不准。所以说我跟谁学呢？我不看那本书不行了，那本书那内容太多了，而且呢理论知识也没有那么完全的吃透。怎么办？我跟我师父学，我师父是一点点教一点点教啊。我没办法呀，我是中医科班出身，我又不是藏医科班出身。我要是藏医科班出身，我就必学四不一典，考试都得考。但是呢我没上过藏医学校啊，我就跟着我这个藏族的师父纳日老师跟着他学。但是我老师的知识也是浩瀚如海啊，教了我这么多年。所以说四不一典就有这么厉害的地方。那么宇斗云南宫不活佛，它是所有藏医当中第一个大融合大整合大组合的这么一位大家。那么说完他了之后啊，那咱们就说一说啊第二位名人。第二位名人叫什么？他叫错入才郎。这个错入才郎也是藏医当中非常有名望的一个人，甚至说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啊，宇斗云南宫部现在被所有的藏医拜为祖师爷，就跟孙思邈那个位置是一样的啊，就拜为祖师爷了，就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都是从宇斗云南宫部那传下来的。那么错入才郎是谁？大家听好了，错入才郎是近现代啊，近现代以来在藏医这个领域当中最牛的最巅峰的第一人。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四不一典虽然在传承啊，但是很多的内容深奥难懂，很多的内容啊大家学起来也比较费劲，虽然它整合了比较费劲，所以说藏医也在传承。后来慢慢的这个有的人有私心了啊，然后呢就私藏，因为它是书嘛，要私藏要传承啊，结果私藏来私藏去，到最后这个四不一典没了，找不着了。你看看，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对藏医来讲，有一些其他的书籍里面就是复印抄了一些四不一典的东西，结果到最后找不着了。那么这个东西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我给大家不讲神话传说啊，咱们今天不是为了宣传这个宗教啊，没有那个意思。我就告诉大家这个事儿有个神奇，我给大家简单说两句你知道就行了。当年四不一典失传了之后，这个事儿就大家一直在找，就知道在藏区你一定能够找到四不一典，只是说失传了不知道在哪儿了，因为这个东西绝对不会毁于战火，一定是私藏了。所以说找来找去没有，结果到最后有个庙，那个喇嘛庙啊，我不提哪个了，这个你上网能查得到，一次暴雨一次落雷，咔就把一个柱子给打烂了。结果就把这个柱子打烂了之后，在柱子底下发现了整套的四不一典，大家就想想神奇不神奇啊。所以说四不一典重新建设。那么错入才郎呢，他是近现代最厉害的一个医学大家，他继承的这个藏医啊，现代的医学家都说了，尤其包括现代的藏医，无论是庙里的活佛，还是医学院的学生，还是医学院的教师，还是这个所有的藏医工作者，都说了一句话，他们都公认的，就说什么，说错入才郎他的位置就相当于祖师爷宇斗云南宫部那个贡献，就这么啊，他重新把这个四不一典重新进行了整理整合，就达到这样的一个巅峰的人。所以说所有的藏医里面要从这里面来说，那大家告诉我传承的力度和这个完整性就特别的高了。那你看就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再接着讲藏医里面用到的这些东西啊，就跟普通的不一样。昨天给大家讲了，说咱们那个藏医里面有五宝，第一宝呢就是左太。那么错入才郎这个活佛为什么说有这么大的名望？这个左太呀，就是当年也是烧制这个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濒临失传，不是说这个东西没人学了，是教不会啊，太难了，那个东西你想象不到的，那各种金属啊宝石啊在里面烧啊，还有水银呢，有毒的，所以说能做这个的就非常非常的少。结果到最后呢，错入才郎老医生也是老活佛，他把这个濒临失传的水银洗炼法制作左太这个事给复原了。大家都可以想象，你说对藏医来讲
左太是所有问药之引，你记住了，只要有左太的药就没有一个便宜的，但是呢他啥病都治。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又在这胡说八道了，还啥病都治，那怎么不能啥病都治呢？这个事儿啊，在咱们中医里面来讲，学中医的人永远都说一句话，说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药，那这是事实啊。但是呢藏医不一样啊，它是一个独立的医学体系，所以说在藏医当中就有一句话，你看看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就是在四部医典当中记载的一句话，他怎么说的呢？四部医典当中记载说，世上疾病扎菌无不治啊，特于热盛之人能延寿。那你看看这个世上疾病扎菌无不治什么意思，就是世上所有的疾病扎菌这个药就都能治。你听听，你说中医里面就没有这句话，中医里面从来没有说这个药什么病都能治，但是呢在四部医典当中就记载了这句话，世间疾病扎菌无不治。所以说你看昨天我给这个听众朋友打过来电话的，跟他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嘛，我说你可以用点这个扎菌啊，用点这个扎菌膏，他对这个糖尿病效果来的就很好啊。那么同时也在藏药当中啊，这个扎菌呢、啊、这个东西啊就很神奇了。怎么到神奇呢？因为到目前为止啊，此时此刻来说，这个藏药跟中药还是有点区别。什么呢？中药的种类就太多了，那你到现在你就别说全国了，你就随便找个小药店，你到那块去货架子上摆那个中药啊，中成药你都能找到几百种啊，甚至上千种都有。这还是一个小药店，还有很多他没来的呢，还有地方的呢。但是藏医不一样，藏医里面现在知名的方子里面成品的一共才300多种，所以说藏医的这种方和剂少。那这里面就说明了一个事儿，你大家想象一下，这个中药现在能够拿得出来的几万个都有，真的几万个都有，太多了。你别说别人，我都能拿出来几个外人没有的，是我自己独家的，这都有啊，是不是？每个中医都有这样的东西，但是藏医呢尊古更厉害，所以说到现在为止藏药没有那么多，获批的一共就300多个。你看看吧，300多个跟中药比得了吗？上万，这边是几百个，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几百倍。但是你反过来要想象一个问题，那病都一样啊，那汉族人和藏族人生的病都一样啊，结果呢汉族人治病就得几千上万种药啊来治这些病，但是藏医不用啊，藏医也是这些病啊，是不是？就用300来种药就治了。所以说你就发现没有啊，藏药就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啊，跟中医药比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什么呢？就是藏药的一个药它能治好多病，这是藏药的一个特色啊，就是它这一个药能治好多病。你看我就给大家说过那个羊胎丸，那大补正气丹，包括我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我师父传给我的名方，这个东西一个方也能治好多病，这就是藏药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一个方剂一个药就能治好多病。那咱们这个四部医典当中，你看宇斗运藏公部啊，这个老活佛呀是所有藏医的祖师爷，就说了一句话，说世上疾病扎菌无不治。那你来解释解释这句话，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个药，丹药啊，这是个丹方，就一个药就能够治疗世上一切疾病。那你就说说这个药厉害不厉害吧、啊、所以现在在藏药当中一共300多个成方，这里面就有40-50种里面都有扎菌这种成分。所以你看我昨天在跟听众朋友说，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用点扎菌，效果来的就非常好，它能解决糖尿病啊，能解决所有的代谢性疾病啊，解决所有的血液不通畅的问题。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藏医里面神奇的一个特性。所以说呀，在学习藏医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费了劲儿的。咱们不是藏族人呐，如果是藏族人，咱们精通藏族的语言，学习藏医起来就容易。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汉族人啊学不了藏医，就在这语言这块就是个障碍。那你看很多这个音译啊，包括这个解释啊，都是藏文，你看不明白。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咋不学学藏文呢？哎呦我的天，我哪有时间呢、啊、老人家们同志们，我哪有时间呢、啊、我一天天在单位里面忙那么多的事儿，我觉都睡不了几个，我还学藏语，我还学藏文，我哪有那个。我只能说在医院里面，我在我们中心里面请教身边的藏医，这个方子怎么回事，这个药怎么回事，我在抽空拜访我的老师，这个方子怎么算，拿着算盘噼里啪啦在那打，现在拿着计算器，我现在一天天拿计算器的时间都最多，我还去学那个，是不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当时在医院上班的时候，就是把患者的病解决好。我也想多学呀，但是那藏语太难学了呀，它是单独的一个语系，一个语种啊，它跟英语又不一样啊，所以说那个东西太难学，那怎么办？那就挑精华的学嘛。所以说就学医学药，我就更擅长的就是在药这块下文章。那么今天呢，借着昨天的这个事儿啊，讲到这个藏医里面哪些药好，哪些药才好，那今天。

0: 给大家多唠了两句，让你们呢更详细的了解了解。包括呢刚刚昨天都说过了，点滴患者也说过了，那个扎菌呢，我就借着这个东西给大家讲讲，在藏医体系当中有一个神奇的，所有的病都能治的，不能说包治百病啊，但是叫世间疾病无不治，这么一个神奇的藏药品种，我今天呢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扎菌呢，这两个词儿怎么写呢？说不太清啊。扎，就是三点水那个药渣那个扎啊。那个菌呢，它有好多个音译啊，因为这是藏语的音译，所以说呢，它这个菌呢，啊，有好多种写法。你看，可以写成那个驯鹿的驯，就是一个马带个穿啊，这个可以。然后呢，讯息的讯啊，就是通讯的讯，都可以。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啊，它是属于藏语音译过来的一个东西，那只要是声音没错就可以了。那咱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东西很神奇。刚才咱们不说了吗，最著名的四部医典当中说了，可治世间一切疾病。那你看这个扎和讯到底是啥意思，咱们呢中原内陆啊就对这个东西听到的人都知之甚少。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我现学现卖啊，因为我也学这个东西呢，说实话啊，这个药理药境我学的多，用这个药我也用的多，哎，这个事儿呢我很了解。但是如果说把它讲得特别清楚，这个事儿难。为什么说难呢？首先呢，就是这个药它在藏区来说由来已久，用的年头也非常的多，就几千年了。但是你说无论是中药也好还是藏药也好，你把它这个机理说得特别清楚，像西医那样啊，说什么作用于哪个神经，作用于什么细胞，败衰期是多少，他说不出来。这个事儿我相信大家理解，所以说就有了现在常说的一句话啊，就是西医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藏医让大家稀里糊涂的活，就在于此。那这个中医藏医里面，就像包括这些民族医学，就没办法深究说这个东西它到底就为什么能治这个病，解释的没有那么特别的清楚。但是呢你就吃就完了，它就治这个病。你看咱们就说牛黄啊，以牛黄为例，你看牛黄清燥降火啊，疏通去瘀通络啊，解开血管，那你看它作用多了很。那你问问牛黄，它就是胆结石，它为什么就有这个功能啊，那就麻烦了，那你研究去吧，又是什么拆解，又是什么提取，又是什么化学分子式，那就麻烦了。如果说把中医也好苗医也好藏医也好像西医那样研究的清清楚楚透透彻彻明明白白，那就不现实的事。别说现在，你再过一千年也达不到。咱们只知道这个东西啊自古流传的，在治这方面的病上面效果很好就够了。那你看就以扎菌为例啊，这个扎是什么意思，在医学典籍当中啊也都有记载，说这个扎指岩石的高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山不是土山啊，就像咱们内地很多那个山都是那种土山，上面长了那么多树，不是。这个扎的意思啊就是岩石构成的山，就这样的结实的那种山，哎，它是大地之承载之物啊，就是这种扎。那这个训是什么意思，就是训就是高山岩石流出来的液体。你看说到这儿大家就懵了，当时我第一次了解这个，我老师跟我说也懵了。你知道我老师跟我说的啥吗，给我吓一跳。当时也是给老师给我讲到这个扎菌的时候嘛，老师说这个东西啊是大山的眼泪。我说啥，他说大山的眼泪。你看这个还是拿汉语跟我说的，这要拿藏语说更说不明白了，对吧，大山的眼泪，你说咱们老百姓谁见过大山流眼泪啊，按照咱们汉人这边来说，大山流的眼泪是不是山泉水啊，山泉水应该就是大山流的眼泪啊，在山里面哪个缝隙里面涌出来那个泉水，这不是水吗，是液态的，大山的眼泪咱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但是不是，哎，这藏医里面就不是这么说的，人家的意思扎菌结合到一起就是由岩石构成的大山，而这个大山里面岩石流出来的眼泪啊，这个东西在藏族里面就是药材啊，就是药。那你看看这神奇吧，咱哪见过这玩意儿啊，是不是。在中医当中啊，咱们也有这个矿啊，也有石头，也有这个很多特殊的就是、啊、老百姓讲打了骨气的那种很奇怪的

那种药材啊，你看，包括昨天给大家说了，那老鼠屎都能是药，是不是？那个虫子都能是药，这个咱们还能够理解，用个什么蝎子、蜈蚣啊、人中黄、人中白呀、啊、锅底灰呀、啊、等等，这些咱们用药还能理解。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没学过藏医的，你就当不知道就行了。如果说你对藏医稍微懂一点的，你就懵了。我当时都懵了好久的，为什么说？我就不理解他怎么就能够治这个病，这玩意儿他怎么就能治病？大山还流眼泪啊，大山里流眼泪，那眼泪啥样啊？啊，是一滴一滴的，还是一块一块的，还是一坨一坨的，还是一个一个的？懵啊！结果呢，把老师给拿过来一看，我的天！我说这哪是眼泪呀、啊？我说这不就是渣渣吗？是不是？那什么东西呢？一捏那个头啊，长得有点像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药材有没有了解过？这个有个药材叫麦冬。啊，滋阴降燥的，是个麦冬啊，这东西是好东西啊，它长的那个个头形状像麦冬啊，形状不是说颜色呀、质地像麦冬啊，那麦冬是植物的，就是长的那个大角像麦冬。我那有的人说我没见过麦冬，那我跟你说吧，长得像枸杞子，那、啊、跟枸杞子那个形状一样。那么什么颜色的呢？啊，灰褐色这样的一个东西，用手一捏有点硬，使劲一捏就碎了。所以说你说。让我听完了一听，这玩意儿大山的眼泪啊，还石头山的眼泪，眼泪能捏碎啊？这也不是水啊，还是渣一样的。你看，这一下子就让很多没学过藏医的人就懵了。那这个有些人要刨根问底了，说大山还能流眼泪，所以说呀，这里面很多的解释，就要不然说没学过藏医的对这东西就懵了。我老师也跟我说，我老师说你不理解，你换一个想法，这个东西就是岩石的精华。我说啥呢？老师说岩石的精华，我那就没有太多的求知欲了。不是说我不想了解了，我知道再刨根问底不一样，因为这是两个民族的系统。我是汉族人，那是藏族，藏族说这是岩石的精华，你非得要较真干啥？他说岩石的精华就是岩石的精华呗，他说大山的眼泪就是大山的眼泪呗。我只需要了解的是这玩意儿它能治啥病，它能管啥，它吃了有啥效果，我只要学这个就行了呗。所以说我对这个东西啊，就是什么这些藏医里面名字啊。由来呀、啊，我不用去管那个，我学的是技术，我学的是开方，我学的是怎么治病。所以说，你看，就这么一个名儿，我都能给你讲这半天，纠结了吧？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啊，这个藏医里面研究的好好的，一直就这么叫，啊，说这个东西是这个，大山岩石的眼泪啊，这个山石的眼泪、石头的眼泪、大山的眼泪、岩石的精华。那么到现在，麻烦了，我告诉你，有些时候就不能让西医参与进来，你知道吧？一让西医参与进来呀、啊，变样了。啥变样了？现在研究这个有西方医学的技术一来了，那很多人呢就要把这东西定性，尤其是见到一些没怎么见过的、不怎么了解的，就开始定性了。所以说呢，就很多地方啊就开始慢慢的就对这东西有记载了。你看藏医里面，无论是四不一点呢啊，包括这个越王药针呢，这里面都记载的扎菌这个东西啊，它有很大的作用啊。第一个，我还翻译成汉语啊，因为藏医里面治病啊。都是龙病赤八培根，他是这么说的，这叫三阴，但是跟中医里面对应的就不太一样，藏医的治病机理跟中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给大家讲成那种大家能听得懂的那种东西。那你看都记载的就是这个结果呢，整个的藏医系统当中对这个东西啊，就这个扎菌呢、啊、这个神奇的药啊，能治百病的这个药啊，认知已久，因为都相信鱼肚云端功不活佛在这个书里面都写了嘛，啊，说这个扎菌可治世间一切疾。那你看已经定性了，在藏医里面都整准了，结果不行，为啥呢？因为有现代临床，大家知道吗？这个现代临床啊，我就作为一个中医的底子，作为一个藏医的大夫，我说实话，我的心里话啊，没有什么敌对的意思，我讨厌，这是我的自身性格。为什么讨厌呢？说心里话，你们别笑话我，就是那个西医啊，它太咬文嚼字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必须把这东西弄得明明白白，而且现在整个国内啊。咱们这个对药品的安全检测这一块呢，用到的技术又是西医的技术，所以说很多的好方子呀，就像我那个十味换血方那样的方子，你报批中医啊这一块，报国家药典那块，它就报不出来，你只能把它拆开，有些能够药物稳定的你报，报不了药物稳定的你还不能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药都是出不来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这个一旦有了西医的这种化学实验，麻烦了，它必须要把这个成分标注，当然这是好事啊，就是说。成分标注，毒性啊，药理要写得明明白白。所以说，这一下子有了这方面的参与之后，麻烦了，出现了一个争执。争执是什么呢？现在就是很多争执啊，争执在哪儿呢？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啥啊？说药理药性这块不争执了，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从药

药针呢，还是从四不一点当中啊，都记载了，了解到了这个东西啊有什么样的作用啊。你包括说这个中原地带也有对这个东西有所了解的。那藏医里面呢，对这个扎菌，要说是宇宙运动部祖师他说的这个扎菌能治一切疾病。但是你得从那个药理的角度来就说呀，你说明书上你要是出来个成药，说明书上它得有礼节的东西啊，是不是？所以搞来搞去，你看这个现在有成药的扎菌啊，那上面就写着什么清热解毒了，完了，一听清热解，金银草、金银花也能清热解毒啊，牛黄解毒片也能清热解毒啊，穿心莲也能清热解毒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这个有些时候啊，咱们很多的老百姓就被这个清热解毒给误解了。就是呢，一说清热解毒了，这玩意儿就不值钱了。那大家知道吗？熊掌子上来第一条，它也清热解毒，你知道吗？牛黄上来第一条，它也清热解毒。所以说，中医药解释的这个东西里面，它就笼统，它就不能解释的那么清楚。而要用藏药的那个方式写出来之后，这个药上面还必须有中文的说明书、汉字的说明书，这个里面就卡点了。卡到什么？就是你到底写什么样吧？一个说明书就这么大一张纸，你不可能说把这个前因后果、为什么治这个病、怎么样。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像西医的说明书。大家你发现没有，西药的说明书可以一大张纸，你那小药盒不大点，但是打开了之后那个说明书啊，他给你折好几折，一打开妈呀，半个桌面那么大一张说明书，什么药理、毒理、分子结构啊、半衰期、毒理性质、禁忌症啊、不良反应，所有的东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实话真清楚，清楚到啥程度，别说老百姓了，我当大夫的我都看不懂，真看不懂啊，对不对？那这是中医跟这个就有本质上的区别啊！你发现没有，所有的中药上面写的就那么几条啊，大家还看不明白，什么清热解毒、消炎利湿啊、驱肝降燥、强身健体啊、益气养血，没有。你看很多药就这么写的，甚至你现在你到外面去买个溶栓胶囊，你看看去，是不是活血通络？没了。那活血通络啊，清热消肿，没了。你发现没有，牛黄解毒丸、安宫牛黄丸上面你看看，清心活痰。没几个字儿，明白了？不是说它只有清心火丹，它好几写着好几个。你看看，这就是说现代中药和现代西药比不了，比不了在哪儿呢？就在这儿，就是很多人看说明书你看不明白，你包括藏医里面也是看不明白，这是第一个制约点。第二个，现在国家药理就有了一个争论了，有了个什么争论呢？说这个扎菌这个东西在藏医里面是大山的精华，岩石的眼泪，说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样？实际上来讲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扎菌这个药性咱们今天不去实践的探讨，咱们先要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首先第一个，藏医这边不用问了，他就是说是这个东西是岩石的汁液、岩石的溶液啊、岩石的结晶，所以叫扎菌，又叫扎菌，反正很多个名啊，反正说的就是这么个东西。那在西方国家也有对这个东西有了解的，西域啊，你看哈萨克斯坦管这个东西叫啥呢，翻译成汉语的意思，管这个东西叫石头油，石头出的油。你看这是不是跟藏医理论基本上就一样了，对吧？那蒙古族呢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叫大山的眼泪，哎，这个跟藏医基本上就一样了。那阿拉伯还有一个语言也说的这个扎菌，你发现没有，实际上西域国家啊，像阿富汗、阿拉伯呀、哈萨克斯坦呐、蒙古族啊，这些地方啊对这个扎菌是非常了解的。大家发现没有，越往西了解的越多，越往东是到什么陕西、甘肃啊、云南、四川呐、青海啊、包括这个什么湖南、湖北啊，了解这东西就少了，甚至都没听说过。包括今天我给大家说到这个扎菌呐、这个神奇的药材啊，治百病的这个药啊，这不是我说的啊，宇宙运动部祖师爷说的，说扎菌可治世间一切疾。你看看，就这东西，今天在节目当中，我敢保证，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扎菌膏，啊，把这扎菌膏去掉啊，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扎菌。您看看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莫名其妙了，说这东西到底是个啥。那我告诉大家，印度也有，印度管这个东西啊也有个音译，管这东西的音译叫什么呢，叫石源，就是石头的源泉啊，说石头里面最精华的东西又叫石头里面的汁液。你看这实际上跟这个藏医也好啊，包括蒙古族也好，包括这个俄罗斯也好，包括这个阿拉伯语也好，都有这方面这个一样的东西了。那么但是呢汉语就不一样了。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很神奇在哪儿呢，汉语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叫喉结。猴是哪个猴啊，猴子的那个猴啊。然后呢很多藏族医生管这个东西叫扎菌，但是呢有这类的药物啊也从藏区传到中原，
很多中原的医生管这东西叫啥，大家知道吧？

这个东西啊叫五灵脂。五灵脂是啥？我昨天不说了吗？那个小鼹鼠的粪便那玩意儿叫五灵脂，很多中医里面管这个东西叫五灵脂，那就明显就错了。所以说这个现在对这东西有争论在哪儿呢？就是说对它的药性，包括对它的这个成分，就是到底是不是跟岩石有关系来的，那没办法了。所以说这个事儿一定要究其根本啊，了解清楚。但是呢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四部一点越王药针啊，包括这个四部甘露经，这里面都对这个扎菌做了非常明确的记载。那么在这个越王药针当中啊，这个最早了，比这个四部一点还早一点，但是呢没有那么全。他这里面就说了，说这个扎菌呢啊，他这个东西啊是已经是确定100%的对人有用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药了。那么这个四部一点当中啊，就把这个归为土雷药。那么这个土雷药就厉害了啊，为什么说土雷药的就厉害了？因为跟中医的理论就通了呀。什么叫土雷药啊？你看只要一归脾土那就好了，归哪管呢？肝脾肾三个脏器就解决了。因为土能够滋养全身呢、啊、土是后天之本呢、啊、土能够承载万物啊，土能够承接大地啊，这一下对身体所有的基础都有效了。这一有基础有效，治百病这个事就成立，是不是？那包括后期啊，这个出现了一部叫四部甘露经，这里面也说了，说这个土雷药它在这个藏医当中很厉害，而且呢可治世间一切疾，这个事就又加以印证。那么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慢慢的从上古啊到中古到现代，这个扎菌这个东西啊就100%的被这个藏医所接受了，而且争论了好多年呢，到最后呢这个国家药典这完全的收录了，而且也承认了。同时呢藏医药典当中对这个东西那就不用说了，为什么300多种药，这里面哎其中有40多个快50个药里面，药方里面就都得有扎菌。所以说呀，这个扎菌这个东西啊在藏医里面是不可多得的一个顶尖的很神奇的说多一点往大了说就要治百病的这么一个药。那这个东西到底是啥，我给大家说清楚啊，我给大家让你们描述一下，你们就了解了解。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我拿它治什么病啊，我拿它治最多的就是治这个糖尿病，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这是第一。第二个，我拿它治各类的风湿骨病啊，各类的风湿骨病，我给大家，我待会儿我给大家说道理啊。第三个，我拿它这个药治疗各种血管的栓塞堵塞，心脑血管不好的情况。你告诉我这个一个药啊是不是起到的作用就非常的多呀？那这个东西为什么说有这么神奇的药性，大家听好了啊。这个扎菌呢它是石头里面出来的，有人说石头里面咋出来的，我没看着，反正是人家采回来的，我也没到这个矿区藏区里面去看。但是呢这个书里面是有记载的，这个书我是看过啊，说这个扎菌为岩石之精华。第二个呢，扎菌为金属之精华，也就是说一旦这个有矿的地方有这个金啊银啊铜啊铁呀、啊、锡呀 啊这五大矿石金属精华的地方就容易出扎菌，就长啊。如果说这个里面没有这个矿石的，那我告诉大家啊，没有这种金属矿的，大家听好了，它长这个扎菌就少。而且在藏医当中啊有一本书写的非常非常的好啊，这本书就是讲药性的，就跟类似于哪呢，就跟类似于神农本草经，包括这个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就讲药性了啊。那么这个金珠本草就是讲这个的，说这个扎菌呢有五分，怎么叫五分呢，就是分类。那么什么样的扎菌好，大家听好了，普通的扎菌就差一点，那么好的扎菌要在什么矿上来长，听好了，就这块的山石当中要有金晶和银晶。什么意思，就是黄金的精华和白银的精华，要这样的地方，这个矿里面含黄金，而且还要金的黄金的精英，白银的精英，这里面出来的这个扎菌，大山石头里面流出来的眼泪，就是这个山石里面必须含金含银，然后出来的眼泪啊，出来的这个东西扎菌，它这个东西就叫好的，长得什么样呢，黄色的白色的，这样的就好一点。说这样的质地优良，传统的认定它是优质的品类，就是非常非常好，药效就很足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一般都要分三六九等，咱们不有句话吗，叫人分三六九等，树分松柏杨花，十个手指伸出来不一边起，对不对？那么在这个里面，这就是好的扎菌啊，真好的大山里面带黄金带白银的精华的，从这里面出来的是黄的白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这东西褐黄色的吗，啊，我告诉大家，对呀、啊、发褐发黄还发蓝啊，这个就是另一种了。什么样的呢？

色、褐色、黑色这几种的，就是晶铁，又叫铁晶矿，在山石的这里面分泌出来的岩石的眼泪、岩石的精华、岩石的汁水、大山的眼泪，这东西出来的才是最经典、最经典的、最好、最好的扎菌。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玩意儿哪儿找去？这玩意儿哪儿有啊？是不是？你说在中原大地，什么五岳这个山呢？啊，这个山呢，哪有啊？咱哪见过这玩意儿？是不是？你就中医就到那儿去一说这个，就是我这个，我还学了十几年藏医呢。你看我给大家解释起来都费劲儿，我得把它变成了大家能听懂的语言说出来。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塑造了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就这东西少，少到什么呢？珍贵，珍贵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东西啊，每年的采集量很少，这是第一。第二个，这玩意儿做不了假。为啥做不了假？没东西能够顶替它，没有东西能够顶替它。现在有一个东西唯一能跟它一起做假的，就是这个五灵脂啊，就是小鼹鼠的粪便。但是呢，一捏就看出来了，颜色不对，闻着味儿也不对。那五灵脂闻着是有腥臭味，但是这个扎菌就不是了，扎菌比那个要硬得多，颜色也不一样。所以说不懂行的，你要见到了拿五灵脂可以代替啊，就是说这事大家也不知道。但是只要稍微一懂行的就知道，你看包括今天大家明白吗？从晶铁里面、岩石里面自然分泌出来的一种东西，你告诉我它长得还一块一块的，你说这个东西捏起来那个硬度跟那个五灵脂那种小动物的粪便它能长得一样吗？所以说不懂行的人，咱们没见过不知道是咋回事的，你就不了解了，容易上当。但是你要真正懂的，或者像今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完了之后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东西那就不得了了，是不是？我一说完颜色不一样，形状不一样啊，摸着手感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味道不一样，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咱们今天哪怕一听完你都知道啊，这东西蓝靛色的、黑色的、灰黑色的、褐色的，而且从铁晶里面出来的东西才叫上品和极品。你看咱们一下就懂多了，而且在我生活当中见到的也少，所以说这个才是真正顶尖的极品当中的极品的扎菌。那我告诉大家，如果说把这个药用上，那你知道达到什么样的结果？糖尿病的、各类风湿骨病关节炎的、各类的血管不通啊、气血亏损、这个脉络堵塞啊、经络瘀滞的这类的情况，我就告诉你，扎菌这个东西，就别说咱们配成什么药，大家听好，就单独用这个扎菌啊，单独用这个扎菌效果来得好。你就把这个扎菌弄过来砸碎啊，砸碎了之后碾成面吃下去，我告诉你，基本上三到五个月，你的血糖达到让你非常满意的一个结果。三到五个月过后，再严重的风湿骨病关节炎，我告诉大家，疼的都直叫的那种，站起来个腰跟上行的那种，你吃上半年你试试，我告诉你效果腾就起来。为什么？就这个东西在藏区里面被云土、被雨妥云南贡部祖师爷誉为可治世间一切疾病的东西，它效果真的是让人惊讶的不得了。因为最早开始我对这东西不了解，所以说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这个东西，我们有这个中医的藏医同行啊，他们给用，那我就观察结果就行了。后来我发现这东西真好啊，好完了之后我就跟我师傅学，我也跟请教啊，我也跟同事请教啊，慢慢的对这个扎菌我就越来越了解。我后来现在包括到现在用起来就得心应手。你看很多有成药里面含扎菌的，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单独用扎菌效果更好，我们中心里面更擅长用单方。那么这个扎菌呢，要不然就是原本的那种扎菌，你拿过来挑好了，做好干净了，清洗过后压成面然后吃下去。再有第二种就是调剂一下，调剂一下怎么呢？扎菌跟很多东西合作起来效果来得好啊，拿一些药给它清洗，洗完了之后给它提一下，这个时候做成那种膏啊，那出来了之后那结果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也用到扎菌，用的是什么？扎菌那个膏。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啊，今天我说完了，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哎呀我得找点，你别着急，大家听好了，你在外面你买不着，你估计你现在出去的药店里面你都见都见不到。为啥？这东西本来就少，本来少的时候来到咱们这边就更少了，来到咱们这更少了之后，真假牛难辨。而且呢这个东西药劲儿是非常非常的猛，大家听好了，扎菌这个东西的药劲儿是非常猛。你想想，就如果你不把这东西加工一下，你不就相当于吃了一把石子吗？大山的石子你吃完了之后能行吗？不行的，你消化不了，你也吸收不了啊。那包括咱们这个东西，我在中心里给用到的都是扎菌做出来的这个膏，也是我们找啊大的企业定制的，就这样的东西。什么样的结果我给大家说一说啊。那骨病来到我们中心的时候，轮椅坐着那都是仰着头啊啊啊这样的。为啥？一动不敢动，不是说不能动了，是一动哪儿都疼。那风湿骨病严重的那

简直不行了。那膝盖，我跟大家讲啊，那膝盖您裤子一撩起来，穿着最肥的裤子一撩起来，那肿的那都不叫馒头了，那用手一个手指那么深的坑，就这样的人。那当时我不是说我去治的啊，那个时候我对扎训还不是说特别在行，那时候我们中心的同事给扎训直接用上，你知道用的多少吗？正常的来讲，浓缩的那种是3克的量，然后早上一包，晚上一包，2包给他下去。我告诉大家，20多天下去了之后，这个人疼痛明显的减轻了。你就告诉我，达到这样的结果好不好？我们中心里面的同事啊，藏医的那些同事拿这个解决糖尿病的。我跟大家讲，那血糖平时餐后血糖11点、12点的，结果用上2个多月变成多少？8点、9点。大家告诉我，就这效果，别说这医生啊，那家属我跟大家讲，那都高兴的，那个嘴角都咧到耳朵根去了。为啥？这效果太好了。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的结果的好不好？而且你明显的能感觉到，那患者呀，身上轻松了，心理压力减小了，哎，身上的感觉体感变好了，这就是扎具最神奇的作用。所以说，大家今天明白了吧？藏医里面的好东西多的是了。那以前我为什么不给大家讲那么多？太贵的东西啊，好多东西都很贵，这扎具也都很贵。但是呢，既然昨天聊到这儿了，很多听众朋友就听我昨天讲完了之后啊，特别特别的感兴趣，那我必须得给大家多讲点。所以说呀，这一次呢，我就这几天挑个时间，我把藏药当中啊很多好的东西，包括这个扎训呢，我都给大家讲清讲透啊，

0: 大家，如果对这个东西有了解的，那永远所有的人都会被这个政府，什么意思呢？你看余丑云南公布啊，藏医祖师爷就说了嘛，说世间疾病扎训无不治啊，是不是？你看看就这一句话就能够证明这个扎训真正的就是老百姓平时日思夜盼的那种能治百病的好药。你想想平时咱们能用到这么多吗？尤其是说对这个身体脏器里面所有的问题出问题的啊，什么肝呐、脾呀、肾呐、这些呀，我告诉大家效果来的非常的好，包括各种的淤堵啊，这个里面用到的这个扎菌也非常非常的有效。你看现在这个整个知名的这些药物当中啊，很多都用的这个扎菌，这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你包括什么啊，大月经丸呐、洁白丸呐、包括这个八味檀香丸呐、包括这个乳香丸呐、包括这个十一味金色丸呐、包括这个柯子利尿丸呐等等等等。我告诉大家，每个里面带扎菌的，那这里面针对的病症不一样的时候，它在这个扎菌里面统效啊，压制病症、调理身体、恢复功能的这个作用在里面都是重要。你记住了，扎菌这个东西可以单方用，可以配方用，可以组方用，但是只要用到扎菌的这个药这个方里面，扎菌一定是排前的。就像中医里面讲的君臣佐使，这个里面的君药几乎都给了扎菌。所以说这个药材啊，我告诉大家不能说是天上难寻地上难找，那个倒夸张了，这个自然界当中有，但是老百姓除了藏区以外见都很难见到，听都不一定听说过。所以说呢，这次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不是给大家卖弄，而是给大家了解了解藏医里面真正的博大精深，了解藏医的藏药里面有很多神奇的东西，我们内地的老百姓见不到。我呢作为一个汉族人，拜了一个藏医的师傅，我也算是学到了一点精华。所以啊，我这个人呢不藏着不遮着，我呀愿意把这些东西分享给大家。还是那句话，我给大家指条道，我给大家说说方法，大家学会了用上了啊，然后呢无论是你自己在外面选呢，还是我帮你搞的，你吃完了之后身体的效果好了，那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不是咱们你也好我也好最想看到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呀，咱们有病不怕，找到方法就能够解决。哎，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这个一看时间又到时间了，你看我一跟大家讲这个核心内容啊，我就刹不住车。没关系啊，咱们慢慢来，这个你也有时间我也有时间，咱们每天讲一讲，争取让大家都记住，同时啊让大家呢知道什么东西给大家身上的病能解决，你看咱们就有希望嘛，好不好？那今天呢咱们讲到这儿好不好？那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接着讲藏医，接着讲藏药。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天天听你讲课啊，真是长知识了。
0: 哎呀，有学习到好东西是吧？
2: 我今天啊听这个藏药扎训。
0: 对。
2: 我听你说这个风湿骨病啊，疼的直叫，站起来就跟那上刑似的。
0: 这么严重啊？
2: 用上就能好。还有能治一切的病。我就觉得这个太神奇了。我就赶紧啊打电话。看看能不能接通。哎呀，真没想到哈，真给我接通了。我先谢谢你孟非老师。
0: 你不用谢我，你谢导播，导播给你接过来的。
2: 孟非老师啊，我现在啊全身的都是风湿关节炎。
0: 啊，你跟我刚讲了一个差不多是吧？
2: 有30年了。
0: 哎呦，严重。
2: 哎，原来啊我以为我是干活累了。手指关节肿了，早上握拳都握不紧，哎呀，就拿那个热水泡一泡就好了。慢慢的这个手腕子啊，还有膝盖呀、脚脖子都肿了，哎呀，疼的时候我就打封闭针，就打一次啊，管一个月，后来啊就越来越短了，打了也不好使。我这个手啊开始变形了。你也看不着我这个手指头啊，就像那个拧了麻花似的。
0: 我能想到，我见过这类的，我能想到。
2: 连筷子都拿不住。 我现在吃饭都拿大碗，小碗我都拿不住。我这衣服呀都没有扣子，就怕解不开。这两边这个大胯的脚啊，疼的都走不了路。
0: 哎呦，
2: 这个拄拐棍啊，也只能挪几步。我这膝盖啊都磨平了。哎呀，这几十年啊，我这遭的真是太遭罪了。哎，吴老师，我还有糖尿病。
0: 啊，还糖尿病。
2: 我这腿上啊都发黑了，大夫也不知道这是风湿引起的还是糖尿病引起的。
0: 糖尿病。
2: 吃药吃的我啊一点抵抗力也没有。哎呀，这个一感冒一次啊我就得住院，动不动就肺炎。我跟你说啊。我吃的这些药我给你念叨念叨啊。甲氨蝶灵。莱佛米特。泼尼松。激素药我也叫不出名来。降糖药。保护胃的药。这些都是必须吃的。还有什么威地。这个钙片儿，蛋白粉啥的，这都不算。现在这肝肾都吃坏了。
0: 那都吃了，一定要这么这，你这都吃多久了？这个？
2: 我这头发全白了，谁看着我问我多大岁数了？以为我七八十岁了呢，其实啊，我才六十多。我就想找个救我命的好药，孟飞老师，我也想试一试这个肝肾。您说我这情况用行不行啊？
0: 一定行。你刚才说到这儿，我告诉你一定行。你看你这两个大情况，第一个就是全身的骨头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糖尿病，把这个免疫功能都给破坏成这个样子，然后还有肺炎，一说感冒了你都得住院。你这种情况下就是身体已经垮掉了，里面垮掉了。你现在啊，这个还算乖呢，你这个药应该吃的都应时，但是这些药伤肝伤肾，刺激肠胃，所以说就导致你这个身体进一步的免疫功能都退化了。但是如果说要是说你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心里面，我100%把扎菌给你用上。因为这个药是啥，这个药是独一无二的，大山石头里面带五金矿渗出来的那石头渣和金属渣，这在藏医里面都是独树一帜的药，专门解决六大系统的问题。我跟你说一下，糖尿病，各种心血管病，各种脑血管病，包括这个严重全身上下的风湿骨病，在我们中心里只要是血糖超过100%给他用扎菌。

0: 就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两个月稳定病情，3到4个月这个现象就得以好转。所以说，你要说是解决你这个情况，那扎穴你问说能不能合适，那100%合适用，知道吗？
1: 太好
0: 然后你这样啊，这两天我一直在讲这个，你慢慢听，
1: 了。
0: 听听看看对你这个适应症有多少。就像你说的这个全身骨头这个，我们中心那个全身骨病的比你多得多，人家吃上扎穴吃上1年多快2年，这骨头都不疼了。你就说达到多大的效果吧。你像你说那个手都变形了，吃扎穴你这个手变形回不来，但是过上几个月能让你的手不疼，能让你说走道能够走起来，你说这不就是恢复了吗？那变形的骨头吃啥药也回不来的，但是它能让你不痛苦、
1: 不
0: 不
1: 疼
0: 疼、
1: 就行，
0: 不凉、不麻。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解决大问题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别着急，这两天我慢慢讲。然后如果说条件允许，有机会的话。到时候看看，你要能搞到就搞到，搞不到的话，我多少帮你们搞一点儿，你说行不行？那
1: 那
0: 咱们就这
1: 谢
0: 么
1: 孟
0: 说，
1: 非老
0: 好不
1: 师，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啊，祝您健康，
1: 好的，谢谢孟非老师，
0: 哎，
1: 再
0: 不客
1: 见，
0: 气，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市北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3: 辅酶 Q 十，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 十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 D 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 十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一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4: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 十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3: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星老师携手威氏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4: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

0: 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长青。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本次由微诗雅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三家联合献爱心，为广大中老年朋友守护心脏健康，特举办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为我们的心脉健康筑牢根基。活动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微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15盒即可赠送您4盒以及100元代金券；二、微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25盒即可送您9盒以及200元代金券；三、微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40盒即可额外送您18盒以及400元代金券。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这电话打的太热闹了，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所以今天节目开始啊，我要说一下，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就是你现在参加活动报名吗？你要报那个25盒赠9盒的，那是吃17个月，就是一年还多呢，一年05个月，再减免200块钱，就是给那200块钱代金券，就是当时给钱。啊，咱们不说过后再花，咱们不干那事儿啊，咱们就当时减免。正常你花2200块钱，减免200呢，那就花2000。2000块钱的辅酶 Q 十，我们吃17个月。这是像昨天我讲的，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你就买这个。如果你还有高血压，你还有脑梗、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或者你还有心脏病，你还有糖尿病，你就买那个40盒赠18盒的，这个是最合适的，因为他还给400块钱代金券。慧心给你们这个代金券吧，400我出200，老年养生协会出200，都让我自己出，这么些人我能拿起吗？所以说呢，我得找一个啊帮忙的老年养生协会，他出200，我出200，这400块钱就给大家省了。正常呢，3520减400，那你看剩多些了，剩3120块钱，3000多块钱能吃29个月。29个月，我的妈呀，2年多，3000多块钱吃2年。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只要你病多，还有心脏病，还有脑血管病，就参加这个，它合适。咱们在哪儿都省出来这3000多块钱了。只要长期吃，你活到老，你吃到老，你就现在45岁以后，都该吃。没心脏病一天吃1粒，有病吃2粒，重的吃3粒。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就不用问我了，说慧心呐，我这吃多少啊？记住，都吃3粒，

60岁以上的，只要心脏不好啊，你就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就这个量吃多长时间呢？现在开始吃，9月份吧，吃到来年51，这样咱们就保心脏平安。有条件长期吃，哎，冬天沙冷我就吃，开春了我减减量吃2粒，有条件天天吃就吃到老我就吃，给心脏补充能量，对心肌缺血的补充能量，让心脏跳得有劲儿，保护心肌细胞，就防猝死。啥叫猝死？人说没就没了，原来有心脏病有心梗，冷不丁的你听说这老张太太没了，那叫猝死，睡一宿觉人没了啊。还有呢，就是脑缺血的，这就是我今天重点要讲的话题，脑血管疾病，它就会造成脑供血不足啊。你说啥不脑供血不足啊？来，咱们今儿个重点讲脑血管病了啊。所以你听慧心讲课，你是不是要靠牌听？你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昨天把心脏病讲的透透的，今天我们就讲脑血管病了。那你昨天没听，你就把你落下来，是不是？哦，但是我会循环着给大家讲，无非这点病，咱们讲7年了，肯定它是来回的循环给大家讲。没听着的也别着急上火的啊，别听我这么一说，哎呀妈呀，上老火了，你再睡不着觉。得不偿失啊。那咱们今天重点讲脑血管病，那这个时候脑血管病就是我盖棺定论盖个帽说到这儿，啥脑血管病都会造成脑供血不足，这一点认可吧？啥脑血管病都会造成脑供血不足，脑袋缺血，脑袋只要缺血，脑细胞是不是受损了？脑神经是不是受损了？那你说人傻不傻？不能马上嘎巴就傻了，他是先是记忆力减退啊，记忆力我把这个概括性给大家讲讲啊，凡是脑血管疾病都会造成脑供血不足，然后先是出现了记忆力减退，就是脑袋记性不好，你这丢三落四的。以前吧，下楼知道啊，看液化气关没关，看看水龙头，钥匙都拿好了，手机都揣包里，拍的拍的啊，都搁这呢，下楼走了。现在不行，下楼不是没带钥匙，没带手机，到楼下来，那液化气我关没关，记性不好了，是不是啊？你老伴儿让你上市场，说你买点豆角啊，顺便给我买点葱，你就忘了。妈说再买两个西红柿回来，你就忘，就是记性不好。明显的记性不好，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那么与此同时会出现行为能力障碍，这是术语，行为能力障碍。说白了，笨手笨脚。为啥老年人说，哎呀妈呀，老了笨手笨脚的，年轻人咋没说笨手笨脚呢？为啥说咱们老年人笨手笨脚呢？你说他咋就笨了呢？很简单，得完脑血管病啊，不管啥脑血管病啊，你说咋的，手脚发硬不灵活，端饭碗拿筷子最简单的都不像原来手脚那么灵敏了，使剪子使菜刀这手脚都不像原来那么灵敏了，特别是得完脑血管病的，饭碗容易整打，筷子夹菜就不不愣愣的，手脚使菜刀使剪子干点啥细致活他就笨，这叫啥？笨手笨脚的，我们叫行为能力障碍，是不是？那再严重了，这就是出现一个你一检查说脑供血不足，然后呢他出现说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有的也叫脑白质疏松，说白了这是啥呀？这就是脑萎缩。那么这当中包括大脑萎缩还包括小脑萎缩，这大脑萎缩小脑萎缩都啥症状呢？我们不能用大活人做实验，在实验室里用小白鼠就是耗子做实验，把他的大脑摘除，他能走道能走能撂能跑能跳，他傻了，不知道吃，就把那食放那儿，他不知道吃，你得喂他，傻了啥也不知道了，这说明什么？大脑是控制我们

微的，大脑萎缩一点点就傻。为啥有的老年人傻，最后傻透腔了，不知道吃，也不知道要吃的，也不知道要喝的，啥也不知道，就傻。你说这要是儿女不孝顺，不把他饿死了吗？啊，还有呢，小脑萎缩就把这小白鼠、耗子，把他小脑给他人为的做大手术给他摘出来，小脑，哎，这个没傻，哎，他知道吃，知道喝，啊，他也没傻。哎，你做实验他活蹦乱跳的，但是走道走不了，站起来啪叽拽那了，站起来啪叽拽那了，走走倒了，手脚不协调，那叫共济失调。说明什么？我们的小脑是支配我们行为能力的，大脑是支配我们思维的。那么有没有说大脑萎缩小脑萎缩往往同时萎缩？也就是说你在得脑血管病以后，随着我们年头一长，岁数一大，记性也不好了，胳膊腿也笨了，是不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们认可不？所以为啥慧心呢跟头把式的给大家整这次活动，辅酶 Q10 一定要赶在10月1日之前吃到嘴里。为啥呀？那阳历年再整了呗，过完元旦再整呗，不赶趟了啊。所以要赶在天一凉爽之前我们就吃上，10月1日之前。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跟我这7年呐，我真是操碎了心呐，到啥时候该给你们整啥。有的老姐姐说会心呐，你别说跟你这些年呐，你说我一点病没有，也有点病，你说能吃能喝，有病确诊心脏病脑梗，但是我能吃饭能喝水能走能撂，睡觉也行，也不觉着哪儿难受，这就行呗。所以咱们是带病延年，那慧心能达到的目的就让大家在有病的情况下不犯病不添病，能走能撂，能吃能喝能拉，能出去买菜能遛弯能参加活动，这叫带病长寿。我们的目的不就是这样吗？那么就要做到水没来前先叠坝，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哎，咋叠坝呢？那就根据我们这些病情来。今天咱们有脑血管病的老伙伴，有这几种脑血管病，你听慧心话，你是不是跟我7年了？能不能信得着我啊？就广播电视这个宣传呢，各种产品的宣传，到现在有20年的光景了。能给你们讲课讲7年，真正的站住脚了，谁？我敢说啊，跟我说话对上话，想通话就通话，想视频就视频，这是慧心呐，实实在在给大家看。所以人呐，心都是肉长的。这次啊，有的老伙伴特意给我打电话说，慧心呐，你不用拿出来那么多工资，你说快1年的工资了，拿出来给我们做这次补助，给代金券给100，你看这里就有你50，给200呢就有你100，给400呢就有你200，你出一半，你看这么整你也整不起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只要你们好你们健康，人和人呐都是有感情的，你说养个小猫小狗还有感情呢，何况咱们大活人呢。慧心又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家乡人，这坐这一唠啊，唠的呀可劲宾了。所以慧心这儿没仙丹妙药，我有的就是把病摸着良心给你看透，方子开好，到啥时候该吃啥药。现在咱们赶在10月1日之前能把辅酶 Q10 吃到嘴里，就是养心肌养脑细胞，心脏病的都参加活动，就是防治我们形成心脏的猝死，就是心绞痛之后突然间人心绞痛心梗了啊，或者心衰，人突然间人就没了，猝死就是一下就没了，死于心脏病骤停啊。那么接下来我们重点要讲的脑血管病也是这个道理，脑血管病包括一切脑血管病最终造成脑供血不足，就会引起什么痴呆，就是老年痴呆。那接下来呢我要逐步的讲啊。首先呢，因为脑血管病它当中啊牵连着一个颈动脉的斑块，哎，颈动脉的狭窄。因为我们有的老姐姐做了说我这个颈动脉狭窄，脖子这儿不得劲儿，是不是？

0: 啊，或者颈动脉里头有斑块，你记住，我们脑袋上血哪来的呀？脑袋上血哪来的？心脏给的。心脏使劲一跳，通转拳头，通这一转拳头，收缩把血刷挤上到脑瓜皮儿，下到脚后跟，刷松开了，刷又抽回来了，来回这样送出去，抽回来，送出去，抽回来。这当中不光是指到脑袋、腿脚，肚子里这些零件呢，它都有毛细血管网连着，也是把血输送去抽回来，输送去抽回来。所以你说谁主要？心脏太主要了，所有脏器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哪怕是你那手指盖，你那头发丝儿，都得靠血养着啊。我们现在说的是颈动脉斑块和我们的椎管狭窄，有颈椎病的啊，还有那个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多发性就是它堵的不是一个点，一个两个三个，有可能六七个，多处堵塞，但是堵的小，堵在哪儿了呢？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叫脖腔子，所以这堵了，它不会引起肢体障碍，说我胳膊腿儿，没有说半身不遂呀、啊，嘴歪眼斜，淌哈喇子没有，但是它造成了脑供血不足。典型的症状就是啥？一个字儿晕，两个字儿迷糊，对不对呀、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是不是颈椎病、颈动脉斑块、颈椎管狭窄，包括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典型的症状都是晕和迷糊，那就是供血不足造成的。那么长期的脑细胞、脑血管供血不足，会出现啥呀？不就记忆力减退吗？手脚麻吗？胳膊腿没劲儿吗？是不是？胳膊腿沉吗？走道走走就腿沉了呢？走走这玻璃盖发软，腿沉呢？这脑袋不好使呢？就是跟你这个颈椎、腔梗有直接关系。那像这样的人，就要吃辅酶 Q 十，防备啥？防备形成供血不足型的痴呆和记忆力减退。啊，这个时候吃辅酶 Q 十呢，就买那个25赠9的。给200块钱代金券，正常花2200，减免200块钱，我们花2000，能吃17个月，一年零五个月，是不是合适？2000块钱，一年零五个月，啊，那过这村就没这店了，不可能总搞这么大活动啊！这是慧心呐，起到中间给大家呢协调这个事儿，因为厂家呢，我说这么多年了。我们患者跟我6、7年了啊，我又找到养生协会，哎，给咱们呢提了一部分资金，我呢又给大家出点，这样目的让大家就是省钱，效果要好，价格要低，再多给点儿，这就行呗。我们要啥？说哪个老伙伴说那没有胡搅蛮缠说不讲理的，慧心呐，我还想吃着好，我还想让你们白给，啊，不收钱。你说哪有那样的？没有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都是非常明白的，都会算账，这一次是最便宜的啊，一定要参加活动，这是有这个病的啊。然后我们就说这个脑梗，包括脑血栓啊，脑梗，脑血管堵塞了，脑梗是慢性的，脑血栓是快性的啊。血栓是有原来有栓子在这掉下来，啪嗒掉了，马上来得及啊。脑梗是慢性的，脑梗先要有动脉硬化，先要有狭窄，先要有血脂高。脑梗不是一天梗的，脑梗是啥意思呢？就是咱脑袋这个血管啊，脑袋的血管，你它这血在里边流，你这个时候你岁数大了，你有高血压，高血压呢，特别是那个脉压差大，它血管就硬，是不是？血管硬，内皮有损伤，就没弹性。就像咱们小时候骑那个自行车，那个自行车里带，年头多了，是不是有蚂蚱口子？外带也是磨磨磨，是不是磨的都是蚂蚱口子？最明显的就是那个气门芯儿，啊，黄的，你看就这么一块儿，就这么一块儿，有2-3厘米，3厘米不到。2厘米多点，就这么一小块细的黄的，还有点发白，还有弹性，就那小胶皮 叫气门芯儿，那个气门芯儿时间长了是不是老化？哎，在那气嘴子上，你看一拽，都坏了。气门芯儿老化，它就相当于我们血管老化，就那个道理。岁数大了，它老化了，老化了它有蚂蚱口子，硬化，而且它有蚂蚱口子，它就不光滑呀。没有原理，你看新买那气门芯溜光溜滑的，是不是？你看咱小时候都玩过，溜光溜滑的那气门芯，等它老化了就拉拉巴巴的，哎，它就有裂纹。裂纹呢，你这个时候你再血脂高，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或者呢血管狭窄，或者说呢你这个血糖高，特别是啊有血糖高的人，你记住吧，这个血糖高惹大祸。不疼，谁血糖高疼啊？等你知道疼说并发症了，那都已经出现了，啊，它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这个时候有动脉硬化得脑梗了，往往它是慢性的，在得脑梗之前，你肯定有头晕，就是高血压、脑袋迷糊、血脂高、头皮发麻、胳膊腿麻木。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它在血管内壁就挂成油痣子，越挂越多，越挂越多，供血不足，供血不足，迷糊，最后一检查说脑梗，它堵了一点点堵上的，那个脑血栓呢是有栓子，脱落，它栓子就是这块油痣子，就像咱们这个炉具上边那个排烟罩，排烟罩上边那个油时间长了，是不是有一块油在那当啷的，排烟罩。不管咱们是那个立体式的还上面带小盒的，时间长了是不是有那个油在上面当了的一小嘟噜一小嘟噜油，那就是血栓。咱们岁数大了，如果你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血糖高，形成这种酸子，这种血栓是最吓人的。血栓它是游走的，它动弹，血栓它动，就这么个小血栓，淤血这血栓，小血栓就在这堵着，它动啊，它走啊，走脑袋，酸脑袋，脑血栓，到心脏呢就心梗，堵心脏，到腿上呢静脉血栓，静脉血栓形成，它堵到这儿了，到肺子没好。如果这个栓塞堵在肺子上，你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就听着你哼一声，等我到你跟前就五步远呐，我在厕所或者在厨房，我听着你在沙发上哼一声，我走过去你就死了。肺栓塞就这么快，就这个栓子堵到肺子上，你堵肺子上，肺子喘气儿呢，它堵到这儿，人不就憋死了吗？哎，堵心脏心梗能抢救，你堵脑袋脑血栓脑梗能抢救，你堵腿上静脉血栓形成，那腿它肿，腿肚子绑硬，它肿，血栓形成，有的脚就发黑，是不是？所以说静脉血栓形成之后，或者深静脉血栓形成之后，腿是黑的，脚脖子、踝棱骨那脚背。因为四川有个大姐给我打电话，哎呀，我这个腿肿了，我说有坑吗？没坑，腿浮肿是按前边那个胫骨那，咱们前边这骨头啊，里胫外腓，这个胫骨就门面骨这骨头这，你摁，你摁它就有坑，你摁一个坑那就胖了呗。对不？那你谁胖了摁腿肚子呀？我有个腿肚子肿了，那根本就无知啊！那大姐没文化，我说她了，我说你是一盲，她腿肚子发胀，说肿了，其实那是啥？有血栓，腿顶上有血栓，整个腿摁着没坑，就是胀得乎的，肿了，有血栓的循环不好啊，所以腿脚颜色都发黑，这容易截肢的啊，然后坏死，那可吓人了。他不往心脏走，最后你心脏供血不足，腿血憋到这儿了。所以老伙伴们啊，有动脉硬化、脑血栓、脑梗、供血不足的，一定要吃辅酶 Q 十，防备啥？就防备老年痴呆。脑血管堵了之后，没有一下子死人的。你看脑血栓、脑梗哪有一下就死的？都是咋的呀？嘴歪眼斜、淌哈喇子、胳膊腿不好使、胳膊跨筐、腿拖地。有的栽扔的能走，有的根本就走不了了，站都站不起来，那身子死沉死沉的。你说你看他活蹦乱跳的时候，你不觉咋地呀？现在他动不了了，他身上死沉死沉的。那大老爷们儿，要是140-150斤往上的，他媳妇能累死。你看同样的，就是40多岁、50多岁、60多岁，他男的要是得脑梗了，你看他媳妇儿 那可老了，头发都白了，那脸呐灰枪枪的，也不打扮了，满脸褶子，照吧的，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你说他在这笨笨磕磕的，练练勾勾的，走走不了，你跟他俩一天他没完，就这种病十年也是他，二十年也是他，所以说全家发疯的，啊，在这愣愣的，行动不便，旅游去啥呀？你得整他。啊，你出去上个班，同学聚会吃点饭，你家有一个半身不遂的呢，所以这种情况他面临着老年痴呆，傻，最后人就傻了。你再聪明，说这人年轻的时候当官的，做大买卖的，可聪明了，拿耀武扬威的，你得脑血栓试试，得脑血栓得脑梗之后，这人就傻了，发泥，整个人就变了，就说明什么？缺血，脑供血不足和心肌缺血。那心脏病最终结果心脏缺血造成猝死，脑血管疾病最终结果脑供血不足引起脑死亡，脑萎缩，大脑萎缩人就傻，小脑萎缩胳膊腿就不好使啊。所以我们这次啊辅酶 Q 十活动是有史以来最大一次，贵心呐、啊、就想让你们赶在10月1之前都吃到嘴里啊。像这种情况老哥哥老姐姐要参加40盒赠18盒的，给400块钱代金券，慧心出200，啊，养生协会出200，正常的3520，减掉这400块钱，咱们当时就减，啊，哎，这样你就花3120，3120，这58盒，吃29个月，2年多，3000多块钱，你活到老吃到老，有脑血管病的你吃，你脑袋掰的掰的，同样得脑梗，你不傻。嗯，你不痴呆，腿脚有劲儿，所以这次咱们不要错过活动啊！一共就5000盒啊，老伙伴们啊，一共就5000盒，预计呢咱们11号结束，但是这5000盒可不够，那没办法，先报名先给，到最后没有了，那就没了，啊。说那欠你的咋整啊？说我10号来报名的，11号报名，我给你报，但是你等1个月。你说是不是就完了？人家10月1之前都吃上了，你11月份才吃上，差1个月差多少啊？你心脏受不了，特别越往后越冷了。希望老哥哥老姐姐们早点参加啊！有脑血管病的要配合一个药吃，效果会更好，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参茸葛芥保肾丸，里边有红葛芥，那个断尾丛生，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一起长的，就那个。有拿出来吃，配合着啊，因为今年特殊啊，今年九子离火，所有的火它都火炼真金，伤筋伤气伤血，所以今年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呀，那是个坎儿啊。为啥慧心步步紧逼呀？啊，一环扣一环的，让大家什么都不能少，就保平安就行了啊。咱们现在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定辅酶 Q 十，我说一下啊。有2个老姐姐来电话了，7号那天定的15赠4，定完今天来电话改，要改成40赠18的，行不行？行，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凡是买少的想变成多的，你直接跟我学生说，让他给你改啊，不会多收你钱，直接改成大的就行了啊。好，你想跟我通话很容易，找我学生挂个号。说我实在不放心呐，就想找慧心呐，加我微信，视频都可以啊。哎，好，现在开始给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对一的望闻问切，详细的讲解病情。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啊，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本次由威士雅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3家联合献爱心共同举办的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 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

0: 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1: 辅酶 Q 十，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 十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D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 十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一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0: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 十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1: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星老师携手威氏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兴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0: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长青。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心主任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
4: 哎，好好好，老哥哥慢点说，咱别紧张哦。哎呦，这一紧张啊，像念课文似的。叫什么名字啊？
3: 我来自吉林长春的，姓李，咱们是本家，叫李景泉，80岁高龄了，老师。
4: 哎，这是老患者，听众朋友也听出来了，这是咱们的李景泉老大哥。
3: 对，
4: 欢迎啊，家在哪儿住？
3: 吉林长春双阳的。
4: 嗯，好，景泉大哥80岁是吧？
3: 老师，我要报名领取你的好产品、好宝贝。辅酶 Q 十软胶囊25盒送9盒的，立减200元的档次。
4: 哦，老哥哥，哎，这个呀，25盒赠9盒啊，咱们那个威氏雅牌的辅酶 Q 十，你能吃17个月，这200块钱呢是当时减免，正常是2200。当时减免200，你就花2000啊！
3: 啊啊，太上算了，
4: 哎、
3: 老师。
4: 哎，好，老哥哥，咱这辅酶 Q 十过去吃没吃过呀？

0: 哎呀，过去吃过呀，效果特别好啊。
1: 嗯，那说说病情吧，原来都什么情况啊？
0: 老师，我以书面的形式简单的向你汇报一下，请你给我五分钟时间好吗？
1: 啊，六分钟也行啊，你说吧。
0: 老师，因为我多年来呀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心肌供血不足，时常啊出现心绞痛、胸闷、前胸后背疼痛，同时还伴有心慌、气短、乏力、失眠、心悸等症状多年。
1: 嗯，
0: 用上了辅酶祛湿啊，好长时间，效果理想，心脏啊、血压和心脏方面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老师，因为辅酶祛湿啊是心脏的粮食，保护心脏可算是最首选的药了。
1: 嗯，
0: 我用上了一两年的辅酶祛湿，确实管用。
1: 嗯，
0: 刚刚停药一两天，老师你说心脏就感觉有点不舒服了，乏力，干不动活，下肢乏力，无精打采，心脏要罢工的感觉。
1: 嗯，
0: 老师你的这次辅酶祛湿确实真是个及时雨，像那首歌词所说的那样，旱地下了一场及时雨，小苗挂满了露水珠。这次啊一定多带上一些，因为呀时值秋季，早晚凉了，温差大，心脏供血不足，那是万万不行的。老师您说是吗？所以老师我要坚持长期用下去，把心脏这个泵加上油，多泵几年。老师你看多好啊，托老师的福了，这次抓住大好时机，多带上一些，免得以后接不上，心脏再反弹。
1: 嗯，
0: 老师您说是吗？我托老师的福了。
1: 嗯，
0: 替你点赞，谢谢老师的一片苦心，为我们老年人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掌舵从黑暗里走向光明。
1: 嗯，
0: 这心里话都和老师说出来了。
1: 哎呀，这说的还怪紧张的，你说。
0: 请老师给我加以指导。
1: 哎，好，大家也听出来了，咱们这个李景全老哥哥呢，是咱们的老人儿，听我讲课有七年吗？
0: 有了。
1: 七年的相伴呐，啊，咱们是真心实意的，以心换心的，啊，这七年。
0: 是，
1: 大家相信我，慧心也跟大家呀，越处感情越深，互相之间是离不开了。我呢，已经啊，给大家，许下承诺了，再陪伴大家15年呢。
0: 太好了，谢谢老师。
1: 65岁加15岁，我到80岁。到时候可能牙也掉了，
0: 95岁
1: 也讲不动了啊！所以说老哥哥呢，咱们不用紧张啊。这个辅酶祛湿吧，到时候了该吃了。尤其今年，觉没觉着这个九子离火，这个火就是心火。
0: 对，
1: 心火一亏，肾水就往下走，感没感觉到？稍微杀点冷，凉飕点，心慌，上不来气儿，下边就憋不住尿。
0: 感觉到了，确实那样，老师说的千真万确。
1: 哎，因为这个心火靠啥呢？靠肝血养着，哎，靠脾来输送，靠肾来鼓动，所以这个时候心脏在上边，说明脾胃虚弱，大便不正常。哎，再一个肾气不足，夜尿多，不憋大泼尿，有点尿憋得够呛，快去尿去还没劲儿。
0: 是那样，对。
1: 腿脚凉怕冷，为啥它疼？叫寒凝心脉，手脚冰凉怕冷，沾点凉风呢，嗓子眼儿就不得劲儿。
0: 对对是是。
1: 这个疼叫寒凝心脉，所以大家现在都摸摸。手指尖儿、脚趾尖儿都是冰凉的，
0: 对，
1: 他怕冷了，啊，

0: 以前辅酶 Q10 就这个威士雅牌的是最好使的，咱们没挣过这么多。
1: 这是力度最大了，
0: 力度大呢，咱们一感谢厂家，这是我联系厂家给咱们献
1: 是
0: 了
1: 感谢
0: 最
1: 了，
0: 大一次爱心，赠的多。那你说厂家，我说你就来点干的，来点实惠的，你就多给呗，对不对？那厂家那个主任问我，李老师，你们想要啥实惠？我说就多给呗，啥实
1: 是
0: 惠？
1: 的，求
0: 吃
1: 之
0: 得
1: 不得
0: 好你
1: 了，
0: 就多给，你不要钱更好。
1: 对，不怕多，咱们老爷
0: 哎，再一个呢，我又联系咱们国家老年养生学会，说干啥？我说那就省钱呗。
1: 对，
0: 你说
1: 实
0: 咱们
1: 在
0: 老
1: 是
0: 百姓、
1: 实
0: 老
1: 话。
0: 哥哥、老姐姐，咱们要啥呀？哎，说你给你买个大皮袄，买双大皮鞋，咱也不得意这玩意儿啊，
1: 对，是，那不实用的，
0: 不实用，咱得意啥？辅酶 Q10 好多给点儿，俺们没钱，你减免点儿。所以这次呢，咱们国家中老年养生协会出一部分钱，惠心呢，我这次是拿出了一年的工资，我一年就6万块钱，一个月5000多块钱，所以呢，拿出来干啥呢？这是三家献爱心，保护老哥哥老姐姐们这颗心脏。
1: 太
0: 为
1: 好了，
0: 啥？就让
1: 求
0: 你
1: 之
0: 们
1: 不得。
0: 今年冬天没危险。所以这次咱们挣的多。感谢厂家，减免现金是当时就减免，实的灰的，咱不像有些厂家，给你个代金券，你留着，下回再买药再给你盯钱，那不
1: 是，
0: 玩呢吗？逗人呢吗？
1: 咱们这立马就减，立刻就减，
0: 对，咱当时就减免
1: 大势
0: 啊！这
1: 必
0: 个
1: 进
0: 钱
1: 了，
0: 呢是养生协会一半，惠心一半，你别看说你就得200，咱们扛不住人多呀。
1: 对，是，
0: 哎，所以这次老哥哥、老姐姐们拿回去吃吧，也要注意。你有心脏病，已经有心绞痛了，你就按着1天3次，一次可以吃2粒，多
1: 都
0: 吃
1: 用
0: 点
1: 到
0: 儿，
1: 2粒
0: 正常吃3粒也可以，因为
1: 啊。
0: 你按说明书吃，他那就是一天一次，一次就吃1粒儿，没心脏病的可以。一
1: 对，
0: 天一次，一次一粒儿。有心脏病了，咱们这病在这摆着呢，一天就吃3个，
1: 是量
0: 早
1: 加
0: 中
1: 大，
0: 晚各3粒。因为咱们年龄在这摆着呢，咱这个80岁的心脏，你跟30岁的比不了。
1: 确实老师说的正确，
0: 咱有啥说啥
1: 对，
0: 哎，好了，哥哥，你就耐心在家等待。哎，再一个啊。这个季节天凉，跛了盖往下发凉，招点水，就有点尿频似的，这就是肾虚。
1: 对，是。
0: 所以说咱们手上要是有，我给你们原来开那个葛芥保肾丸，有的人没舍得
1: 是
0: 吃，
1: 有。
0: 在那个床底下搁着呢。我那
1: 有。
0: 年回家，上一个老张大姐，她把床都周开了，搁床底下藏着呢，拿出来吃啊。
1: 我也有。
0: 哎，好了，哥哥，那就这点事儿，我嘱咐你，你别吃凉的，
1: 哎，记住了，老
0: 早
1: 哥。
0: 点睡，晚点起，晌午头睡一觉。
1: 记住了老师的提
0: 哎，
1: 醒。
0: 锻炼不能出大汗了，不能使劲整，说我汗出透透的，不行。哎，好了，老哥哥，我给你安
1: 记住
0: 排，
1: 了老
0: 在家
1: 师，
0: 等电话
1: 谢谢老师，哎。
0: 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李主任你好，我叫刘
0: 你
3: 晴，
0: 好，
3: 我今年48了，我长春的，然后吧，我就听说咱们有这个威士雅牌的辅酶 Q10，现在正在搞活动，买40盒可以赠18盒，还能额外再减400块钱，是不是有这个活动
0: 是有这事儿，正在搞活动，你要给谁
3: 啊？
0: 订啊？
3: 买这个最大的这个套盒。因为吧，就是去年我父亲他是心脏在吉大医院做的这个支架手术，然后大夫呢就让他吃点儿，然后他吃了之后吧，就感觉整个人精神多了，现在还能走2步了。
0: 你老父亲多大年纪？

0: 已经快80了，79了。
1: 79岁的老父亲，去年做几个支架？
0: 做两个。
1: 支架两个。
0: 嗯。
1: 啊，支完架之后让吃的啥药？阿司匹林呐、啊，伯利维呀、啊。
0: 对对，那个阿司匹林那些都吃着呢，还有那个，那叫什么点什么酮来的？
1: 半心酮。
0: 啊，对，半心酮也吃着，反正。
1: 半心酮说明他高血压。
0: 还有达格列净。
1: 那你达格列净要吃，你就有高血糖了。
0: 我父亲是有点高血糖，但不太高，但他说能保护心脏，才让吃的。
1: 嗯、啊，那他吃的是双抗，有一般吃拜阿司匹林。
0: 嗯。
1: 然后吃呢拜心酮，也叫硝苯地平控制片，证明他有高血压。再一个呢，有的还吃瑞舒巴他汀或者阿托巴他汀。
0: 对，那个也吃了，
1: 哎，降血脂的，这就是降血脂抗凝的，与此同时，这个达格利净它就是降血糖的，前提有心梗做支架的人血糖必须控制好，因为啥？你笨心思，本来做支架了，你在糖尿病血糖高，那血胶粘的，你不容易害堵吗？
0: 对。
1: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血压得控制好，吃着拜心酮。硝苯地平控制片，勤量血压哦。
0: 哎，
1: 哎，他这种情况，空腹血糖别超7.8。
0: 嗯，
1: 空腹血糖
0: 还行，
1: 6.1以内。
0: 嗯，
1: 7.0也行，因为他岁数在这呢。
0: 嗯，
1: 餐后2小时，啊，10个以内就中啊。
0: 嗯，他都正常，现在9点多吧。
1: 那挺好的。
0: 早上是6.8左右。
1: 哎，那不错了，因为他79快80了、
0: 嗯、
1: 啊。
0: 是，现在控制挺好。
1: 这说明达格列净吃的还行。
0: 对。
1: 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养心肌。
0: 嗯。
1: 因为吧，有心梗的，心脏缺血，这是必须的，是不是、啊？做支架搭桥了，来那一阵儿也是觉着不太得劲儿。
0: 是他那会儿都已经有心衰的那个迹象了。
1: 如果有心衰，就心功能不全，说明心肌细胞受损了。
0: 是。
1: 心脏细胞，比方说原来有100个人干活，现在剩80。你说80个人干100个人的活，是不是这80个人就累呀、啊？
0: 对。
1: 所以他就觉着没劲儿，上不来气儿，老想长拔一口气儿、
0: 嗯，
1: 就这样。
0: 是是。
1: 嗯啊，睡觉咋样？
0: 现在睡觉还行吧，但是半夜听说就2-3点钟也总醒。
1: 半夜醒是尿憋醒的还是醒了？
0: 就不是，不只是尿憋醒，他就是自己就醒了。
1: 就是吧，老年人半夜醒，如果是尿憋醒的，还尿不多少，一宿呢2-3趟、
0: 嗯，
1: 这叫从肾上治。如果说到那点就醒了，还不一定有尿，他就醒了，说明他心肌缺血严重。
0: 他没有尿，但是那
1: 没有尿就心神失养，心脏来的。再一个怀疑老爷子有脂肪肝。
0: 嗯，他确实肝不好，年轻时候就不咋好。
1: 哎，就这样，肝不好，半夜好醒，
0: 嗯、
1: 醒了睡不着，到那点儿啊、哦。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这样，辅酶 Q10给他吃、
0: 嗯，
1: 他原来是不是吃过？
0: 吃过，他从去年手术之后就吃了。
1: 嗯。吃完脚咋样？
0: 吃完以前吧，还觉得经常心慌没劲儿嘛，现在精神多了，又有劲儿了，然后也能上外头走2步了。
1: 嗯，好，接着吃啊。辅酶 Q10 虽然不是药、
0: 嗯，
1: 但是它是给心肌补能量、养心肌的。咱们心脏啊，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10 就少了。它就是心脏的发动机，岁数越大它越少。当心肌缺血超过70%的人，这冠心病就容易心衰，像你爸似的，他就没劲儿、
0: 嗯。是。
1: 一般老年人得过心梗的那个心肌缺血呀，缺辅酶 Q10 就70%以上，往往就一活动上不来气儿、
0: 嗯。
1: 有没有冒虚汗的现象？
0: 嗯，有冒虚汗的现象。
1: 哎，所以这个情况就心气不足，心阴外泄，一旦说冒虚汗，这个人就口干。
0: 嗯，
1: 口干的同时呢，舌头容易红，有小裂口子，就是舌头上有小裂纹啊、
0: 哦。嗯 我这次吧，之所以买这么多，是为啥呢？就是去年我父亲去抢救的时候，就在吉大医院 CCU，他就抢救了5天，我呢就在外面的走廊睡了5天。后来他终于就是能转普通病房，我又跟着陪床陪护了很久，我自己心脏也不行了，那时候就开始出现这个心慌、胸闷、气短，有时候还扎挺疼。然后呢，我父亲说，要不你也吃点吧。我寻思，那这不是给60、70岁、70、80岁老年人吃的吗？你说我才40多岁，用吃这玩意儿吗？然后我父亲说你吃吧，肯定有效果。然后我就寻思，那我就试试吧。我吃完之后，确实这些症状都有很大的改善，现在哪儿都不难受，心脏这块儿。对，然后我就想吧，实际上这个药啊，就像我们这40多岁的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的。应该是这个压力比较大，然后这个身体功能还慢慢开始减退的这么一个年龄层的人，这个药吧，我们不求说的能长命百岁，就能让我们这个这心脏啊能够舒舒服服、健健康康多跳几年，这就是我的心愿。所以我这次吧就买40赠18，然后再减免400块钱这个大组。就是让我父亲、我还有我老公，我们仨一起都吃上，就是都能有一个好的身体，这就是
1: 太
0: 我的
1: 对了，
0: 心愿。
1: 啊，这个就是关键啊，所以现在你看这个事儿吧，通过这个女同志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就像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呀，哎呀，你不能光担心你自己呀。咱们心脏不好，说慧心呐，给你们治的挺板正的，哎，这段挺好，这2年都没犯病。咱们的姑娘儿子也40多岁，50来岁就这样，他们呢年轻，有点心脏不得劲儿，他不当回事儿。现在心脏病猝死的年轻化了，40多岁说没就没，可快了。所以要
0: 是
1: 提前给咱们心脏呢保护起来。咱们这次吧，好多老哥哥、老姐姐订的都是25赠9的呀，40赠18的呀，有不少反映说，我得给我儿子吃送去10盒，给我姑娘匀去10盒，这就对了啊。因为年轻人心脏有点嘶嘶啦啦的不得劲儿，他熬夜，孩子正上初中、高中，压力还大，应该把他们的心脏加以保护，别等着突然间得心梗了。你冠心病了，再治就不赶趟了啊！
0: 是啊，就是我在 CCU，就是在走廊睡了5天，就亲眼看着有才还没我大呢，才43、4岁的男的，就直接心梗突发没了，就送
1: 太
0: 到那
1: 多
0: 个
1: 了。
0: 旁边那个就给他穿寿衣那个地方，直接上那去就给处理了。他家孩子才15、6岁，还挺小的呢，
1: 你看
0: 所以
1: 看，就
0: 说
1: 这
0: 这
1: 事儿
0: 个
1: 太
0: 年纪
1: 多
0: 呀，
1: 了。
0: 一定得把自己也给保护好，要不自己身体都不行，你说你能照顾得了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孩，你谁都照顾不好。
1: 哎，这孩子活明白了。你们这个岁数，40多岁、50多岁正爬坡的时候，上边老人呢也都要来病了，下边孩子就初中、高中正啃劲儿时候啊。你看那医院 ICU 门口专门搁个小房，那个就是死了上那里穿衣服去。
0: 那个小房就是，我都亲眼看着多少人在那里头穿衣服呀。
1: 那 ICU 门口，你看您那人儿把您家的家属送进去，他不出来是好事儿，证明抢救呢。一出来，那白单扇上了，递给你了，人家啥也没说，那就死了。你这人就推对面有个小玻璃房子，就搁那里不大，啊，你推进去，你自个家穿衣服吧，你哭吧，啊。所以这个事儿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要注意啊。这次我说一下辅酶 Q 十咋吃。像你父亲已经得过心梗，做过支架，咱们保护心肌，让他不猝死。吃辅酶 Q 10能保证心脏病、心肌缺血、心梗、心衰的不发生猝死，就是没有突然间发病的情况。让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呢，不得老年痴呆，因为他养心肌、养脑细胞。吃呢，治疗量。一天3次，1次1粒。像你们年轻人，有点心慌，有点失眠，可以一天2次，1次1粒啊。
0: 好的。
1: 像那个一天一次，一次一粒呢，那是啥病没有，保护心肌的，给咱们像二三十岁的小小子，他上班他熬夜，你给他一天吃一粒，这是保护心脏的啊。
0: 哎，好嘞，
1: 哎，好，孩子，给你点个赞，
0: 哎哎，
1: 啊，
0: 好嘞，谢谢您，李主任。
1: 哎，给你爸爸带个好，我现在就给
0: 你
1: 安排，
0: 哎，谢谢
1: 你接到之后开始吃，
0: 哎，
1: 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魂，立见于行，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漆油大会暨吉林县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漆油大会临江站顺利收官。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魂，立见于行，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近日，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魂，立见于行。政绩观端正，党员干部才能把心思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政绩观错位，则会助长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滋生腐败现象，如果放任下去，甚至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目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已基本结束，但收官不是收场，总结不是终结，必须清醒认识到，在政绩观问题上，今天思想通了，不代表明天遇到具体问题就不会摇摆，这一轮学得扎实，不代表日后就能自动免疫。政绩观的松动往往就发生在不知不觉之间，在牌面上用的心思多一分，在实际上下的功夫就减一分，在难题面前退一步，离群众的期盼就远一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绩观教育没有结业式，任何时候都不可滋生结业心态。思想上的结业往往就是行动上掉队的开始，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紧盯关键少数，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关键要在改上下足功夫，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深化新官部里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扎实推动整改，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对反复出现的共性问题注重从制度层面补短板、堵漏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根本要在力上绵绵用力，要用好考核指挥棒，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加强政绩观行为的日常管理监督，用制度防止任性用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于15-5规划编制、项目落地、政策执行等各环节，既要抓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也要甘于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5: 9月5号，2026年中。

0: 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吉林省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临江站全部赛程圆满结束。本次活动以骑行中国最美边境为主题，将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与边境文旅深度融合，交出一份体育加旅游加文化融合发展的亮眼答卷。本次赛事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吉林省体育局、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临江市教育和体育局承办，吉林省自行车运动协会执行。临江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宣布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临江站开赛。吉林省体育局田径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楠、临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嘉宾出席大会。28公里的国331沿线边境赛道串联秀美边境风光与红色文旅点位，近500名参赛骑手驰骋山海之间，在男子公路、女子公路、男子山地、女子山地、青少年儿童组、骑游组六大组别中各展风采，专业选手奋力竞速，大众骑游爱好者悠然揽景，充分展现了自行车运动的竞技魅力与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赛事全程各保障部门协同作战，全方位守护参赛人员安全，保障赛事流程平稳有序推进。闭幕式现场，获奖选手领取奖金及奖品，观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为参赛骑手们的拼搏与坚持喝彩。此次骑游大会以骑行运动为纽带，深度释放国331边境公路资源优势，全方位展示临江市独特的边境风貌、红色底蕴与生态魅力，有效激活边境文旅市场活力。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深挖体育文旅融合潜能，以体育赛事赋能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助力边境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临江市边疆好声音、石榴花开润边疆民族团结文艺汇演在边境文化广场精彩上演。
1: 舞台上，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独唱与歌伴舞深情讴歌临江秀美风光与守边人的家国情怀。现代团体舞以明快的节奏展现出边疆群众幸福向上的生活图景。交际舞环节，各族群众携手共舞，默契配合间尽显邻里乡亲的和谐氛围。整场演出节目衔接流畅，现场气氛热烈，掌声经久不息。下一步，临江市委社会工作部将继续指导各志愿服务组织立足边境特色创新活动，将志愿服务融入边疆治理的方方面面，为助力平安边疆、和谐边疆、幸福边疆建设贡献更多志愿力量。
0: 为持续强化校园安全管理，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近日临江市第一中学正式启动2026年秋季消防安全进校园开课仪式。
2: 活动前期，学校组织师生进行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帮助大家熟练掌握疏散流程，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加强基本逃生能力。开课仪式上，学校表示将持续完善校园消防安全联防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隐患排查与安全教育工作，全方位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仪式现场，学校公布了消防志愿者服务队成员名单，与会领导为志愿者代表颁发志愿服务工作包，正式组建校园消防志愿服务队伍，充实校园安全自治力量，助力学校消防安全常态化建设。仪式结束后，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为志愿者开展专业消防知识培训，系统讲解火灾预防要点、初期火灾扑救方法、灭火器材正确使用及火场避险、报警求助等实用技能，内容贴合校园实际，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实操性。通过活动，进一步夯实了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基础，有效提升了师生避险自救能力。下一步，临江市第一中学将始终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

0: 校园。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好基金行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普及金融知识，守护群众消费权益，集中展示数字金融服务成果，惠民便民举措，发布金融教育作品与优秀调解案例。活动中，三家金融行业协会发出倡议，倡导坚守服务为民初心，共同营造诚实守信的金融环境。后续还将开展消保提示送上门活动，推动金融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5: 近日，2026首届松花湖杯摩托艇邀请赛在吉林市开赛，赛事采用 AB 双赛道竞速模式，设置初赛、决赛两大环节，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动感十足的水上运动盛宴。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5: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4: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6: 普法小贴士：
7: 发生工伤该如何申请工伤认定？发生工伤事故后，用人单位应当在事故伤害发生或者职业病确诊之日起30日内，向社保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特殊情况经主管部门同意，可以适当延长申请时限。如果用人单位没有按时提出申请，受伤职工本人、职工的近亲属及单位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发生或职业病确诊起1年之内直接提交工伤认定申请。 申请需要

0: 要准备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关系证明、医疗诊断证明。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可以提交工资发放记录、同事证言等材料，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社保部门受理申请后，一般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的案件，15日内就可以出具结果。申请工伤认定要严格遵守法定时限，超过期限将无法办理工伤认定。提交材料不完整的，按照行政部门的书面报告补齐全部材料，即可进入受理流程。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有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的苦恼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2: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3: 记者9月7号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

0: 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日至9月30日通过军队人才网，具体招录的岗位和标准条件进行线上的在线报名。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相信您也有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块8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在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与小丽经法院调解离婚，未成年孩子由小丽抚养，大林每月支付抚养费至孩子成年，大林在不影响孩子正常学习情况下可以随时探望。后因大林欠付抚养费，小丽多次阻拦其探望孩子，支付抚养费是行使探望权的前提条件吗？
2: 探望权是法定权利，抚养费是法定义务，二者不能互为前提。民法典第1086条，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终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抚养费的给付与探望权的行使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大林作为孩子的生父，虽不直接抚养孩子，但依法享有探望权。小丽以大林未支付抚养费为由，阻挠其行使探望权，于法无据。大林可向法院主张行使探望权，或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若小丽认为大林拖欠抚养费，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不能以此剥夺大林的探望权。
0: 现在呢，给大家送福利了。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间内下单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那么直接立减9元，优惠只有这几天，大家千万别错过。今天就给大伙儿带来个下饭的救星海捕鱼罐头的组合，不用开火，不用刷锅，那拧开盖子呢就能直接吃，热乎的饭菜几分钟就能搞定。
1: 咱们这个罐头有黄花鱼和带鱼两种，黄花鱼都是整条的，带鱼呢也都是整段的，没有一点碎渣子啊。每一条鱼都来自外海污染的纯净海域，绝对不用那些进口的放了不知道多久的僵尸鱼，而且加工工艺也特别的讲究。新鲜捕捞的鱼1个小时之内就得处理，经过12道传统工艺，趁最新鲜的时候把内脏清理得干干净净，去腥做得特别到位，就是为了保住优质海鲜鱼的那口鲜味。
0: 处理好的鲜鱼呢，再用秘制的高汤小火精炖2个小时，炖得鱼肉饱满又扎实，吃着鲜嫩入味，一咬全是汁水，鱼骨的

0: 炖的香酥软烂，咸蛋呢也刚好，完全不用担心会这个卡刺儿，刺儿也都是酥的，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不光这个鱼肉好吃啊，汤汁也特别的入味，浇在热米饭上，保证让您一粒米都不剩，还能多吃两碗饭。
1: 咱们这个海捕鱼罐头可不光是省事儿，开胃好吃啊，它的营养更是实打实的足。咱们上了年纪，眼睛容易干涩昏花，视物模糊，这个鱼肉里的 DHA 专门养护双眼，平时看电视出门遛弯看东西更清亮，不用总眯眼费力，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帮助咱们稳住体能，护住肌肉，缓解体虚乏力，出门走路做家务都更有劲儿。 B 族维生素能调理身体代谢，让咱们的脏腑机能稳稳当当的运转，尤其是黄花鱼还含有珍贵的微量元素硒，抗氧化养身体，秋燥体虚常吃特别有益。而且这款鱼罐头足足24个月长效保质期，懒得天天买菜做饭啊，放心囤货就行，随时开盖，随时吃鲜味，特别省心。
0: 叔叔阿姨们，今天的这款心心念念的鱼罐头套组福利啊，真的是特别的给力，买12罐的五香黄花鱼直接送12罐的五香带鱼，整整24罐一大箱，快递包邮送到家，特惠价才199块钱，算下来呢一罐才8块钱，这个价格上哪儿去找啊，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么实惠的价格，这么好的鱼罐头，可千万别等到没货了再后悔，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2025年全国人工饲草种植面积已达1.16亿亩，饲草生产区域化集群初步形成。
0: 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1: 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具慢具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
0: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呢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林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2: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

0: 江打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平陆运河啊，以G75南海道路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1: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 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打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魅惑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域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夯实产业货源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 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完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
3: 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班服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4: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即使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电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5: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
2: 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

0: 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3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七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738早新闻。
2: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7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省服务业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
2: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3: 吉林石化设备改造升级，丁苯橡胶增效显著；
2: 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日前发布，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全方位升级秸秆五化综合利用水平。
3: 本周全省气温稍低，多阵性降水，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防范。吉祥新闻消息，9月7号，全省服务业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吉林全面振兴新动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解读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省商务厅和长春市延边州负责同志发言。黄强指出，推动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必须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一要聚焦重点领域提升层次，生产性服务业要立足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快健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深度协同格局，推动汽车产业由卖产品向卖服务延伸，聚焦氢能、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完善基础研究加应用研究加成果转化研发服务体系，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生活性服务业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精准补齐供给短板，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全面提高专业养老、家政托育、医疗健康等供给质量，积极发展夜间经济、潮玩经济等新兴业态，做大文旅市场，构建上游装备制造、中游运营与产品开发、下游服务支撑的冰雪产业生态，推动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红色文化与教育、科技、工业等领域跨界联动。二要推动服务业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省级服务业聚集区培育，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服务供给，放宽准入限制，重拳整治招投标乱象，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健全行业质量标准，遏制无序补贴、低价倾销、虚假宣传等行为，完善人员密集区安全管理机制，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把握好中俄中朝合作机遇，建设好珲春至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项目，全方位深层次加强对外服务和文旅交流，用好吉浙长津对口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辐射带动作用，在互相成就协同发展中提升服务业竞争力。三要打造优质高效的发展生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专项行动，在绿电应用上快人一步，更好融入东数西算工程，提升专业化品牌运营水平，让吉林服务既有辨识度更有美誉度，靶向引进龙头企业，支持省内企业做强做大，有序推动国有资本向赋能实体提升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收。

0: 环境，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企业大胆闯、放手干。黄强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省直各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实打实抓出成效。要认真梳理行业发展需求，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产业用地供给模式，健全服务业人才支撑体系，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要学习兄弟省市市好经验好做法，统筹专项资金，用好增量政策，向成长性好能打粮的项目倾斜。要持续加大宣传力度，用企业故事、群众声音讲好、讲出好政策、好前景，营造支持参与服务业发展浓厚氛围。胡玉婷指出，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作为进位突破的重要支撑、拼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有效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聚焦汽车后市场、科技服务业、现代化大农业等优势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围绕一老一小、医疗健康、文化旅游等民生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破除机制障碍，强化政策激励，构建科学精准的服务业评价体系，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级长春市领导胡家福、蔡东、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重点企业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研究财政科学管理、供热提质工作，审议有关15五专项规划，按照省委要求部署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扛起对口支援责任，根据救灾需求做好援助工作，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针对边坡山脚等重点区域完善防灾转移避险应急预案，落实工程措施补齐薄弱环节。要落实落细三管三必须责任，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梳理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消耗清零，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标本兼治，强化建章立制，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和李强总理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稳定经济运行，统筹抓好化债、除险、清欠工作，确保实现续时进度目标。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六张网建设，谋划增量项目，补齐关键短板。要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加强绿电、土地、闲置资产等优势要素资源整合，创新低效闲置资产盘活提级评审机制，落实重大项目分级包保机制，加快项目落地开工建设。要抓好秋收工作，确保丰产丰收，抢抓农业项目建设窗口期，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锚定15五时期愿景目标，抢抓政策机遇，放大比较优势，推动绿青家产业跨越式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挖掘社区岗位潜力，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在籍就业。会议强调，要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树牢当家理财意识，坚持发展增收、涵养税源，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强化刚需。

0: 紧约束、绩效管理，集中力量办大事，全面提升财政管理质效。要促进供热提质政策落地，抢抓开栓前时间窗口，有效提升二网平衡能力，用好温度监测等技术手段，严格落实退出淘汰机制，强化兜底服务保障，确保市州主城区供热温度达到22摄氏度。要推进煤矿提质升级，夯实地方政府实施主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健全155专项规划推进实施机制，确保加快出台有效落地。
1: 气象新闻消息，9月7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深刻认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与现实紧迫性，围绕地质灾害隐患动态排查、山区城乡防洪排涝设施短板等重点课题，下沉一线深入调研协商，以精准履职建言，助推我省应急处置保障能力不断提升。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深化学用结合，提升履职实效，把纠治政绩观偏差融入日常履职，重点排查重险绩轻前绩、重短期轻长远、重形势轻时效等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实践。要锤炼优良作风，涵养新风正气，常态化自查自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还听取了省政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汇报，关于省委巡视省政协机关党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同日，省政协召开13届38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以及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破解一业独大难题、加快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议案草案。关于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当好农业现代化排头兵的建议案草案，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加强长白山原始森林保护与利用、推进我省森林四库建设的视察报告，关于加强边境地区基层治理、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提供坚实保障的视察报告，关于深入推动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察报告，关于推动三贸融合、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深入实施长期图开发开放战略、推动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与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联动发展的调研报告，政协吉林省第13届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增补委员建议名单，审议有关人事事项。吴敬平、张志军、韩福春、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地、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2: 新征程再加油，定格大美吉林，在点亮科技前沿的赛道上起航。
3: 我们公司的发明专利授权的是一共是110项，在审的发明专利有88项，继续的去做自主开发这一块，要研究一些新产品，逐步的替代国外材料。
2: 在充满活力的创业热土上起航，
4: 我们深刻的感受到吉林省的这个政策对于整个产业上企业的支持。我们希望在2025年能够达到百亿的规模，
2: 在优美宜居便捷的城市中起航。
5: 咱环境也好，气候也好，城市的社区改造呢，各方面都好，特别高兴，特别的自豪。
2: 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传承中起航。

0: 一项目非常多，满族剪纸、英烈文化、萨满祭祀、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得到有效的文化传承。
1: 在日常点滴温暖幸福中启航。
2: 我是在爱中长大的，让我在成长过程中很温暖，我也很愿意把这样的温暖传递下去。
1: 吉林，我的家乡，我们从这里共同启航，创造美好明天。
3: 9月7号，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请听报道。
4: 本次大赛为期3天，以匠心筑梦、激创未来为主题，是全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共有573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全面对标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覆盖先进制造、数字技能、现代服务、特色产业等多个重点领域，既有装备制造、电气技术、机械设计、焊接工艺等支撑全省工业升级的核心赛道，也涵盖民生服务、传统技艺等便民利民、传承匠心的特色赛道。
5: 这次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检阅，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一名优秀的软件测试工程师要从质量检查转向质量工程。未来我也会持续精进 AI 驱动的智能测试等前沿技术，努力成为懂业务、精技术、能创新的复合型人才。
6: 不仅为高技能人才呢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同时呢也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育搭建了平台。
4: 赛场同步设置各市州特色展馆、全省技能成果综合展馆及五所技工院校主题展馆，全方位多角度呈现吉林省职业技能培训、技工教育发展、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丰硕成果。
7: 我们将以此为抓手，培育适配产业发展的技能队伍，以高素质技能人才助推产业提质升级。
8: 今年8月，吉林石化丁苯橡胶装置设备改造项目顺利投用，经过连续跟踪监测，3条生产线运行平稳，日产量创今年以来最好水平。请听报道。
9: 本次实施改造的丁苯橡胶生产线脱水系统已经连续运行20余年，是控制胶粒含水率、保障厚道干燥工序的关键环节。吉林石化针对装置运行瓶颈，引进迭代升级脱水设备，同时制定专项效能优化方案。改造过程中累计攻克解决各类技术难题28项。
10: 新脱水设备投用之后，我们不断优化锥拱开度这些关键工艺参数，实现了胶粒含水率、干燥箱温度双下降，用更低的能耗拿到了更好的产品质量，装置整体的稳定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9: 丁苯橡胶具有耐磨、耐热、耐老化等性能，广泛应用于轮胎、胶管、电线电缆、医疗器具及各类橡胶制品领域，市场需求旺盛。吉林石化丁苯橡胶装置设备改造后，实现增产、提质、降耗协同突破，预计每月可增效超100万元。
3: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省政府日前发布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5化综合利用水平。请听报道。
11: 举措重点优化秸秆还田补贴政策，实打实降低农户耕作成本，提升黑土地地力。明确秸秆堆沤有机肥增肥作业每亩补贴提高至150元以上，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超60%的地块每亩补贴80元，叠加调耕、罢混、深松任意一项作业每亩最高可享105元补贴。秋季玉米秸秆全量还田、水稻缴浆及旱平免水坝作业统一执行每亩80元补贴标准。新举措细化犁田作业要求，要求各地组织除保护性耕作、调耕、深翻、碎混、翻埋等还田地块外的秸秆有序犁田，对确实无法采用机械犁田的坡岗地等，也要采取人工方式犁田。同时健全县域利用布局，有序推进县级收储加工中心、乡镇转运站、村级临时收储点建设，构建村收集、乡转运、县加工的一体化模式。新措施同步强化科技加金融双向支撑，激活秸秆产业发展内生动力。金融层面，对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经营主体落实新增贷款贴息、优惠担保费率等扶持政策，优先支持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主体， 培育省内秸秆产业龙头企业。科技层面，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研发推广秸秆高效还田、清洁打包、日粮配比等先进技术模式，将秸秆粉碎、智能打包、旋耕贩卖等新型农机纳入优机优补范围，落实顶格购机补贴。
3: 职称晋升，薪酬提高，安居保障，真心爱才的举措让他们留在家乡。
12: 大城市的繁华很吸引我，但是家乡这些年巨大的变化我也是看在眼里。年轻人回到家乡是有事儿可做的，
3: 子女入学，配偶安置，医疗保健，诚心带才的服务让他们选择吉林。
13: 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吉林的人才政策其实解决了我所有的
3: 招才引智，吉人回乡政策奖补，清新引才的平台让他们下定决心。
14: 就当我怀揣项目想要返回家乡试一试的时候，家乡人务实的精气神一下子点燃了我的创业激情。
3: 飞速发展的吉林让他们义无反顾。
15: 这几年我们培育的农作物新品种已经达到16个，带动农民增收600万元。我们常说播下的种子是丰收的希望，我期待着接待家乡这片肥沃的土壤，让更多的好种子播撒大地，破土而出。
3: 这是他们爱上吉林的故事，也是每个吉林人引以为傲的现实。
8: 在吉林沃土之上，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郑德荣扎根思政教育与党史研究一线67年。作为我国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拓者，他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生动诠释了老一辈教育家至诚报国、甘为人梯的崇高风范。请听报道。
3: 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门前矗立的郑德荣先生雕像，生动复刻出先生深耕讲台、笃信笃行的师者形象。从教67年，郑德荣始终坚守育人先育心、成才先立德的教育理念，打破传统授课模式，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每一届学生的开学第一课。
16: 老师的第一课针对我们个人的不同情况会提出不同的希望和要求。老师告诉我，我们是为党做教育工作的，所以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站在党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3: 在教育实践中，郑德荣始终坚守初心，矢志报国，把科研治学与国家需求时代使命紧密结合。他深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数10年，治学严谨，求真务实。他坚守思政讲台一线，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心怀家国的格局担当。从副校长岗位退下来后的32年间，郑德荣培养了49名博士，门下桃李遍布全国。
16: 他始终告诉我们，理论研究不是纸上谈兵，是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服务的。这份强国有我的担当，也深深影响了我们每一位学子。
3: 如今，郑德荣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早已深深融入东北师范大学的办学底色。学校持续赋能吉林省高校思政教育建设与党史学科高质量发展，让红色育人基因、至诚报国的初心在吉林高教沃土生生不息。
17: 我们更需要传承这份坚守真理、笃信笃行的精神，不浮躁、不功利，深耕专业，坚定信仰，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18: 传承先生治学求真的态度，立德树人的初心，既做知识的研究者，也做信仰的传承者。
3: 东辽县地处清代盛京围场腹地，自古民风尚武，涉猎成俗，积淀了厚重独特的弓箭文化。东辽弓箭制作技艺星火百年，代代相传，获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坚守古法匠心，深耕非遗本源，让古老的制弓技艺走出传统工坊，实现活态传承，焕发时代新生。请听报道。作为昔日盛京围场核心区域，东辽县习武涉猎的民俗由来已久，百年文脉浸润，传统涉猎文化与本土民风相融相生，淬炼出工序繁复、技艺精湛的弓箭制作技艺，成为东辽极具辨识度的非遗文化名片。
19: 咱们这个东辽的传统劲脚弓呢，讲究的是纯天然啊，纯手工制作。对我们来说呢，每一把弓都不只是一件器具， 它更承载的是老祖宗的手艺。

0: 智慧，更是咱们东辽代代相传的工匠文化。
1: 非遗传承人吕小龙多年深耕工艺，专注传统金角工的复原与精致。依托当地政策扶持，他打破非遗小众传承模式，在守住古法精髓的同时积极创新，推动制工技艺向标准化研发、规模化生产、市场化推广转型，真正让老手艺落地为特色产业。今年以来，东辽县以建为媒，以赛赋能，举办特色射箭主题赛事，搭建非遗展示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本土弓箭文化的独特魅力，拓宽非遗传播路径。
0: 借助各种平台展示西洋人技艺，传播弓箭文化，让非遗不再局限于工坊，不只停留在手艺层面，真正走出乡土，走进大众，形成特色产业。
1: 眼下，东辽县持续推动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匠心守护文化根脉，以创新激活非遗价值，让千年射艺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为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吉祥新闻消息，9月7号，吉林金融监管局联合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吉林证监局等多家单位启动消保基金型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普及金融知识，守护群众消费权益，集中展示数字金融服务成果，惠民便民举措，发布金融教育作品与优秀调解案例。活动中，3家金融行业协会发出倡议，倡导坚守服务为民初心，共同营造诚实守信的金融环境。后续还将开展消保提示送上门活动，推动金融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3: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东部、大安、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8到10度，最高气温20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预计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防范短时降雨、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做好田间管理，市民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2: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高寒、刘闯，监制陈凯峰。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小强受雇于某物流公司，驾驶该物流公司的车辆送货途中，因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发生碰撞，致使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小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强赔偿其损失，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物流公司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会支持。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责任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交警部门虽认定小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小强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从而造成追尾事故，属于日常行车过程中的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亦未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性质上并不构成重大过失，故某物流公司向小强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予支持。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9: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8: 新闻有态度。

你说我说大家说，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我是可静。今早上护驾的呢，大熊护谁驾去了？快快快，大家如果不来打卡的话我会害怕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直播间大概有个180平吧，就我自己坐在这儿，然后导播间也没有人，真的会慌。然后这些台子啊，四个显示器呀，20来个推子啊，所以特别需要听众朋友赐予我力量啊！明天就那个人他就回来了，大家再帮我一天。

0: 由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期待大家赶紧来啊！我现在来之前我还停留在昨天被宠幸的那个快乐当中呢，所以今天急需大家继续支持啊。那我们先来说说节气，昨天呢不是白露吗？这个节气过后呢，大家的生活呀、起居啊、饮食啊，还是要有一些改变的，因为这降温可不是小事儿啊，对我们的身体影响还是很大的。过了白露时节呢，我们提醒大家饮食最好是少辛多酸，就是少吃点辣的，适当的吃一点酸的，比如说乌梅呀、西红柿啊等一等啊，还有像这个杏儿啊，在这个季节可以吃一些的，它们都有助于益胃养肺、生津润燥，但是呢要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避免加重秋燥。因为秋天嘛，一个是冷，一个就是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饮食上要避免生冷了，以免造成肠胃不适。你像我说的那个什么拌凉菜呀、就是这个时候的黄瓜呀、胡萝卜丝啊、大白菜丝啊，都少用它们拌凉菜了啊。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百合、莲子、银耳、梨、藕这些滋阴润燥的东西，像葱姜蒜、辣椒就少吃了啊。另外呢，不能过度的贴秋膘，饮食应该营养丰富，容易消化，相对清淡。在起居室呢，提醒大家啊，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的原则啊，就是早点睡早点起来，就是鸡什么作息咱们就尽量向它学习啊。为什么呢？这样可以收敛阳气，养护阴气。你看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白露身不露，哎，就是说这时候呢，你像什么露脚脖啊、露肚皮呀、啊露胳膊呀、露肩膀头啊，这些事儿咱们就少做了啊。尤其是老人朋友，还有咱们的小朋友，需要谨防着凉啊，肚子、背部啊，还有足部都不能裸露了。这个时候袜子得穿长的了啊，穿高帮的。我这一嗓子来一嗓子，然后你看大家都来了。曹立民说：“哎，你放心，都在呢。”然后这个国富民祥说：“你张口就点名大熊，你这不是在找护驾的，我看你这是在找绑架的。”哦，那个我估计要看一个什么。什么动画片还是什么，就说什么勇往直前哦，唱那个熊大熊二说勇往直前，我说那个熊他不需要勇往直前，他往那儿一站谁都不敢靠前了就啊。国富民祥还说这节气真是准，刚刚去早市看到好多小商贩都穿着小棉袄了，这古人的智慧真是了不得。是呢，你说那会儿什么都没有，全靠人算，就是人一点一点算，掐着日子就掐得这么准。昨天长春下了那场小雨之后，我下楼，我妈让我去买一颗白菜。我去买那个白菜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天啊，就是穿秋裤也是可以的。结果晚上我去接孩子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孩子的姥姥还是奶奶呀，就已经穿那种轻薄的长款的羽绒服了。我觉得她特别有智慧，就那一件就解决所有问题。哎，悠悠也说我还在，木子还问呢，说今天赵飞老师没来跟你一起播呀？哎，我一看你们都这么宠我，我就不用他了。始终有你说，可劲还是一个人啊，没事儿，还有我们支持你，那必须的呀，你们不来我都紧张啊。梅子说，我来了你别慌啊，我们大家陪着你，我正搞卫生呢，我这摘下来手套来打个招呼。哎呦，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接着干，加油干啊。小西说，早上好啊，我们听众都在啊，别怕啊、太好了。要不然我跟你说，这一大直播间，然后我又戴着耳机全是音乐，哎，我坐在这儿我就心里空落落的啊。 好，那我们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啊，天气预报呢啊在这儿呢。我今天早上还自己逞能呢，我觉得我可以操控两个电脑两个显示器，因为昨天呢我看稿子的时候我就不能看大家留言，所以我昨天一股脑的就把那个什么聚酯纤维那些微塑料的事儿从头说到尾，然后呢我想今天我就两个电脑，一个看大家留言，一个看稿子啊，结果我发现这两个鼠标我这脑子又不够用了，支配不过来。好，我们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最高气温呢，吉林只有20度左右啊。你看，最高气温大哥还在你们吉林市呢，其他地区啊，这个哎呀，这天气预报怎么回事啊？最高气温吉林20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2。哦，今天这个天气预报有点问题啊，最低气温呢在4平5度左右，其他地区5到10度。那么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7度，延边东部冷啊，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其他地区3级左右的偏北风。感谢瑞雪啊，说可劲我来了，喜欢你，谢谢。哎呀好开心。冷风说早上好啊，准时来听你的节目了啊。后半句啊，自己主持节目有些孤单，我们在电波的另一端陪着你，谢谢谢谢啊。其实每天大家都来听我们的节目呢，就也是大家伙都在一起，我忽然间觉得就是好温暖啊，我们这个大家庭。然后这个擎天柱说静姐我来了啊，蚕丝被我已经买完了也盖上了，好暖和。对对对，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被子是要有了，不能再盖那个薄的了啊。那我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年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为什么？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啊。你听听人家这个身份证，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呢，品质是很有保障的。所以呢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的话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啊，近视啊，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就好比说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如果你今天吃的没营养，盐少，那你肯定是没劲儿。哎，拖久了，可能身体的其他问题就来了。眼睛也是一样的啊，缺少叶黄素的滋养，就会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而一诺叶黄素呢，我们为什么推荐它？它直接用水冲着喝，它是有微囊专利技术的，所以它的吸收率呢比一般的产品高8.3倍。饭后您只要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说，确实，哎，喝了之后效果真挺好。所以保护眼睛呢，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啊，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产品，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记好电话：400136

0: 13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哎呀，各位大姐呀，太温暖了！我就有一种这个下班晚了，外边特黑，然后好多人在单位门口接我的感觉啊。蜗牛说：“姐在呢。”哎，我跟你说，东北人就听不了这句话，就是“姐在，有哥”，啊，上爸妈家来住两天就听不了这话，太暖了啊。玲珑说：“可劲啊，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啦。”小东呢？去看孩子和媳妇儿啦。没，他给他自己那个什么去了啊？他寻找自由去了。好不容易他不在，咱不提他了啊！我现在觉得不提他挺好，原来我还觉得挺离不开他的，一看大家对我这么好，现在咱不提他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事件的热点啊。这个滴眼液我不知道大家用吗？我特别爱用眼药水，就什么牌子的我不说了啊。这个幸好这次公布的这个眼药水里边没有我用的那款。9月4号呢，国家药监局发布37批次不符合规定的药品名单，其中包括批示为甄世明江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山利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共23批次的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呢，涉及到性状、力度和无菌。国家药监局表示，对不符合规定的药品啊，相关部门已经要求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了，对不符合规定原因开展调查，并且切实进行整改。9月6号晚间，甄世明相关负责人在线上媒体沟通会上表示，这次公司被通报的产品共计10个批次，而公司召回的呢并不只有10个批次。市面上所有甄世明生产的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都进行了召回。甄世明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对不符合产品，不合格的产品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目前呢，推测产品性状和力度不合格，或者与产品在物流运输过程当中的放置方式和温度等因素有关。其实我知道，我经常用眼药水，眼药水是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啊，因为眼药水里边呢，它会有一定的防腐剂，对眼睛其实啊，就是你正常使用的话没有问题，但是你频繁使用的话，其实对眼角膜什么的还是有损害的。那么眼药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注意避光、低温，所以他这次说运输过程当中呢，可能和前一段时间这个全国的气温都偏高，而运输的过程当中呢，他这个运输车又没有打冷有关啊。所以呢，而且使用眼药水，还有就是你一旦打开它之后，在一定时间内，最好是3个月之内你就得用完，不用的时候呢，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继续来说热点事件。日前呢，一位女子通过静脉注射滴注啊，接受了名为所谓的什么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啊，听起来她是想减少皱纹嘛。20分钟之后，她就出现了心慌、胸闷以及双臂血管灼烧感，连续多日失眠、头痛。经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的输入。就是他打那个什么 NAD 加啊，他的中就是翻译过来的名字呢特别长，叫什么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有关。医生介绍呢，辅酶一注射剂是2002年获批上市的，仅为冠心病啊、心肌炎啊、白细胞减少症的辅助治疗，不能抗衰，而且是肌肉注射，也不能静脉滴注。哎呦，他在哪儿打的这个针啊？胆子这么大，全都是违规操作。实验研究证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NAD 加呀。

自信，在每一个年纪，你都是最美的那个人。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这个事件啊，这两天在网上说的特别火，就是新学期开学了嘛，就咱就说这校服是一定得花钱买吗？近段时间，各地的中小学校采购工作陆续的启动了啊，主要说的是校服，而校服的质量呢，又关系到学生的健康，家长们特别关注。质量如何保障呢？家长要如何参与监督？记者采访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而这个答案呢，是令我们很惊讶的，就是一定要买校服吗？会不会频繁的换款，加重家长的经济负担？就是在我过去的认知当中，是一定要买校服的。但是我女儿上学之后，我才发现不是。我女儿学校的规定就是，如果你有颜色相近的衣服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款，她就是建议你呢，如果没有的话，尽量购买，就是说这样，大家一起参加集体活动嘛，会比较整齐。但是什么白色的呀、红色的呀，那个你就是有颜色相近的就可以啊，学校也不强制要求的。而这次呢，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也回答了，说购买原则是自愿购买，由学生和家长自主决定。今年呢，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进中小学校原餐啊、教辅啊、校服啊三项整治。三月份新版的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发布，严禁强制购买校服，利用购买校服牟利，侵害群众利益。另外呢，这个负责人还介绍说，学校应该深入的论证，并且与家长委员会充分的沟通，以确定是否要选用校服，严禁未经集体决策选购校服，不得以校园活动啊、仪容仪表等为由设置穿着门槛。再说购买频次啊，一般来说呢，校服采购每三年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小学一到三年级、四到六年级、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分时段在起始年级采购，毕业年级不组织采购校服。而这个负责人还表示说，款式呢一经选用要保持相对稳定，减少家长的重复支出。那么对家庭困难学生啊、烈士子女、孤儿、残疾儿童等等，还要采取措施无偿的提供校服。哎，郭富民祥大哥啊，你看你就是个潮人啊，我知道你用的这一款啊贵呀，我都不舍得啊。他说眼药水我常年用的就是这一款啊，深天眼药水，据说人家这个是不含防腐剂的，效果还真不错。对，就是他那款呢，就跟眼睛喝薄荷似的，特别爽啊。他解释说小东没去看孩子，我不跟你说了吗？大家不提他。然后大哥说这不是冷吗？天冷了，他拎着他那个去年走遍长春都没修好的那个小太阳，在讨价还价修理呢。哎呦，老同志来了啊！老同志说，我今早上啊睡了个回笼觉，刚醒，支持你啊，感谢老同志。你看，我就一听说这个老同志的名字，我心里也特踏实。然后咱们这个彩虹啊说，静姐你在哪儿直播呢？我没开直播呀，我就是焊死在咱们91.6直播了呀。我是一个为广播而生的人啊，我即使将来开直播，我也是通过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但是我因为我一个人嘛，我现在没有设备，我也不会弄啊。我等我火了的，就有人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有人这个捧我了，然后就会给我配什么导播呀，这个化妆师啊、灯光师啊，然后我这直播就开起来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有点伤心，但是又忍不住要笑的事儿啊。这个类似的事情呢，我有一次在街边吃这个地摊的时候，听见旁边的一个男的就讲起了他类似的经历啊，说的是一位司机他自驾的过程当中呢撞了羊群啊。我听的那个旁边的那个男子呢，他当时是撞死了一只羊，哎，但是那个羊给他了呀，他把那个羊买下来，那个羊给他了，可能因为他们是私了的，而且只是一只啊。但是我今天新闻当中说的这个羊呢，他是车撞羊，就是导致53只羊死伤，哦，然后呢，经过交警判定，
啊，他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因为他分神了。然后双方协商，每只羊按1600赔付，合。

18.48万元。死伤的羊归羊主人所有了，后续走保险理赔。就是他虽然赔了他自己撞的这些羊，但是这些羊也并没有给他，而是依然归羊主人所有啊。事故司机当时说，哎呀，我没刹住车啊。那么这个律师说了，很多人觉得说我按市场价赔了羊，那这羊就应该归我呀，要不然我不是亏了吗？其实这种想法呢，他是把赔偿和买卖搞混了啊，就是有两层法律关系需要扯清楚。第一个是所有权，哎，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他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羊呢，自始至终都是羊主人的合法财产。羊车这个车主赔钱的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会让羊的所有权发生转移的。第二个呢是赔偿的责任，哎，根据民法典的明确啊，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应该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的合理方式计算。这笔钱赔的是羊主人遭受的经济损失，是一种填补损失，而不是花钱把羊买下来。可能人家那个1600啊，哎呀，你就是我们宁可安安全全的把羊养大啊，最后卖掉它，而不是让你中途就把他们的小命给结了。所以不管是室内驾车呀，还是长途开车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大家一定要100%的注意力集中，千万不要什么觉得车少啊，我看一看手机啊，等灯的时候我看看谁给我发信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话呢，试一试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有限时秒杀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只要8.8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10分钟之内抢订的话是包邮的。电话号码您先记一下啊，400-100-3930，400-100-3930。其实一直有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呢，他肯定也用了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会反复啊？因为他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这个用药量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我们推荐的这个华夏鲜宝呢，它采用的是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还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生活。现在我们告诉大家啊，10分钟内抢订，8.8元可以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包邮的。体验活动就10分钟，大家抓紧。现在打，每人都有机会啊！电话号码400-100-3930，400-100-3930。郭富民祥说：“哎，你要求太高了，又要配导播，又要配灯光师、化妆师，天哪！你以为你是那个什么玉什么露吗？啊，你这耍大牌！我跟你说，你要注意啊！这一大早我就不批评你了。你没听出来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我没法直播不了，因为这些事儿都实现不了，所以我也不太能直播啊。”蜗牛说，我觉得一个人啊活出自信就好了。我有一次走路，有一个男的50多岁了，叫我大娘问路，这把我乐的。他可能看我满头白发，好像有80岁了。还有人问我说，你头发是染白的吗？所以说活出自我就好。哎呦，那你多有气质啊，我觉得上了年纪然后头发一下子就白了，就是更有气质的一个人啊。对，就是关键在于你自己的心态，其实其他人是伤害不了你的啊。你看擎天柱啊，他觉得眼药水能伤害他，他说眼药水我不用的，我觉得那个有危害性。他说校服呢，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都给张纸，然后你报上自己的衣服尺码，统一学校发放，上学必须穿校服，不穿校服都不让进啊。对，有的学校呢就是需要天天穿校服的，他说他的学校管得可严呢，所以当时就得穿校服啊，如果不穿的话，你得出示学生证，才会让你进校园。

觉得我女儿那个学校挺好的，就是她不强制你买校服，不强制你必须穿校服，他们仅在有极少的这个特殊活动的情况下才会提出来说，你今天穿运动校服或者你今天穿那个白衬衫的那个校服啊，当然你自己有相同颜色的都可以啊。大熊说，卑职护驾来迟请恕罪啊，刚才在快速路上呢，前后左右800台车，没法子啊，我听到您呼唤了是吧，你终于来绑架我了好好，哎，那种感觉就是你听到自己被别人需要啊，是不是特别有存在感啊。我觉得我跟听众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每一档节目的主持人跟大家的关系都是这样的，我们相互需要啊啊。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不要用眼药水，可以用蒸汽眼贴，它就更水润舒服，又没有直接把那个药水滴到你眼球里，你不用担心副作用啊。中老年群体要特别的经常关注眼健康，要不然一旦持续恶化啊，想后悔也晚了。其实每一个年纪的人都要关注眼健康，因为真的就是这个眼健康是不可逆的，一旦你花了，你像到了我这个年纪花这么早，或者小孩子一旦近视了，或者咱们老年人一旦有黄斑病变了，他就是很难很难再康复的啊。所以咱们每天多对自己的眼睛多做一些保护的工作。现在呢，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每个人可以多得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让你免费体验啊，不好用直接退的。26年大品牌，就是敢让你先免费的试用。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它呢特别添加了十几种的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啊，黄柏也是润养眼底的，蜜檬花更是能够明目舒缓。你像秋天上火嘛，所以这个时候多用中草药的眼贴对眼睛特别好，贴完呢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啊，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一直在用的听众朋友都反馈说，眼部素质也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再介绍一下这波优惠活动，10分钟之内下单，大家速度啊，不仅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什么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哎，我都不好意思呼唤大家了啊，这么多开车的朋友，得大家听就行啊，我知道你们都在啊，但凡昨天打卡的全都算数，今天不用再重复打卡了。特别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我这个我就是通过这两天小东不在的日子，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节目有这么多人关注，不然的话我就以为我们每天早上也没什么人听啊，这一下子我这心放宽了，每天我上节目更来劲儿了啊。再给大家说一个生活的刚需啊，为了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咱们大家有效的识别诈骗，预防诈骗，近日呢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这个 APP 呢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的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的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哎，大家记好这个名字啊，叫做国家反诈 AI APP。大家可以下载啊，然后它还有这个小程序，好像还有这个小程序啊，国家反诈 AI。不管怎么说，就是但凡说你拿钱，你先来点钱，10块8块的，我就能让你换来更大的利益，就这种事儿，通通都别信啊！再有什么这个各种网上的那些直播课呀，什么那种进群有好处的事儿，咱们都别去，因为这些呢，他们叫引流，用一个很低价的手段把你引进去，引进去之后，哎呀，这杀猪盘就开始了。所以说呢，咱们就是消消停停的过自己的生活啊，不要相信这些事儿。温馨说，哎呀，我早晨一直忙着收拾厨房了，这个来晚了啊，接你下播吧，一直在听你节目。感谢温馨，我一听你名字我就心又暖了啊。